0: 作为有着上千年历史的节日，中秋节的起源有很多种说法。礼记有言，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早在先秦时期，帝王将相在祭拜日月方面就已经有了较为完备的仪式。久而久之，在秋季正中月圆之时祭拜月亮的习俗就演化成为了日后的中秋节。
1: 所以他跟老百姓啊还沾不到边儿，
2: 老百姓家里边没有这感觉。
1: 对，那会儿什么皇家啊贵族啊在固定的什么这个时间内呢去每年都祭月。
2: 嗯，
1: 但是呢他没有过节，没有月饼啊，没有我们现在说这些概念。
2: 对，那时候还属于那种皇家专属呢。
1: 对、
2: 啊、那后来怎么就渐渐的过渡了 呢
1: 你听我说呀。
2: 嗯，
1: 后来汉魏南北朝的时候赏月兴起了。
2: 嗯，
1: 这会儿呢也就是汉代继承了这个祭月制度这种礼制。
2: 哦，
1: 这种礼制有了，这会儿呢有什么赏月呀、望月呀、赋诗啊，但是依旧不是八月十五固定的节日。这会儿呢只是文人们啊看见这圆月呀，你

0: 文人的雅士，
1: 嗯，
0: 普通的老百姓，跟您说，很少过，很少过。
1: 渐渐已经往这个士大夫这个方向渗透了。
0: 对，啊、
2: 赏月的习俗，除了前面提到的祭拜日月说外，还有着更为世俗的说法。相传七国丑女无言，幼时虔诚拜月，长大后得以在8月15这天巧遇天子，有幸被立为皇后，因此祈求美貌幸福也成为了人们对中秋赏月的一份期许。
0: 到了唐代，正式确定为8月15中秋节，这猴诞生了。
1: 唐朝的时候，
0: 唐朝
1: 老百姓就开始过了、
0: 对，老百姓开始过节了。
1: 嗯，
0: 这个原先呀、秋分呀、经常赶不上满月，那月好像不圆，所以呢这种祭祀的感觉就不好，他们就把这个赏月祭月呢挪到了8月15，这一天怎么着月亮最圆最好看。
1: 嗯，那时候有一个俗话叫什么秋分不沾满月边，是吧、
0: 对对对，您说的特别对、这会儿呢也越来越有意思了
1: 啊、
0: 贵族呢非常喜欢望月，这个什么嫦娥奔月呀、玉兔捣药的故事也都是在这会儿流传出来的。
1: 哦，那这是唐朝，那到了宋朝，这中秋直接就成了全京城的这个狂欢节了。
0: 对，
1: 据说不管是南宋还是北宋，这夜市是通宵达旦，老百姓夜游赏月这个习俗已经跟现在差不多了、
0: 对，到了宋代呢就全成了什么呀，全民的世俗大节日。
1: 哦，
0: 那会儿您真知道这个月饼开始登场了、
1: 那时候就大家开始
0: 那会儿就有月饼了 啊，变成了老百姓的节日，这是一个大的变化。
1: 就是你到唐朝跟李白说这个8月15吃月饼，李白得一愣，是吧？
0: 对，他不知道。所以那会儿呢，到宋代以后，京城的夜市呢就是通宵热闹啊。
1: 嚯，
0: 老百姓夜游、登楼赏月、合家聚会，这会儿呢，月饼叫什么呀？叫供饼，
1: 挺有意思。
0: 最初是祭月的供品，
1: 嗯，
0: 之后发展成为节令的吃食，
1: 就是上供人吃嘛。
0: 哎、对，上供吃，对、对，您说的特别对，
1: 这也是咱老北京的一个俗语。
0: 对、到元朝的时候，这个祭月供月的习俗已经成熟了。到明朝，中秋民俗的这个发展呢，应该说发展的最快。
1: 哦，
0: 8月15祭月啊，这个供月啊，成为民间这个家家户户，家家户户到这天都来祭月，都来供月饼。
1: 哦。
0: 说月饼的大规模的普及，由祭祀的这个供品啊，就变成咱们家里人啊，该吃该吃，该喝该喝，该送礼的东西了
1: 啊。就是这算是一节了，咱们得打打牙祭什么的、
0: 对，
1: 哎，那老北京有一句俗语，张口就来啊，说叫什么“男不拜月，女不祭灶”。那这句嘴边上的老北京话背后藏着什么样的这种老故事呢？这里边这讲究是从哪朝哪代开始了呢？
0: 真正发展起来啊。实际上离我们最近的清朝
1: 啊、
0: 这会儿什么兔爷上场啦，什么民俗这块呢达到了顶峰。
1: 嗯，
0: 就是我们熟悉的现在北京的中秋。
1: 哦，
0: 这会儿你比如说吧，这已经变成什么了呢，就有月供桌，月光马，
1: 哦，
0: 兔爷，
1: 嘿，兔爷
0: 正式成为北京独有的这种风物。
1: 哦，那这个风俗呢，咱们刚才说那个俗话里边，男不拜月女不祭灶，这风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0: 这个呢也是从清朝开始的。
1: 哦，
0: 成为一个这个男不拜月女不祭灶呢，成为京城通行的这么一种规矩。
1: 嗯，这句话也流传下来了、
0: 流传下来了。
1: 您是不是也在您的那个节目里边曾经也说过，在您那视频里边，
0: 对对、讲拜月嘛，这个今天也有这个节目。
1: 嗯嗯，哎，那这个刚才又说到兔爷了哈，这兔爷是人称大耳将军啊，是咱北京独一份的中秋的顶流了。那如果您用这种地道的北京的老理儿给大伙儿掰着掰着，就当年那兔爷下凡什么治瘟疫的这种传说故事是怎么在咱们这胡同里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呢？
0: 您说起这个呢就特别有意思
1: 啊、
0: 实际上呢，这个中秋的时候，八月节的时候呢，兔爷是一个主要人物。
1: 哦，
0: 特别有意思。兔爷呢在我们这个活动这个整个生活当中呢起着特别有意思的那种作用。
1: 他跟一般的神可能还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
1: 啊，
0: 他是民间的神，他不是那种跟老百姓关系很远的神。
1: 正襟危坐那种、
0: 哎对，他跟老百姓关系特别紧。
1: 他跟那个灶王爷有点像。
0: 对、一般的呢到这天呢都是家里的女主人带着一些女眷，
1: 哦，
0: 搭上供桌啊， 把那个拿熟秸秆扎一个像镜框一样东西，
1: 哦，
0: 把这个月光碗
1: 放在中间，
0: 放在中间
1: 啊，哦，
0: 放成贡品。这贡品呢还比较多，什么都有啊，一会儿咱仔细说。
1: 嗯，
0: 还有给兔爷放的东西呢。
1: 嘿呦，
0: 毛豆是给兔爷放的。
1: 哦，
0: 如果你不给他兔爷放，兔爷就会把那供桌吃了一半。
1: 这跟咱们现在说那个小白兔白又白，哎，爱吃萝卜爱吃菜不一样，
0: 不一样，
1: 爱吃胡萝卜也不一样，
0: 不一样，他就爱吃毛豆。
1: 哦，
0: 传说啊，
1: 嗯，
0: 而且呢，兔爷这个形象呢特别有意思在哪儿呢？他跟我们的生活特别紧密，
1: 嗯，
0: 所以传来好多好多关于这个兔爷救民生于水火的这个故事，特别有意思。你比如说，我给你讲讲这句话吧，
1: 嗯，
0: 老北京有一句童谣。叫四牌楼南，四牌楼北，四牌楼底下喝凉水。
1: 嘿，
0: 这是什么意思
1: 啊？
0: 就是说呀，

0: 这个闹了一场大瘟疫，老百姓啊求医无门呢、啊，他瘟疫嘛，人多嘛，
1: 嘿呦，
0: 月宫嫦娥，
1: 嗯，
0: 见人间那种苦难了、啊，就派玉兔下凡救人，
1: 嗯，
0: 这玉兔也逗，他怕一身白毛被人家发现了，被人家忌惮啊，
1: 嗯，
0: 就借来天降的这个金盔红袍，身披着盔甲，骑上猛虎。化作一位大耳将军从天而降，
1: 我扮上啊，
0: 哎，对，有一个扮相，
1: 嗯，
0: 特别有意思。来到了东城东四牌楼一带落地，转眼就消失不见了。到哪儿去了？他到各家各户走去了，
1: 嗯，
0: 然后走到了隆福寺关帝庙，一看呢找不着人，可是庙前的水这个特别有意思，他就把药投入这个井里头了。
1: 哦。
0: 老百姓啊就找啊，说兔爷看着兔爷下来了，到哪儿了、啊、追追追追到隆福寺，
1: 哦，
0: 发现呢没有，但是闻到了一种桂花香味儿，
1: 就这井里边发出来
0: 的，就是井里头发出的桂花香味儿，
1: 嗯，
0: 人们就喝这井水，哎，这瘟疫全给治好了。

0: 所以这个传说呢也特别有意思。这个传说呢也说玉兔救了很多很多人的生命，
1: 嗯，
0: 它和人的这种关系就特别紧密了。
1: 对，他这个童谣我记得有那个社会学家也说过，他也有就是真正的实际功用，帮着小孩认道。
0: 对，
1: 您看您刚才说那叫什么，
0: 四牌楼南，四牌楼北，四牌楼底下喝凉水。
1: 哎，这就让小孩记住了，你们家住在这个四牌楼南边，四牌楼北边，然后在那边还有个关帝庙，还能喝凉水。
0: 对，
1: 省得回头你四五岁懵懵懂懂的走丢了。
0: 对，
1: 你记着那四牌楼就行了，它有这种实际的功用。但是呢，这个兔爷的这个作用也蕴含在里边了啊。
0: 对对。
1: 哎，那咱北京这个童谣里边这个就类似的这种童谣其实还挺多的，就跟兔爷有关的，您能再给说两个吗？
0: 兔爷在我们老百姓的这个生活当中呢，应该说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形象。
1: 嗯，
0: 有好多关于兔爷的这个传说和兔爷的这个好玩的这种比喻。
1: 嗯，
0: 你比如这么说吧，说兔爷掏耳朵崴了泥了。
1: 嘿，
0: 为什么呀？因为兔爷是老百姓啊用泥捏的，捏完了以后呢，给他这个上上颜色。
1: 嗯，
0: 如果说他要掏耳朵，他耳朵里头全是泥呀、啊。
1: 对，
0: 所以有这么一句话叫兔爷掏耳朵崴泥了。
1: 而且它好像跟那个泥人当那还有区别，泥人当可能更细致一点，它这兔爷的这个泥好像我听那个我们的就是专门做兔爷的非遗的那专家就说过、嗯、可能比相对的泥人的那个要稍微的要松散一点。
0: 对，
1: 因为它就不用怎么保藏嘛。
0: 对，
1: 是吧，
0: 它是什么呢，一个是呢它要上色，
1: 嗯，
0: 所以它粗糙一点没关系。
1: 哦，
0: 你泥人张，我到天津去看的时候，泥人张的很细致，
1: 是
0: 特别细致，包括有时候连那眼的那眉毛都能给你弄出来。
1: 对对对，
0: 所以他就稍微的兔爷这个泥呢，就稍微会粗糙一点。
1: 嗯，
0: 而且呢，他这个形象不是很规制，就是你给他弄着雄伟一点也行，瘦小一点也行，
1: 怎么都成，
0: 哎，怎么都行，也特别有意思。
1: 而且这玩意儿上完供以后，就直接就。

0: 成了小孩的玩意儿
1: 玩具了
0: 啊。
1: 对，
0: 所以小孩呢有时候这没轻没重呢，就经常就把这个兔人给打了，磕个脚什么的。
1: 是是是，
0: 你要能留到来年这就算不容易了。是吧，
1: 所以北京有一句话叫什么呀，叫隔年的兔爷老成人。
0: 嘿，就说明咱俩认识啊。
1: 说去年就用过
0: 啊，
1: 认识。
0: 你怎么
1: 老成人，
0: 你怎么还没碎呢？是这么回事啊。而且这个兔爷刚才您也说了，他不是一个人，他有坐骑是吧？
1: 对，
0: 有骑这个龙的，有骑象的，有骑虎的，有骑麒麟的。这个老北京人给他配这么多的这个坐骑，每一样都藏着口口相传的这种吉祥说道是吗？
1: 对，
0: 嗯，您给说说。
1: 我跟您说说。
0: 嗯，
1: 说起来也特别有意思，兔爷泥塑呀分多种坐骑，
0: 嗯，
1: 各有语义不一样。说骑虎的兔爷最经典了，
0: 哦，
1: 虎为百兽之王啊，代表着大将军这个威武，赈灾除病，保佑平安，所以他有骑虎的将军最多。
0: 嗯，
1: 还有什么呀？还有骑象的呢。
0: 嘿呦，

0: 哦，
1: 好，齐麒麟的徒儿爷送什么呀？送子啊，
0: 哦，
1: 麒麟送子吗？
0: 对，
1: 期望什么呀？读书成才啊，等等等等，都在这里面。
0: 嗯，
1: 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骑什么？骑葫芦，就咱们种的手玩把件那种葫芦，
0: 啊、跟那铁拐李似的，
1: 对，背一葫芦，对，搁、啊、酒那葫芦。
0: 嗯，
1: 为什么呀？葫芦在北京人谐音叫福禄。
0: 嗯，
1: 葫芦福禄，
0: 而且这葫芦里边好像还有籽儿。
1: 哎，对
0: 啊，象征了多子
1: 多
0: 福，多
1: 子多孙多福。
0: 嗯，
1: 所以说呢，叫福禄双全。
0: 嗯，
1: 所以兔爷呀、啊，就是他特别有意思，他坐骑不一样。好几种，但是每一种都代表着吉祥，代表着我们一种希望。
0: 这是当时小孩可有福了
1: 啊，
0: 啊，每年买不一样的、
1: 啊、是啊，
0: 然后买个四五年家里边一摆琳琅满目的，挺好玩、啊、
1: 是特别好玩，特别有意思。
0: 他想是那么想，其实第二年没准就打了，他没心的。
1: 对。
0: 那刚才您也说了，这兔爷咱们这个上供有这个月光马，
1: 嗯，
0: 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月饼，然后毛豆，
1: 嗯，
0: 就还有一样您没说，就是这鸡冠花。
1: 哎，对，
0: 这也是咱们拜月祭月给兔爷的一个特有的贡品，是吗？
1: 对对
0: 啊、嗯，
1: 他这拜月的时候有这么几个啊，一个呢就是什么呢？这个毛豆，
0: 嗯、
1: 我刚才说了，毛豆是兔爷最爱吃的
0: 啊、
1: 嗯。这个再配上什么鸡冠花、月饼、石榴，为什么配石榴啊？
0: 哦，
1: 多子多孙呢、啊？
0: 哦，跟那葫芦一样，
1: 跟葫芦一样，还有什么西瓜呀？嗯，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时令水果都可以、
0: 嗯、
1: 拜完之后兔爷就交给小孩玩了、
0: 嗯、
1: 然后贡品呢就大家吃了，
0: 哦，
1: 上供人吃嘛。
0: 然后这鸡冠花就是加官进爵，
1: 对
0: 吧？
1: 对，
0: 反正都是
1: 官在里面，
0: 哦，
1: 它有鸡冠那个冠在里面。
0: 而且秋天了，这种红色的东西还比较少，
1: 对，
0: 石榴鸡冠花搁那儿就好看
1: 好看、
0: 嗯、
1: 它寓意着什么呢？寓意着你今后能发达，
0: 嗯，
1: 能这个越走越顺。
0: 咱们现在生活好了，体会不到啊。经常有那些反季节的水果，我们在冬天恨不得都能买到。
1: 对， 对对，
0: 老北京好像一到了秋天，反正瓜果梨桃也挺多的，但是红的东西花可能就少一点了。
1: 对，
0: 嗯，
1: 所以鸡冠花呢，那会儿呢正旺盛，
0: 嗯，
1: 所以也特别好，寓意也好。
0: 对，另外为什么他要供一个月光马？这月光马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个呢特别有意思。月光马说白了吧，就是神像
0: 啊。哦，
1: 月光马就是神像，就我们祭灶不是有灶王爷的像吗？
0: 也叫灶王马是吧？
1: 对，他这就是神像。
0: 嗯，
1: 他叫太阴神像，月亮嘛、哦，月亮是阴嘛。
0: 对，
1: 哎，他叫太阴神像。然后这个像，这个月光马上呢，还印着兔爷呀、啊，还有其他的一些神仙，还不是统一的，有好多种
0: 哦，
1: 好多种。那会儿那南纸店呀、啊、什么的，到那儿说。得说请，不能说买
0: 啊，
1: 请一个月光马，
0: 您多少钱请的？
1: 是
0: 这么个玩意儿，八毛。

0: 啊。
1: 对对，
0: 那这么一想，这月宫还挺热闹的、啊，
1: 挺热闹。它是一个宫殿一样。
0: 对，太阴星君、嗯、嫦娥、吴刚
1: 啊，
0: 又有这个三个腿的这个金蝉，还有小兔子，我天
1: 哪，对，也热闹着呢。
0: 嗯。所以你别说人家这个嫦娥在那寂寞啊、
1: 哎、
0: 这邻居啊街坊还不少。
1: 对、
0: 嗯。这回到了8月15了都给请下来了啊。那咱们这个北京人这嘴皮子其实是最溜的啊。光兔爷就能说出好多这歇后语，刚才您也分享了几个了。
1: 嗯，
0: 像什么兔爷掏耳朵崴泥啊、
1: 嗯、
0: 隔着年的兔爷老陈人了、
1: 啊、
0: 您再给大家抖几个这个地道的顺便咱们唠唠这俏皮话啊。
1: 是
0: 啊，嗯，
1: 北京人说话就幽默，而且呢拿着开玩笑。
0: 嗯。
1: 关于兔爷的就特别多，比如咱们这说这个吧，说兔爷拍胸口，
0: 这怎么讲？
1: 没心没肺，为什么呢、
0: 啊啊？
1: 因为这兔爷是空的，
0: 哦，
1: 是一个形象，泥捏的一个形象
0: 啊、哦，
1: 所以它里头什么都没有。
0: 那可不没心没肺，
1: 兔爷拍胸口没心没肺，
0: 嗯，
1: 他形容什么呀？大大咧咧啊，不记仇啊，没心眼啊，形容这人心大，
0: 嗯，
1: 也是一种褒义，这不是贬义，是一种褒义。
0: 哦、对对对对，
1: 哎，这人。特心特大，
0: 很率真啊！
1: 哎，率真，不计较。
0: 哎，我们听众朋友也可以跟着猜啊，
1: 啊
0: 看您能猜出几个来。来，刘，您再说一个。
1: 还有，兔爷的旗子，大家知道什么事儿吗？
0: 怎么讲？
1: 叫单条，特别有意思在哪儿呢？传统兔爷背后只有一根旗杆。
0: 哦，
1: 他不像这个大将军，说我后边四个背着，
0: 对，
1: 又背着两个呢，是吧？不是，他就一根旗杆，比喻什么呢？一个人独自扛下全部的担子。单打独斗、
0: 嗯、
1: 我什么都不怕。
0: 对，这个我们当年来那个专门做兔爷的非遗老师也说过这个事儿，说现在兔爷你看那个东岳庙卖的、
1: 嗯、
0: 还是龙福寺卖的、
1: 嗯、
0: 也有四杆的了，但是那个就是后来演变的了。
1: 对，
0: 最早

0: 传承人双燕说过，护贝旗的数量和样式那是死规矩，必须严格遵循传统。这面旗子插在哪儿，代表它从寺庙山门外被发现，承载的是老北京最地道的市井文化记忆。和背后插的旗子功能不一样，那是法器。所以你看，从游神将军的靠旗到兔儿爷的护背旗，再到道教的令旗，这背后插旗子的讲究其实就是民俗记忆的活化石。
1: 过去您小时候买兔儿爷是不是也就一根
2: 现在可能演绎了变成产品了，就不一样了。

0: 那在庙会上是一个接着一个都摆成小山一样。
1: 哦，
0: 它不是一个一个的卖，是一个像咱摆着白薯似的或者什么东西，它一摞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兔爷它挨着。
1: 对，我们看那个四世同堂里边那齐老人给他那个小孙子小孙女买，就是
0: 是吧，
1: 当时那卖兔爷的人那演员您猜是谁
0: 啊？
1: 是那个孙敬修老爷爷。
0: 哦，
1: 他在那里边出过一回镜，
0: 老前辈
1: 啊，两人特有意思。他旁边就是一您说的那个兔爷山。
0: 对
1: 啊，
0: 所以他兔爷一打架那叫散摊子。
1: 哦，那可不是吗？这摊子就毁了。是吧，
0: 是
1: 您小的时候八月节的时候也经常见到这样的兔爷山
0: 是
1: 吧？
0: 是
1: 啊，
0: 也特别好玩，
1: 而且不止一个是吗？
0: 对，
1: 哦，
0: 他卖这个特别多，
1: 嗯，
0: 有意思。再跟您说几个啊，
1: 嗯，
0: 他说兔爷带胡子，怎么讲？
1: 哎，这兔爷带胡子怎么讲呢？关于兔爷，关于中秋节的这个文化，还有哪些有意思的事儿呢？咱们呀，下半段接着聊。
2: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3: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
4: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0: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0: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0: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0: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6: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2: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6: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2: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7: 欢迎您继续收听运河之上周末版的下半段。那咱们在上半段呢，聊到了老北京中秋那些代代口口相传的俏皮话、歇后语，茶盏里的茉莉香啊还没散呢。下半段咱们接着请耕读先生李强把藏在月光马兔爷背后的故事啊慢慢给大家唠开了。我是钱月。那这里边啊没有书本上的硬知识，全是浸着烟火气的老北京过日子的真滋味。您呢接着往下听。
8: 有意思，再跟您说几个啊。
7: 嗯，
8: 他说兔爷带胡子怎么讲，
7: 怎么讲
8: 假充老人啊。
7: 哦，这兔爷没有带胡子、啊、
8: 没有带胡子的。
7: 嗯，这多老，他也是年轻的那个扮相。
8: 兔爷本是少年武将的这个扮相。
7: 嗯，
8: 如果摘上胡子了，就是讽刺人什么呀，冒充行家呀，打脸充胖子呀，装老啊，
7: 嗯，
8: 就是就摆样子呀。
7: 我记得好像上个世纪80年代有一段时间的年轻人爱留那胡子，留小胡子啊。
8: 对，
7: 这好像家里边一结婚了，或者说一成家立业上班了，就爱留这个小胡子，
8: 是
7: 显示自己好像成年了
8: 啊。是有这么说的。
7: 这跟兔爷反正是兔爷留胡子差不多，就是那意思。
8: 有点意思。
7: 那个时候你就可以把这句话用在那儿啊。
8: 对，
7: 你这兔爷留胡子怎么讲？
8: 再给大家猜一个啊，
7: 那
8: 兔爷过河
7: 啊。哟，这怎么说？
8: 这是两脚泥呀、啊，
7: 那可不是吗？
8: 您讲它是泥做的吗？
7: 嗯，
8: 这是说什么意思？沾满了泥，比喻办事儿一身麻烦。说完兔爷，咱也说说中秋的俏皮话，
7: 行，
8: 说说中秋的几个这个言也有意思着呢。
7: 啊、哦，这中秋还有专有的老北京的这话。
8: 你看人家说啊，8月15云遮月，正月15雪打灯，
7: 这真的是这样吗？
8: 老百姓总结出来的。
7: 嗯，
8: 您要是在8月15这天阴天，有云彩，看不见那个月亮了。
7: 嗯，
8: 您放心，正月15左右准保下雪。
7: 嚯，
8: 这常年总结出来的，
7: 管半年是吗？
9: 民间有种说法，世间万物均存在前后的韵律联系。以天气变化为例，认为某个时点出现的天气，在此之后的某段时间内会出现与之对应的天气状态。比如农历8月15这天阴天，云遮月，则150天后的来年正月15也会是阴天或下雪。这些本质上是冷空气活动的结果。云遮月和雪打灯，表面看是云和雪的呼应现象，实质上是两次冷空气活动的呼应关系。也就是说，中秋节前后如果有冷空气活动，造成了云遮月的现象，那么元宵节前后又会有冷空气入侵，形成雪打灯的局面。
8: 还有什么呢？说8月15团圆节，
7: 啊、
8: 嗯，一年一回。
7: 所以每逢佳节倍思亲，
8: 对，每逢佳节
7: 我们产生大量的这种诗词歌赋啊，包括这个歌曲啊，是吧？
8: 对，
7: 我记得最著名的就是苏轼的那首
8: 《明月几时有》。
7: 嗯，后来还被王菲给演绎出歌曲来了，咱们可以听一段感受一下啊。

0: 了几百年，再被这个咱们的著名的这个歌手演绎出来，那依然有味道
1: 啊、哦，好听，而且呢，寓意也深刻。
0: 不过这里边有一个误会，好多人都以为是《千里共婵娟》说的是他思念自己的爱人，实际上他是思念自己的弟弟，他希望他能跟他的弟弟共同在千里之外共同赏月。
1: 嗯，对，
0: 这种感觉。
1: 啊、古人呢，更跟咱们不一样在哪儿呢？他们一走出去几千里、几百里，有时候就几十年见不到。

0: 咱们过去是农耕文明，包括这些庄稼就都全都收获了，正是大家这吃上边比较丰裕。
1: 您说的特别对
0: 啊、
1: 我跟您说还有一个什么呀，我小时候还真有这么一个词儿
0: 啊，
1: 叫抢秋或者叫偷秋。
0: 嗯，
1: 八月十五这天呀、晚上吃完月饼啊，就出了东直门，就是农田。农田里有那个瓜果，有那个蔬菜，特意不是真偷啊，特意到人那拿一两个，拿个瓜什么的，
0: 沾沾洗一下，
1: 沾沾洗一下。他就说什么预示什么呀？预示我们秋收了。
0: 人家那主人也不恼，
1: 也不恼。对，他有这么一个习俗嘛。
0: 嗯，
1: 所以特别有意思。我记得那会儿我小时候出东直门就是菜地，
0: 人家菜农还希望你来呢，
1: 对，
0: 说明我们家今年真是有缘有富裕，
1: 哎，
0: 对不对？
1: 对，特别有意思。
0: 这真是偷秋抢秋
1: 啊，特别有意思
0: 啊！这也是咱们特别让大家只怀念的这种农耕时代的一个这种小小的习俗啊。
1: 对对，
0: 那现在呢，好多这种习俗没有了，随着咱们这个城市化的发展，但是很多这种俗语儿，哎，节令相关的这种话，咱们都留下来了，被我们李强老师这样的有心人也都记下来了啊。在这短视频里边跟大家分享，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一起分享。那说到这个中秋节呀、咱这个胡同里边的小孩啊，打小就唱这个中秋节的很多童谣，刚才分享了一个了啊。其实这些童谣很多啊，每一句都带着这种京味的烟火气。那李老师

0: 对，
1: 玩上去了。
0: 过去这种集市啊，什么夜市啊，这很少，是吧？
1: 对，
0: 能有这种节气的时候，那咱们就得珍惜，因为那时候最热闹，就有了这种市集了。
1: 是、
0: 啊，所以咱赶紧去一块逛大街去。而且好像除了就是春节买新衣服、买新帽，咱们中秋好像也有，
1: 也有，
0: 是吧？
1: 过节，尤其我们小的时候，那时候小的都穿大的剩下的。
0: 对对 对, 对。
1: 但是过节的时候。父母会给我买双新鞋啊、
0: 嗯、
1: 买一件新衣服啊，
0: 买个新帽子，
1: 买个新帽子，觉得特别新鲜、嗯、特高兴。
0: 咱们这现在平时啊就买啊就网购，可能就没有那种感觉了。
1: 觉对。
0: 你说你这一年赶上两回，那心情就不一样。
1: 不一样，真是不一样。
0: 跟家里边买车似的。
1: 是我原先就是应该说从我记事儿以后一直穿我哥哥剩下的衣服和鞋。
0: 哎呦，
1: 你说我妈要给我买双新鞋，我得多高兴啊！
0: 您这下边是不是还有弟弟妹妹
1: 啊？有妹妹，
0: 还得穿您剩下的。
1: 是，
0: 哎呀，一位的先生们真的是生活比较艰苦啊，但是真是叫苦中作乐
1: 啊,
0: 啊！
1: 对，
0: 那种感觉，大家其乐融融的感觉，其实也挺让我们现代的很多年轻人羡慕的。
1: 对
0: 啊，
1: 对。
0: 因为现在这个独生子女比较多了，
1: 对，
0: 现在放开二孩了，顶多也就家里边有个俩小孩，
1: 对，
0: 啊、嗯，再多了三个，是吧？
1: 对，
0: 像那种一大家子四五个孩子那种其乐融融的感觉，一起过节过中秋，特别少，
1: 特别少了。
0: 嗯，
1: 在这儿呢，我也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家呢原先住一个大院子，
0: 嗯，
1: 我们父母带着我们、兄弟姐妹四个人。这个现在都也都成家了，
0: 现在觉得好像四个孩子挺多的了，那时候就很平常，
1: 很平常，
0: 还有五个六个呢。
1: 是、啊、我们院有一个邻居九个小孩，
0: 嚯，
1: 家里都好热闹了，
0: 这可以七狼八虎闯幽州去了。杨家将啊，
1: 我们现在我们哥四个，我姐姐，我哥哥，我妹妹，加上我们中秋元旦

0: 这个指的是什么？我首先考我们听众朋友，哎，给你们一分钟想一想，
1: 是
0: 用不了那么长时间啊。我估计好多老北京应该知道是什么，但是好多新北京人可能就不知道了。来，李老师给我们揭晓一下这个谜底啊。
1: 好的，好的。实际上呢，我们的月饼啊，原先就是自来红和自来白。
0: 对，老北京话就叫自来红、
1: 自来红、自来白。
0: 嗯，
1: 这个呢，应该说是我们这个八月节里主要的贡品。
0: 哦，
1: 自来红、自来白呢，它不是像我们现在月饼那么硬，它是一层一层酥皮儿、
0: 哦，
1: 里边有各种馅儿。
0: 前段时间我还给我爸买了两袋这个，就是从那个天坛边上
1: 啊，
0: 有几个卖豆汁儿的，什么锦鑫他们那边有卖的，
1: 嗯，
0: 然后那个什么老瓷器口那块也有卖的，那种老字号里边还有。
1: 对，
0: 嗯，
1: 自来红和自来白呢还有来历呢。
0: 哦，
1: 这个不是说随便是一做的，
0: 这还有来历。
1: 哎，有来历。
0: 嗯，
1: 传说呀，这个玉兔下凡治病，带来两种仙药，红色的药丸和白色的药丸。
0: 嘿，
1: 老百姓为了纪念玉兔呢，仿照仙药的模样做成了月饼，红皮儿的叫自了红，白酥皮儿的叫自了白。
0: 呵，
1: 月饼里放什么呀？冰糖、桂花、青红丝。按照老规矩呢，这个吃月饼先得供月亮，撤供之后全家才能吃，不能上来没供月饼，月亮没吃呢。
0: 我先尝尝咸蛋，
1: 先来两口，不灵这个。
0: 嗯，
1: 所以这自来白和自来红啊，实际上是两种仙药，让我们无病无灾，幸福生活，是这个意思。
0: 表达我们美好的愿望。
1: 对，
0: 嗯，这就是老北京过中秋啊，除了啃月饼、拜月亮，还有不少藏在胡同里的这种玩法。您比如说刚才您说的逛大街，就逛什刹海，
1: 嗯，
0: 还有什么摸秋啊、斗蛐蛐啊，就这些老讲究现在还能找到影子吗？
1: 特别有意思就是什么呀，就是现在呢，由于人的生活呀都比较紧张，
0: 嗯，
1: 你这8月14还上班呢，8月15，所以他
0: 也有加班了啊，
1: 所以他好多这个玩意儿呢就逐渐的就已经变化了。
0: 嗯，
1: 你比如说斗蛐蛐，现在有好多人玩蛐蛐。
0: 嗯，
1: 中秋正是斗蛐的时候，大家聚在一块儿嘛。
0: 对
1: 啊，刚才我说了一个摸秋、也是到地里，你现在哪儿找地啊？现在五环之外都没有地了，
0: 那你得开车奔河北、
1: 奔河北，而且人家还没准拦着网子呢，种土豆呢。
0: 对对对，这干什么呢？这
1: 是
0: 大过节的，别丢人啊。
1: 你过去摸秋呢是一种习俗，
0: 嗯，
1: 大家都乐意接受，
0: 嗯，
1: 跟偷不是一个概念。
0: 是，
1: 但是摸秋庆祝您的这个丰收，
0: 我也给你沾喜气儿。
1: 哎，沾喜气儿、是这么个意思。
0: 然后斗蛐蛐也是，他们有说是有开赌局的，也有说咱们就是赌

0: 逛庙会去，山里红
1: 啊，
0: 穿一大串，你知道这一串到哪儿啊？
1: 到哪儿？
0: 在脖子上绕两圈，我能耷拉到地。
1: 哦，而且这是不粘糖的是吧？
0: 不粘糖的，就是山里红，他给你穿成圈儿、
1: 啊，
0: 都特好玩。
1: 这让小伙伴看了得羡慕的流口水啊！
0: 好玩，
1: 嗯、
0: 啊，其实你说不在乎吃多少、
1: 嗯，
0: 一看就红红火火挂在脖子上。在这儿呢，我给大家讲一个我们家亲戚的故事。
1: 嗯，
0: 那时候都穷啊，结果呢，我们家这个亲戚呢，他老婆刚给他做了一个小汉摊儿，
1: 啊，心心儿的，
0: 做的心心儿的，哼、
1: 啊、
0: 到他的儿子上场店了。
1: 嘿，
0: 他儿子，我要买这个，我买兔爷，
1: 嗯、
0: 没钱呀、啊。怎么办啊，把这新小罐拿下来，
1: 嗯，
0: 到当铺当了几块钱，扭头给儿子买这个什么了，买玩意儿了、
1: 哎、
0: 光着膀子，嘿，老爷子把孩子驮回来了，
1: 父爱如山
0: 啊真是父爱如山、
1: 哎、
0: 我听完挺感动的，
1: 嗯，
0: 新小罐啊，我儿子说要这玩意儿，要兔爷，嗯，赶紧的，
1: 这就是亲生的儿子、
0: 就是、是挺感人的也、
1: 啊、而且中秋佳节我相信那个小孩，您的亲戚那孩子，他到80岁再想起这件事儿来，这心里边都眼泪汪汪的、
0: 嗯、
1: 啊。
0: 对，
1: 这就是咱们中秋节的这个目的，
0: 对，
1: 嗯，
0: 对，
1: 一到中秋倍思亲，想想自己对亲人的好，亲人对自己的好，
0: 对对对，
1: 这也是咱们过节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意义啊。
0: 对对，
1: 那说到这个过中秋节啊，我们还有一个东西没说，就是过去老北京家家可能都得必备的一样吃食，就是一张特别大的叫团圆饼，这是咱老北京中秋必蒸的那个食物啊，据说也特别好吃，大家围坐在一起分着吃。李老师，您对这个有印象吗？
0: 哎呀，您说起这个我太有感觉了。
1: 嗯，
0: 我们家这个逢8月节的时候必蒸团圆饼，而且蒸那个饼啊特别大，我不夸张的说呀，得有40公分。
1: 嚯，这得花多少功夫？
0: 是啊，那时候我母亲和我姐姐，有的时候头一天就发面，
1: 嗯，
0: 有时候第二天早上发面，中午蒸，晚上好吃啊。
1: 嗯，
0: 它是什么呢？把面发好了以后，我们院子里有一个大的那个柴锅，柴锅直径特别大，
1: 嗯，
0: 往底下烧柴火。然后呢，就把这面发好了以后呢，发面一层一层的、
1: 哦、
0: 这一层一层之间搁什么呢？红糖、白糖、桂花、枣，有时候搁点青丝、红丝，有时候还搁一点果脯，还有麻酱、
1: 哦、
0: 所以它这个特别厚，
1: 就含糖量特别高，怎么甜怎么来啊。
0: 对，含糖量特别高，
1: 现在这糖尿病都吃不了了。
0: 是蒸完了以后呢，这个饼发的特别大，有一拃这么厚。
1: 嚯，
0: 一拃这么厚，特别圆。
1: 嗯，
0: 这饼弄出来以后又白又好看，
1: 真跟大月亮
0: 一样。
1: 嗯，
0: 而且呢，我母亲呢就拿那个大料瓣，
1: 嗯，
0: 蘸上那个红颜色，那颜色从哪儿弄？那会儿没有买的颜色，
1: 嗯，
0: 找一张红纸，拿一个那个棉团儿，
1: 揉吧揉吧，
0: 红纸擦吧擦吧，就是红的。
1: 嗯，
0: 然后搁在这个盘里头，拿那大料啊一蘸那红，往这个当间一摁、
1: 啊，
0: 就一个红叶红花，
1: 大红花
0: 啊，
1: 嘿。
0: 打开锅以后，哎呦，好漂亮，好漂亮！
1: 嗯，
0: 完了四周呢，能看出那个凸出来的枣，
1: 哦，
0: 红枣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然后我母亲也特别有意思，每当这时候就把全家人叫在一块儿，
1: 嗯，
0: 完了我不知道他嘴里念叨什么，可能我估计也是什么
1: 拜月的那种咒语
0: 意思。然后我们就急着盼着切呀、
1: 啊，
0: 嗯，然后我母亲切完了以后呢，先把第一块送给我爷爷。那时候我们一家4代人住在一块儿，
1: 长者先，幼者后，
0: 我爷爷，
1: 嗯，
0: 然后挨个大家都分完以后呢，我母亲特别好，还拿这个盘儿让我呢，有时候让我姐姐、让我妹妹啊，去给邻居那些孤寡老人去送去。
1: 哦、
0: 就一块一块的切成这个圆的，从中心切的这块嘛，
1: 太有爱心了
0: 啊！完了有几个让我们原因说的什么钱奶奶呀、连奶奶呀、
1: 嗯，
0: 都是这个自己的，就是一个人住，
1: 嗯，
0: 所以我妈也让给送过去，然后全家人就吃，那会儿觉得特别香。
1: 是，
0: 你想啊，它里头有枣，有青丝红丝，
1: 麻酱，
0: 有果脯、哎，有麻酱，有红糖，有白糖，我这一说就6层了吧？
1: 哎呀，
0: 你
1: 我听着我这加号都提高了，
0: 特别好吃。
1: 现在人体会不到那时候的感觉了，
0: 对
1: 啊，生活太好了，大家现在都想要那个低糖的、无糖的，
0: 对。
1: 但是过去生活苦啊，它不一样，
0: 对。它呢预示什么呢？预示那种团圆，
1: 嗯，
0: 预示甜美，预示那种和谐，预示着我们大家一条心。
1: 嗯，
0: 因为他切完了以后都冲着心嘛，一个一个三角的那个什么都冲着圆心
1: 啊，
0: 就全家一条心，把日子过得红火，
1: 而且
0: 过
1: 甜甜美美，
0: 甜甜美美。
1: 嗯，
0: 哎呦，那会儿真是好， 现在全变成小家了，大家也不去蒸这个了，蒸也不好蒸了，好像也蒸完了也吃不了。
1: 也有卖的，
0: 也有卖的，对。但是呢，我想呢，这个意义，这个语义，应该流传下去，应该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我们有一种一心这个把日子过好的一种愿望。
1: 怎么来点木糖醇的？
0: 对，
1: 希望这样的习俗咱们都能够继承下来，咱们通过现代城市化的这种感觉给它变化一点，依然能够体会到那个团圆的精神，团圆的那个魂儿在里边、啊、
0: 对对，
1: 中秋节咱们热热闹闹的给它过起来啊！和我们这耕读先生李老师这一路落下来，咱们呀等于就是就着半块自来红，把这个老北京藏在日常话语里边的中秋的滋味都捋得明明白白的了。那些张口就来的老俗话啊，全都是祖辈传下来的过日子的实在的道理，就连一句逗乐的俏皮话，哎，都裹着老北京待人接物的热乎劲儿。那借着今天这期节目呢，也再给大家伙啊送份实打实的中秋祝福，愿各位啊抬头能撞见圆月，回家推门能闻见月饼香，身边有亲人唠嗑，兜里有顺心的好事儿，月圆人圆事事圆，日子越过越红火。那今天呢，特别感谢李翔老师来到我们节目，给大家分享这么多鲜活的方言故事。哎，咱们下期同一时段，接着伴着运河的浪声，品读北京城里的京味文化故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0: 谢谢、谢谢大家。
1: 哎，咱们下期再会，也欢迎您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节目的精彩回放。接下来请听教育面对面。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3: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3: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2: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3: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3: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中心之声，讲述富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4: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3: 每天7点30分、17点

代见证发展。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

0: 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2: 哎，甭说，跑步呢。
3: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4: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5: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6: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7: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8: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3: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1: FM102.5 老年之友，
3: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9: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0: 妈，爸还在做到了。
11: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2: 怎么联系？
11: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13: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日，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14: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15: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14: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15: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4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20年质保来护航。
14: 那打完老虎呢？
15: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14: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15: 活动详询店内。
16: 劳驾您嘞，谢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7: FM1025，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8: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一起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东。

0: 最大相对湿度90%。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2: FM102.5
1: 教育面对面。
3: 北京市东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王艳伟深耕教坛36载，从抚恤胡同小学一线数学教师逐步成长为教研领军人，始终坚持扎根课堂，每学期听课不少于40节，探索形成多项融通教研模式，带领青年教师深耕教学研究。王艳伟获评北京市京师奖、人民教师奖，同时东城区教科院也获得了京师奖基础教育教学成果特等奖。月满京华，师恩润心，中秋品读京师奖获得者育人故事。
4: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我们要说的是东城教育的两个硕果。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给大家介绍一下，来自于北京市东城区的教科院的副院长王艳伟。王院长你好。
0: 好，姚老师好。
4: 另外一位呢是东城教科院的副院长张树林。张院长你好。
5: 好，姚老师好。
4: 今天呢请来两位其实也是特别开心啊，就在最近的京师奖的这样的一个颁奖活动上，分别都获奖了。王院长是获得的是个人奖，然后呢那个张院长跟王院长一起其实

其实它是一个平凡的称谓。那有人呢把它视为蜡烛，也有人把它比作春蚕，还有人把它誉为园丁。我以为呢，教师其实更是一生不凡的使命，它应该是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味的大贤。

0: 也是沉甸甸的一种鞭策，因为它的背后其实应该说是属于我们整个教研团队的。在今后呢，我觉得这个岁月里吧，为什么是沉甸甸的鞭策呢？我觉得人民教师这四个字哈，重在人民，它提醒我们教育这个讲台，这一方讲台实际上它是连着千家万户的，它是关乎着国之大者。所以呢，获得金狮奖这个荣誉之后呢，我确实对教育、对教师有了更深刻的这种体味。
1: 从一线的教师到教研员到教育的这个教研的管理者，我很好奇啊，您怀不怀念就是这每天在上课啊，然后包括这个跟孩子们这个打交道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0: 其实说不怀念，那是假的，真的怀念。因为每每走进老师的课堂，看着台上的老师，就回想自己年轻的时候站在讲台上和孩子们在一起。但是教研员呢，都说他是老师的老师，实际上呢，教研员也是在点燃，就像我做老师的时候点燃学生一样，他在点燃老师，老师会更多的老师去影响我们的孩子们。所以呢，虽然自己不站在暂时啊，不站在讲台上，因为我还是要去上课的，经常有想法会和老师们一起研究，然后自己去上下水课，也是我们东城区教科院要求教研员公开课。实际上呢，我们你给老师有时候讲很多遍，不如自己上给他们看，就是从讲给他听到我做给你看。所以呢，您刚才这个问题非常好，虽然自己不经常的每天站在讲台上，但是我们能够看到我们带的老师他每天站在讲台上去影响更多的孩子，也是一种幸福。
1: 原来呢，可能自己做一个蜡烛去照亮这个教室的孩子，现在变成

0: 问题。那么根据比如说课标的变化，可能在教法上也要调整，老教师也会遇到新问题，对吧？我们也在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相应的调整。哎呀，这个能够感受到您确实还是怀念讲台，但是更知道自己在哪个地方可以发挥出自己最大的能量啊。
1: 我这里也可以补充一点
0: 啊，张院长您说，
1: 跟王院那儿其实是感同身受的，就是我们教学生和跟老师一起来研讨，实际上他是目标是一致的。我们的来路是从学生那儿，我们的回路是回到老师那儿。自己当老师的时候呢，是源于学生，回到学生；当教研员以后呢，一定还是要源于学生，但是是回到老师那儿，所以路线更长了。对我们来讲可能挑战更大了。
0: 你看看，这也是我觉得包括从国家层面这个新课标也是让孩子在解决真实情境下的问题的能力，对吧？
1: 对，
0: 要提升他这方面能力，其实对老师的要求也更高了，所以对教研的要求也更高了。但是还是要恭喜啊，这个包括王院张院，尤其是我们这一次除了获得了个人奖之外，也获得了金狮奖的教学成果的特等奖。问一下张院吧，那个这个能不能讲一讲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特等奖成果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呢？
1: 好，谢谢姚老师哈。内容其实比较丰富的，我简短的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就是我们这一项成果的核心就是要站在区域的层面去摸索一条让核心素养高质量落地，真正实现素养育人的这样一个路径，就是我们一直都是在探路。那我们目前呢，自己感觉啊，一方面是明确了方向，登上了或者走上了这一条路，那么它解决的不是要不要做的问题，是怎么高质量的大规模的常态化的去完成去探索的事情。所以这样这样一句话来讲是这样的一个内容。如果要稍微展开一点，就是为什么这么去讲，我们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哈？
0: 对，因为您看啊，比如说我们讲到高质量育人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龙头校，各区的龙头校，然后出来讲我们怎么样去做高质量育人，但是你会发现他讲的这个东西看起来哎不错，但是你说是把它去迁移到其他的学校，可能会因为生源、师资、地域、财政各方面的原因，它很难复制。所以咱们在做一个区域层面的这种高质量育人的时候，怎么样去解决这样的一个分歧点，以及它的这种落实的难点呢？

0: 就是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呢，我们也知道教育本身是有规律的，人的成长本身也是有规律的。如果我们抓住了这个规律的核心或者基本点，我们认准这个方向，大家一起去探索，一起去努力，它总是有规可循的。
1: 寻找一个范式，针对不同人群的分层的。
0: 对，所以我们所说的这个特等奖的核心内容，实际上就是我们一直在探索这样的一个路径。
1: 嗯，
0: 我们已经基本上找到了这样一个路径。那么这个路径，这就回到您刚才说的这个问题上，核心内容是什么？如果稍微概括展开说的话，大概就是这么四个方面的内容。
1: 嗯，
0: 我们称它为思维一体。
1: 嗯，
0: 啊，第一个呢，就是要有理念。这个就跟我们所说的三观一样，做人三观要正，那我们做教育做教学一样的，要有自己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要体现在我们自己的理念认识或者理论的这方面的一种认识。因此我们自己提出了，在东城啊，提出了一个概念也好，我们自己的理念也好，叫素养成长型课堂。
1: 嗯，
0: 国家提核心素养的培养，那么它是在每一节课每一天来完成的。特别是我们的课堂怎么能够让它成为学生素养生长的地方，所以我们提出素养成长型课堂。然后我们把它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每一个40或者45分钟，我们学生的这个素养它究竟是怎么生长呢？我们在语文学、数学各个学科中间，我们怎么能够服务学生的这个素养成长？这是一个理论层面我们的一些思考。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怎么去评价，怎么去看待每一节课。所以我们也是研究了课堂教学的评价标准，这是解决我们教的这个环节。那么同时呢，我们东城区也从区域层面上也在研究，那学生学完一个学期，我们怎么能够把他的素养能够看得见，能够用数据或者用其他多种

0: 可能要说真正的做创新还是少，
1: 嗯，
0: 更多的是坚守，
1: 嗯，
0: 就是我们认定了、认准了一件事或者一些做法，我们去坚守它。那比如说我们在教学上做的这个探索啊，坚守的是什么呢？就是做学期课程纲要。这一件事情其实我们思考了很多年都没敢大规模的去做，
1: 嗯，
0: 那么有一个好的契机，也有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领导，就是在我们前任周主任已经倡导了哈，
1: 嗯，
0: 在他的基础上，我们新的这个院长崔院长，他继承，也通过他在学校当校长，一线的校长，也了解课堂教学真正的痛点在哪里，
1: 嗯，
0: 所以他坚定的来推进学期课程纲要这件事情。
1: 学期课程纲要，
0: 哦，对，学期课程纲要呢，这个王院其实理解的也非常深刻，一会儿也可以让他做一些从小学啊他的一些理解来做一些介绍哈，嗯嗯。我们的理解是什么呢？他是对上要把课程标准进行对接，因为课程标准相对而言还是比较抽象，比较笼统，它是聚焦到素养这个层面的，那么对下呢，它是要对接到课堂教学，那这个中间有一个缓冲地带，或者有一个需要我们去做对接和处理的，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同样的教学要求，同样的育人目标，在不同的学校怎么能够因学校因人去差异化的实施，那学期课程纲要实际上就是我们对于课标的理解和对于学生培养目标之间的一个内容的衔接，
1: 其实也是定位，因为如果一个普通校然后去按照顶级师范校的方法去教授自己的学生的话，就算是老师一样，然后课程一样，课件一样，效果也不一样。其实我们要根据，还是我觉得就是因材施教，您刚才一种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然后做这种个性化的这种教育的这种拆解，然后定好一个标准，比如说这个标准初期是什么样，中期什么样，后期什么样，然后呢大家的聚焦的点也不一样，所以每个学校能够发挥出自己最大的能量出来，其实也是让教育这件事情变得更在它应有的节奏上，因为所有去追寻这些方法论的这些很多事情都是因为着急啊，单纯追求方法论的这些事情都是因为着急。但如果我们回到这个刚才比如说从教科院那层面，我给你定好就是你这个阶段干什么怎么去做，那学校说反正这个我们这个教研已经这么定下来，我按照他这个去执行，其实最后呈现的效果就会让学校可能会受到意外的惊喜。
0: 您说的太专业了，而且也说到了我们所说的点子上，就是我们教学中间内容和方法这两个怎么去

0: 我们也有一些数据，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计算，咱们东城区大概有14万的孩子哈，如果我们把它按40个人一个班级来划分，那这个每天啊，就是我们这个东城的地界上，每天就有2万多节课，那么这2万多节课，课堂质量怎么样？我们实际上某种意义上来讲，就像站在一个盒子之外的人，来猜测的。那么我们现在实际上通过这个寻证，通过 AI 技术，是可以对这些课进行
1: 评价，
0: 进行观察，
1: 观察，
0: 对，进行观察。那我现在为什么还不能说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些数据一定要对这些课堂教学做这样那样的一些指手画脚，或者按照我们的意愿去推进这些事呢？这是我们下一步可能要去要去探索的。但是至少我们目前已经能够看到这个盲盒中间的一些现象了。那么这个我们咱们这个项目这个成果中间积累了3万节课。这个3万节课如果按照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大数据来讲，它实际上已经足够我们对东城区课堂教学进行建模，
1: 摸出一个规律了，
0: 对，进行探索了。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个成果中间应该说是了不起的一个地方。
1: 哎呀，太好了。而且呢，刚您谈到这些，其实我在想这个坚守这个字，这个词其实对于整个东城教育来说一直是它的一个主旋律。包括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您说讲课讲得好啊，讲起咱们东城区的一位老教师叫孙维刚，是原来22中的我们的这位老教师，他有自己的一套孙维刚的教学法。当时是非常神奇，我们也想象不到为什么他可以培养出那么优秀的孩子，通过6年连续培养，其实现在想就叫贯通培养嘛。现在我们在讲这种贯通培养，能够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孩子。很多这个教育的从业者，包括后来我们这个22中的前任校长习颖校长也在研究，你看这个孙维刚老师他是怎么样去做好这样一个孙维刚的教学法，怎么能够把这些课堂的内容跟学生的关系，然后又怎么样适应新时代的课标，我们的这些要求把它结合起来。我觉得这可能都是我们教科院在不断的在探索，但是又在坚守的一部分内容。其实永远是一代一代的老师在传递的这样的一个。
0: 王院长就是这一个传帮带上的一个点。
1: 因为时间原因啊，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觉得要不然请这个张院长咱们谈另外一件事，就是东城教科院我们在未来的教研科研布局中会有哪些新的规划跟探索方向。
0: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3万节课，那已经是我们的出发点了。那我们接下来

0: 学生为中心这件事情，在26年用数据能够说明，能够证明。这也回应了您刚才说东城的家长学生、嗯、他的幸福感。
1: 嗯，
0: 这个幸福感，这种感可能是我们社会人、媒体人，包括我们自身从教之中的这个当局者，
1: 嗯，
0: 都能感受到。那么这种感的背后，它实际上是有事实的。
1: 有逻辑。
0: 我们现在用科研的方式或者用数据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了。
1: 嗯，好，
0: 所以它更客观。这也回应到您刚才说的这个科研跟我们所做工作之间的这种关系。
1: 其实它也决定了未来的方向，因为我通过验证之前的发现我干的是对的。
0: 嗯，
1: 那么我接下来就可以继续往这个方向干下
0: 去。哎，您说的这个话我又给您补充一点。
1: 嗯，
0: 我们在高三的质量分析会上，我们用循证的数据发现了一个我们一直都在

0: 北京时间的9:31，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曹宇。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26号，周六，是我们中秋小长假的第二天。在这里呢，还是希望大家中秋快乐，月圆人团圆。在今天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身边的法律问题，因为今天是我们的法律帮帮忙时间。也提醒司机朋友，今天的机动车尾号不限行。今天我们说的这个法律问题啊，是和我们的假期有关。因为今年的中秋和国庆假期中间呢隔了3个工作日，有不少的朋友可能请三休十三，给自己制造了一个超长的假期。那今年中秋和国庆的旅游热也是备受关注，很多的朋友呢趁着中秋和国庆的假期给自己安排了悠长的这样的旅途。但是呢也提醒大家，有的朋友啊在旅途当中呢收获的是快乐，但是呢也有一些朋友在旅途当中可能收获的是窘途。因为有一些这个朋友就在网上吐槽说，之前订好的这个酒店临到要去了，突然出现涨价的情况，而且根据往年这个假期过后的这些旅游法律纠纷呢，也有一些朋友说这个订好的一些机票到了机场之后说超售了，没法登机了。那这个时候确确实实可能会给我们的旅游带来一点闹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在旅途当中如果遇到了窘途，我们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法律权利，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旅游出行让法律来护航。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北京汇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魏晓东，魏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相关的话题。首先呢，要欢迎魏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来打个招呼吧。
1: 哎，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欢迎魏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魏律师在旅途的过程当中有遇到这样的窘途吗？定好的后来到了之后发现不行了，然后呢或者说这个给您承诺的是特别豪华的这个酒店，去了之后发现就是一普通的民宿。
1: 也遇到过，我还遇到过有位置告诉我离那个火车站非常近
0: 啊，
1: 结果下去以后是另外一个车把我又接到别处去了。他广告里头写的是在火车站边上
0: 啊，
1: 其实根本就不是。
0: 哦，就
1: 遇到
0: 就是承诺的这个酒店的地方和火车站特别的近。
1: 对，因为我出差嘛，我想着说下了火车立刻就能休息，结果下了火车确实有人接我，但是开了半个小时又到另外一个地方。
0: 哎呦，所以说这些都有可能是我们在旅途当中遇到的这些麻烦事儿。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如果咱真遇到了这些不太舒服的事儿，到底如何维权。而且其实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些小的技巧，比如说很多的朋友都是去外地旅游，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就说，那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纠纷和麻烦，我是应该在旅途过程当中在当地就跟他把这事儿掰扯明白，还是说我旅途结束了之后，为了保障我的旅途的顺畅以及我的人身安全，等我回来了，我到了北京之后，我还有没有资格和权利再去追究当时他们的一些过错呢？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交流和互动一下，说一说您在旅途当中遇到过什么囧事儿。大家都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或者是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找到我们，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交流和互动一下。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开通了听听 FM 的聊天室，欢迎大家在聊天室当中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在旅途当中您遇到过哪些囧事儿，遇到过哪些坑，大家打一个井号键带上我们的话题词，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个话题。那也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北京是多云转阴的天气，可能会有雷阵雨出现，北转东风2-3级，雷阵雨时阵风可能会达到7级左右，最高气温今天是26摄氏度。今天夜间北京是雷阵雨转阴，东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今天只有17摄氏度。所以也提醒大家外出的话还是携带雨具，最好早晚的话能够添衣保暖。
2: 在无声的世界里，用手语表达爱心；在有声的世界里，用语言表达爱心。京城帮帮团，传递爱心，让爱无处不在。

0: 样的囧事儿，遇到过什么样的，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我看美丽心情这个朋友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就说了，他说先祝了我们节日快乐哈，同时他还说真没遇到过什么坑，因为一般都不跟团旅游。魏律师也跟我们说一说，一般在这个旅途过程当中，因为我们现在的旅途出行方式主要一种是报团跟着旅行团游，一个是自由行，就是自己来定这些。相对来说，比如说跟团游更容易有这样的纠纷吗？
1: 也不是，这是一种出行的方式。跟团游呢，可能就是作为消费者本身来讲呢，他比较省心，因为全都安排好了，跟着走就可以了。
0: 就给旅行社，
1: 对，
0: 交钱旅行社给你安排。
1: 但是呢，这确实缺乏一些定制性的需求，自己比如说想在某些地方多停留啊，达不到。像咱们所说自由行啊，其实也是一种合同关系，因为只不过是定制的，说的人员也少，你的行程也是也，但是也是事先说定的，也不是说咱们到了景点临时起意的，不是。所以这些都是一样，只不过说它是一种不同的形式，都是存在约定的，要按照约定旅行。
0: 哦，也就是不管我们是和旅行团达成了这样的协议，还是我们自己订机票、订酒店和航空公司和酒店，
1: 可以理解为你所谓自由行就是单人团嘛，单人成团，你的行程是你单独的，你不用考虑其他游客的。但是这是也是一种合同关系，而不是咱们所说的就咱们朋友之间走到哪个地儿了，哎，咱们在这儿就骑车进去玩一玩，就跟那个还是不一样的。
0: 因为毕竟你是需要提前去预定什么机票啊、酒店啊，甚至我们说一些景区景点的这种门票啊什么的。
1: 对，因为你面对的还是经营者，而并不是咱们所说的朋友结伴出行。
0: 所以说不管是自由行还是跟着旅行社出行，其实我们这个时候都是和对方建立了这种合同关系，只是跟旅行社建立了合同关系，还是说和酒店这个机场，或者说
1: 一般来说咱们现在都是跟旅行社。为什么呀？像您刚才主持人说的那个，我自己订酒店，我自己订行程，那个是跟旅行社没有关系的。咱们所说的旅游就这几方面嘛，吃住行，然后是游乐鱼还是游购鱼，我也记不住，就这几种，但是它是包含在一起的，所以都是由一个打包来负责的。所谓自由行还是说跟团游，指的是参团的人数和行程的区别。
0: 对，但是其实都是和给我们提供服务的这些运营方，
1: 对，
0: 他们建立了合同关系，
1: 和经营者有关系的。
0: 那也就是说，其实不管是这个跟团游还是自由行，都有可能会遇到这个坑，都有可能产生囧途。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在旅途当中您遇到过什么样的坑哈？这个老顽童就说了，他出去旅游的时候从来不在大酒店、餐厅和吃饭，他们也甭想宰我，一般都是在一些小街小路，在路边吃一些小饭馆，吃当地最淳朴的这些特色菜和小吃。这是跟我们分享自己的一些经验。然后呢，还有好多的朋友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说到了自己在旅途当中遇到的一些烦心事儿。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邀请魏律师和我们来说一说这些朋友们遇到的事儿到底应该如何去解决，那这些事情是不是侵犯到了我们的合法权益。大家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来互动和交流一下，我们也和大家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一些出游的资讯。首先呢，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咱北京最近的草猫被刷屏了。草呢是小草的草，猫呢就是猫猫狗狗的猫。在日坛公园、西单街头和菜市口、地铁站等地，北京最近都冒出了软萌可爱的猫咪绿雕，网友直呼是看完了心情软软的。菜市口、地铁站一口之外，一只3米高的猫咪由白绿相间的植物组成，头戴花环，风吹来的时候呢，毛发还会颤动。而日坛公园的鹏鹏高达3.5米，是一个颈间挂着花环和金铃铛的小猫咪，爪中还捧着花球。那除了菜市口和日坛公园之外，景山公园也有一只翠绿的草猫，长安街沿线的西单街头立体花坛里面同样也出现了一只小号的猫咪。这些草猫大多是属于绿雕，也叫做绿色雕塑，是一种常用的立体园艺形式。在传统的认知当中，城市绿雕大多是以几和抽象或者是宏大叙事为面貌，那像猫咪这样有亲和力的形象以前是很少使用的。我最近呢，在网上也刷到了好多朋友发的这个绿猫的照片，大家也可以看一看自己最近一段时间，比如说在出游的过程当中、出行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拍到咱北京的这些草猫。大家如果拍到的话，可以发到我们的聊天室，大家一起通过我们的这个聊天室的照片一起来分享一下。 圆明秋韵，正觉听秋，2026圆明。

0: 美景、文博活动、特色体验会集中呈现，一园秋色兼具自然之美和人文内涵。那有时间的话，你也可以去圆明园感受一下北京的秋色。密云水库2026至2027捕捞季在昨天正式启动。今年呢，密云区共设置了4个线下的销售点位，并且计划在9月27号入驻蜜农人家、蜜汁蓝天等多家电商平台，每条水库鱼都配有专属的溯源码，消费者扫码就可以查询到捕捞时间、鱼货的种类等全链条信息，从源头来锁定正品货源。如果是线下销售的话，今天已经正式开售了，如果是想在线上买的话，还得再等一天，明天才会正式开售。说了这么多，咱们中秋国庆可以去的好地方，咱们再来看一看这个电影市场。也有一些朋友呢，想要趁着假期走进电影院去看一看电影。根据灯塔专业版的数据，截止到昨天的21点，2026中秋节的大盘票房达到了1.14亿。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的加码真响版重映获得了2026中秋档首日的票房冠军。欢迎来龙餐馆和八仙暂列第二三位。此外呢，根据数据显示，是2026的国庆档新片预售总票房含点映突破了1000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是暂列前三位。哎呦，还有好多的朋友给我们发来了自己在这个中秋假期出去玩的一些好地方。老顽童就给我们发来了自己的图片，这应该是在地坛书市。他说假期不出门，然后呢冒着大雨逛了一天地坛书市。而今儿现在应该是没下雨，应该是前几天去逛的这个地坛书市。我看到好多去逛的朋友说今年地坛书市特别的火热，说人挺多的，所以大家如果要去的话，最好是错峰啊，错开这个高峰期，然后再去游览，获得一个良好的游览体验。那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魏律师，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在旅途当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些侵犯我们个人权益的事情。咱们先来说一说，一般是不是到了这种长假的前后，可能这种旅游出行的法律纠纷和矛盾相对来说会比较集中的出现？
1: 对，特别是啊，就是刚才主持人讲这次假期啊时间比较长，大家有些人可能把积攒了很久的旅行计划呢可能这次要兑现，所以他的期望值呢也是比较高，所以在前期呢进行了大量的这种设计啊、计划啊、预定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预定时候现在暴露出的问题就是，你也得看看你预定的这个能不能够得到兑现。特别像一些热门景点，它有的是进行这种人员限流的，特别像有一些比较出片的那些特殊的这种拍摄的地方，它周边的这种酒店啊，包括停车场，其实都是要预估到它可能将来拿不到的这种风险。
0: 那比较常见的这种案件的类型主要集中在哪些？
1: 我们主要集中哪个呢？就是在旅行社的这方面，就是房子。一个是说房子有还是没有
0: 啊，
1: 第二个是说房子的品质能不能够达到，就是说跟你要求，比如说我要这种
0: 是五星级，去了之后是一个普通民宿。
1: 对，还有一种是什么，就是那种海景房
0: 啊，
1: 我能看到风景，有的是特别，你比如我想看日出，我特意要的这间房，有的想看那种山上的云雾，特别想要，结果也兑现不了，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这个没有考虑到这个接待能力，特别是这种有些比较有名的餐饮，最后排队非常长的时间，都很影响你的这种体验，这个都是有风险的。像有些经营者呢，就是盲目的承诺，说如何如何肯定能肯定能，所以有时候就兑现不了，纠纷都是这么隐藏出来的。
0: 这时候是比较常见的，在旅途当中会引发纠纷和矛盾的一
1: 些事情。这是两个，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咱常见的，就是买到假货嘛。
0: 啊，
1: 假货每年都有这种的，到旅游景区买到的这种假货，
0: 当地的特产，结果回来发现，哎，

0: 信息和预定的话都是在互联网上进行的。那也想问一问这个魏律师，如果我们这个在旅途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些矛盾和纠纷，这个互联网平台它需要负责吗？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大家找互联网平台去协商解决的时候，平台会推脱说这个是酒店的问题，这个是旅行社的问题，我们只是提供了一个相关的信息，你们有问题的话你去找旅行社，或者是你去找酒店，你去找饭店，跟我没什么关系，这个说得通吗？
1: 这个分两种情况，这时候咱们要看啊，咱们这些旅游平台啊，有的是那种单纯的就是信息平台，还有一种啊，它本身也是经营的，就是有的标注那个自营啊，这种的要注意。如果是单纯它是信息平台，就是说我是这种发布信息的，那它要对这个发布的信息呢，它要做形式上的审查。如果说咱们有证据证明它是明知发布的这个信息就是虚假的，那它是要承担责任的。还有说平台呢，它对于这个信息发布者要向消费者提供这个真实的联系的信息，你比如说消费者要找这个维权了，那平台说我不知道这个发布人的什么电话联系不上，那这时候平台也是要承担责任的，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咱所说的自营，它本身就是经营者，那它就是要按照它的向消费者发的是广告啊，是宣传呀，这些都是要按照这个承诺来履行的。两种情况。
0: 但是很多的消费者可能很难去区分它到底是自营啊，还是说这个平台只是提供了一个信息。比如说我们现在比较经常上的什么携程啊、美团啊、去哪儿啊、然后还有这个淘宝的这个飞猪啊、这都是我们经常会用到的一些网络的这些预定的平台。
1: 它会标注说你最后跟他约定的时候，它会出现它的名字的，它的经营者的名字是有的。咱们在这个进驻平台的时候都是资质审核的。有的咱们可以看一看，包括说那个现在要求平台对于经营者都要亮证，你在那个有时候拿那个点击的时候，它会有那么一项出来以后会显示它的营业执照啊、资质证书啊。这时候你看它这个平台和这个经营者之间呢是一种发布的关系。如果本身就是平台自己标注了自营的，那这就是平台它本身就是经营者。
0: 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说，我肯定想说我就是通过你这个平台定的。
1: 对，你主持人说的非常对，就是说他这个责任是平台是第一责任，平台要说明我到底是一种什么情况，我不能说我跟你区分你们俩之间到底什么关系，不是，我作为包括现在有的平台有那个利于消费者维权，咱们听说那个先行赔付，对，所以他平台的责任是比较重的，消费者可以直接找这个平台来维权。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呢，你对于这种宣传者、经营者、人家消费者可以直接找这个就是发布者来要求他承担责任，就是刚才咱讲的，咱发布者说啊，那你得提供这个经营者的详细信息、真实信息，那你得说明这事儿。如果你什么都说明不了，那就把消费者推开了，那你平台是要承担责任的
0: 啊。所以说我们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点要提示大家。首先呢，咱们在一些网络平台上去预定咱们出行的，不管是机票、酒店还是我们的旅行社的行程的时候，我们先区分一下它到底是自营还是说它只是提供了一个信息的发布。
1: 对，
0: 那如果是自营的话，出了问题这个平台它肯定是要承担责任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呢，就是即便它不是自营，只是提供了这样的一个介绍的相关信息服务，我们在预定的时候可能会跳转到比如说旅行社，或者是比如说这个机票或者是酒店的门户网站去预定也没关系。那出了问题的话，只要是在这个平台预定的话，
1: 还是继续找这个平台，
0: 我们还是找这个平台。
1: 对，这主持人还有一个事刚才咱说的提醒一下，就是一定要杜绝这种线下交易。刚才你说跳转，不光有跳转，现在有的比如说你跟那个聊着聊着客服说，那你加我的微信吧，你加我的电话吧，咱们单独来聊，就成了另外的跳出去线下交易，这个要注意，那这跟平台可就没关系了。
0: 哦，
1: 那比如说他跟你聊着聊着

0: 出了
1: 问题的话，跟平台就没关系了。嗯，好，那线上预订这个旅游产品，有的时候呢，我们会遇到客服口头给我们承诺的特别的好。那这种口头的承诺是不是具有法律效益？这个时候我也特别想请教一下魏律师，因为我们经常会遇到，比如说我们看到宣传单，或者说我们去到一些线下门店或者是线上咨询的时候，客服给我们承诺的特别好，我们这是什么五星级的团，我们这个有多年的这个旅游经验，别人去不到的这个景点，我们有内部渠道能够带您进去去体验，但这些它没有落到具体的一个合同纸质的文本上，它可能只是比如说线下给我宣传的时候，或者说在线上我咨询的时候聊天的过程当中说的，那这些具有法律效益吗？
0: 法律意义上的合同啊，指的就是双方达成一致确定的内容。主持人刚才想讲的，你说口头的，你的宣传的，你这些都是经营者他做出的这种真实意思表示，都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并不是说咱们来签到纸上，哎，确实有那种合同，有的那个写的比较苛刻，怎么写的呀？就是说本合同文本替代前面所有的口头约定，替代前面所有的宣传，有这种的确实有，但是一般情况下呢，都是涵盖所有的。那你的口头的约定，那你说宣传单方面的宣传，都是要按照你的约定你的承诺来履行的，并不是说我们最后没有写在纸上就没有效力。你的口头的如果是作为证据能够体现出来的话，一样要接着依据履行的呀。
1: 嗯，所以说他其实在宣传的过程当中给您承诺的这些，不管是口头的还是落到了我们的合同当中，这些都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0: 对，最重要的是保留好记录。咱们的难度在哪儿呢？纸面的呀你很容易保留，但是你像这种口头的，像这种页面的，你最好还是要保留好，这都是证据。
1: 嗯，像这个在网上线上聊天的，可能咱们聊天记录在就可以作为一个证据。
0: 有的平台人家做得非常好，有的平台如果是你在平台的这个范围内的这种跟客服聊，人家都会提示你的，这些记录都是由平台保留的，都是可以作为有这种法律依据的。
1: 嗯，所以说这个要告诉大家。再一个就是如果是线下的话，因为现在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旅行社的这种实体门店，那这个的时候他口头的承诺，那这有可能只能是录音录像。
0: 另外还有宣传单，一般咱们到线下门店大量的是看到这种宣传单，他会给你罗列，比如说哪个路线哪个路线哪个路线，他给你印刷的非常精美的宣传单，这些消费者都要保护。但还是刚才说的那句话，就是千万不要被跳转到就跟某个人单独的进行交易，这对咱们消费者维权就有难度了。
1: 嗯，但是即便是线下的宣传单，魏律师我们也经常会看到宣传单的，比如说左下角右下角特别小的一行字儿，什么那个这个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0: 这
1: 会有些就是
0: 老生常谈了嘛。像这种，我咱们把这句话再说一说，他为什么写这一条啊？写什么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或者如何如何的？要注意啊，这就是什么呀？他将来解释的肯定是做出什么呀？就是免除他的责任，加重消费者的义务的，那这是属于无效的约定。
1: 嗯，所以说什么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归商。

0: 是针对的什么？咱们一般说的就是那种一次性的用品啊，还有食品。那确实是食品，它不存在这种咱们讲的，除非是有些什么变质了的情况，所以还是要具体分析，并不是说以商家自己写一个东西就如何如何了。
1: 哦，就比如说我们买一些旅游的纪念品啊，买一些这种，比如说这个服饰啊什么的这些，
0: 对，
1: 那还是得按照三包要求。
0: 你包括有些摆件啊，或者说有些电器的用品，那都是要按照那个产品责任来划分的。
1: 嗯，就这个不能说离店了之后就跟他们店铺没关系了。
0: 对，
1: 嗯，好，在今天的节目过程当中呢，我们就会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在旅途当中自己有没有遇到哪些坑？那遇到了这些坑，我们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想聊的，都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关注节目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一下。当然了，不要忘了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打一个井号键，带上我们的话题词，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一下。哎呦，我看到还有好多的朋友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跟我们分享咱们北京的这个草猫，我看到哎，还真挺好看的，而且这个猫我以为都是绿色的，我看还有黑白的。这个是茯苓记这个朋友发过来的，跟我们说一说这个黑白的这个大猫是西单路口的呀，还是说是这个我们的日坛公园的，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具体的位置哈，大家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一下。那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稍后的节目我们继续。
2: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3: 融会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3: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2: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3: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2: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3: 最新的绿色理念、
2: 最高的建设标准、
3: 最暖的民生服务、
2: 最美的新城新景。
3: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2: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4: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3: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4: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5: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6: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3: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7: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4: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4: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3: 教育面对面，
4: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3: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8: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9: FM 1025，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北京时间的10:01，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当中，我是曹宇。今天呢是9月26号，周六，是中秋小长假的第二天，在这里还是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今天呢是我们的法律帮帮忙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在旅行途中如果遇到了一些纠纷，我们如何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在今天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北京汇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魏晓东，魏律师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个话题。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您在旅途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需要通过法律来维权的话，也可以咨询一下魏律师。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随时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这也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和视频客户端。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开通了听听 FM 的聊天室，大家可以随时在聊天室当中和我们文字互动，大家打一个井号键生成我们的话题词，就可以随时把您的观点看法和我们发送过来了，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在旅途当中您遇到过什么样的坑。福灵记跟我们说了，刚才说的那个黑白的长毛的布偶猫是在菜市口的猫咪，他说这个猫咪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圆鼓鼓，是今年西城区花园节的一个 IP。 那有条件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后面他还发来了一只小的三花猫，他说这个三花猫啊，应该就是在西单路口那个，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一看。这绿色的这个草猫还真是长得挺萌的，我看7758还跟我们分享他们家自己的暹罗猫呢，是只真猫咪，长得也挺可爱的，小黑脸特别可爱。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继续分享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在咱们北京街头拍到的这些好玩的好去处，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些旅游信息。那刚才呢，其实魏律师告诉我们了，在旅途的过程当中可能会产生的纠纷，有货不对版的情况比较常见，还有的呢就是给您承诺好的行程到最后无法兑现的情况，还有就是在旅途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购买了一些物品，发现哎呦这物品可能是假冒伪劣的商品，这都是在旅途过程当中比较常见的。

0: 额外收取580元索道费、门票预订时间不符等问题。年某认为该旅行社不讲诚信，不愿意继续旅行合同，旅行社不同意，双方经过多轮沟通未果，年某将旅行社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合同、退还团款，并且赔偿相关损失。永定区人民法院受理该案后，委托旅游素材组织旅行社负责人和年某在景区审判联络点现场调解，促使双方达成和解协议，也就是旅行社同意解除合同，并且退还团款5000元。好，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魏律师，先帮我们分析一下吧，这家旅行社的违法事实主要都有哪些呢？魏律师，
1: 看来他这里面就是这个额外收取的费用，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0: 嗯，
1: 然后说像他住宿和约定的时间不符啊，因为他这个案例里头表现的不是很明确，所以现在看起来可能是存在违约的情况。
0: 对，因为他说了嘛，实际的住宿情况和合同约定的四星级宾馆不一样。
1: 对，
0: 就约定可能是条件比较好的，但实际入住可能相对来说条件比较差。
1: 对，这个额外收取费用肯定是不行的，因为咱们对于合同的总价是已经约定好的，这又额外冒出来了索道费嘛。这是不允许的。他额外收了一个580索道费。
0: 嗯，
1: 你合同里头已经7680，已经总数已经定了。
0: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会在合同当中会看到，比如说这个不包含什么什么第二道门票，或者是
1: 那你得先约定好了呀，得事先约定好了。有的现在为了招揽顾客说的呢，肯定就是说
0: 就是一价全包。
1: 对对对啊。
0: 但是我就想说，如果是旅行社的话，旅行社完全可以说索道是你自由选择的，你可以自己爬上去，我没强制你必须坐索道啊。
1: 所以说这就是经营者的问题，你把这些事啊，他老觉得说那我把这些事情说清楚是不是客人就不来了呀，所以他有时候为什么咱老谈虚假宣传虚假宣传呀，他的目的是干嘛呀？他的目的就是让消费者做出这种错误的判断，以为我这全一价全包了，以为你全给我安排了，结果最后没有达到，纠纷就是这么产生的。
0: 所以说首先他的第一个这个违法的事实是额外收取了费用。
1: 对，这是不允许的。
0: 第二个可能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约定的情况和实际的情况不太一致的情况。
1: 存在违约行为了。
0: 那这个消费者呢最后是到了法院去起诉，但是呢没有启动相关的这种审判的流程。
1: 对，他是调解。
0: 对，而是先是让他们在这个景区进行了调解。这个也跟我们说一说，魏律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
1: 调解一般咱们现在都是多元化的化解社会矛盾，并不是说一定要走到最终的判决结果。前头咱们把这个纠纷通过调解的形式把它解决掉了，也是减少这种社会矛盾的发生，也是一种比较好的形式。
0: 这种诉前调解是必要的程序或者说必须的程序吗？还是说消费者可以选择我不接受调解，我就是要起诉他？
1: 这就是双方自愿的，双方自愿的。如果说消费者说我不愿意调解，愿意进入诉讼程序是可以的。
0: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到他们的团款是7680元，但最后呢经过这个调解，法院和旅行社和我们的消费者调解之后，旅行社同意退款是5000块钱。这个我也想问问，为什么没有全额退款，只是退款了一部分？
1: 一个呢，这可能是消费者也考虑到自己的这种诉讼的成本耽误的时间，所以呢做出了一些妥协
0: 让步。这哑巴亏我认了，
1: 做了一些让步。还一个呢，可能也是跟具体的实际情况有关系，因为他这个并不是说完全的没有履行合同，而是这履行合同存在违约行为。
0: 就是说还提供了一部分的服务，而这一部分服务是有一定价值的。
1: 对，他也不是说四星级宾馆不服，而并不是说完全没有住宿
0: 啊，
1: 还是有区别的
0: 啊。所以说这个是这个我们5000块钱没有全部退款的，
1: 可能有一些它里面单独的因素在里面。
0: 但是我也想问问魏律师，因为我们之前请您来做节目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是做这个相关消费类节目的时候，我们提到如果商家虚假宣传的话，消费者是可以要求退一赔三。
1: 对，就是说如果是经营者他是存在欺诈行为的话，那造成消费者的损失，咱们可以做这种加倍赔偿的，是可以的。
0: 但这个案件当中符合这个条件吗？
1: 因为他这个案件呢反馈的信息呢不是很充分，现在看起来说呢他有可能啊是存在违约行为。什么违约行为呢？可能比如说这个酒店的标准不符，还有说刚才咱们讲了可能酒店的位置不符，还有包括说他这个时间不符。你比如我希望的是 走这个早晨的这个时段，结果您给我安排了下午的时段，景色啊什么的都完全不同了。所以这些呢，可能并不是说

0: 完全的能够认定为他的欺诈行为。如果说就跟咱们打比方，我到那以后发现酒店根本就没有，这个景区根本就没有，就完全的不存在，我这个行程根本就没有了，那这个就是一种欺诈行为了。
1: 那他承诺是四星级酒店，到去了以后发现不是四星，就是一快捷酒店，这还不算欺诈吗？
0: 干不了欺诈，就是说要看你，因为它毕竟是一个住宿，能不能解决你住宿的问题，而你说住宿的程度的问题到底是哪个？还有一个，因为咱们没有看到他的合同，如果合同里头明确的写了，是哪个酒店，哪个名称已经明确的写了，而不是这种笼统。的写，那就不会产生这种争议了。现在往往消费者和经营者产生争议，就是在理解上的信息差异。说我写了一个高档酒店，那到底什么样是高档酒店？个人理解不一样。如果说合同里头写的非常明确，我住在某某某酒店，那你没有给我住某某某酒店，或者我到那一看根本就不存在这个酒店，那这就是典型的欺诈行为了。
1: 哦，这个是可以要求退赔
0: 的。就
1: 他这
0: 种笼统的写，为什么说有消费者写的就是说这种，就我讲高档酒店啦，
1: 或者什么四星级或同等级别的酒店，
0: 叫什么还不叫自星级，有的搞这种混淆，什么四钻什么之类的，反正都是产生纠纷的根源，就是在这里。其实还是这个经营者的问题，他不这种如实的表述。咱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头还有这个知情权呢，你得如实的把这个经营的情况告知消费者。
1: 所以说又侵犯了我们的知情权。
0: 对。
1: 也提醒一下消费者，其实我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或者预订酒店的时候一定得看清楚，因为酒店的这个评级啊，我们一般说的比如说三星、四星、五星，这是有行业协会或者说这个酒店评定是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有一个认定的，他们是可以挂牌的。但是呢现在还有比如说什么四钻、什么四花。
0: 四花，对。
1: 对，这些其实都是没有一个具体标准的。
0: 因为咱们现在旅游啊，差异化服务特别的明显，什么都可以。所以我就是以我个人的经验或者从法律方我们实践当中遇到的，建议消费者啊把你的要求要明确下来，比如说我就需要一个海景房，我就需要早晨几点能看到的，你写在这里头，那这时候就能让他如实的来说了呀，不会说这种笼统的来说。您那个酒店呀，它不是说每个房间都能看到你想要的那个景色。同样有的消费者比如说他希望要安静的房子，他恰恰不喜欢这种临街的房子，你都可以明确的提出来。
1: 这个酒店如果有特殊的要求，其实在预订的时候也是可以和旅行社提前约定好的。
0: 就是现在咱们都是在平台上订，都是跟这个，其实都是跟销售人员在说。其实你跟这个酒店详细聊的时候，我们后来接触过实际的酒店经营者，他对于酒店的房型分型是非常细的，包括有的说离电梯的远近，这都是可以做出选择的。
1: 好，这有诉求的话，在我们签订合同之前明确说出来，然后达成一致之后签订这个合同，那就是有法律效力的。
0: 对，因为到以后你在关于这种解释在扯皮，对咱们消费者来说，咱已经到了那个地方了，可能咱们就陷于一种不利的状态了。
1: 其实这就说到了我们的维权流程的问题。那魏律师也跟我们说一说吧。其实很多朋友在外面旅游的时候啊，都会有几个担忧。第一呢，人生地不熟的，我这时候和他产生了纠纷，不管是和当地的这些酒店或者是景区景点产生了矛盾，还是和我的导游产生了矛盾，大家都会担心自己的人身财产安全的问题。再一个呢，就是我在当地能够这个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去维护自己的这个权益，然后呢还有就是我如果在当地起诉的话，这我还玩不玩的，别耽误我的行程啊。咱们来说一说，如果出现了旅途当中的这些纠纷，我们如何来维权，它的这个一步一步的应该先做哪一步再做哪一步
0: 啊。消费者呢，其实有时候他是在这个特别是旅游，他属于一种弱势地位。我们讲这维权呢，首先最重要的是要固定证据。你比如说像咱们这个案子里头，那你约定的酒店或者说是名称不符，或者说约定的位置不符，那你可以先做一些拍照啊什么的，不要跟他发生直接的冲突。然后跟他维权的时候，咱们是要有理的，就是什么呀，你原来跟我约定的是什么，而现在没有达到，要求你给我解决问题。同时呢，也不是说让咱们就忍气吞声什么都接受了，那你可以向当地这种旅游部门管理部门打这种投诉的电话，或者说是上门都可以，都能解决问题，不要跟他发生直接的冲突。直接冲突万一 咱们确实就主持人作讲，人生地不熟，那你产生这种人身啊、财产损害。再一个，咱也损害咱的心情。还有一个是说是维权呢，还是要理智一些，是指什么呢？并不是说一点点的瑕疵就会导致你所有的行程全都放弃。你比如我后头的已经，比如我拍摄日出啊，或者我拍摄某个景点，都已经特意选的这个时间
1: 段
0: 了，过的时间就没有了。不要让这些小的问题呢影响咱们整体的这种心情。有些确实矛盾在哪儿呢？住宿的矛盾体现在，你看我坐飞机啊，好几个小时到了以后落地，一下子货不对板，觉得我的心情一下子垮掉了。咱们也注意调整调整，一方面积极维权，一方面不要跟他产生冲突，别影响咱们后续的行程。
1: 所以说这个时候首先第一步我们保存证据，然后呢积极的和导游也好和店家也好进行沟通和协商。
0: 对，
1: 如果协商不成

0: 来，有些经营者咱们就觉得他们这个品行不是很好的呀，他是看人下菜碟了，他如果看你妥协，他就会一步一步的他会欺负你、嗯、所以你还是要积极维权的。
1: 嗯，就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这些热线来进行举报
0: 证据，对对，
1: 嗯、哦，那还有就是，如果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嗯，他就是给我提供的服务太差了，或者是酒店实在是太差了，那这个时候
0: 那完全可以中断行程啊！中断行程的话，这属于经营者的违约，咱们可以要他承担违约责任。这个违约责任不是仅仅的说是退团费的，那么后续产生的损失你都是要进行赔偿的。
1: 嗯，但这个后续损失如何认定呢？魏律师，
0: 比如说我订了这个酒店了，到这儿没有这个酒店，我根本就入住不了，我自己自费又入住了酒店了，这就是我的损失啊。
1: 嗯，就是我自己又入住其他酒店的这个价格，不管这个价格是多少钱，
0: 那就是我的经济损失啊。
1: 你都得赔
0: 我，因为
1: 我
0: 已经到那儿没得选了。你比如说我到那儿，什么酒店都没有啊，只有一个酒店，我只能入住它呀。那这就是我的合理的经济损失啊。
1: 啊、哦，但是合理两个字特别的重要。如果比如说这酒店其实选择还挺多的，甚至你就预定的那个酒店，只是你要的房型没有了，这时候你说那不行，那我就要住总统套房，那这时候可能得不到支持，
0: 肯定是不行，合理就是。确实主持人讲的有些吧，嗯，有的酒店其实只有一两个房间可能符合你那个景色的，如果说咱们跟

0: 京，是在其他的这个城市，那我依然是可以的。
1: 对，因为我们也有这个，就是消费者向我们咨询过，说是不是一定要留在这个旅游当地进行诉讼，没有这种必要啊。
0: 啊、嗯，好，其实像咱们说的，可能很多的一些情况，咱能沟通，还是因为是在国内，咱们的语言是没问题的。
1: 嗯、
0: 特别害怕的有一些朋友就是出国旅游，
1: 嗯，
0: 出国旅游了之后呢，这个第一人生地不熟，第二还有很多朋友语言其实也不是很顺畅的能够和当地进行沟通。那这时候如果还是出现了这样相关的这种问题，魏律师，我们这时候应该怎么做呢？
1: 我们实践中遇到过，这时候一定要依托平台，咱们这些平台还是非常不错的。我在国外的时候就遇到过房间的问题，最终就是平台出面解决的、
0: 哦、
1: 咱们这些平台在处理这方面它还是挺负责任的。
0: 嗯，所以说这个时候一定要
1: 依托平台，
0: 一定
1: 的平台。咱们人在国外的时候，确实你对国外的这种经营主体咱们的弱势还是挺明显的。
0: 嗯，好，这是告诉我们在实际维权过程当中的一些小

0: 要留存。
1: 嗯，
0: 魏律师，
1: 证据，咱们讲这证据的形式啊，你像这种纸面的证据。
0: 啊，是签的合同，
1: 对，书证双方签字啊，这种的，还有呢，就是说这种照片，聊天记录，录音，这些都是可以作为证据的。证据的目的是为了反映真实情况，只要能反映真实情况的这种载体都可以作为证据。
0: 嗯，
1: 还有人证。都是可以的。
0: 对，这个我们相对来说，比如说提前的预定的这些信息啊，我们相关的证据比较好保存。大家可能主要是想问，就是我到了当地或者在旅途过程当中，比如说他突然给我删减了景点，忽然给我这个酒店出现了这个酒店和之前承诺的不符合的情况，这时候我需要保留证据的话，我应该怎么办？
1: 现在看起来主要就是照片和视频。比较明显的是什么呢？就是照片。为什么照片它能反映说这个整体的情况是什么，而且照片易于固定
0: 啊。好，就是当地我们到了现场的时候，通过照片和视频，
1: 对，
0: 相对来说
1: 视频呢要注意一点。我们实践当中遇到过，这个视频有时候会不清楚，因为咱们毕竟拍照呢手机还可以，视频有时候特别像晚上，你说大晚上到了那儿找不着酒店，拍出来黑乎乎的，所以咱们还是要保留一些证据。
0: 嗯，好，照片、视频，然后呢，
1: 说话、语音、录音都是可以的。
0: 对，和导游、
1: 证人
0: 协商啊什么的这些，
1: 还有证人也是可以的。
0: 嗯，好，还有网友说这个人生地不熟。在外地起了冲突，不但没地方睡觉，甚至还可能会受到人身安全威胁。而且现在好多旅行社都是外包的，真正接待你的和当时和你签约的根本不是一个旅行社。这个情况咱们首先说一说，就是这种外包符合法律规定吗？
1: 法律规定啊，旅游法是有这种规定的，就是说旅游的经营者啊，他作为咱们讲俗称的就是说组团社、接待社是可以的，但是呢这是要明示的。什么意思啊？你比如我在国内咱们参加了一个旅行团，然后呢告诉说这个旅行团是由谁谁来承接的，外头是什么什么承接的，这合同里是有明确一定，这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像说的各种的私自转包是不允许法律规定的。就是说什么意思呢？你这个我就接你这个司机，这个司机把你拉到半道上，又找了另外一辆车，又拼给别的车，这都是不允许的。
0: 哦，也就是说，比如说国内我签了一个大的旅行社，然后呢，
1: 他所以说我是组团社，我组团社包括底下接待社谁谁谁，在合同里头明示了，这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0: 哦，
1: 是允许的。
0: 但是如果他一开始就告诉我说啊，这就是我们自己的团，
1: 对，这就不行了。
0: 但是就把你转包给别人，这就是不行的。

0: 定会问，那我被他胁迫了怎么怎么办呀？
1: 啊，
0: 当你这个胁迫行为消失以后，你要立刻报警，你签字的东西就无效了，你这个不用担心。你比如说我到了人生地不熟，那样写了将来不能再向我索赔，这事就、
1: 不能再追究责任，
0: 如何如何，我都完全自愿同意变更，你签了字了，你说哎呀那我不就完了吗？这事儿不是，你是在一种非正常的状态下，不是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你是被胁迫签署的。当胁迫的这种情形消失了，你的人身安全得到保证了，你要向报警，你报警以后在这种胁迫情况下所做的表示它是无效的。
1: 哦，所以说
0: 非得说啊那边人好几个人就是威胁着你，我就是不行，我就跟他硬刚，没有必要
1: 啊。所以这个也是在维权过程

0: 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越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北京时间10:31，欢迎大家回到今天最后一个时段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京城帮帮团，大家帮助大家。在今天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北京汇源律师事务所的魏晓东律师做客，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在旅途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了法律问题，我们如何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权益。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交流和互动。关注节目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或者是通过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一下。我们今天一起跟大家说一说旅游出行法律护航。向着阳光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说了，他说旅途当中啊，行程缩水，宣传页写了十几个景点，实际上大多数呢都是远观和打卡，核心景区只给一两个小时的时间，但是购物店反而能够停两三个小时，这算是违约吗？魏律师，
1: 这种情况呢，其实它是感觉就是知情权，没有和这个消费者说清楚到底这个旅途的内容是什么。说违约吧，如果说约定了在这个景点停留一小时，在这购物场所停留两个小时，如果已经约定了，你还很难说它是违约。
0: 因为一般来说不会约定到那么细，就是比如说停留几个小时，一般都会告诉你，比如说有哪些景点
1: 啊。对，
0: 这个旅行社到最后跟你扯皮的时候，就会说这些景点我都去了。
1: 说的有这个问题吗？我们还遇上过非常可笑的，说从车上看也叫过景点。

0: 这时候你可以升级，比如说多花钱给我们订更高级一点的房型。
1: 那这都属于咱们消费者的直接经济损失啊。
0: 哦，这个可以是要求他赔偿的。
1: 直接经济损失，因为我没有别的选择了。
0: 嗯，你是可以要求他赔偿的。
1: 对，
0: 就是你可以免费给我升级到更高级的房型。
1: 那本身就是他应该承担的责任啊。
0: 嗯，好，这个得跟大家说一说。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现在很多朋友出行啊，可能是通过网络平台来预订的。但是呢，网络平台有的时候啊，它不是这种自营的房间，它就是一个第三方。那这个时候，网络平台、旅行社、酒店三方推诿的时候，我们的消费者该如何找哪一方作为我们主要的？
1: 对于消费者来说，最便捷的、最有效的就是找平台、
0: 哦，
1: 因为你最初接触的都是在平台，而且大量的证据也是在平台跟你的交流里面体现的。
0: 嗯，就是连带责任，你要追谁的责跟我没关系，
1: 我可以选择，
0: 我只找你，
1: 对，
0: 你负责。那你再怎么追责是你的问题。
1: 对，
0: 哦，所以说咱们就认准在哪儿定的，咱就找哪儿。
1: 对，
0: 啊、嗯，在大的平台上订的，咱就找这个平台，平台就是得负责，
1: 嗯、
0: 不管是自营的还是他提供的一个信息这种转介，
1: 这里头还是刚才咱说的，千万不要被诱导成了线下交易，
0: 嗯，
1: 就脱离平台了，
0: 嗯、
1: 那你维权就产生困难了。
0: 对，看来这个问题，这个魏律师可能在之前的这个从业经历当中经过，所以再三提醒大家，是不是有很多的这种纠纷，其实就是我们这种诱导。跳过平台，
1: 他有时候会说啊，说平台抽的费用高，你呢，你直接跟我交易，你交的也少，我得的也多。有的还深深这种道德上的感化你吗？说哎呀，说你看我们也不容易，这平台抽走了20%-30%的，你给我吧、
0: 啊，
1: 结果最后就变成线下交易了。
0: 啊。对，而且还有很多，比如说在一些这种餐厅也是，这个平台上我们看到，比如说有什么团购的优惠啊什么的，然后店家说你直接给我线下付，我还能更便宜。
1: 对，我们遇到过这问题，因为我们到那儿是也是我亲身经历嘛，最后是服务员叫我们也是买他的券什么的、嗯、最后出现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是要开发票的、
0: 哦、
1: 他开不了发票。所以这不还是得把钱付给这个经营者才能开出发票吗、
0: 嗯、
1: 最后又把那个券退了。嗯，
0: 所以说这些都是提醒我们在交易的过程当中其实这个证据的留存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嗯、
0: 如果您要是线下交易的话那这时候就是跟您对接的这个人。
1: 对跟平台就没关系了那你维权不就产生困难了吗
0: 因为这个人万一跑了你找不到他的话确实维权成本会更高。
1: 对。
0: 平台好歹在这儿您知道找谁来维权。
1: 对。
0: 嗯好。咱们说完了这个旅游过程当中可能遇到了这种货不对版或者是额外收费的一个情况咱们再来说一说还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在旅途当中会遇到的情况叫做机票超售
1: 对
0: 咱们接下来通过一个案例一起来了解一下顾某聂女士夫妇为了拼假长途旅游提前购买了某航空公司的往返机票全程正常购票线上值机按时抵达机场无任何个人延误和违规行为临近登机时航空公司工作人员告知涉案航班机票超售机位已满二人无法正常登机只能选择免费改签次日航班无其他合理解决方案此次突发情况直接导致夫妻两人原定的跨省旅游行程全面打乱提前预定的目的地酒店景区套票接驳车辆全都作废产生额外住宿交通和退票损失多次和航空公司协商全额赔偿未果航空公司说机票超售是国际航空业的通行惯例公司已经在官网公示了超售相关规则并且已经提供了免费的改签服务无需承担额外赔偿责任法院审理查明航空公司虽然没有明令禁止超售行为但是未在购票关键页面下单环节向消费者履行明确告知特别提示义务消费者购票时无法知晓航班存在超售风险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时航空公司仅提供改签服务没有弥补旅客因为行程中断所产生的直接经济损失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构成违约法院最终酌定判决航空公司赔偿游客酒店住宿交通票务等全部直接损失本案厘清了机票超售的充分保障以行业惯例来规避赔偿责任为广大旅客应对机票超售窘途提供了权威的司法指引好的那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咱们先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机票超售哈魏律师机票超售是不是就是这个航班本来会

0: 退票，有的人可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耽误行程不来登机。
1: 他这个航空业啊，确实跟咱们车票还是不一样的，因为他这个你买的所有的票啊，其实你注意一下，他写的都是订票，订票订座都是这个，它是一种约定的。什么时候等你到临上飞机的时候，那才是你们之间的这种确定的这种运输的关系。
0: 就是我们去那个机场的登机口换登机牌的时候，
1: 那才是确定的，说你有没有达成这种运输的关系。所以它确实有这种国际惯例，就是要多卖票嘛。但是这个卖是订，并不是咱们理解的说，十个座位就卖十个，确实有这种情况。现在有的航空公司处理的是非常好的，像他们进这个案子遇到的，这航空公司处理的确实也是不妥。我遇到过这个超售的情况，因为我们经常出差嘛，遇到过。像国内航班，人家不光是提供这种免费的这个就是
0: 改签服务，
1: 还给你提供免费的住宿呢，
0: 而且好像还有一些补偿。
1: 有啊，我忘了过给我有这个国内航段的，有给600多块钱的，有给1000块钱的。你这个都是做到位了，当然可以了。这但是不能拿说国际惯例，仅仅就是说一个免费改签那是不行，你得弥补人家的损失啊。
0: 那这个时候消费者可以主张哪些赔偿，或者说这种损失的？
1: 这个案子里头啊，关键的点其实是说，他跟消费者的那个约定没有这个超售的约定，他自己在官网啊那些东西啊没有形成说跟消费者之间的达成的合议。那他跟消费者没有就超售的情况进行单独的约定情况下，属于他的违约行为。那他的违约行为就要赔偿消费者的直接经济损失。
0: 哦，就后续的这个什么？
1: 对，咱们这个案子里头判的都是直接经济损失，就是你他这个
0: 住宿。
1: 交通
0: 票
1: 这些，对对，这些是要支持的。这个案子关键是什么？就是没有把超售这个事儿和消费者进行单独明确的约定。
0: 但是呢，也会有一些朋友会有这个心理的这个质疑啊，或者说不太满意的情况。你只赔偿了这些实际损失，时间不是损失吗？好不容易我们凑一个假期，这十一连上中秋多难得呀！我好不容易请好假了，就因为你超售了，我后面所有行程都耽误了。
1: 这就是刚才咱们讲的这个法律赔偿，它是也是一种合理的损失。包括咱们主持人咱刚聊那酒店，说这个酒店不满意，我就是要住非常昂贵的酒店，那不，您边上有同级别的，这是合理的损失，咱们支持的也是一种合理的损失。
0: 也就是说，如果是机票超售的话，对于一些惩罚性的赔偿，其实法律是很难支持的，是吗？
1: 对对对，咱们讲的还是就您说的补偿性的啊，赔偿的损失。
0: 但是对于一些惩罚，您说你得赔我2倍的机票，或者说我后面这个损失，我的这个时间的损失你也得赔我，你得按我的这个工资，比如说我平均日工资，你得把这十几天你给我赔出来。
1: 对，
0: 这不行。
1: 如果说确实是能够证明是直接损失，可以的；如果证明不了的，可能是不行。
0: 好，还有这个朋友说，这个航空公司如果是提供一些代金券，拒绝现金补偿的话，消费者可以拒绝吗？
1: 可以拒绝。我们遇到过这种情况，不仅仅说是就是这航空公司，包括咱们有好多经营者也是，他对消费者补偿都是各种券啊，什么什么
0: 积分
1: 啊，那都不行。这个补偿就是要以这种货币的形式进行补偿。
0: 哦，就是必须得是现金赔偿才可以。
1: 对对对，
0: 那这个对于机票超售的话，如果我们要维权，需要保留哪些证据呢？
1: 机票超售主要的现在看起来纠纷在哪儿呢？就看你是不是明知它存在这种超售的这种风险。咱们这个案子里头呢，是因为消费者是不知道的，所以支持了消费者。如果你消费者知道的话，那可能就不会支持你。
0: 但是呢，这个魏律师，就是现在如果它是作为一个行业惯例的话，它比如说在我们的订票页面上直接弹出来说我们有超售的这个风险，它有特别大的这个明确，通过航空公司我没办法买这个机票啊。
1: 消费者呀，他在跟航空公司产生关系的是什么呀？是消费者和航空公司之间的那个联系的，就咱们讲的是紧密联系的合同关系。像你说航空公司自己通过这种告示啊，这种声明，这不是跟咱们以前说的那个什么通过电堂告示啊，什么隔日合同，它主要干嘛呀？它是为了免除自己的责任，这些都是对于消费者这个合同来说是无效的。如果说把超售的这个风险确了是可以的，如果没有写的话，就不能成为他自己的一个理由。
0: 哦，那也就是说，如果
1: 他的官网的是公示，那你对这个消费者，那这消费者我可以不知道啊。
0: 那如果是我在订票的页面过程当中，因为现在网站不是可以弹窗吗？
1: 对，人家明确的有约定，那你还选择购买，那你是要承担这个风险的。
0: 那这个问题我也特别想关注一下魏律师，那对于消费者来说会不会太不公平？我钱也全额交给你了，这个机票我也订了。

0: 最后你告诉我说因为机票超售我不能登机。
1: 这就是咱们说的消费者知情权。经营者在提供服务的时候，对于你提供的服务内容啊，要清晰明确的告诉消费者，而不能想就那用什么隐含的字体啊，或者你说弹窗一闪而过呀，你得尽到这种如实的告知义务才可以。
0: 嗯，那告知了之后，这个哑巴亏我就得必须认一下吗？
1: 也不是哑巴亏，有的人他确实是选择这个的，因为从国际的惯例上来讲，有的超售还是有的人喜欢超售呢，比如说升头等舱，或者说提供免费住宿，有的人他的时间不是很紧张还是可以。你看我们现在我在坐飞机这两年，咱们快到临到登机的时候，会收到那种短信，航空公司短信说现在征集志愿者，说要是主动放弃的话，就给你积分，给你多少多少现金补偿。有的人他是可以选择的。
0: 嗯，我的意思就是如果我们的消费者在看到了这样的协议之后也选择了订票，但是呢到
1: 了
0: 登机的时候他没有按照先后顺序，比如说他按照先后顺序你最后到的，那我们超售了，你最后两个人不能登机，那我可以接受，谁让我来晚了呢？如果明明就是我提前到了，你明明还有座位，你不让我登机，说因为超售了，然后不让我登机，
1: 所以这就是经营者必须要做出合理的解释了。你不能说咱们得有一个通行的规则，包括主持人说的，那咱们是先后的顺序还是什么顺序，你不能说突然你就冒出，你得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0: 你不能就指那软柿子捏、
1: 对，你得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比如说咱们这个飞机上有些座位可能我们遇到过，比如有座位故障，座位故障那是不能用的，那这都是临时的故障，那咱们都是可以理解的
0: 啊。就是这个时候航空公司必须要给消费者一个合理
1: 的
0: 解
1: 释，对，
0: 说这时候拒绝登机的或者说机票超售了之后您不能登机，那个首先比如说我们征集了志愿者，没有人愿意放弃，
1: 对，
0: 那其次呢我们现在给您提供这种免费的这种改签服务，同时我们并不是因为比如说我们是随机选的，是因为您是最后两位到的，
1: 对，
0: 所以才能拒绝您登机，
1: 对，
0: 就他得有合理的解释，
1: 对，还得赔偿咱们消费者这种合理的损失。
0: 好，这个得特别提示一下，遇到了机票超售的事情，大家一定不要吃这个哑巴亏，
1: 因为现实当中确实有些消费者啊，

0: 行程如果不紧张的话，那我多待一天，酒店的住宿可以免费提供，又能够一些经济
1: 的
0: 补偿。
1: 好的、嗯，
0: 那这个对于他来说可能会愿意选择，但是这个是要建立在
1: 自愿
0: 的基础上，
1: 对，自愿的基础上。
0: 嗯，如果是强制说那个后面这个 VIP 的客户要登机，所以您两位不能登机了，那是不行的。
1: 就是说咱们消费者知情权、公平交易权都是要受到保护的。
0: 嗯，但是换完登机牌之后，魏律师，是不是这个合同就已经达成了？这时候你就不能再以超售为由不让我
1: 登机了？那不行，换完登机牌那这已经是咱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定死了嘛。
0: 嗯，好，那这个时候就不能够再以超售为理由拒绝登机了、
1: 嗯、
0: 好了，今天节目时间非常的有限，可能没有办法继续回答大家问题了。当然了，我们今天呢是说到了一些在旅途当中可能遇到的这种囧人囧事儿，一些可能会侵犯到我们法律这个赋予我们权益的一些事情。当然了，我们是希望大家在旅途过程当中都是开开心心的，不遇到这些事儿。但是咱真遇到了也没关系，咱拿起法律武器。
1: 我就真说时间关系提醒两个。

0: 是无效的。
1: 嗯嗯，积极的报警，保留证据，
0: 对，
1: 还是可以维权的。好的，最后也再次感谢魏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欢迎您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上你。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经常听众都称赞

0: 字儿总结，它的质量就是好。
1: 嗯，顶呱呱。这好在哪儿呢？咱们首先得说说它的原材料，也就是它的主料，鸡蛋和小麦粉，那叫一个好啊。因为一款沙琪玛它好不好吃，根儿都在这个面和蛋上。现在有的沙琪玛它为了压成本，这个鸡蛋里面加的少，全靠面粉和糖浆来凑分量，所以吃起来你就会觉得它很发死啊。
0: 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款沙琪玛基本上选用的全部是农场直供的十天内的鲜鸡蛋，而且用的量特别特别足，所以说它吃起来是那种暄暄乎乎的口感，特别蓬松。然后呢，另外它里边还加入了什么

0: 轻盈的，不会硬邦邦的硌牙，也不会嚼头，而且吃完了以后嘴里边干干净净的，不粘牙。
1: 是的，
0: 这个就是糖和油少了。您看咱们说这两点完了以后啊，我觉得这萨琪玛可以打什么呢？打80分。但是如果要想它真正的再提高，里边就得加入新的东西了，是什么？益生菌。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萨琪玛，它里边添加了7种的灭活益生菌，是配方上的贴心优化，而且呢添加了量还不少，是每100克添加量超过了

0: 100分了。
1: 哎，
0: 然后呢，我们再来说说吧，这个三好还不够啊，其实它还有另外的一些好啊。第四好是什么呢？加入了坚果和干果。
1: 对，估计大家伙都吃过那种原味的，没有加一些这个坚果和干果的沙琪玛啊，口感相对来说它比较单一，因为里面只有面和糖嘛。
0: 嗯，
1: 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沙琪玛呢，它里面加入了南瓜子、核桃仁粉、芝麻、葡萄干，所以每一口都能吃到坚果的脆香、果干的柔甜啊。
0: 嗯，
1: 口感从单一的酥松直接变成了一个组合多层次的一个体验啊。
0: 嗯，
1: 酥加香加韧加甜。
0: 哎，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南瓜籽和芝麻也能补充上这个坚果的营养的缺失。
1: 嗯，太对了。
0: 那么说完了第四好以后，还有第五好。
1: 嗯，
0: 啊，第五好是什么呢？好吃，但是同时老人牙口不好，吃不动这个硬的，解决了什么？解决了它里边
1: 没加蔗糖。
0: 哎，它用的是木糖醇，加入了
1: 益生菌。
0: 哎，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它得吃着放心。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萨琪玛，它里边是无色素、无防腐剂，
1: 嗯，
0: 还原食物本来的味道，吃了这样才放心。给家里边老人孩子吃，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这样呢，咱们吃起来呢，一个是安全，另外一个就是随时享用，不会有心理负担。另外，8个月的保质期也足够长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宝珍堂的这个山药坚果木糖醇的这个萨琪玛，而且我们的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对，今天主品加赠品呢，给到各位的一共是10盒啊，每盒是13块，每盒是400克的一个分量啊，价格是多少呢？199块钱。
0: 嗯，
1: 这一盒啊，在市场上售价要49块钱了。今天呢，10盒给您是199块钱。
0: 嗯，
1: 当然了，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如果您手快啊，前20位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我们再给您加赠2盒，您是199块钱，带走12盒。
0: 哎，这个是特别特别大的量。但是性价比确实非常高，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您看啊，这个是三好，
1: 嗯，
0: 再加上第四好、第五好，咱们还不凑第六好吗？
1: 哎呀，这是奔着200分使劲呢。
0: 第六好是什么呢？就是它的独立外包装。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都是独立的小包装，方便携带，去哪儿都能吃，随吃随开。您说家里边老人，哎，下午饿了，
1: 嗯，
0: 点吧点吧，或者孩子放学回家了，有时候精神上嘴急，饭还没好呢，馋了，
1: 哎，
0: 那这个时候给他2包，又安全又好吃。所以说咱们这个就凑齐了六好，这样的萨琪玛才是值得购买的。第一，鸡蛋放得多，口感蓬松。第二，没有蔗糖少油，吃起来更加健康。
1: 嗯，
0: 第三，加入了活性的益生菌，好消化，不至于反酸。第四，里边有坚果，吃起来口感脆脆的啊。
1: 哎，
0: 第五，就是它吃起来安全放心，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保质期够长。第六，独立的小包装。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具有性价比的宝珍堂的山药坚果木糖醇的萨琪玛，今天到手199块钱，12盒，每盒是400克，每盒里边13块，一共是140块的这个量，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日，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4: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0: 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协同发展进行时，
2: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大家好，我是于越。在石景山八宝山街道有一片 4.96 公顷的地块，原址呢是玉泉卢谷建材市场，周边围着远洋山水、远洋沁山园还有兆丰新园好几个成熟的小区，但是啊，停车缺口有1600多个。可是呢，这个地方按照规划它是公园绿地，不能盖楼啊，也不能变成停车场，那怎么办呢？石景山的办法是往地下要空间，地上呢建公园，地下建车库，一块地当成了两块用，1600多个车位藏在了公园底下，地上是儿童活动区、健身步道、运动场地。2025年这个项目也被评为了北京城市更新的最佳实践。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请到了项目设计团队的负责人，北规院洪都城市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鹏。欢迎张总。
3: 嗯，大家好。
2: 北规院洪都城市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筑设计一所副所长、调色板项目负责人陈瑞。欢迎陈工。
4: 大家好。
2: 那今天呢，我们就请二位这个，
3: 但是呢，在这个项目周边呢，刚才正如您所说，兆丰新园等大量的成熟的小区啊，建设用地呢是基本饱和的，但是停车的缺口也是很大的，很难呢再单独找到新的地区去修建停车场。按照呢咱们城市的尚未规划呢，这里规划为城

规划和减量提质的要求。那么这个项目呢，采用地上地下分层确权的思路，地面打造城市公共绿地，地下单独开发停车场，土地利用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地下车库的运营收益还能补贴公园的后期管护，减轻长期的财政压力。通过立体叠加功能，在同一块土地上同时建成开放体育公园与地下车库，实现一地多用。所以呢，综合这个地块的条件、周边民生需求以及尚未规划

0: 了解到这个项目也是采用了分层工地，也就是地上建公园，地下建停车场。这个跟传统的这种工地方式相比较的话有什么不同啊？为什么石景山愿意在这个项目上做尝试呢？
1: 本项目采用分层工地加 BOT 模式的集层创新实施路径，核心呢八个字：分层确权，立体钉桩。把同一地块按照竖向的高度拆分成地上地下不同空间的使用权，实现一块土地上多种功能的复合利用。这和咱们传统的一次性整体出让整个土地的方式呢有明显的区别。那么简单来说呢，这块地竖向空间

0: 保障公园与地下空间的使用权呢，交由石景山区城市管理委员会定性为交通服务场站用地，引入社会资本建设地下车库。地下车库呢，采用 BOT 模式啊，这也是之前的 PPP 模式的一种，由中铁建发展集团北京城市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作为社会资本，在特许经营期内负责项目投资、建设和运营。特许经营期到期之后，项目设施无偿的移交给政府。这种方式在权属上清晰地分析了地上公园的公益属性和地下车库的经营属性，通过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相互分离，一举破解城市更新里的土地紧缺、公共项目建设资金不足的两大难题，兼顾公共利益与社会资本的合理回报。也正是这个项目所在的这个片区，土地资源呢极度的紧张，但是呢民生的问题呢又特别突出，才为这项创新呢落地创造了一个条件，在老旧片区很难再拿出单独的地块同时建设公园和停车场。这个分层供地的模式啊，既保住了地面的公共绿地，又靠地下停车运营收益反哺的公园的管护，减轻财政的长期压力。所以呢，石景山区选择呢在此开展这项创新的试点。
1: 嗯，我们前面也介绍了周围有很多的小区，然后呢大概缺1600个车位。我们如果光说这个数字的话，可能大家不是特别的有概念。那能不能再请张总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个项目启动之前，周边居民他停车到底有多难，然后这个项目建完之后，周边又改变成了什么样子呢？
0: 参加这个项目呀，其实真是机缘巧合。
1: 嗯，
0: 我呢恰恰是就住在这个项目的附近。
1: 哦，
0: 所以呢对这块的问题呢是
1: 那您太有发言权了。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个项目周边呀基本都是咱们石景山区的最早先的这个大型的成熟居住社区。
1: 嗯，
0: 像刚才介绍的远洋山水，然后呢还有这个远洋庆山水啊等等的居住区，大部分呢都是在2000年以后建成的这个小区。
1: 嗯，
0: 而且呢这些小区的入住率都非常高，
1: 而且他们2000年左右建的小区应该配的车位也很少。
0: 对，
1: 嗯，
0: 当时呢车位的配套呢相对是就是滞后一些，偏少的。
1: 嗯
0: 所以呢大量的社区，然后呢这个整个这个停车位还是显得捉襟见肘，先天不足。
1: 嗯，
0: 尤其到了这个周六节假日的时候，
1: 嗯，
0: 啊整个小区里边呢道路小区内部停得满满当当啊，
1: 嗯，
0: 挪车呢成了非常大的困难。
1: 是，我觉得这个大家其实可以回想一下，但凡是2000年前后建成的小区，那时候可能一个单元也就给配个3-4个车位，所以一般情况下那个时候建成的小区，大家现在基本上小区里面已经停满车了啊。我不知道这您住的那小区是不是也是那种情况。当时
0: 对，尤其是在远洋山水这个南区啊，
1: 嗯，
0: 靠近咱们这个项目这一侧啊，整个这个停车设施呢配套是显得是很不足的。
1: 嗯，
0: 然后呢在这里边呢交通拥堵，然后呢对这个雕塑园南路啊它产生的交通的压力是非常之大的。我们经过这个项目开始做这个规划设计之初啊，进行了这个规划设计研究啊，当时呢整个这个片区停车的缺口呢高达1600多辆，所以呢通过这个数据啊也可以看到这个矛盾其实是非常突出的。
1: 嗯，
0: 另外呢根据我们前边的这个规划的调研啊，然后呢这里边呢因为停车位不足，然后呢导致的这个交通压力大，然后呢乱停车的这个现象也非常普遍，另外呢居民的诉求也非常强烈。
1: 那张总，既然您就住在那个项目的附近，那您能不能跟我们讲几个故事，就让我们更直观能感受到在这个项目启动之前啊，这个周边
0: 还是挺有发
1: 嗯，
0: 因为我已经这是几乎就算占满了啊。
1: 对，这我们能想象到啊，嗯嗯。
0: 孩子呢其实也没有活动的地方，包括老人，嗯，这个其实有很大的这种安全隐患。
1: 嗯，
0: 啊，另外呢地上车位的一位难求这个问题啊，可以举一个我家的邻居的一个例子啊，
1: 嗯，
0: 有一天下班回家了，我看老人家在等孩子，在院子里边等，嗯，在一个车位上站着啊，然后呢等到我出去要办事儿啊，可能有一个小时

0: 左右了，老人还在那儿。我就好奇，我说老人家你在这儿干嘛呢？他说我孩子马上要回来了，我现在孩子给孩子预先在地面先占一个位置。
1: 这个确实能说明那个车位很紧迫，但是这好像也不是特别合理，并且从我们的角度来讲的话，老人家在那站那么长时间也是够累的。
0: 的确是，的确是。
1: 嗯，
0: 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也是凸显这个问题啊，就是到了周末，
1: 嗯，
0: 周末呢，小区里边这个停车位啊，因为大家把车停下之后啊，基本就在家里边了。
1: 嗯，
0: 那么呢，车挨着车，车贴着车，那基本那个车就是动不了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么呢，要有事儿的话呢，就要出去办事儿，一挪车。快的速度还好一些，有的呢可能忘记了停靠的时候留下自己的电话，
1: 嗯，
0: 那么中间这个挪车可能就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啊，
1: 嗯，
0: 我是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的，
1: 太耽误事儿了就，
0: 那没办法，就只能就不开车，然后呢自己就公交出行或者打车了，啊，这个是没办法，但是这个就是可以，您可以想象得到，整个小区里边的停车其实是在周末的时候已经在地面上已经停得满满当当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个问题还是真是非常突出的。
1: 是啊，所以这个问题听您介绍，它也到了一定得有一个解决方案的这样的一个程度了。
0: 没错，是是是，啊。
1: 对，所以呢，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的这个调色板城市更新项目，它的这个地下停车场的出现，可以说就给周边的居民的停车问题带来了一个极大的缓解。我们这个项目建完之后，又变成了什么样呢？您能给我们再形容一下吗？
0: 啊。调色板花园地下智慧停车场建成之后啊，新增了1600多个车位，其中呢还有700多个车位呢是配备了充电桩。
1: 嗯，
0: 一方面呢补足了片区车位的一个短板，实实在在的缓解了长期困扰居民的停车难题，同时解决老旧小区新能源车呢充电难的痛点，方便了居民的绿色出行，提升片区静态。

0: 休息的场所。项目运营后啊，从人大代表、选民接待收集的反馈来看，居民集中反映的停车难的情况大幅度的减少，相关的诉求呢也明显得到了下降。
1: 其实我觉得啊，我们不妨换个角度去思考某些问题。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为什么说2000年那个时候设计小区都是那样？因为那个时候，私家车的保有量就是那样，对吧？他不会想到未来的这几年、几十年，咱们国家发展的会这么快、这么好，几乎每家都有车，有的家还不止一台，对吧？你就好像是你10年之前再修建小区，你也不会说给这个私家车车位留一个充电的地方，对吧？那时候也不会想到电车现在发展这么快这么好啊。
0: 是的，
1: 咱再想，如果要是比如说10年或者几十年之后，没准那个时候大家也不开车了，那时候就变成这个小型飞行器了，都有可能啊。所以呢，每个时候的设计就有每个时候的这个原因啊，所以它最后出来的呢，可能就会有一些需要我们改变的东西。那比如说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调色板项目，它为什么要在一个公园底下修建一个停车场，就是因为那一片有很多的这个车位不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前面我们也介绍到了，成功呢就是调色板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我们刚才介绍的呢都是跟这个车位停车相关的。那也想问一下成功，咱们这个地上公园它设计主题叫做生活遇见色彩，这个部分地面的部分都配置了哪些功能？还有就是不同年龄段的人他们能不能都在这个公园里面找到适合自己游玩的一些项目呢？
2: 大家好。我来介绍一下这个调色板地上公园这个设计之初的理念啊。调色板花园、地上公园作为城市开放公共性空间啊，在设计之初一直就践行这个全龄友好、融体于园的设计思路，让体育运动功能以柔软亲和的方式渗入园林景观，打破传统绿地单一这种观赏模式啊，营造出这种园中有运动、运动中享受自然的沉浸式体验。这种理念来啊。另一个就是为积极响应国务院关于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15到2025年的通知中关于加大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共计的政策导向，扎实推进15分钟这个健身圈的建设，公园在有限的地上空间内啊，通过当时这个精细的统筹与科学的规划，合理布局了这个儿童活动区、休闲交流区、健身步道以及多功能的运动场地这么四大的核心板块，用全长1500米的环形林荫步道将四大板块给它进行这个串联。儿童活动区以自然起伏的微地形、无动力游乐设施和亲子互动的装置以及设置，守护孩子们跑跳探索的这种天性。休闲交流区啊，搭配这个景观廊架、林荫棋牌桌与这个开阔的阳光草坪，营造有温度的邻里交往场所。健身步道啊，采用这个透水性生态材质，蜿蜒曲折贯通起来，沿途设置里程碑标识与这个热身休憩的节点，供这个游玩健身的人来使用啊。多功能运动场地啊，则采用高效复合，灵活转换为羽毛球场、乒乓球场以及这个足球场等这种竞技性的体育空间，也能轻松的就承载像这种广场舞啦、太极拳等这种群体的健身活动。公园啊，不仅全方位满足了儿童、青年及老年人等不同年龄段居民的日常休憩与这个社交需求，更精准的回应了周边居民对这个便捷可达、全天候运动场所的迫切希望。城市绿地啊，由此超越了单纯的这个生态功能，进阶为承载社区持久活力、助推全民健身战略、凝聚邻里情感的重要空间载体，让这个冬奥的绿色共享理念在百姓家门口持续绽放出健康与快乐的绚烂光彩。这个公园建成之后啊，深受这个周边居民的这个喜爱。
1: 听您介绍完之后，我觉得肯定的，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公园呢，大家肯定平时没事的时候都愿意到里面去逛啊，去玩乃至于呢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另外呢，我们还了解到咱们这个调色板项目呢也为相邻的幼儿园预留了地下空间连通的条件。这个预留当时是怎么考虑的呢？
2: 下面我说一下这个幼儿园当时预留这个连通条件。其实咱这个项目的最西北角有一块这个规划的幼儿园用地啊，和咱这个公园绿地相邻。如果家长接送孩子的话，车辆全部走地面，本身这块的道路啊其实是比较窄的，它分这个上下两车道啊，会进一步加重个雕塑园南街的交通压力啊。因此在这个项目设计阶段，我们就在规划上啊，让幼儿园与调色板花园的地下车库实现连通，以此来解决这个家长接送孩子带来的这个交通压力，也解决了周边这个交通拥堵的这么一个难题啊。等未来幼儿园建成了，通道打通后啊，家长可以将车辆直接停下咱调色板花园地下停车库，通过调色板地下花园停车库的人行通道啊，可以直达幼儿园的这个地库，通过地库这儿有这个出地面的这个人行出口，到达这个幼儿园啊，接送这个孩子，家长不用扎堆的在地面道路上等待孩子啊，既能缓解这个雕塑园南街莲石路上下学时段的拥堵，也避免了这个孩子家长横穿马路这的一些隐患啊，避免拥堵。另外还有这个工程层面的考量啊，调色板地下车库啊先行建设，幼儿园后期施工，这个区域啊它又属于这个古河道腹水的地层啊，要是等花园地库建完之后再开挖再打通这个连通口的话，就需要对既有这个建筑这个外墙进行这个破除，以及底板这些防水都需要重新做啊，就极易出现这种渗漏涌水的这种风险啊，就是造成了这个施工风险巨大，成本也会相应的成倍的增加。所以我们这规划阶段啊，就一次性的预留了这个幼儿园的连通口，不用后期二次的破拆这个地下结构，从源头上规避工程风险，节省这个投资以及节省造价。
1: 我觉得这还真是未雨绸缪啊！我以为本身是那儿有一个幼儿园，然后呢，就是可能园方或者是家长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要求，咱们再去进行设计和施工的时候，再去按照他们的这个要求来啊！没想到那个幼儿园还没建好呢啊！
2: 对对对，
1: 这个说明我们确实考虑的是比较长远的，并且呢，确实是站在这个周围的百姓的他们的角度去来思考和解决问题呢。另外呢，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调色板这个项目，地上是公园，地下是停车场，然后在这个 4.96 公顷的土地上，怎么能够把停车场的像出入口啊这种通风口啊藏好啊，要不然一个公园上这儿支起来一块那儿支起来一块可能也不是特别好看。还有就是绿化怎么覆盖才能不影响停车的功能，又能让这公园比较完整呢？
3: 像刚才那个我们所说的整个这个托幼用地的地下的连通，包括呢整个咱们调色板花园地库的地下的设计，还有地面的园林设计，我们整个这个设计团队呢，包括和园林设计团队呢，还是要高效一体的这种协同。那么调色板花园地库项目呢，咱们上边是公园，下边是地库，那么呢大家都知道车库会配套的行车的坡道，包括呢人行的疏散楼梯啊，然后呢还有消防的楼梯、送排风口等等的一系列的设施啊。那么项目的核心思路呢，就是对这些构筑物呢要做成景观的消影处理，降低呢这些设施呢对公园整体环境的干扰。所以呢我们建筑设计团队和园林设计单位，然后呢共同协同啊，然后呢一体化设计，那么将这些呢所谓的这些配套的工程呢，那么叫它进行消影的处理啊。那么呢通常就是以下的三方面的这个处理办法。第一个呢，因为是车库，那么它最主要的是咱们汽车坡道的处理啊。那么呢汽车的坡道呢都要开设在地块的北侧啊，放在它的最北侧，不要升到公园内部。坡道的上方呢搭建光伏板的这种景观的廊架啊，把坡道呢进行一个整体的一个掩盖。从公园里边看呢，它只能看到景观廊架，几乎觉察不到汽车的出入口。坡道的两侧呢，做这种彩绘的饰面和绿化，呼应咱们公园的调色板的彩色设计主题啊，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是对地下车库人行疏散出入口的处理。那么在设计时呢，把人行出入口呢，叫优先布置在公园的边角、树林的边缘，然后呢，远离咱们公园的中心草坪、儿童活动区等等这些核心的活动场地。
0: 同时呢是肯定要满足咱们消防疏散的这个要求的。另外它的外观呢不能做成这种简单单调的小水泥屋啊，还是要结合这个设计啊，然后呢变成这种低矮的景观亭啊，休闲驿站，采用不同的这种材质呢对它的立面呢进行一个美化啊，再搭配着桥灌木进行这种半围合的遮挡，远看呢就像公园的一个配套的一个设施。
1: 嗯、
0: 啊、第三个还有一些构筑物，比如咱们地下停车场要通向地面的通风井、排烟口等等呢，这些呢其实是最容易破坏景观的一些设施。那么呢这些呢设施呢突出地面的数量还不少，那么呢就要采用多种方式的这种消影啊，也是利用这个材质，然后呢装饰色彩，然后呢让它整个的形态啊融入成为一个公园的一个小品。
1: 嗯，
0: 部分的这种风景呀和矮景墙，然后呢休息凳做成一体化的这种设计。那么呢设备的本身呢就是公园的座椅，大量的运用绿植组团进行围合和遮挡啊，然后呢配以灌木、小的乔木，形成这种天然的绿篱屏障。然后呢这种呢就是把它呢整体融入到咱们整个的公园的景观环境设计当中啊。那通过以上的三种这种处理方式啊，那么咱们的整体绿化统筹呢兼顾，在车库通风、疏散、消防这些功能呢满足的前提之下呢，用景。
4: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5: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6: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5: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6: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0: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得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3: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0: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0: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日，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5: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6: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5: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7: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5: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7: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5: 怎么用呢？
7: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5: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6: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
8: 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9: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协同发展进行时，
1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大家好，我是于越。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城市更新项目呢，是石景山区调色板地下停车库项目。这个停车库的出现啊，可以说是解决了周围的好几个小区1600个停车缺口的问题。那非常高兴，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北规院洪都城市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鹏，欢迎张总。
11: 大家好。
10: 以及北规院洪都城市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筑设计一所副所长、调色板城市更新项目负责人陈瑞，欢迎陈工。
12: 大家好。
10: 上半时段呢，二位跟我们介绍了这个调色板项目，它是如何实现上面是公园，下面是停车库的啊。那么在这个施工的过程当中啊，还有一些比较创新的方法，那在这儿也想跟陈工请教一下，就是这个项目呢，它还处在这个古河道区域，地下水是非常丰富的，那施工上面临着哪些困难？另外呢，我们还听说了像这个跳舱法，什么是跳舱法？这我们不太清楚，您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
12: 我先说这个施工遇到的技术难题啊，因为本项目其实它是地处这个石景山区远洋山水的东边，下边啊有这个以前的古河道啊，然后地下水量巨大，然后再加上近些年啊，北京市这个地下水逐渐的这个往高升啊，地下水的这个 升高，

0: 造成这个渗水厉害啊，其实施工时候有两大麻烦啊，一个就是这个施工这个生机坑之后啊，坑壁容易坍塌，地下水不断的这个浸泡冲刷这个基坑坑壁啊，再加上这个雨水地表水灌进去啊，就是这个基坑之后是这个边坡啊特别容易松动，松动之后它就造成这个坍塌。第二就是坑底啊有这个冒水的风险啊，因为地下水的这个升高啊，造成这个地下水压力也在加大，坑底啊它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沙土翻涌、水往上冒的这种情况啊，它会威胁整个这个施工时候的这个基坑的安全。然后这个项目啊，在施工时候啊，其实这个施工单位它采用了两套办法来应对这个事儿啊。一个就是通俗的来讲，一个就是在基坑周边修一圈这个防水墙，我们专业的来说啊，它叫止水围幕。然后挡住外面这个地下水往这个坑里渗啊。另外就在这个止水围幕的里边，它在边上打一圈这个叫降水井，就是不断的把基坑的这个水啊往下抽啊，然后给施工营造成一种这个干燥的环境啊，让这个下边的施工啊一直处在这个干燥中，便于混凝土的浇筑、钢筋的绑扎。另一个就是用这个桩还有这个钢索啊加固这个基坑坑壁，同时啊就是在施工过程中啊也安装了一些这个监测点，不断的监测它有没有渗水，有没有这个基坑的坍塌危险啊，时刻盯着这个基坑啊，基坑的变形。至于什么是跳仓法呢，简单的说啊，就是咱一个大的地下车库啊，它是大概接近20000多平米的这么一个一层的地下车库，你要一次浇筑的话，它势必就会有一些裂缝啊什么的这个发生出现啊，就说简单的来说，其实就是咱们在施工的时候不一次性的把这个混凝土都浇筑了，模仿咱那个跳棋格上的这个一格一格的，隔一块浇一块，隔一块浇一块，然后把地下这个底板划成很多很多的小块啊，这就是工程上的那个叫仓。其实所谓的仓啊，它这个仓基本上在工程上是大概1000平米分这么一个仓。然后比如说先浇135，后浇246，让它跳着来。
1: 哦，所以叫跳仓法。
0: 对，前面的混凝土它凝固了之后，咱再浇这个剩下的这个仓位，让它这个就是自然的释放这些混凝土的水化热了什么的啊，然后最后给它拼成一块完整的这个地库的这个底板啊，传统的做法其实在地库里要设置厚胶带，其实也是为了缓解这种温度应力以及相关的这个各种应力的释放，别把底板那个混凝土拉裂了。传统要留这个厚胶带，通俗的来讲啊，其实就是留那么一条一条的厚胶带，跟这个主体了要脱开了，等前面的混凝土那个强度上来之后啊，后期再清理再补胶，工序相对来说就比较麻烦啊。跳仓法其实带来几个好处啊，一个就是它不用做厚胶带，整个的这个底板是一块完整的底板，省去了这个清理凿锚等这种复杂的工序啊，第二就是这个底板的整体性更强，就不容易有这个裂缝有渗水啊。第三啊，其实就是施工可以的一直在进行，不需要等前边的混凝土凝固了之后再来浇这个厚胶带，再把整个的地库底板拼在一起啊，有效的就能在施工上缩短工期。
1: 好，谢谢陈工。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在项目当中呢还采用了智慧方舱加工程超脑管理机制。我们现在其实经常在各个项目当中看到智慧这个智慧那个，就是所以我在这儿呢也想问一下张总，就是咱们的这个智慧方舱它到底智慧在什么地方，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

0: 作为这个投资建设运维的主体，所以呢，在本项目中呢，创新的推出了智慧方舱加工程超脑的管理机制。石景山调色板花园地库呢，是全国首个落地该模式的项目。现场的施工呢，也是同属中国铁建体系的中铁22局承担。 所以呢，这两个名词啊，其实由中铁建发展来介绍一下更好一些。当然呢，基于我对这个项目的了解，所以呢，我在咱们的这个栏目当中呢，我对这两个项目的理解呢，如下啊。第一个呢是工程超脑，是一套智慧工地的软件系统，结合了传感器和建筑三维模型，相当于工地的眼睛加计算器的功能。负责收集信息、分析问题，24小时采集工地的各种数据。 比如说监测机坑会不会变形，脚手架受力是不是安全，跟踪施工的进度，和计划做对比，提前的用三维模型检查地下管线会不会打架，然后呢避免施工后返工。另外呢，监控塔吊吊车等大型设备的运行，实时测扬尘噪音。另外呢，可以登记工人的出勤、工种等信息，拿到这些大量的数据之后呢，做智能分析， 在电脑里搭建和装饰工地一模一样的虚拟模型，模拟施工过程，提前找出隐患和设计矛盾。这是我对工程超脑的这个理解。第二呢，智慧方舱呢是一个可移动的一个实体的一个集装箱，相当于工程超脑的前线的指挥室。它在工地现场是信息中控中心，工程超脑算出的结果呢在这里展示落地。 那我们的项目管理人员在方舱的大屏上实时的看到全工地的监控和各项数据，一眼掌握现场的情况，根据系统的信息直接远程调度人员设备下达工作指令。一旦系统出现了报警，比如扬尘超标，能立刻在方舱远程启动喷淋降尘，快速处置问题。所以呢，整个这套系统在中铁建整个这个项目上的运用，我觉得还是非常成功的。
1: 那么站在区域规划的这个视角，就是我们调色板的这个项目，除了说解决周围附近居民的这个停车缺口之外，它还给这个片区带来了哪些改变，或者说我们未来这个长远规划当中它会提供哪些改变呢？站在八宝山这个片区长远的规划来看，这个项目呢不只是解决停车问题的民生工程，
0: 更是带动了整个片区空间更新、改善市容、完善公共配套、提升土地价值的一个抓手，推动片区从单点的小修小补向整体空间品质的提升。我们呢通过这个项目呢总结了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个呢就是优化片区的空间格局，盘活了低效的用地，项目腾退了原玉泉路锣鼓建材市场， 整治沿街的杂乱场地，用开放规整的绿地替代零散破旧的建筑，重塑莲石东路沿线的市容，解决空间破碎、环境脏乱的问题，打好八宝山街西道片区空间改造的一个基础。第二点呢，是完善公共空间，打造宜居慢行的场所，串联周边的道路、绿地和小区的空间，打通休闲绿道的补点， 补上高密度小区缺少绿地、全龄活动场地的短板， 建全咱们15分钟的生活圈， 改变住宅密、公共活动空间少的现状，建成连片开放的活力公共空间。第三个呢，就是打造存量更新的样板，持续的激发片区的活力。项目呢，采用分层供地立体复合开发，一块用地叠加绿地、休闲、停车、应急等多种功能，不新增
1: 建设用地，提高土地利用率，为本区后续低效地块的改造、补齐公共设施的配套的短板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也持续的改善了周边的居住环境，提升片区的整体的价值。那在片区规划层面，这个项目落地之后，对八宝山街道以及周边的这种公共服务设施指标带来哪些补足的作用呢？
0: 咱们这个项目呀，利用原来的锣鼓的建材市场腾退的这个存量用地，采用的公园绿地加地下停车的立体复合开发的模式，不需要新增建设用地，不占用城市绿地的指标，精准地补齐了八宝山街道的公共服务设施的短板，完善了咱们区域15分钟社区生活配套圈， 项目不新增养老或有社区。

0: 党群等室内公共设施，重点的从四大领域补足了片区的配套的指标。一是补足室外文体休闲配套，地面呢打造开放式的城市绿地，配套全龄健身场地、儿童活动场地、休闲广场、慢行步道，有效地解决了远洋山水高密度居住区文体活动场地的不足的问题，填补了片区的绿地服务空白，为居民提供全天候的休闲健身的公共活动空间。第二呢是增补了应急防灾的配套，咱们现在呢提倡的城市的韧性，那么项目呢按照社区级呢应急避险绿地标准建设，配套应急疏散通道、集散场地以及基础设施，补齐片区的防灾避险配套缺口，全面提升了公共安全应急保障的水平。第三个呢是补齐了静态交通的配套短板，地下建设规模化公共停车空间，共设置1600多个公共停车位，精准地解决了周边片区的停车位紧缺、路面违停突出的痛点，大幅度地提升了片区静态交通的配套指标。最后一个呢是完善了新能源市政配套，刚才也介绍了，在咱们车库里边呢配置了大量的新能源的充电车位，那么通过这个呢健全了片区的新能源充电基础设施的体系，助力区域低碳交通发展与城市空间的品质的质量提升。
1: 好，那我们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前面我们也介绍到了这个项目呢曾经也获得了北京城市更新的最佳实践奖，那张总您觉得这个项目身上这个最值得被其他的项目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区域借鉴的经验是什么呢？
0: 我认为石景山调色板花园地库项目最大的亮点呢就在于制度的创新，是城市更新土地功能复合利用的一次成功的探索。项目呢采用地上公园加地下停车的模式，一举破解老旧片区停车难、绿地不足、缺少公共活动空间等民生的难题，形成了从规划、设计、施工到运营管理的全链条的可复制的路径，为全市同类城市更新项目呢提供了样板。在土地资源十分紧张的老旧片区，项目充分利用同一块土地，地面呢打造全龄友好的公园，配套体育活动场地，满足居民休闲健身的需求，提升了居住的幸福感。地下呢开发停车场，补齐周边小区的车位缺口，通过创新的用地复合模式，在单一地块上呢同步化解多项城市痛点，满足群众多元的需求。另外呢项目呢落地呢是依靠政府、企业、居民三方协同发力，各方发挥自身的优势，共同保障推进。同时呢创新的采用了分层供地加 BOT 的模式，打通项目的落地的实施路径。本项目呢作为石景山区首个地上公园加地下停车的复合型城市更新项目，它在政策机制与落地方式上呢实现了突破，为各地在单个地块统筹解决多项城市更新问题提供了可落地可复制的实验经验。
1: 好的，谢谢张总。那您前面呢也说了，这个是石景山区的首个地上公园加地下停车的复合型城市更新项目。
0: 对，
1: 这个我在接触北京的其他的这个城市更新项目当中好像也没有出现过，它好像也是北京的首个类似的项目，对吗？
0: 好像是这样的。
1: 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可能为未来的很多项目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可能他们了解到这个项目之后呢，就是倒不一定非得是都是上面公园下面地下停车场但是像这种这个上下两层提高这个土地使用率的这种工程可能会在未来越来越多。这个项目呢也是获得了2025年的北京城市更新的最佳实践奖。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当时的组委会给石景山区调色板花园地下停车库项目的评语。第一条，规划设计创新实现功能复合，项目在规划阶段统筹城市更新多维需求，将公园绿地与地下停车库有机结合，提出调色板智慧花园概念。为此呢，团队深入剖析场地现状，结合周边环境与居民需求，确立 绿色生态加智慧停车的复合设计理念，力求生态与功能效益双赢。地上空间以生活遇见色彩，色彩感动生活为主题，配置多样化的健身游憩设施，打造色彩斑斓、功能多元的城市绿地，提升空间品质。地下则采用先进停车库设计，通过优化流线，提高车位利用率，实现高效便捷利用。由此呢，公园与停车功能是相互赋能，形成复合型城市空间。第二点是技术工艺创新引领先进管理。施工中，项目采用多项先进工艺，确保质量与效率。现场配备洒水车和喷淋系统，降低扬尘，并且呢，严格控制施工时间，选用低噪声工艺，以保障居民生活环境。同时呢，针对古河道区域地下水渗透系数大的问题，团队联合施工单位采用了止水帷幕加景点降水与跳舱法实施，有效克服了技术障碍。此外呢，项目以数智赋能精细化管理，推动智慧建造与绿色建造，上线智慧工地管理系统，率先使用智慧方舱加工程超脑机制，通过物联网与 BIM 对安全、劳务、进度、机械、环境等全面感知，实现全生命周期管理。第三条呢，是组建模式创新，提供参考借鉴。项目采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模式，推动政府、社会资本和公众三方共赢。政府提供政策支持与土地资源，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既缓解了财政压力，又激发了投资活力。那社会资本的投入资金和技术，为长期运营提供稳定的来源，实现资金良性循环。公众广泛参与建言，使项目更贴近实际需求，提升生活品质。这种模式不仅化解了城市更新的资金困境，还推动了政府职能转变与市场机制完善，提高了经济与社会效益，为同类项目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第四条是商业运营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在商业运营方面，项目秉持创新探索精神，推行多元化经营策略。地面公园引入儿童娱乐、体育休闲和文化活动，增强吸引力与活力。地下停车库引入智能管理系统，借助物联网和大数据搭建智慧停车云平台，实现了车位实时查询、预约、导航及支付，提升用户体验，促进停车资源高效配置。同时呢，采用无人值守、自主充电、全方位监控、定期巡视和24小时热线等增值服务，为市民提供全方位停车保障，增强获得感与幸福感，为项目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第五条是保障民生创新，形成借鉴模式。项目积极响应国家关于利用中心城区腾退土地和地下空间增建停车设施，运用社会资本推动投资运营等政策要求，以满足市民七有五性需求为导向，统筹设置地面多类型体育活动设施，助力全民健身。地下规划建设1660个停车位，缓解周边停车难，改善交通拥堵，提高出行便利。通过这些举措，既优化了公共空间的环境，又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城市更新北京模式。总的来说，该项目的探索表明，城市更新不仅是空间的改造，更是规划、技术、组织、运营与民生的系统集成。它以功能复合提升土地利用效率，以技术创新保障工程品质，以政企合作破解资金难题，以智慧运营增强服务体验，以民生导向回应群众关切，最终形成生态、经济与社会效益的多赢格局。其价值在于将公园绿地与地下停车、公共服务与市场机制、政府引导与社会参与有机结合，为高密度城区更新提供了可借鉴的北京样本。这启示我们，只有坚持系统思维、多元共治与以人为本，才能让城市更新焕发持续活力，让更新成果真正的惠及人民。以上呢，来自北京城市更新联盟提供的2025年度的北京城市更新最佳实践的专家评语。那通过这个项目啊，我是觉得我们能够想到这样的一个创新创意，确实是一个突破啊，因为之前好像也没有先例。那么在这个项目之后，如果这个很多的项目都能去 借鉴这个项目的经验的话，那么我觉得可能很多地方的这种停车难都会迎刃而解，也给城市更新呢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思路。1660个车位藏在一座公园的底下，这件事儿呢说起来简单，但是通过这期节目我们能感觉到做起来其实是很不容易的。那分层确权、分层工地，还有这个跳仓法施工，还有智慧方舱管理等等吧，每一项呢都是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之下摸索出来的。它给我们的启示是，城市更新走到今天，其实拼的呢不光是钱和技术，更是制度创新的勇气。一块地它既能停车又能遛弯，还能给隔壁幼儿园预留接送的通道，我觉得这个它也是城市更新该有的样子，把有限的时间用出最大的价值。最后呢还是让我们感谢张总，也感谢陈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调色板城市更新项目的非常宝贵的经验。最后呢也是要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越，咱们下期见。
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预警信息。北京市气象台9月26号9点05分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9月26号午后到夜间，本市自西向东有雷阵雨天气，傍晚至前半夜影响城区，雷雨时短时雨强较大，并且伴有7级左右的阵风，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
3: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4: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3: 每天7点30分、17点30分、19点1刻，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

0: 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1: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中心之声，讲述富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0: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3: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2: 大鹏，
3: 都选心，
2: 黄子弘凡。

0: 五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2: 哎，王叔，跑步呢？
3: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4: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5: 七十二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6: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7: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
8: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3: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1: FM102.5 老年之友，
3: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

0: 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1: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0: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5: FM1025，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一起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东风2-3级，雷雨时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雷阵雨转阴，东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90%。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
8: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9: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0: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11: 开始
12: 啦！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8: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7: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络前的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老年之友》，我是小丹。我们今天呢，为您带来的依旧是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今天专访的是赵连营、赵艳荣夫妇。好的，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关注一组银龄资讯。一批重点高铁线路即将开通。9月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将集中亮相。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9月25号21点，2026年中秋节大盘票房1.14亿，《复仇者联盟四》获2026年中秋档首日票房冠军，《欢迎来到龙餐馆》《八仙》暂列第二、第三位。此外，数据显示，2026年国庆档新片预售总票房含点映突破1000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暂列前三。本市方面，继京沪京广高铁之后，北京南下高铁将有新线路。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9月28号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可达。铁路部门将首次开行北京西经京雄城际铁路、京港高铁雄商段、京港高铁商河段等线路到合肥黄山北的

0: 公园、颐和园、陶然亭公园。9月26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发布讣告，退休教师、全国家喻户晓的音乐家刘欢于2026年9月25号上午9:52在上海不幸病逝，享年63岁。
1: 新时代，
0: 新老人，
1: 新生活，
0: 新榜样。
1: 欢迎收听
0: 2026年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好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北京时间副中心之声视频号、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微博号、北京城市广播快手号同步进行音视频。

0: 拳的距离。好的，
1: 大家好。
0: 哎，那么自介绍一下您自己好不好？
1: 好。
0: 嗯，
1: 我叫赵艳荣。
0: 今年多大呀？
1: 今年72岁。
0: 72岁，看着还真的是蛮年轻的哈。那么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1: 退休之前在一家医院工作。
0: 是医务工作者。
1: 在手术室。做护理工作。
0: 那应该工作的强度是挺高的，而且一直是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
1: 对，因为手术室工作吧，就是为了有时为了急诊手术，就是平时就是随叫随到，
0: 随时待命。
1: 对，来的时候啊，就是为了抢救患者，也不分那个严寒酷暑。我就是风雨来雨里去吧。只要来了，为患者抢救，把他们的在死亡线上把患者抢救过来，我们是再苦再累，就心也是甜的。因为这是呢，我们作为医务人员的使命和担当。
0: 对，就是也是特别有成就感的一个工作。
2: 我们家有时候他做完饭还没等吃，刚端饭碗，车来接走了。说抢救病人
1: 那是那样，
0: 真是太不容易了。那么这是赵艳荣老师，那么在退休之后呢，也是积极的参加各种文体活动，也是到老年大学学习，参加各种表演哈。一会儿跟我们大家来讲讲这其中的故事。好，那么我们有请赵连营老师。赵老师，您也离麦克近一点好吗？一拳的距离。哎，对，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好吗？
2: 我叫赵连营，1954年生人，退休在公务员的工作岗位。我从那个读大学到退休这40年，我的业余爱好呢是喜欢创作。创作诗歌、散文、歌曲。
0: 哎呦，这也是全面开花。
2: 退休之后呢，这10年喜欢表演。表演是舞蹈、朗诵、话剧。
0: 嘿，这也是全面开花。您看，您这不管是工作时候的爱好，还是退休之后的兴趣爱好，真的是蛮广的，而且也拓宽了整个的人生的舞台。一会儿跟我们大家讲讲这其中的故事。那么其实啊，今天请两位来，这也是我们中秋特别节目之一。为什么请两位来呢？是因为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啊，是很多时候都是聚少离多。那么现在终于我们可以团聚了哈，退休之后就可以团聚了。我想问一下二位，今年的中秋节是怎么过的？反正我知道一点，我给大家透露一下，昨天给赵连营老师打电话的时候，赵老师说我现在正在和馅儿呢，正在和饺子馅儿呢。包饺子。阿姨讲讲昨天是怎么过的中秋节。
1: 昨天吧，我们就是全家人在一起过的。剁馅儿、包饺子，就大伙参与。完了之后呢，吃完饺子呢，我们就是自己做自己的事情。是这样的，
0: 就是过中秋节的仪式感还是要有的。
2: 我的小外孙吧，是对生活非常浪漫，就在我们包饺子、擀皮儿、包饺子时候，叫他也参加包。他说我先把音乐放上，把过年那个音乐放这儿。他姥姥说放差了，就过年的那个音乐嘛。他说你看，这不有一种节日气氛吗？
0: 真好啊。所以我们整个是一个非常幸福和谐的家庭氛围。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一起来听听我们今天的两位达人的人生故事。

年轻的岁月，夫妇二人经常各守一地，那时的中秋节又是如何度过的？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赵连营、赵艳荣夫妇，半生聚少离多，退休共赴诗与远方。那么我们刚才说到了二位呢，在年轻的时候呢，是面对很多次的分离，甚至呢，可能有很多的时间都没有办法在。

0: 一块儿，这是怎么回事呢？那阿姨您先跟我们大家来讲讲好吧。
1: 我俩吧就是结婚当初就是两地分居生活。在我俩这个，他呢是在一个我们吉林省的一个市县里头乡下印那个团委书记，完了我俩是三年，他在三年相认，后期到第四年的时候，他就调回了市里的这个市委机关工作了，这是。再一个就是最那个明显的是啥呢？我们俩刚结婚的时候，婚期刚到，他就返回了他的工作地点，这时候呢，就剩我一人独守空房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牵挂着他，想念着他。那个时候确实是，唉，心里非常就是怎么说呢，哈，五味杂陈吧。
0: 是因为新婚燕尔，本来是如胶似漆的时候，
1: 是，
0: 但是两个人就这样因为工作的原因分隔两地了，
1: 是，
0: 而且那时候不管是交通手段还是通讯手段，交通工具都没有现在这么方便，
1: 对，
0: 想见一面，
2: 我俩相隔六百里，
0: 相隔六百里，那也不近呐、现在看也不近，
1: 每当那前没有电话哈、
0: 对，
1: 只能就是书信往来，
0: 那多慢呢？
1: 啊，是啊。我记得有一次吧，我的女儿生病了，发烧39度多。
0: 哎呦，
1: 我接到她的信以后，我只能报喜不报忧，说老人孩子都很好，请勿念。你呢，就是也在那方那个在那个异地，你也多保重身体。
2: 那是孩子是两岁是一岁？
1: 也就是也一岁多，刚一岁多点儿。
0: 别说孩子生病了，就算不生病，您一个女子拉着

0: 就是也是过中秋节吧。
1: 啊，
0: 孩子刚出生就几个月，我呢在和公公在一起过中秋嘛，就得我做饭。
1: 嗯，
0: 当时我把孩子呢怕掉到地上，我用一个绳子拴到他腰上，就是把他拴到那个窗框上了，怕他掉地下。等我的公公回来之后看到了，他就把孩子抱在怀里了。等我做完饭之后，我去准备吃饭的时候，我发现就是孩子的小被窝已经拖到脖子上了，啊，屁股小屁股整个都落在露出来了，就是那种就是生活确实很难。
1: 是
2: 我母亲去世早，这样呢带孩子的事情就成了他一个人事情了。
1: 嗯，
2: 要我母亲再能帮带带那个孙女。
1: 是的，
2: 我爸呢岁数大不会带孩子。
1: 嗯，现在听呢就像是一个故事一样的讲出来了，但当时我讲您心里一定是很心酸。
0: 是是的，
1: 这一路走来想想那几年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0: 太不容易了。
1: 那每当心里觉得很委屈很难受，需要帮忙又没有人能帮，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怎么去排遣？
0: 我只能是自己安慰自己吧，哈，困难呢是暂时的，以后就会好了。
1: 嗯
0: 啊，就这样。
1: 问一下赵丽颖老师，其实那个时候难的呢是爱人，更难的是您，因为您是两眼一摸黑，家里啥事儿也不知道，特别想知道，但是呢他报喜不报忧，您什么都不知道，想帮忙更是搭不上手，这个时候是很容易落埋怨的。那个时候您怎么去做，就是跟爱人之间的这个感情怎么样的去维系？
2: 我呢从心里觉得我他倒觉得很踏实
1: 啊，
2: 因为他是在医院护士工作，
1: 嗯，
2: 护士工作带孩子肯定比别人高一头，
1: 周到细致，
2: 所以我就踏实放心。
1: 嗯，
2: 但是我又牵挂自个儿心爱的人分开了，那个本来一个家庭所承担的男的要多承担啊，女的要是少承担，全放在他一个身上了，又觉得对不住他。
1: 嗯，
2: 所以每次我从我的工作岗位

0: 的一个城市，就是这种期盼，
1: 就是日子是有盼头的，对不对？
0: 对
1: 啊，问一下阿姨，就是爱人每次能回来的时候带的甭管是值多少钱的礼物，他的一片心意回来了，是不是对家人来说那个时刻就是最幸福的时候？
2: 对，就是对我最大的一个安慰。我呢就是他每次回来之后也都是非常就是给我以鼓励，就是虽说回的时间比较短，但是他也能就是把家里的这些事情哈都能妥妥的，每件事情都给你安排好，是这样的。你说
1: 比如说呢？
2: 比如说像我家看柴火没了，那也不烧炉子吗？他都给你劈好了，高的小那个花筐，咱们过去都花筐吗？都给你摆好，煤呢没有，给你都和了，都给你和好了。
0: 我是放假回家先进厨房，我厨房我跪我对我爸表白，爸，我说我回来给你做好吃的。实质这过程中我是替我妻子干活，焖饭呐、劈柴呀、弄煤呀，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好的那个厨房设备啊，天然气那时候没有啊，这样啊，他呢就松手脚能多带哄一哄的女儿，我们就这一个，那是独生子女，就这一个女儿，
1: 我怎么听您两位讲都觉得特别的温暖呢？更何况当时阿姨肯定是觉得特别暖，是不是？
2: 是是，确实是。
1: 尽管这样的温暖的时刻它是短暂的，但是它却可以一直在心中熊熊的燃烧，这样温暖。

0: 抱怨，
1: 没有抱怨，一点抱怨没有，只有爱。
2: 我总觉是亏欠。第一，人家长得那么漂亮，嫁给我算下嫁。
1: 不能那么说。
2: 第二呢，他贤惠、大方，而且很会处亲属关系和邻里、同志关系。哎，我那个弟弟妹妹，他也跟处理得相当好。这样呢，就让我放心了，再放心。我是凡是总觉就总缺欠人家的。在掌上报答呢，就是多干活吧。
0: 太好了，所以我们常常会说嘛，有时候两口子之间互相的埋怨，这个时候埋怨是没有用的。从我自己做起，我把自己的事儿做好了，对方必然会有一些变化。您两位就是从来不去指责对方，只把我自己能做的事情尽我全力做好，
1: 对，
0: 处处为对方去着想。
1: 是，
0: 那你说这样的关系能不好吗？甭管我们是相隔600里地，还是说我们在一起。

获得了现场观众和评委的一致好评。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赵连营、赵艳荣夫妇，半生聚少离多，退休共赴诗与远方。

0: 有那样一个黄昏，我们都老了，一把木椅靠着另一把木椅，一定是右面的是我，左面的是你。
1: 如果有那样一个黄昏，我们都老了，一颗心紧贴到另一颗心，一定是肩膀接着肩膀，身体挨着身体。
0: 如果有那样一个黄昏，我们还会为闲事争吵，吵到最后，一定是后停下的是我，先停下的是你。如果有那样一个黄昏，我还是喜欢为你熬粥，你还会说，
1: 来，来，把你的手放在我的手里。
0: 如果有那样一个黄昏，我们都老了，都老了，我再也不会让你一个人在夜里唤醒我的名字，也不会让我自己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0: 的这个经历，就是完全是一个写照哈。
1: 是那样。
0: 嗯
1: 啊、嗯，就是年轻的时候，我们说刚结婚嘛，他就
0: 两地分居了。
1: 两地分居了。
0: 对
1: 啊、嗯，等到这个读到这首诗的时候，读到这个后两句，就是如果我们老了啊、嗯，就是我再也不会让你一个人在夜里唤醒我的名字。
0: 嗯
1: 我自己也不会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想你的时候，就是情不自禁的吧，就是把感情就抒发出来了。
0: 嗯，
1: 啊、哦，就是这样的。
0: 问一下叔叔，两人每次最后的时候都要手拉在一起，哎呀，特别的温馨，特别的温暖。
2: 这个、
1: 再者说，
2: 嗯，
1: 再者说就是像老了，我俩就是。每当闲暇之际吧，就是逛公园哈，走累了，我俩就坐在长椅上，就是相互依偎着哈，那种就是不用说内心互相表白，就一种幸福感满满的，
0: 相视一笑，
1: 对，
0: 就溢出了满满的幸福感，
1: 对 对, 对，不用言表，
0: 嗯、来说说说，
2: 嗯，这首诗歌呢，我为啥要选的呢？代表我们的心声。阿紫怎么个经历我不知道，但是他写到我们心里去了。
0: 嗯，
2: 所以对我们自个儿的一股写照啊。要说呢，您主持人有两次说能感动观众，这源于两条。第一个，这是我们亲身经历，
0: 没错。
2: 第二呢，就是我们在老年大学呢学了两三年的朗诵，
0: 嗯，
2: 有一些关于这方面朗诵技巧呢，我们也掌握了。要是只有技巧，没有经历，那个让人看上呢，这个技巧是假的。
0: 嗯，
2: 有经历不懂得朗诵技巧呢，哭得一塌糊涂，那样语言都听不清了，对观众是一种不尊重。
0: 嗯、
2: 你必须你朗诵得人听听你在说什么。要是有了技巧又有精力，所以可能算恰到好处吧。
0: 您说的特别好，
2: 说我可能有点不谦虚了。
0: 没有没有，我觉得其实也是给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哈，包括我们参加海选的朋友也好，或者说现在正在学习朗诵的朋友们，一个很

0: 新时代，
1: 新老人，
0: 新生活，
1: 新榜样。
0: 欢迎收听
1: 2026年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

如今夫妇俩是老年大学的同学，在不同的艺术社团发光发热。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赵连营、赵艳荣夫妇，半生聚少离多，退休共赴诗与远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今天专访赵连营、赵艳荣夫妇，我是小丹。那么刚才呢，我们的两位嘉宾为我们大家带来了一首诗歌，也获得了我们现场的听众网友观众的阵阵好评，跟我们海选的现场是一样的。北京212朋友说，欢迎两位赵老师诗朗朗诵，多好的福气啊，多好的福气，两位老师福气满满，幸福安康啊。同时也说了向急诊室赵大夫致敬，辛苦了，有你们真好，也祝大家节日

0: 从通州那个房子回西城一趟公交车
1: 啊，
0: 我撵了一趟公交车，把公交车给撵上了。
1: 啥意思啊？
0: 要他半小时一趟，到这时间就晚了，
1: 啊、
0: 到这边演那个排练呢。
1: 嗯、
0: 啊，
1: 那您怎么撵的？
0: 就是公交车过去了，我就
1: 您跑
0: 跑追啊，追到、那个过程中还有四个路人在旁边给我鼓掌。等他追到公交车刚要起步，我在后边一敲。我跟我车站下来了，我说不光我一个，后边还有个老太太呢，她拎着走，我在后边嘎悠嘎悠到那边
1: 跑
0: 啊。这些来自哪儿？来自在老年大学学的医学啊。
1: 那您这身体真是够好的，但是我们在这儿提醒广大的老年朋友，只可以听不可以学哈。一是我们不一定有这么好的心肺功能，另外一个

0: 体会
1: 啊。
0: 哎，这首歌呢，那个我们也做了呢一个表演，
1: 嗯，
0: 叫啥呢？伴舞表演。
1: 哦，伴舞。有歌有舞。
0: 因为呢，我总想把这个朗诵呢做一个突破
1: 啊。
0: 朗诵字正腔圆，表情到位，这只是朗诵的内涵。
1: 嗯，
0: 它的外延是什么呢？那个有人说你这个它还有外延吗？我认为任何一件事情都有内涵与外延。
1: 嗯，
0: 它既是逻辑学的内容，又是哲学的组成部分。
1: 嗯，
0: 外延就应该你朗诵到，假如说蒙族这个诗歌，我见到了这片开阔的草原，我想放声歌唱，我想跳上一支舞，那么你演员本身就把接着跳舞接着唱歌，不就是他的外延吗？更能感动观众，
1: 由抽象变成具象了。
0: 对，这样呢就比那个一个人在朗诵中另找一帮人在后边跳舞要自然的多。
1: 嗯，
0: 观众让人那感觉能接受好接受。
1: 那我们就是自己载歌载舞。
0: 哎，所以我们当时就是把这首诗歌是我俩跳的是那个腰鼓舞。
1: 啊、
0: 嗯、打一段腰鼓跳一段腰鼓朗诵一段，打一段跳一段朗诵。
1: 这是对气息的要求很高啊。
0: 这里头在创作歌里头凡是出现咚吧咚吧咚，咚吧咚吧咚，那时都是亲自我们打跳，
2: 都是在敲，
0: 做观众表演花样啊，正打反打，我打

0: 曾经还在家里搞过家庭的诗歌朗诵会，当然这也得益于外公赵丽颖老师本身呢就是作协的会员，本身也喜欢创作，除了刚才咱们北京幺五幺之外也创作了很多很多的诗歌作品，是吧？所以呢小外孙也是受姥爷受外公的影响，那我们来听听当时我们在家里诗歌朗诵的场景，然后接着再听我们其中的故事。
1: 乐乐，你在写啥呢？
2: 我在写我的新的诗。
1: 啊，你写谁的诗呢？
2: 我的诗
1: 呀。你自己又创作一首？
2: 对呀。
3: 乐乐又写新诗了？我正在翻你原来写那诗的本夹子呢，我从高后数了数啊，一共有八首诗了，算这首九首了，你跟我说呗。
2: 对呀。
3: 你这顶还有二十多个绕口令，十来多个笑话，我们乐乐快成了大诗人了。咱们来一个乐乐的诗歌专题朗诵会，行不行？
1: 行，太好了，
2: 太好了。
1: 诗《星星》，作者乐乐。老鹰飞天空，想要吃星星，突然下冰雹，乒乓乒乓乒，老鹰飞回巢，冰雹撞上心，老鹰吃冰雹，以为天上下星星。家长根据作者口语整理成文字，2019年11月23日。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候选人节目展播。
0: 我觉得我们特别的有心，2019年底的时候那个情景被记录下来，一直保存到现在，已经过去将近7年的时间了。乐乐现在也是大小伙子了吧？现在多大了？乐乐，
5: 他先当时朗诵的时候是小学一年级，
0: 嗯，
5: 现在是初中2年了。
0: 可不是嘛，过去6、7年的时间了。哎呀，现在再回头去看看，

0: 授予这个奖项。
1: 哎呀，嗯，太厉害了！这都是什么内容？
2: 奖项叫金奖，
1: 金奖和银奖
0: 啊，金奖和银奖，嗯。凡是现在的一些，我创作一些歌曲，有的放在那个东北老家
1: 啊，
0: 有的在这头，
1: 嗯，
0: 这边有歌曲就是那个金奖女儿，
1: 哎，
0: 你还能不能唱了？咱俩唱两句。
1: 太好了
0: 啊！
1: 当时灵感就是来自于自己的女儿，是吧？
0: 对。写的写的是个女儿，这首歌词我写的啥面内容啊？
1: 这个
0: 写的小时候
1: 在书当中啊，
0: 哎，像只猫小猫
1: 啊，像只小猫，
0: 它跑了，困了，累了，妈妈搂在怀中啊。等长大了，它就像只风筝，爸爸呢是在跟踪它。
1: 嗯，
0: 它要追赶太阳，爸爸放线跟踪；它要是遇上电闪雷鸣，爸爸收线回家中。
1: 嗯，
0: 把这个风筝在
1: 爸爸来保护，
0: 保护在家中，
1: 而且是远远的保护。
0: 对，等到了出嫁之后，就像只小鸟了。他呢，想往哪儿飞就往哪儿飞，爸爸没法跟踪，
1: 嗯，
0: 妈妈也没法跟踪，因为他读博士、读硕士，他从我们吉林老家到北京，
1: 上学、
0: 上学，他大学本科在吉大读的，等到，读博士硕士得就到北京来读的，哎，但是有样啥呢，他带到孩子老公不时飞回家中，
1: 嗯，
0: 我这创作歌词我就感觉最深的是，你想他吧他不回来，等着你气把他他不回来，我也不来
1: 我想开了哈，
0: 早起睡觉就朦朦胧胧听到女儿在跟他妈妈说话，那一睁眼，哎，女儿在他旁边呢，不时飞回家中。
1: 瞧瞧，这都是源于生活，所以您看，哎，不管是文学创作还是文艺表达，其实一定要有生活。
0: 小丹老师，你喜欢听歌曲？听歌曲，这首歌三段吧，
1: 嗯，
0: 我们唱一段。
1: 好的。
0: 那个，当时呢，作为金奖表演是女生唱第一段，二重唱，
1: 嗯，
0: 男生唱第二段，
1: 嗯，
0: 第三段男女生唱。
1: 好，
0: 时间关系我就唱一段。
1: 好的，好的，啊，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女儿》。
0: 嗯，哎，
1: 这也是十几年前创作的作品了，
0: 2011到现在2015年，
1: 十五年了，
0: 那时候还在工作岗位呢，
1: 真是白驹过隙。好，
0: 长大后女儿像只风筝，她在空中飞，哎哎哎，舞，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一根太阳爸爸房间更很重，他有点闪雷鸣，他有点闪雷鸣，爸爸首先回家中，首先

0: 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银发达展示评选候选人节目展播。
1: 时间过得好快哈，我们一个小时的时间聊了二位夫妇的故事，我们也感受到了一个和睦的家庭，其实它是有很多的原因的，它来自夫妻各方的互相的体谅，互相的成全，那么也来自夫妻双方的共同成长。所以我们今天不光是听到了两位给我们歌唱，给我们朗诵，我们也感受到了一个和谐的家庭如何才能够让它更加的和谐，更加的幸福，更加的融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即将告一段落了，我相信可能二位的女儿女婿小外孙也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相信他们也有深深的感动，有深深的眷恋。那我们夫妻二人呢自是不必言说了，所以在节目即将接近尾声的时候，也想请两位跟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来说一说，想让夫妻感情更好，尤其是人到

0: 老年之后啊，想让我们的家庭更和睦，我们有些什么样的心得，有什么样的建议想跟我们大家来说，来阿姨先说。
1: 为了家庭和睦和幸福吧，就是彼此之间应该就是啥，互相包容，互相理解，平时呢如果真到遇到一点小矛盾，就多多的是想着对方的优点，放弃他的缺点，只有这样就把矛盾化解了。我俩就是这么做的。
0: 您两位也会吵架吗？
1: 不吵架，但是有时可能遇到一点小矛盾，就遇到争执的时候，就是我就是回避了，或者我打一个手势，让他
0: 暂停，
1: 我就出去了
0: 啊。
1: 我把这种关系，就化解了。等到他高兴的时候了，开心的时候，我再把这个事情再跟他俩再聊。
0: 您特别会掌握火候，
1: 就这样。
0: 来，叔叔说，
2: 我是经常来批评。批评的时候，我也不想更多说，偶尔是我那脾气不好，也是嚎唠一嗓子。后耳洗洗不对，过一天再给他道歉
0: 啊。
2: 这玩意儿夫妻嘛，要是冷静下来就应该想一想，妻子给这些年为了家庭的付出，我可下在一起生活再不分开了，我应该给他做的补偿。
0: 真好。
2: 所以这样呢，人都有缺点和优点，在看的时候怎么看呢，把他的优点放大，把这缺点呢缩小点，缩小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黄子弘凡。

0: 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从雪域高原到东海之滨，
2: 从白山黑水到彩云之南，
1: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用绚丽的色彩共同描绘锦绣山河，
2: 用勤劳和智慧同心铸就复兴伟业。
1: 如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以法为缩，支撑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2: 以法为限，绣出各族儿女共筑中国梦的时代新篇。
3: 同志共绣中国梦，法治护航民族情。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6: FM 1005，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1: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
2: 琉璃厂的三位古玩掌柜，从中国最高学府毕业后，醉心于古玩研究的陈子峰，以学徒身份从山西到北京闯荡天地的萧敬之，还有打小鼓发横财盘下了古玩店的姚以斌，他们不同的身份和性格会走出怎样不同的经商之道呢？请听小说《古街》，作者刘玉新，演播徐平。
3: 萧敬之又从琉璃厂调过一个徒弟，购买开张一应用品，重新油漆了门脸，挂好金字大匾，高搭彩牌楼，忙碌了十来天。一切准备就绪，选择吉日10月初1亮章，初二开张。开张后，翠莲不听萧敬之的劝阻，将自己收藏几年的翠件全部拿出来，摆在汇翠阁玻璃柜台里。开张的第三天早上，刚刚开了店门，萧敬之和翠莲正闲聊着生意，冷不防忽地闯进五个人来。翠莲见来人衣服不整，满面灰尘，神色慌张，心里有几分不落体。萧敬之却沉着冷静，笑脸相迎：“几位来了，请坐。”几个人都不坐下，对一位年龄稍长的道：“大哥，大哥您说，大哥您说。”年长的推辞不过，对萧敬之说：“掌柜的，我们有块翠要卖。”“啊，那请拿出来看看。”那个人先不忙拿翠，对萧敬之说：“我们哥五个凑钱，在鬼市买了块翠，一共花了100块大洋。我们几个吃不准，一会儿您看看货，买不成了平赏，吹了，您给个本钱，别让我们哥几个赔了。您说成不成？”“成。”那个人从衣兜里嘀咕着，捏出了一个纸包，递给萧敬之。萧敬之也不打开，回头从钱柜里拿出2张银票，递给那个人说：“喏，这是300大洋，您的东西要是不灵，就这么着了，要是东西灵，咱们另说。”那人接过银票说：“那我们哥几个谢谢您了。”萧敬之打开纸包看那翠，这块翠比鸡蛋略小，小拇指肚薄厚，玻璃地儿，水头好，通身绿色，中间是个黄杨绿的大桃，带着几片桃叶，大桃右下方有个菠菜绿的小葫芦，最奇的是桃子右上边落着个莺歌绿的蝙蝠，小东西

0: 这是2000大洋，诸位收下。五个人一下全愣住了，其中一位说，
1: 好家伙，给这么多。掌柜的，真够仁义。
0: 年长的那位冲萧敬之抱抱拳，
2: 谢谢掌柜，谢谢掌柜，以后要用得着我们哥几个，言一声。
0: 说罢回头喊道，
2: 走啊，先到会仙居吃顿白水杂碎，然后把银票换成大洋，大家平分。
0: 几个人哄笑着走了，走到门口还听有人说，
1: 哎，下回有好货还往这儿送。
0: 几个人走后，翠莲对那块福禄寿翠爱不释手，反复赏玩。萧敬之看着心里高兴，对翠莲说，
3: 管他挣钱不挣钱，在这个位置上能买到喜爱的东西就是乐趣。
0: 中午翠莲下厨房做的是冬瓜片羊肉汆丸子，见长生到梅市街买烧饼回来，翠莲用围裙擦着手说，
4: 你们爷俩先吃，我到前边凉快凉快。
2: 长生说，师母和师傅你们先吃。
0: 萧敬之说，
3: 哎呀，都是一样的饭菜，他让咱们先吃咱们就先吃。
0: 师徒俩到后屋连吃带喝，吃了个满头大汗。吃完了饭，师徒俩一同到殿堂来换翠莲吃饭，翠莲却站着不动。萧敬之的眼睛直瞪瞪地看着货架，问翠莲，
2: 你刚才没出去吧？
4: 我想给你买包辣椒面，到门口转了一圈。
2: 坏了，咱那尊白玉佛没了。
0: 长生吓了一跳，刚才还看到敦敦实实的一尊白玉佛，说不见就不见了，后悔不如自己晚一会儿吃饭，更后悔买烧饼时没给师傅带回辣椒面。他偷偷地看师傅，师傅没有着急，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
4: 翠莲轻松地说，哎呀，这贼手也太快了，转眼的功夫就偷了一尊玉佛。
2: 哎，丢了就丢了，先吃饭去，一会儿凉了。
0: 翠莲没有动身，看着丈夫咯咯地笑了起来。
2: 萧敬之微笑地对长生说，你看，丢了东西他还笑。
0: 翠莲听了越发笑个没完，萧敬之好像意识到什么，遂问道，
2: 哎，你笑什么？
4: 我告诉你吧，那尊佛刚才让我卖了。
2: 卖了？卖多少大洋？
4: 你猜。
0: 萧敬之想想说，
2: 2000块，要是我少2000块不卖。
4: 你再猜猜。
2: 再猜猜？那是往多猜啊还是往少猜？
4: 往多猜。
2: 3000。
4: 还要多？
2: 还要多？那你到底卖了多少？
0: 翠莲笑而不答，伸手从柜台里抽出一张银票递给萧敬之。萧敬之接过一看，面值是大洋5000。萧敬之拿着银票感慨地自言自语，
2: 你也真是有能耐，这一笔生意整个商店就回来1/6了。
0: 翠莲笑着说，今天咱们买的那个福禄寿挂件要比玉佛值钱。阴历腊月上旬，天气骤冷，廊坊二条出现一老一少两个上海人来销售翠玉原石。来人姓景，是父子两个，住在前门大街金源旅社，听说带来的是一块罕见的大块翠玉原石。消息传开，廊坊二条一些有实力的店掌柜争相到金源旅店去看货，廊坊二条往来金源旅社的人络绎不绝，就连花市的、朱市口的玉器店掌柜也闻讯赶来。景家父子住在

0: 一楼，屋子里的人总是挤得满满的。来的人虽多，但是进是看的，问价的却少。有的人问了要价，笑一笑，回头就走，真正还价的却一个也没有。这就是说，没有正经买主。买翠玉原石是一件风险极大的买卖，一是要动用大量资金，二是隔皮买瓤，吉凶难卜。原石的外面往往被辉煌坚硬的石皮裹得严严实实，只有上方凿具一小块石皮，叫做开门子。单单要从那一小块凿具石皮的开的门子来判断原石含翠的多少，整块翠料品质如何，那简直和押宝差不多。行里的人把这叫做隔山打老牛，就是再有本事的行家对此也望而生畏。平时鉴别翡翠的能耐在这里几乎完全无用武之地。首先是东西太大，没法测其重量。再者，整个翠料被石皮紧紧包裹，即使破开石皮的门子也透不出光线，只能看到铜钱大小的一块碧绿。假如这绿是靠皮绿，就只有宣纸那么薄薄一层，里面全是白色的石头，花了几万大洋买下来，岂不是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开玩笑？廊坊二条琳琅阁高掌柜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高掌柜资金雄厚，眼力也好，生意做得得心应手，在同行中赢得了很高的威信。前年秋天，也是在这个金源旅店，买了将军罐大小一块翠玉原石，好钱花了三万大洋。老先生戴着花镜，拿着手电，看着翠料开门子的地方，反复观察翠面的石纹。当他确认是块好料之后，当即交了银票，雇车拉回店去，请工匠破开翠玉原石，清楚地看见里面是一片白色，只有开门子的地方烧饼大小，大钱薄厚的一层绿。高掌柜大叫一声，喷出一口鲜血，当时就晕了过去。没熬到立冬啊，就一命归西了。热闹了十多天，景先生的房间渐渐冷落。眼看年末岁尾，行里的人们都忙着筹备去厂店出摊床，景先生的翠玉原石更是无人问津。对此景先生却处之泰然，每日在宽敞的包间里吃香的喝辣的。一直到次年正月，一天下着小雪，景先生在旅馆里吃着烤鸭，喝着二锅头，对他的儿子景兴说：我就是不相信，这么大的北京城就是没有一个识货的。话刚说完，忽听有人敲门，景兴开了门。景先生看到进来一男一女，他们头顶和肩上微湿，显然在走廊里掸掉了头上肩上的雪花，是两个挺规矩的人。景先生放下酒杯，吐出嘴里的鸭掌，站起身来作揖。来人还礼道：您可是上海的景先生？见姓景，请问先生贵姓，怎么称呼？
1: 贵姓萧，萧敬之。
0: 哦，久仰久仰，不知萧先生大驾光临，有何贵干呢？
1: 晚辈欲捉京来拜访先生，想看看您的翠料原石。
0: 哦，请。
1: 景先生离开坐席，景兴已经揭去蒙在原石上的红布。这两位是近三天来首次光顾的人。站在小方几前，萧敬之看到大翠石形如兜鍪，
0: 体大数倍，通体呈土黄色，有如一块顽石，只有兜眸的左上方凿起一块石皮，裸露出晶莹的碧绿。石前一个小巧玲珑的铜香炉燃着一支紫香，香烟袅袅，香气肃穆。翠莲看到过小块的翠玉原石，这样大的原石令他惊异，他立即被吸引过去。他看到石破处凝聚着奇异的碧绿，闪烁着绚丽的光辉。翠莲拿出放大镜，凝神静气，细心观察镜面，研究纹理的走向。屋里的三个人被翠莲专注的神情感染，缄默无言。室内寂静异常，人们似乎可以听到室外极其轻微的落雪的声音。此时此刻，状如兜眸的原石，在翠莲眼里再不是辉煌色的顽石，它已经

0: 查看良久，翠莲收起放大镜，坐在红木太师椅上。萧敬之投来问询的目光，翠莲微微点头。萧敬之会意，随问景先生：“先生，这块翠石开价多少？”“
1: 没有谎言，大洋五万。”“
0: 我给您4万大洋，您看怎么样？”景先生低头沉吟良久，抬头说道：“4万，给您了，我和萧先生交个朋友。”萧敬之拿出银票来交给景先生，出去到车口叫了辆洋车。景先生让景星和车夫把翠石搭上洋车，萧敬之与景先生拱手道了别，叫车夫慢慢拉着翠料，自己和翠莲跟着车走。冒着雪回到廊坊二条荟翠阁，到家天色渐渐黑了。长生出来和车夫卸了车，稳稳地将翠石抬进屋去。办完这件事儿，萧敬之心里有说不出的顺畅，外面的雪还在下着。陈子峰被抓进兵营大牢里关押了13天，朋友和同行多日不见，猜测日多。渐渐的，关于陈子峰被捕入狱的舆论在琉璃厂流传开来。有人说陈子峰得罪了英吉利驻中国大使馆官员，被政府抓进大牢。有人说他是乱党，意欲图谋不轨，推翻政府，半夜被抓入监狱。还有人说他窝赃嚣张，犯了国法，被判了徒刑。从大牢出来之后，陈子峰元气大伤，面目憔悴，身体消瘦，精神自然大不如前了。这更加证实了关于他被捕的传说。最初，陈子峰心中悲愤，整天躲在书房里闭门写课。萧敬之和翠莲两个人每天都来陪伴他，见大哥一个人坐在红木圈椅上，面对巩师傅遗留的铜片直愣愣地出神，就多方劝解他，希望

0: 就说我不舒服，让他。翠莲说，
1: 大哥，再将养两天，还是出去走走的好。老在屋里待着，心里头更烦闷。
0: 哎，咱们去西山八大处。
1: 突然，陈子峰大声喊道，
0: 我要去告他们。
1: 萧敬之和翠莲都注视着他。陈子峰愤怒地说，
0: 他们为了霸占我的鹿耳，凭空诬陷好人，又私设公堂，关押无辜，这民国还有王法没有？
1: 大哥是个明白人，现下是有权的横着走路的时候，您上哪儿讲理去？
0: 这些坏蛋都是一伙的，弄不好还要变着法的挤兑您。这些伪君子，他们在报纸上登大照片，冠冕堂皇的吓唬人，其实他们是一帮衣冠禽兽，是名副其实的强盗。他们窃取了国家大权，就可以无法无天，为所欲为。老百姓总有一天会推翻他们的。
1: 哎呀，你小声点儿，当心惹出祸来。高秋菊马上关上屋门，战战兢兢地说着。陈子峰默默地低下了头。从此，陈子峰悲愤渐渐坚硬，他变成了一块又黑又重的大石头，沉沉地压在了陈子峰的心上。这一打击极大地动摇了陈子峰的自信。多年以来，陈子峰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平静地生活，他经常不无得意地对萧敬之说，人生最难得的就是自己每天正在做的事正是他热爱的事业。陈子峰正是这样，他一边经商，一边研究学问，著述文章，经营古董，使他博识广记，自己的藏品为考证文物，著书立说，积累了第一手资料。研究学术又提高了他的专业知识和鉴赏水平，更有益于古董的经营，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因而琉璃厂流传着一句话，在古玩行里，陈子峰是最有学问的人，而在研究金石甲骨的文友里却流传着另外一句话，在研究学术的圈子里，陈子峰是最有钱的人。这两句话陈子峰都没有什么反应，而他的老同学陆世香说的一句话却让他开怀大笑。那是一天晚上，陆世香在陈子峰家喝酒，酒至半酣，陆世香举杯对陈子峰说，
2: 子峰，在我们的同床之中，就属你陈子峰是活得最轻松最自由的一个。唉，像我们这些人总是官身不由己呀。
1: 陆世香是陈子峰同文馆时的老同学，现如今做了外交部的次长。陆世香的高脚玻璃杯里，玫瑰色的葡萄酒鲜艳透亮，晶莹诱人。他不无感慨地说，
2: 子峰，你的人生道路选择对了，比我们这些人强上百倍。
1: 陈子峰看着自己玻璃杯中的红葡萄酒问道，
2: 怎么个强法？这年头，不少做官的人看上去挺威风，其实心里是最空虚不过的。这种人为了做官，首先就要先泯灭了良心。人要是没有了良心，是个什么样子呢？就是把黑的说成白的，白的说成黑的，对上峰逆来顺受，阿谀奉承，对下属飞扬跋扈，欺压哄骗，对平级玩尽阴谋，勾心斗角， 终日费尽心机，活得形露神疲，有什么意思？像你老兄坐在家里关上门，愿意写就写，愿意画就画，腰里掖着银票，愿意上天津就上天津，愿意去上海就去上海。你既有钱又有学问，活得无拘无束，潇潇洒洒呀。陈子峰听了会心的笑道，
1: 我算不上是有钱的，更算不上是有学问，就是活得自由自在一点。
0: 陈子峰遵循叔父的教导，终生不问政治，他恪守人生的准则是堂堂正正做人，规规矩矩做生意，老老实实做文章。
3: 听众朋友，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5: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4: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6: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5号。

酷少年 See to you。 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

0: 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2: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2: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5: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3: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6: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1: 我是陈光，
2: 我是小丹。
1: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靳飞的散文《梅兰芳时代与时代中的梅兰芳》。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罗密欧与朱丽叶》改编的戏剧故事。
2: 昨天我们欣赏了《梅兰芳时代与时代中的梅兰芳》的上半部分。1936年秋，梅兰芳应邀去南开中学演讲，当时还是学生的皇上大胆请其签名留念，没有想到十年之后，皇上成为以写戏剧评论成名的《文汇报》的编辑，而他赖以一鸣惊人的《谏梅兰芳》对梅的批评竟是相当尖刻，垂老还在舞台上作戏于人之言，未免令人吃惊。皇上如此下笔，难道与梅兰芳又有什么夙愿？请您继续欣赏《梅兰芳时代与时代中的梅兰芳》。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1: 柯林又说到，在《谏梅兰芳》发表后，皇上还有其他表现。其实继谏梅之后，这位作家对梅放冷枪就不止一处，例如说闲如梅博士，偶演木兰从军，武装扮一下赵云，虽然所谓梨园世家见多识广，也看不得，正如在台下听梅博士说话一样，总有些不舒服。原来在皇上眼中，梅兰芳不但在台上表演不行，连在台下说话也令人看不惯，甚至与梅毫无关联的题目也要横扫一笔，写什么孟小冬与梅兰芳的桃色新闻，即使用最新式的精密仪器，大概也检验不出丝毫的善意来。
2: 这就是前面所引皇上自辩文中的冷枪的出处。柯林与皇上暮年剑拔弩张，与其说是为梅兰芳，不如说是源自二人之间的夙愿。稍后在香港披露出来的柯林致古建的信函中就说，我和皇上的笔墨官司事实极简单，内在原因则可以说由于我身比其人。暂且放下柯皇之争不论，回到他们争论的焦点《谏梅兰芳》一文，今天看来皇上所说内容未必不是真实的情况，但是写法上则未免不够厚道。当然喜好京剧者历来有这个毛病，说话嘴损，喜欢阴阳怪气，这一点似是不好京剧的柯林所难以了解到的。至于皇上晚年的自辩，其既以资深剧评家自居，却说出恢复盛年原样这样的外行话，实在是够不上一个职业剧评家的见识，又说什么这是剧评作者的权利也是义务呢？
1: 然而世事难料，大概是皇上自己也未想到，在他发表《谏梅兰芳》文之后，其与梅兰芳不仅没闹翻脸，渊源反而愈结愈深。他居然能够神奇般的第三次在梅兰芳跟前闪出，而且成了梅兰芳最重要的著作《舞台生活四十年》的第一位责任编辑。梅兰芳署名的《舞台生活四十年》前记文说，我势必回沪，小住一月，正预备到天津演出，文汇报的皇商同志要我写一个回忆舞台生活的长篇，在报上连载发表。我告诉他，我们本有这个计划，不过要报上连载发表是相当困难的，因为中央人民政府要我担任中国戏剧研究院的工作，我想此后任务繁重，我自己还要演出，恐怕不能有固定的写作时间。再说我早期不曾写过日记，后来零碎记了一些，也不成片段，这几十年来往事的回忆全凭脑力追索，是很难做有系统的叙述的，等我稍稍清闲一点再动手吧。他听了却不以为然，他说，你以后只有更忙，不会闲的，现在不赶着写出来，将来一定更没有机会了。他这句话给了

0: 不但能总结我个人40年来舞台生活的经验，也会保留下近代戏曲发展的许多史实，是可以供今后戏曲工作者的参考的。他们都鼓励我，勉力完成这个任务，并且答应帮助我回忆，供给我资料。我得到了他们的鼓励，就与皇上同志约定，等我到今后立即开始写作。写作的方法是由我口述，机传笔记，稿呈寄给他的弟弟袁来，由袁来和几位老朋友再斟酌取舍，编整补充，最后交皇上同志校看发表。
1: 舞台生活40年的主要记录者许基传晚年撰写的《舞台生活40年》出版前后谈得更为详细。1950年春，上海文汇报皇上同志约梅兰芳先生写自传式的回忆录。梅先生说：“我现在很忙，没有时间写文章。”皇上说：“您的艺术经验是丰富多彩的，应该写出来，给后辈留下珍贵的资料。”皇上接着说：“您以后比现在更忙，如不抓紧时间更难着手。”梅答：“让我考虑一下再决定。”过了几天，梅葆玖带了剧团到苏州演出，我同去。有一天在老朋友沈经四家里吃饭，饭毕，梅夫人梅葆玖都到剧场去了，沈留下我下榻夜谈。沈君喜欢收藏书画，出世所藏，共同赏玩。第二天早晨，主人准备了精致的西式早餐，正在边谈边吃，剧团有人通知我说，上海有姓黄的找您，并约您到一位朋友家里吃午饭。我准时前往，原来是皇上。他说，我是专程从上海来奉访的，关于梅先生写稿的事儿，编辑部开了几次会，最后决定题目叫《舞台生活40年》，由梅口述，你笔记，这样分工不是太紧张。你返沪后务必善为说辞，得到梅先生同意。我说，我还没有写过长篇连载的文字，负担不了。黄说，这是近代戏曲史上的一件大事，你要打起精神，担起这个责任。至于文字方面，我在审稿时可以帮忙。关于调查研究，核对事实，有令弟袁来在沪可以和梅先生的老友商量着办。我说，返沪后打电话给你，你把这番话当面讲给梅先生听，写与不写由他决定。返沪后，我把他的意思摘要告诉梅先生，就把皇上找来。皇上又重复说了在苏州说过的话，还补充说，像您这样享有国际声誉的艺术家，没有一部完整的著作是非常可惜的。趁现在你们精力还旺盛，挤出一部

足够的权威性，他们两位一起肯定皇上对舞台生活40年的贡献，这个分量是非常重的，几乎也就可以作为定论了。不过仔细辨别梅兰芳与许姬传所谈虽然大同小异，但在时间及细节方面还是有着较大出入，或许是许姬传晚年回忆时记忆有误也未尝可知。更大的一个问题是， 梅许两文都没有交代皇上是怎么突然就现身出来的，这令人难免要感到有些蹊跷。第一是皇上本有见梅兰芳的前科，何以就能一笔勾销，如同梅氏人似的闪现在梅兰芳面前约起稿来了呢？第二，梅兰芳与皇上的年纪地位均不相等，两人亦无深交，皇上的话多少也些交浅言深的味道。 梅氏仅凭皇上这三言两语遂决定写作回忆录这种大事，完全不合梅氏向来谨慎行事的风格。第三，皇上在文汇报并无过高职位，文汇报要刊载梅兰芳的长篇回忆录，仅是委派皇上去与梅兰芳商谈，这岂不是故意把梅兰芳当回事了吗？这些个问题在梅兰芳许姬传的文字里却是找不出答案的。 舞台生活40年全书共分3集，以谈话的形式将梅家旧事、学艺经过及登台演出、创作等情况娓娓道来，读来有与之围炉夜话、对坐闲谈之感。时间上

0: 增加和舞台装置的改革，以及观摩前辈或同辈名演员表演的心得等。朋友们，靳飞的散文《梅兰芳时代与时代中的梅兰芳》，我们欣赏完了。今天我们欣赏的这一部分内容主要围绕的是舞台生活40年这本书。这本书在戏曲史上有特殊的地位，这当然是与梅兰芳的地位紧密相关的。如靳飞的文章所记述的， 上世纪50年代著名学者皇上约梅兰芳写自传体回忆录，没事利用演出的空隙每天和许基传谈话约2小时，许素记下来后寄给他在上海的弟弟许元来进行核实润色修改，并配上插图照片，再交文汇报安排。 从1950年10月16号开始在文汇报正式刊登， 共连载197， 进一步磋商研究推敲核对修改后， 于1952年1954年 相继由平民出版社出版第一二两集， 书名为《梅兰芳和舞台生活40年》。 第一集出版后一年之内连印3次， 成为红极一时的畅销书。 第三集的写作始于1958年， 后因文革被搁置， 一直到1981年3月 才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此集的编纂有故宫的研究员朱家进先生加盟，帮助记录整理。对于研究中国艺术史、中西表演体系、梅派艺术以及爱读传记文学的人来说，这本书几乎是必读的。只是书后面的故事之曲折也超出了读者的想象。
1: 在今天的文学主打清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罗密欧与朱丽叶》改编的戏剧故事。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在古老的威洛纳名城里，住着凯普莱特和蒙太古两个大

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呢？正巧凯普莱特老头为了表示对亲王警告的诚意，维护威勒纳城的和平与秩序，准备举办一次盛大的晚宴，邀请了许多高贵的宾客和漂亮的太太小姐。罗密欧的两位朋友怂恿他戴上假面具去参加宴会，开开眼界，换换心情。罗密欧听说罗斯利也去参加这个舞会，便答应下来。乐器声中，一对对

意提波尔特的态度。等一轮舞罢，他壮着胆子走上前去，轻轻拉住那姑娘的纤纤素手，羞怯地吻了一下，顺便拐弯抹角地表达了自己的爱慕之情。这时姑娘的母亲来了，罗密欧一打听，不禁惊出了一身冷汗。命运怎么会这样捉弄人呢？他那一见钟情的姑娘

0: 一片红晕。他想，既然罗密欧已经大胆地来到自己身边，听到了自己亲口吐露的爱，何必再故作冷淡，扭捏作态，推三阻四呢？那些虚文俗礼全都免去吧。罗密欧比朱丽叶更主动，更急迫，一定要朱丽叶对月起誓。朱丽叶恳求道，别起誓了，这太仓促，我不是已经把爱给你了吗？亲爱的蒙太古，如果你真心爱我，想要娶我，我明天就派人去见你，约好结婚时间。举行婚礼后，我愿跟着你远走高飞。听罢这番话，罗密欧放心了，眼看天快亮了，两人依依惜别。罗密欧兴奋不已，没有回家，直奔修道院去找劳伦斯神父。劳伦斯神父心地善良，古道热肠，曾经多次开导过他。那爱情之火能融化两家多年冤仇的坚冰，岂不是一桩好事？于是他答应替他们主持婚礼。罗密欧高兴地流出了眼泪。朱丽叶和罗密欧很快赶到修道院密室，劳伦斯神父为他们举行了神圣的婚礼。一切都进行得十分顺利，可是谁能想到灾祸就要降临。当天中午时分，罗密欧的朋友班弗里奥和猫丘西奥走过威罗纳城大街的时候，与凯普莱特的侄子提波尔特相遇。提波尔特还记着宴会那天的茬，指责猫丘西奥和班弗里奥陪着罗密欧闯进他们的舞厅。猫丘西奥也不示弱，两个人吵了起来。又正巧罗密欧从这里路过，提波尔特便丢开猫丘西奥，又来向罗密欧挑衅，嘴里还不干不净地骂骂咧咧。不管罗密欧怎样克制、忍让、劝说，凶悍的提波尔特都不理会，竟唰地拔出剑来。摩丘西奥是个血气方刚、性情暴躁的青年，实在看不过去，他要为朋友两肋插刀，立即拔剑相对。几个回合过去，猫丘西奥便倒在血泊中，停止了呼吸。罗密欧刚才还竭力劝阻两个格斗者，如今见猫丘西奥剑下身亡，再也按捺不住，操起剑疯狂地向提波尔特刺去，将对方刺死。一霎时功夫，两名青年横尸街头，造成了一阵骚乱。再说朱丽叶举行完婚礼之后，赶紧回到家里，焦急地盼望夜幕降临，好与罗密欧在花园幽会。没有想到，等待着他的却是罗密欧杀了他的表哥提波尔特，将被放逐出境的可怕消息。要知道，他才做了几个钟头的新娘啊，这消息是多么沉重的打击，他的精神简直就要崩溃了。他心疼表哥年轻轻就死于非命，他骂罗密欧是俊秀的暴君，天使般的恶魔，披着白鸽羽毛的乌鸦，豺狼一样残忍的羔羊，花一样的脸蛋儿藏着蛇蝎一样的心。他内心充满了矛盾，在爱和恨之间挣扎。可是当他得知了事情的全部详细过程后， 他对罗密欧的同情和理解占了上风。奶妈进来了，她悄悄告诉朱丽叶，罗密欧正躲在劳伦斯神父的寺院里。朱丽叶抹了把眼泪，摘下一只戒指交给奶妈，让她快去见罗密欧。
1: 好了，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罗密欧与朱丽叶》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很多人把这部剧误认为是莎士比亚著名的四大悲剧之一，实际上并非如此。四大悲剧应该是《麦克白》《奥赛罗》《李尔王》及《哈姆雷特》。那么，《罗密欧与朱丽叶》如此之名，到底是因为什么呢？故事的悲剧性肯定是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作者对爱情的描写非常动人。尽管两人为爱而死，很多人看后却仍然想拥有他们那样的爱情，这在中外戏剧史上是少有的。
2: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3: 听众朋友，本期听见北京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4: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5: 纷纷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6: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5: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6: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7: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6: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7: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6: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预警信息。北京市气象台9月26号9点05分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9月26号午后到夜间，本市自西向东有雷阵雨天气，傍晚至前半夜影响城区，雷雨时短时雨强较大，并且伴有7级左右的阵风，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
6: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7: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副中心之声。
6: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8: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6: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8: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6: 周一到周五早6点，
8: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7: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9: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7: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

见证发展。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咱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的就是什么呢？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酱牛肉。
0: 哎，
1: 不光是把这酱牛肉给大家做好了，还得试味儿啊，还得肉好，让大家放心，同时还得省事儿省钱。
0: 没错，不管是日常解个馋，还是下点小酒，还是家里来了客人摆个盘儿，这酱牛肉也是拿得出手的硬菜。
1: 但是您说自己在家里边做，工序还是比较繁琐的，就别说我和晨曦这样的年轻人
0: 厨艺不怎么地的，
1: 对，就不想了啊。如果是家里边有手艺的，哎，叔叔阿姨，但是费心费力，关键是。这个酱牛肉它不出数，
0: 对，
1: 有的时候咱们去菜市场里边买二三斤牛肉，它基本上是二斤三斤才出一斤，哎，这个燃气呀、调料啊，全部成本不低，还得搭功夫呢，是不是？
0: 没错。
1: 您说去外边买呢，省事儿，但是不省钱。现在一块好的酱牛肉，一张红的那是免不了的。
0: 是的，但今天在咱们北广哈不太一样，就是让您吃到的这个酱牛肉，一不用咱们自己亲手做了，二而且给您省事儿，还能省钱，这是很关键的。
1: 他还得。味道好，对吧？
0: 没错，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食韵美这个品牌的松茸酱牛肉，这么一个组合。您看啊，为什么说它好吃？肯定得是这肉是比较好的，这个是它的原材料，它的标准啊，能够达得到。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食韵美的酱牛肉呢，它用的全都是好牛肉，
0: 首先进口的，
1: 都是进口的，不是边角料，不是用碎肉拼接的。全都是上等的进口牛肉，而且这个事儿不用您操心了，都在外包装上明确的给您印着呢，标注着进口原料的标识，来源比较清晰，咱们吃的比较踏实。而且呢，说白了啊，咱们还是有一个相对来说的共识，就是它普遍呢都

0: 而且呢，这个进口原料的这个牛肉肌里啊，它因为是腱子肉，它比较规整，肉香也比较纯粹。切的时候，你拿回去切，打开袋一切，你就知道了，能看出来它那个肉片的纹理很顺直，不碎不散，每一片都带着自然的肉纹。我们那叫什么呢？叫筋肉相间。
1: 哎，筋肉相间。而且这个酱牛肉就是你切完了以后，能看见那一条一条的黄筋儿。
0: 哎，对，
1: 吃着又不硌牙，又不那么梗，还能嚼得动，这就是好牛肉。而且这前腱子，由于筋膜比较少嘛，所以说呢，它的肉质细腻软嫩。咱们的听众朋友呢，可能有的是年龄比较大了啊，牙口不是特别好，又特别关心这个软硬的问题，能不能嚼得动的问题。跟您说，这个酱牛肉它是

0: 十月美的酱牛肉，然后呢它还有一个不同，就是您听它的名字叫做松茸酱牛肉，松茸也加到里边了。松茸它是一种蘑菇，也是晨曦老家的这么一个特产，
1: 没错。这个松茸啊一直身价不低，而且呢这个比较有营养，所以大家都买来吃。
0: 它为什么加入这个酱牛肉里边呢？其实还是有几个原因的啊。第一就是提鲜增香，它是蘑菇的种类嘛，所以说呢本身就特别的鲜，和这个老汤一起慢卤，这个菌子的香啊就会慢慢的融进卤汁里边，酱制的过程当中一点一点的渗进牛肉的每一丝纹理当中，这酱牛肉不是一口就到底的咸了，而是您越嚼越有股回味儿，这个味儿还挺香的，越吃越香，就让它味道上提鲜增香。
1: 是的，这是提鲜增香啊。第二就是为了柔化我们的口感，因为松茸我们知道它是有天然的鲜感的，现在长夏厨房的朋友应该知道我们现在流行用松茸来做一种调料啊。同样的咸度加了这个松茸的酱牛肉，它吃起来就更温润了，不会觉得齁得慌，也不会说吃完这个酱牛肉就觉得口干舌燥一顿猛喝水，它不抢这个牛肉的主角地位，让原本就香的这个酱牛肉呢鲜得更加自然更加嫩啊。一不强味儿，而且呢我要不说您都不知道这里面它还有松茸，得仔细来吃啊。但是呢就是比其他的做法您细品比单纯只有酱牛肉

0: 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所以说有一个特别的加赠，是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再给大家五袋，等于说您到手一共是多少？一共是15袋的这个酱牛肉，15袋，每袋是3两左右，那么加起来呢，一共是将近5斤的酱牛肉了啊。市场售价，它在北京的一些超市里边也有卖的，28块钱一袋，
1: 哎呦，
0: 那么15袋就是420块钱，
1: 没错，
0: 哎，但是今天北广的售价，告诉您是非常非常实惠的，
1: 299块钱，
0: 299块钱呢，15袋和每袋也就不到20块钱，而且呢，保质期270天，您收到手以后都是新鲜的批次到手啊。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幺，400015。

0: 才我们跟大家说了啊，它是正经的
1: 好牛肉
0: 肉啊，而且呢全都是正经的整块肉。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加入了松茸以后味道也特别特别适口，
1: 嗯，
0: 好吃。还有一点就是咱们放心在哪儿呢，咱们北广给大家带来的价格一直是性价比是比较高的。您看啊，过日子咱们就得会算，
1: 哎，
0: 对吧？尤其是我发现
1: 精打细算，
0: 对，很多的叔阿姨就是拿着那个退休金养老金，对吧，每一分钱呢咱们都得花到
1: 刀刃上，
0: 哎，都得花到刀刃上。您看啊，咱们就给大家算一算，
1: 嗯，
0: 您自己在家做，有的时候这酱羊肉怕酱的不好不是味儿，对吧？咱们不是每一家的手艺都有那么好，而且呢现在咱们给大家带来这酱牛肉，不用在大家愁怎么花时间花精力啊，去调这个配料啊，然后还得看着火呀，那这么省事儿，味道得到了保障，那么咱呢就得细细的算算价了。
1: 没错啊，
0: 现在市面上品质好的牛腱子一斤，咱们按菜市场里边便宜的算，怎么着也得30块钱吧？
1: 不止。
0: 那么咱们就算啊，这酱牛肉按两斤出一斤算，这一袋3两的，基本上就得是小一斤牛肉，
1: 对，得小一斤，
0: 一斤瘦牛肉，成本就60-70块钱，
1: 没错，
0: 对吧？这一袋的酱牛肉啊，成本就得60-70块钱，还没算调料，没算燃气，没算水电，更没算您搭进去的这个大半年的功夫，更没算什么，您在厨房里边受着热，还得在那站着看着，对吧？咱们就算一袋的成本60-70块钱，这是自己做，
1: 对，
0: 咱们再说去超市的熟食区，
1: 对，这儿常去买啊，我可以说一说正经品质好的这个酱牛肉，一斤80多，我觉得应该是绝大多数去超市咱们看的这个市面上的价格
0: 差不多，
1: 基本上都是你买便宜的可能也得70多，70大几了啊，咱们这款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进口的牛肉原切，加上了松茸来提鲜，传统的老汤卤制，这个单袋市面的零售价28块钱，您算算这15袋算下来420块钱、
0: 基本上和市场价呢差不太多，但是咱们北广有这个渠道嘛，另外是直接和厂家去进行对接的，我们中间没有差价。另外呢，为什么把组合做的稍微大一点，一下呢给大家10袋再加赠5袋，就是为了每一袋的这个成本价往下控控，然后呢大家每一袋少花点钱，这样呢咱们算下来一袋也就不到20块钱，所以说这个价格相比于您自己在家里边买生牛肉然后自己酱制，费事，同时花的钱比较多啊。然后呢相比于超市的这个价格来说，十月美这个酱牛肉的组合在北广也是有一定的，
1: 对，还是更划算的啊，
0: 更划算啊。那么咱们给大家说完了，这个时候买不买其实就看您是不是喜欢吃这个酱牛肉了，它的性价比跟大家说的明明白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十月美的这个松茸酱牛肉，主品5袋，每袋是3两的酱牛肉，赠品是5袋，每袋3两，然后咱们还有一个首发的加赠，
1: 对，今天因为首发播出，所以我们再给您赠上5袋，您到手一共是15袋的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每袋是150克，3两正好够您老两口一顿饭的量，
0: 对，北广的售价今天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验货之后再付款啊，付现金或者刷卡都可以，保质期270天，都给您发新鲜的批次，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1: 400-015-5151，订购热线您记好了啊，400-015-5151。
0: 然后呢给大家算完价了以后啊，就得跟大家说说我和晨曦是提前替大家尝过了，它的味道还是非常非常好的，专门跟大家细细说说这个入口的感受啊，好不好吃其实就是您收到手以后
1: 尝第一口就能吃出来，
0: 拆开第一袋尝第一口就能吃出来，
1: 对，
0: 拆开袋子以后您就能闻到那种醇香的酱香味儿，
1: 没错，
0: 这就是酱牛肉它应该本来有的本味儿，是很正的那种卤酱香的味道，然后您切片儿的时候就能看得出来，顺着这个纹理切片，肉片紧实不松散，而且筋肉相间的地方带着那个刚才我就说了黄色的半透明的那种金花，
1: 对，
0: 一喜欢吃筋儿的您肯定喜欢这个味道啊，非常非常的浓郁，同时要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就是假如说您牙口不太好的，吃这个筋也没有问题，它是软软糯糯的，不是那种嚼不动的筋，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
1: 没错，
0: 然后呢当个下酒菜凉着。

0: 啊，会很难嚼的感觉。那个酱香味儿啊，会在嘴里面慢慢的散开，然后咸淡也是刚好的，它不齁啊，而且这味儿也不是特别重。
1: 对，就是，鲜牛肉做这个东西，所以说它不用那么重的这个味道去折味儿。
0: 对，
1: 而且你现在买熟食，谁都不愿意买特别特别咸的，
0: 是，
1: 对吧？咱们，这个稍微淡一点，能吃到那个牛肉的香味儿，而且慢慢咀嚼以后，你会发现牛肉本身的那个肉香会越来越浓，尾调带着点这个松茸嘛，淡淡的这个鲜，
0: 哎，
1: 越嚼越香。而且呢，这种酱牛肉就是您切完了一片以后，千万控制住手，别一片一片的，就是直接就往嘴里边送啊。但是这样凉着吃的这个酱牛肉，切完片以后下酒或者解解馋，有时候不是说就是想吃肉了，就是嘴馋了，对吧？
0: 对，
1: 解解馋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件事，
0: 哎，太美了。嗯，当然了，这是凉着吃啊，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热着加工来吃一下啊，热乎的也同样香，加热之后它那个肉质会稍微的软一点点，
1: 嗯，
0: 但是加热之后你会发现它那个肉汁儿更明显了，
1: 嗯，
0: 然后咬开会有那个肉汁儿在嘴里面散开，
1: 嗯，
0: 酱香还有这个菌香更加浓郁。
1: 嗯，哎，这么好的酱牛肉呢，咱们去吃的时候，哎，感觉确实是非常非常好，同时它的价格还是很合适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15袋，每袋是3两的量。这个价格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和每一袋不到20块钱啊，
0: 嗯，
1: 就能吃一顿酱牛肉。
0: 是的，
1: 相比于您自己做省事儿，相比于市场买咱们省心，同时相对他们来说都会更加的省钱，哎，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对，今天主品加赠品啊，给到您是10袋，每袋是150克的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
1: 嗯，
0: 然后因为今天是首发啊，给推荐给再给您加赠5袋，您到手一共是15袋的酱牛肉，
1: 哎，
0: 那一袋市面上要卖到28了，15袋就得400多，
1: 嗯，
0: 今天我们直播的这个价格是299块钱，
1: 嗯，
0: 所以千万别犹豫，如果您喜欢吃酱牛肉，抓紧时间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吧，
1: 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你好，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状元海的负责人王总，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王总你好，
3: 嗯，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非常的高兴啊，给大家带到咱们状元海回购率、好评率都是非常高的南极磷虾干啊。
2: 是的，每次王总来呢，都给大家带来好吃的啊。
3: 嗯，
2: 其实说到今天的这个产品呢，我就想起了我小时候吃的虾米，
3: 嗯，
2: 还有什么海米之类的。
3: 嗯，
2: 哎，这个他们是不是有点像啊？
3: 嗯，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们以往很多的咱们这个用户啊，很多的老百姓，咱们以往吃的虾皮，吃虾皮咱们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哎要它的钙质，对不对？
2: 对，
3: 再就是提鲜，
2: 嗯，
3: 对不对？但是咱们以往吃的虾皮可能大多数都是养殖的，再一个就是呢，可能回去吃到嘴里是非常非常咸的。
2: 嗯，
3: 所以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南极磷虾，可能咱们很多的朋友有钱买不到的，你可能吃过欧洲的龙虾，吃过北极的甜虾，但是南极磷虾你可能吃不到，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大家都知道南极那个环境是非常恶劣的，全年冰层覆盖，对不对？然后它不可能养殖，首先第一点，今天让大家买到的是正儿八经的野生的南极磷虾。第二点，咱们所有的磷虾是没有盐添加的，
2: 嗯，
3: 就是原汁原味的磷虾。我为什么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呢？你像咱们现在很多的朋友吃一些磷虾油胶囊，吃一些虾青素胶囊，你吃的是什么？吃的就是里面的 DHA 和 EPA， 对不对？所以说你以往吃的瓶瓶罐罐，包括那些胶囊，它毕竟是人工合成的，你说真正里面含的磷虾油能有多少呢？咱们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对不对？
2: 嗯，
3: 所以说今天这档节目让你吃的是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
2: 嗯，其实刚才您说的呢，它的营养成分是非常高的，啊，
3: 对，
2: 所以说你只要吃上面能够吃对了的话，
3: 哎，
2: 身体自然就健康了，啊，
3: 是。
2: 另外呢，刚才我说什么虾米皮啊，
3: 嗯，
2: 那个吃起来的话呢，确实就是皮儿，
3: 对，
2: 啊，没什么太多的肉，
3: 是。
2: 但是今天这个产品呢，刚才我尝了一下啊，
3: 嗯，
2: 确实，观感上呢它比较大，
3: 对。
2: 另外呢，肉也挺多的，
3: 嗯
2: 啊，而且还特别的鲜，
3: 是。所以说今天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呢，咱们是

0: 包括 DHA EPA 有了。所以今天这档节目是老师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让大家用普通虾皮的钱让大家吃南极的野生磷虾。
1: 哎，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
0: 好不好？
1: 但有一朋友说了，哟，这么好的东西啊，它的价格是不是相对比较贵啊？
0: 那当然了，它来之不易啊。但是今天咱们来到北广购物，咱是第一次给大家做到一个直播哈，所以说这一次咱们给大家带到价格组合，大家听好了，咱们今天这一袋是100克。我今天将近2斤左右的鲜虾我才能烘出这一袋的虾干啊，所以说今天咱。

0: 才能享受到这个价格啊。
1: 对对对对，所以呢，一定要赶快来拨打电话。如果您够快的话呢，咱们是20袋哈。
0: 嗯，
1: 今天的价格各种补贴完了以后199元，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很多的朋友问哈，说那个小王，咱们这个磷虾干回去怎么来吃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磷虾干呢，咱们开袋之后，所有的虾没有杂质，没有渣子，开袋空口都能吃，它不怎么咸哈。
1: 不用泡是吧？
0: 不用泡，它里面没有添加盐哈，就是海水自然的这种鲜味和盐度。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磷虾回去怎么做呢？回去咱们这个炒韭菜、炒蒜苗、炒鸡蛋，你炸一下都可以哈。然后呢，包饺子啊，大家一定要回去包饺子或裸韭菜盒子，用韭菜、鸡蛋加磷虾直接来包，包完之后用我们大连话说是流线流线的，就是特别特别鲜、嗯、
1: 啊。
0: 然后呢，再就是回去用磷虾，家里有孩子的蒸鸡蛋羹吃、嗯、啊。包括我前段时间有个用户，他家里有破壁机，都把这个磷虾打成粉了、
1: 哦。
0: 然后呢，你做汤也行，或者是加到粥里也行，都可以。
1: 所以说，刚才你说完它的鲜呐、啊，我觉得它可以替代这个什么味精之类的 啊，像什么做馄饨啊，
0: 哎、
1: 搁在汤里啊、
0: 嗯，
1: 拌凉菜啊、
0: 嗯，
1: 搁汤啊，或者说呢，像海米、冬瓜等等，都可以来用。
0: 下馄饨的时候撒一把都非常提鲜。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咱们不仅咱们这个吃法多，以往你吃的很多一些瓶瓶罐罐或者是虾青素、磷虾油的胶囊，咱就不要吃了。
1: 嗯，
0: 咱吃就吃点原汁原味的。咱们这个南极磷虾干哈，没有添加，没有外界加入的盐分、嗯、啊。所以说大家放心购买。再给大家强调一下组合，今天咱们是买10袋可以您送10袋，我日常价格1袋是29.8块，日常卖到596了，今天咱们是299元，
1: 已经打了5折了。
0: 对，打今电话前20个名额，我补贴50块钱，周老师再补贴50块钱，就是给大家落地到一。

0: 名额啊，你才能享受到这个福利。你要错过这个时间段，不好意思，你买的价格只有299二十袋，不是199二十袋啊。所以说大家赶紧打电话。
1: 对，各种补贴完了以后，199得到的是二十袋，去吃呢啊，而且品质非常好的南极
0: 榨
1: 干啊。那赶过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的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4: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3: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4: 最新的绿色理念，
3: 最高的建设标准，
4: 最暖的民生服务，
3: 最美的新城新景。
4: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3: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5: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6: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7: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8: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9: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5: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0: 365天，
1: 我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1: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2: 哎，王叔，跑步呢？
3: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4: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5: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6: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7: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8: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3: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1: FM

0: 味儿，
1: 然后还得金漆，对吧？还有一个性价比得高，口感比较顺滑，另外还得讲究点这个品相，
0: 对，卖相还得好。
1: 哎，
0: 你别说，这个挑花茶还挺讲究的，真得好好选选。
1: 哎，对，但是这花茶整件现在也不少，所以说呢，我们就是从市面上给大家淘了一款，好花茶，而且配得上它这个价格。另外一个是北京的老花茶的那个味儿的这么一种茶叶，它的名字叫做功魁老号出产的小叶儿茉莉花茶。
0: 嗯，我们知道北京花茶它是分大叶和小叶的嘛啊，在过去这个老北京的茶铺，它讲究的是南茶北窖哈，
1: 南方做茶，北方储存，在北京卖。
0: 对，那这里的小叶通常指的是就是好的烘青的绿茶，在南方制作。那为什么咱北京人就传统会认为花茶是小叶的花茶好呢？它就相比于这个大叶的茶叶呀，那叶片小，芽头嫩，那这种细嫩的小叶茶泡出来呢，汤色更清亮，香气更高。
1: 哎，另外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功魁老号他们家选的这个茶青啊，也就是这个茶叶本身啊，是高山的小叶茶青。为什么选高山的呢？一个是早春时节天比较凉的时候，它不用撒农药。为什么？因为山上温度低啊，虫子还没出来的时候就把这茶给采了，所以说它比较安全。
0: 是。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种高山茶它长得慢啊。
0: 对，所以那个茶里面的这个茶多酚它的含量更适中，这个氨基酸含量更高啊。
1: 哎，虽然喝着浓，但是不寡味。哎，所以说呢，对于这个中老年人还是比较适合的。另外这个小叶花茶它能提出来咱们喜欢那个棕黄的那种色儿，
0: 没错，
1: 色儿比较艳。另外还跟大家提一点，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功魁老号的小叶花茶呀，它虽然叶儿小但是不碎，您冲开之后呢，这个芽头在杯子里边起伏，叶片呢是比较完整匀整的。您说，招待个亲友，家人们来且了，是吧？那咱们还得讲究一个体面，
0: 是的，
1: 讲究一个礼数。所以说，这个花茶你买回去以后，自己喝没问题，它是

0: 常喝的茶。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性价比也很高啊。
1: 是的，主品是给到您再加赠您一罐，到手一共是6罐的茶叶，每罐是250克，那一共是3斤的一个重量啊。再给您附上3个手提袋，那这个售价呢，在市面上这3斤6罐也得500多块钱了。那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是299块钱。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0: 且品质高的螃蟹真挺难的哈。
1: 清杯广告物呢，在北京电台的口碑还是有的。然后另外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我们都会联系当地的蟹农，
0: 哎，
1: 和阳澄湖当地的这个品牌，让这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去进京。所以说呢，今天也不例外啊，这是我们在2026年的金秋时节，这个天也是凉了，
0: 没错。
1: 然后呢，给大家介绍的第一批来自于阳澄湖的正宗大闸蟹。

0: 保证的是您收到的蟹这个重量，我们是给大家保证是足斤足两的。
1: 哎，
0: 您可以自己去称一下。另外，您收到的大闸蟹，今年呢，我们为了让大家不再担心说这个你们这绳是不是也偷偷的占一些分量了？
1: 嗯，
0: 我们把这个当时用的草绳
1: 哦
0: 和尼龙绳这俩不是都比较重吗？今年也都剃掉了、
1: 哦、
0: 啊。虽然往年我们给大家也是保重，但是今年呢，为了让您再不担心，把这个也给大家剃掉了，就用那个小小的细的棉绳
1: 哦，这个可以忽略不计的一个重量了。
0: 对啊，但是它也能给这个螃蟹五花大绑捆起来、
1: 嗯、
0: 啊、
1: 哎。
0: 但是这个重量您放心，收到手的只多不少。
1: 对，您放到手里面掂量掂量，这个沉甸甸的分量都是来自于这个阳澄湖大闸蟹本身的重量。
0: 对，那么第三宝是什么呢？咱都知道这个死螃蟹不能吃。
1: 对，
0: 所以说呢，我们北广购物给大家有一个保障，就是您收到手的每一只来自于阳澄湖的大闸蟹、
1: 嗯、
0: 来自于惠仙府的这个品牌的大闸蟹啊，从北广购物这个渠道订购的，我们给大家保什么？保活
1: 啊、
0: 哦！来，晨曦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就是您到手的那个肯定是活的，哎呀，也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时候你想吃啊，只要您通过这个电话来预约，嗯、您收到这个预约之后48小时之内，再让这个蟹农去进行捕捞，
0: 哎、不能提前捞出来，因为什么呢？它脱水以后，在路上啊，包括在这个潮湿的环境当中、
1: 嗯，
0: 它就开始消耗自身的，比如说肉了。所以说，为了您收到手以后它不空，
1: 嗯。嗯，
0: 他要提前48小时收到您的信息以后，让这个蟹农现捞
1: 啊、哦。
0: 然后呢，每一只基本上全夜里边捞的
1: 啊、
0: 哦。捞完了以后，第二天一早给您用顺丰发到您的家里边，从阳澄湖发到咱北京的家里边，基本上也就是一天的时间。
1: 嗯，
0: 然后呢，鲜活送到家。如果
1: 啊、
0: 哦，比如说这个螃蟹在路上有1/1，咱们不能保证所有
1: 对，不排除那1/1。
0: 哎，有1/1的这个意外怎么办？比如说它死掉了
1: 啊、
0: 哦哎，这个时候呢？您收到货的第一时间给客服拍个视频或者拍个照片，
1: 嗯，
0: 然后呢把这个快递单也都拍上，然后咱们负责给您退钱。
1: 对对对，毕竟是生鲜的这个产品啊，大家第一时间还是尽量打开盒子啊，您别说搁那儿放了一天了、
0: 哎、
1: 保真保重还保活。
0: 哎，
1: 还有一保是什么保？
0: 还有一保是保价、
1: 哦、
0: 啊。咱平常呢经常看这个网上购物，有的时候比如说今天我买了100块钱，明天呢它可能就降价了，变成这个50块钱了60块钱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咱们就买贵了嘛，我能担心这啊。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嘛，就是我们所有的阳澄湖大闸蟹，您今天买或者说隔一个月之后买，
1: 嗯
0: 啊，都是一样的价格。另外，今天我们会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惠仙府的大闸蟹，它的这个包装也是给大家配了一个礼盒，
1: 嗯、
0: 方便您去送礼。然后里面
1: 这个实惠款也有礼盒是吧？
0: 也会有礼盒、
1: 哦，
0: 就无论您是买实惠款还是高端一点的送礼款，都会有礼盒。
1: 嗯、
0: 然后里边都会配什么紫苏、
1: 哦、
0: 姜茶包、蟹醋，然后呢还会给大家配冰袋啊。在运输的过程当中保证它的鲜活、
1: 哦、
0: 然后吃蟹的工具比如说捅那个蟹腿那个小棍儿、
1: 哦、
0: 都给大家配好了，
1: 太方便了、
0: 啊、无需再添置任何的东西了，这样呢自己在家里边吃也方便。而且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就是在咱们北京电台北广购物买到的惠仙府的这个大闸蟹的组合，
1: 嗯，
0: 您去外边去进行对比，我们是只便宜不贵，
1: 没错啊。那再给大家说说这个价格啊，到底有多便宜、嗯、
0: 来，
1: 实惠款是5只的2.0到2.5两的这个母蟹，再加5只3.0到3.5两的这个公蟹、嗯、这个售价是299块钱、
0: 哎、
1: 然后如果您想送礼的话，我们可以选择高端款，这个要个头更大一点啊，送礼更好看、嗯、这个母蟹呢是5只3.5到4.0两的这个母蟹、
0: 嗯、
1: 然后呢公蟹是5只4.5到5两的一个公蟹、
0: 嗯、
1: 反正就是哪个组合都是10只，然后只是大小个头有点差别啊、
0: 嗯、
1: 然后这个高端款呢是799，实惠款是299
0: 买10只这个正经的阳澄湖的大闸蟹，还是我觉得挺合适的，
1: 嗯，这个实惠款自己家吃挺性价比挺高的、哦
0: 哎、对，如果您需要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另外跟大家提一下，为什么稍微贵了1两多，
1: 嗯，
0: 2两，它为什么就要价格可能要
1: 跨越了
0: 299的要贵上一倍还要多呢？
1: 嗯，
0: 是因为在当地这个大一点螃蟹它的数量是比较少的、
1: 哦、
0: 尤其是咱们给大家选的这个组合，公蟹达到了4.5两到半斤的这个量、
1: 嗯、
0: 这个是有挺大的区别的，可能百里边挑一，200-300里边才能挑出这么一只来。所以说、
1: 哎、物以稀为贵、
0: 哎、这个呢就相对于比较适合比如说送礼呀、
1: 嗯、
0: 打些个人情啊什么的，我觉得选择这个799块钱、哎、这个价位区间也是合适的，
1: 没错、
0: 嗯、
1: 为什么我们老说哎，阳澄湖螃蟹贵，阳澄湖螃蟹好吃、嗯、它确实味道不大一样、哦
0: 哎、每年全国的大多数的人都在等这个阳澄湖，就是因为它和一般的大闸蟹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比如说 说它的蟹肉是更加的鲜甜的。
1: 哎，
0: 因为它的当地的这个水是偏碱性的嘛，所以说它这个肉是比较嫩的。另外呢，就是壳薄啊，这点也提醒大家一下，就是您买回去以后是一张提货卡
1: 哦、
0: 就是等它现在这个
1: 现在没开壶，
0: 包括咱们台也有报道，就是说它开壶了，
1: 对
0: 吧？
1: 对
0: 啊，包括其他的地方，
1: 当时新闻都会有报说阳澄湖开壶了。
0: 哎，对，建议您呢是开壶之后等个半个月，就是十月的八九号，甚至到十月中旬到十一月中旬那个时候提货，它这个壳薄的特点就能体现出来，就是满黄满膏都能长满了。那个时候的螃蟹是非常非常好吃的，还有呢，它的黄和膏是特别浓的。
1: 那个黄特别的黄，
0: 特别的黄，而且特别的这个紧实。
1: 是，
0: 然后我之前有一个体会啊，就是去年吃大闸蟹，前年吃大闸蟹的时候，我发现阳澄湖这个大闸蟹，就是你吃完了它那个黄以后，你隔一天的时间再。

0: 您喜欢吃螃蟹的话，一定要尝试一下阳澄湖的大闸蟹。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组合价格，还是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的。
1: 是的，我们给您提供了两种选择啊，一种是实惠款的，一种是高端款的。这个实惠款性价比更高一点啊，一共里面是十只，然后五只2到2.5两的母蟹，然后再加五只3到3.5两的公蟹，然后这个售价呢是299块钱。
0: 哎，
1: 然后高端款呢个头更大，这个送礼更好看啊，里面也是十只，然后是五只3.5到4两的母蟹，另外五只呢是4.5到5两的公蟹，那这个价格稍微就高出去一点了啊，因为毕竟它是个头更大的嘛，799块钱。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在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时候呢，会有一些问题，我们也提前准备好了，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回答一下，是吧？
1: 比如说，有的朋友就问了，说你们的螃蟹是阳澄湖的吗？
0: 哎，再次跟大家强调，每只大闸蟹都会有一个阳澄湖当地的官方啊，人家当地也要保护自己的产业，所以说呢，当地的有一些权威的部门会在每年阳澄湖大闸蟹开湖之后出水的时候呢，给发这个身份证，也就是它的一个蟹扣。这个蟹扣是一次性的，就是按咱北京话叫勒死狗那个玩意儿啊，它不是不能剪断的。这个蟹扣扫码以后登录官方网址，会有它一系列的相关的信息，这个就是证明它是真正在阳澄湖这个地方去进行养殖的，所以说您放心，您收到手的，在北京吃到的，从北广购物订购的这个大闸蟹，一定是来自于阳澄湖的正宗的大闸蟹。
1: 对，而且这个身份证啊，它的真实您也不用担心哈，有咱北广购物做背书啊。如果出现了死蟹到手，真的说48小时这个运输过程当中啊，到手一看，哎呦，这螃蟹不精神了，死了怎么办呢？
0: 是有死蟹包赔的这么一个政策的，您花出去的钱会有保障。如果您收到螃蟹，比如说它死掉了，那这个螃蟹咱们就扔了，就不吃了啊，因为会有这个健康方面的问题。那么这个螃蟹的钱是由我们去退给您的，只需要您在第一时间给客服拍一个视频，证明它死了的，然后另外快拍一个快递单，说明这个螃蟹是这单快递给您送的，就没有问题了，不用您承担自己的这个损失。
1: 然后在北京购买的话，可以送到外地去吗？
0: 也可以，比如说，
1: 就我给外地的我的老家朋友买，
0: 可以啊，
1: 哦，
0: 没问题。比如说您家是河北的。您家是比如说东北的什么的，也都是没有问题的，我们是提供这个送货的。但是提醒大家一下，比如说新疆、西藏、
1: 偏远的地区、
0: 港澳、青甘这些地区呢，不是顺丰到不了、是这螃蟹坚持不到那么久，所以说呢，为了保证它的新鲜劲儿，保证它的活，这些地区可能就排除在外了。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如果您是企业方面的客户呢，需要有集采的这个需求的话，我们现在有专门的集采部门，然后呢会给您提供一个单独的价格、单独的折扣。同样咨询也是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心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4: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3: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每。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2: 哎，甭说，跑步呢。
3: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4: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5: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6: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7: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8: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3: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1: FM 102.5，老年之友，
3: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9: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预警信息。北京市气象台9月26号9点05分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9月26号午后到夜间，本市自西向东有雷阵雨天气，傍晚至前半夜影响城区，雷雨时短时雨强较大，并且伴有7级左右的阵风，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
0: 讲述富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点30分、17点30分、19点1刻，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5: FM 1025，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6: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6: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7: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

0: 了有趣的参考。鲁迅与国学不仅回答了鲁迅五四学人如何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继承创造转化的具体问题，也回答了中国新闻学从何而来，现代知识分子如何产生的重要问题等等。本节目的两位主讲人分别是孙玉，鲁迅与国学一书的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高级讲席教授，中国鲁迅研究会原会长，赵金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前面的节目当中，赵金华教授谈到了他对这本书的一些看法，作者孙玉教授也谈到了为什么要创作这样的一本书。下面请听赵金华教授谈鲁迅如何看待传统文化。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读书俱乐部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2: 孙老师讲到社会上好多误解啊，好多误解，以为鲁迅就是不要传统，抛弃传统，其实不是那样。如果没有激烈的反传统，对传统的一个深刻的批判，他发现不了传统，所以这是一个悖论啊。正是在批判传统的同时，才发现了传统。所以李林说，这个近代以来，这个我们被动挨打，最后呢，这个我们打出一个国学来。他认为国学啊，就是国将不国之学，看这个东西非常有意思啊。就是当你五四运那一代人，他面临着亡国亡种的危机啊，那其而啊去重新啊寻找中国的道路，那这时候他既要学习西方啊，同时呢又要回看自己固有的文明里边是不是还有可以为今天所用的东西，所以他有了那一种对传统、对固有的文化的那一种复杂的态度，那复杂的态度。我一直在想，就是我们对五四那一代人的反传统是有很大的误解。他们反传统不是不要传统，而正因为是要到传统里面去寻找能为今日中国人、为中国的发展所用的那一些真的东西、真的传统。而只有这样的一个，有着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才有今天我们所说的这样一个传统啊，一个传统。那么其实这一点呢，孙老师在这个书里啊也讲得很透彻啊，很透彻。比如说这本书的第一篇文章啊，他在最后啊，孙老师有个概括，他说这里可以看出鲁迅之一国故，不是传统文人那样的天地人的整体思维，也没有现代新儒学的价值预设，传统的文化被他在认识论、知识论、情感论三个方面以不同的方式呈现着，于是有了另类的结果。就认识论方面而言，鲁迅看到了旧文明的有限性，那他的批判思维穿透了期间的壁障，照出了旧文明的畸形状态，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概括。而在知识论层面，鲁迅意识到传世文献的内在缺陷，以考古学和文献学的视角重新寻找精神原态。此外，鲁迅最为重视的是审美的翻新，审美的翻新。在情感论的层面发现了传统文化珍贵的遗存，后世人讥讽鲁迅的反传统，还是在笼统的儒家思想

0: 迅他写过一个教材啊，就是中国小说史列，还有那个汉文学史纲要。那么中国小说史列写作的过程当中，就是他其实还搞过一个中国古小说工程。那鲁迅他是在中国传统的一些类书里面，他寻找到很多
1: 太平广记之类的。
0: 太平广记就里面的很多的一些六朝的一些文人的笔记啊，一些闪光的这些片段，他把它集较起来，带有小说元素，很有想象力。那里面没有被那个儒家的那种单一的那种思想所污染。我用了污染的词，就是他没有被他浸染啊。你看他那个功臣的一些故事都非常健康，很有想象力啊。所以他在写中国小说史略这个讲义的时候，当时在北大讲这个，那时候中国还没有一本关于中国小说史的著作，他是第一本啊，他是第一本。所以他这个在这里面他就看到了好多我们传统士大夫读书人没有看到的一些文本，他把它也都放到里面。那么在这个研究的过程里面，就是他的方法论上他跟学院派是不太一样啊，不太，但是也有一样的一面，比如他的这个考据对于音韵训诂啊，他这个能力的一种运用。后来他离开北京以后，北大的这些教授们讲课，那

0: 他有一篇文章叫做《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子有胃病》（括号学匪派考古之一）。他说自己是学匪啊，他是学匪，不认为自己是正儿八经教授，是学匪，那就带有点匪气嘛。所以你看，一般写论文哪有这样写的？但是这里边，他关于通过中国人的女人的缠足啊，这鲁迅的考据什么时候开始缠足的？鲁迅其实特别关注考古啊，考古的新的发现啊，他这是非常留意的啊。那么通过中国人缠足对女性如此的摧残，鲁迅就推断中国人其实是很极端的。
1: 并非中庸啊，
0: 并非中庸啊。那孔子要讲中庸啊，中庸之道，中庸，这因为我们中国人不中庸，所以他才要讲中庸。所以鲁迅就说这个中庸啊，这断定中国人并不中庸，而且后来又可推定孔子有胃病，考证孔子有胃病。他这是通过《论语》里面的孔子对于饮食的一段话，这个有点开玩笑，但其实这篇文章充满了智慧。充满了学问，这里面有考古学的元素，也有这个现代这个思想家就带有的哲学意味的东西在里面，很有意思。你看，这就是非学院派的一种研究啊。那现在很多这个研究思想史的、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人都关注鲁迅的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文章。
1: 对对、
0: 他虽然不是学院派的，但是他有想法，还有。啊，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就谈王告，啊，这篇杂文，也不是正儿八经的论文，但是里面有很多的学问。他说，在中国的王道看上去虽然好像和霸道是对立的东西，其实却是兄弟。这之前和之后一定要有霸道跑来，有王道和霸道。这个其实是一本书的论文了，对不对？啊，什么是王道，什么是霸道？那这个鲁迅他就根据自己在上海的时候，他这个反对三民主义，反对国民党的那个东西，后来就是国民党的一个要员就警告鲁迅，啊，就说你怎么反对三民主义，你怎么，其实就讲国民党的专制的那一面，霸道的那一面啊，他这是有那种现实的体味在里面。所以像这样的话，他是用现实的批判，现实的这种感受，他进入到了一个历史的，对历史的一种文化的一种判断，
1: 就是和学院派的那种讲章式的那种人就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从现实里面得到的，
1: 对，对
0: 还有就是鲁迅有一篇文章叫《买小学大全记》，当时是为什么鲁迅要写这么，是关于文字狱，清代文字狱的，因为在30年代，鲁迅的书就被国民党给禁了。就鲁迅一出版了什么作品，马上就被删扒掉，有些书有的不准再版，不准出了。鲁迅就感觉到有文禁的，就是这种对人的自由的思想的这种钳制啊，这样的一种打压。鲁迅就突然想起了在《小学大全》里边，《买》这本书里边讲到清代文字狱。鲁迅有一个同学叫沈坚士，北大的，也是搞音译训诂的啊。1925年，哎呀，现在正好100年，故宫成立100周年。故宫成立100周年的时候，鲁迅有几个朋友就去了故宫，像沈坚士是到了那个资料类似于图书馆去当馆长，就管那个资料馆。他们整理了一套清代文字狱大，就是有清这几百年，就是清朝统治这些年造成了多少个文字狱。所以鲁迅的这篇文章里面其实是对中国文字狱的思考很有学术价值，但是他是通过现实体验里面，也不是用学院派的这个，
1: 没错，
0: 是不是啊？
1: 哎，
0: 所以我们说这是鲁迅，他用非学院派的方法，他做了学院派的学人没有深入做的一些题目，哎，这是很深刻的。
2: 今天你读书了吗？
3: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2: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读书俱乐部，
4: 读书俱乐部，
5: 读书俱乐部，
4: 360

0: 每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
1: 鲁迅与国学是一部兼具学术性与文学性的鲁迅研究著作， 是作者孙玉先生20年的沉淀之作。 本书按照鲁迅思想发展演进的轨迹，一方面考察他在金石学、考古学、文字学、文学、哲学、民俗学等国学领域的整理与研究，另一方面考察国学对他的写作、治学、审美与思想的浸润与影响，推动了鲁迅研究的丰富与深化。 同时本书论及鲁迅师长章太炎等人，同辈胡适与顾颉刚等人，后学台静农与徐范成等人的学术理念与传统学养，展现了20世纪前半叶学人的治学理路与精神世界。读书俱乐部这一次分享鲁迅与国学，欢迎收听。
2: 前面孙玉教授主要介绍了在现代眼光之下鲁迅以非学院的方式发现了哪些旧文明当中的另一种资源，他的国学有哪种独特的形态是怎样的一个构成，重点呢讲述的是鲁迅对于经史子集的研究，
3: 包括他对那个汉的造像是吧，对碑文这样一些这个收集 和整理，你有自己的眼光研究，又和一般的那个专业的研究又不一样。这方面我读了您的书啊，又特别有感慨，就是你哈说的非常细腻。
4: 这个你看鲁迅跟北大那个校徽设计的，那个是瓦当的一个纹饰，战国瓦当啊。鲁迅还设计过国徽，他们运用的那些元素都是那个就是中意啊 里面那样的一些意象，或者后来一些典籍的一些意象，他把这个放到里面。蔡元培就说，一般讲瓦当的时候，大家就看字是吧？看那些意象什么。鲁迅看文史、审美，他对这个有独特的体验。鲁迅的美术的修养是非常之好，所以你看中国画家里面， 从陈师曾和鲁迅关系的非常好，对不对？
2: 是老友啊。
4: 陈师曾发现了齐白石，对不对？你看后来的像徐悲鸿、吴作人、吴冠中，包括到陈丹青，就是铁杆儒粉，他们觉得鲁迅在美术上的贡献上很高的。因为鲁迅他是经史学、考古学这方面，特别是经史学，他的准备是非常的 时间很长的，经验也很丰富。他这个很早的时候，对于这个明代的这些插图啊，这些画像，他都有研究。对宋明以来的绘画，他自己有独特的一些理解啊。那么他后来所介绍的，像这个俄国的克拉普钦科、法夫尔斯基，比利时的画家，这个还有英国的 画家，英国画家就是比亚兹莱，比利时是曼斯莱尔，德国是乔治格拉斯和凯西赫格勒惠兹。其实他在看这些的艺术品的时候，他其实意识到，就这些艺术家他背后也有传统的元素在里面，这个是很重要的。比如，包括像他喜欢的哲学，哲学家尼采，尼采的思想，尼采思想他背后是有古希腊的那个文化传统。 他其实意识到，一个优秀的作家、艺术家，他背后是有历史的，有母语的那种经典的东西，有西方的这种古典学的修养，或者东方的古典学的修养。那么传统文化对于我们这个当下的艺术家、学者来讲，它非常非常重要。 但是关键是什么重要，哪一方面重要，让鲁迅所注意的恰恰是宋明士大夫以来被忽略的那些东西。你看现在有好多的当代作家，我们讲的汪曾祺就觉得好，因为汪曾祺背后的就是他的六朝的趣味，他的宋明以来的这个词章之学的趣味，这个影响很大。我们当代小说家就是很多小说家没有这个修养。
2: 孙老师专门有一本谈汪曾祺的
0: 那个大叔啊，这个人也写得非常好。
4: 所以这个都是就是这种暗功夫嘛，
0: 嗯，
4: 就暗功夫，就传统文化这个，就在五四那代人，在鲁迅那代人，就很深的。所以墨子讲嘛，就是以往之来，以见之矣，啊，就是伟大的思想家，他一定要是要占有传统文化的那些好的东西、优秀的东西，他会摄取，他不是把一些不好的东西都闹过来，对吧？哎，所以这个是在鲁迅身上体现的非常的充分。
0: 嗯，对，宋老师讲的非常透彻啊。要鲁迅的那个国学，它涉及到很多方面，特别是对中国文明里、中国文化里边的那种另类的资源的一个开掘，以及呢把它化成自己的东西，这些方面啊都非常重要，也是鲁迅国学这本书里的这个所谈的非常有趣的这样一个方面。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部分啊，就是鲁迅的文章它很独特，我们读了以后感觉啊，这种文章我们写不出来，也就是鲁迅吧。那就是说鲁迅是一个文体家，他有自己独特的词章，有独特的表达方式，这个独特的文体文风啊，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传统啊，来自传统，也是接受了，特别是比如这个魏晋文化啊，汉魏六朝魏晋文化，还有刚才宋老师讲的那个佛学，那个小乘的佛学，我们这个古代翻译了佛教的好多典籍啊，那也就形成了一个六朝时代的那个翻译的文风啊，这些呢后来都构成一个所谓中国有一套自己的那个词章之学啊，词章学。我是想说，因为这本书里孙老师也特别讲到了鲁迅对中国固有的词章之学的这样一个继承和发扬，这方面呢我觉得也是这本书很有特色的地方，所以下面请孙老师再讲一讲。
4: 鲁迅是一个文章家啊，他非常敏感，很小的时候他写文章他是有旋律的，鲁迅写文章那个文章是有旋律的，平仄段落和段落之间，词和词语，他是有的时候短句子之间突然来一个长句子啊，这就像古典音乐也是一样啊，我们是现在讲说这个莫扎特的音乐为什么美啊，他音符的这种跳动，他的那个旋律的那个转动都是很讲究的。鲁迅他其实也是这样，他是有一种韵律感的，非常敏感啊。因为传统的文章，比如说我们从《史记》啊，到这个六朝的这个嵇康啊、阮籍啊，他们的文字里面都有这样的遗风啊，都有这样的古文的遗风。它是带有舞蹈性，就是很美啊，很美。那么到白话文出现了以后呢？尤其受到翻译这个语言的影响，这种西化的句子越来越翻译掉的越来越多，就开始不讲究了。早期的翻译家还讲究词章之学，冯至的翻译的里尔克啊，也都挺讲究的。我们现在呢，有相当的一些翻译家不讲究，就是他没有这个词章的方面的训练，所以一些非常优秀的作品到他那里翻译完了，完了。所以鲁迅他的词章的翻译呢，他是通过翻译外国的小说，因为鲁迅的一生翻译的外国作品比他写的作品还多啊，300多万字，他写的才200多万字，不到300万，加上书信日记300万字。那么鲁迅在翻译的过程当中也特别注意外国作家的那种美，那么他怎么能把外国作家的美表现出来啊？
1: 好的翻译强调信达雅，而鲁迅更把美融入到了其中。鲁迅是如何做到的呢？鲁迅与国学这本书当中也有不少的记录。正在播出的节目是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在稍后的第二时段继续收听。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1: 这个创意不行，
2: 饭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你到底行不行啊？
1: 你看看人家，
2: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3: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4: 我已经尽全力了，
5: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6: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0: 态度，同样的话换个说法。
1: 我已经尽全力了，
2: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3: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4: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3: 这样真的值得。
0: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7: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8: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7: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8: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9: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今年的中秋节恰逢鲁迅诞辰145周年纪念日，读书俱乐部安排了鲁迅与国学节目，昨天是上半部分，今天是下半部分的内容。昨天的节目是从鲁迅与中秋节说起，谈到了鲁迅与国学一书，

0: 勘察旧迹，还抄录整理大量的原始文献，有着一般人没有的批判眼光。鲁迅做了大量勘察、抄录和整理的工作，所涉及的文本大致分为乡土资料、文人作品集、古小说资料、金石类作品等等，共四大类。从会稽旧志到法显传，从南方草木状到嵇康传等等，这些对于鲁迅理解魏晋文学产生的背景提供了有趣的参考。鲁迅与国学不仅回答了鲁迅五四学人如何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继承、创造转化的具体问题，也回答了中国新文学从何而来、现代知识分子如何产生的重要问题等等。本节目的两位主讲人分别是孙玉，鲁迅与国学一书的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高级讲席教授，中国鲁迅研究会原会长，赵金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前面的节目当中，赵金华教授谈到了他对这本书的一些看法，作者孙玉教授也谈到了为什么要创作这样的一本书。在现代的眼光之下，鲁迅以非学院的方式发现了哪些旧文明当中的另一种资源，他的国学有哪些独特的形态，是怎样的构成。除了鲁迅对于传统国学经史子集的一些研究以外，鲁迅对美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也把这种美的感受融入到他的译作当中。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读书俱乐部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2: 曾老师讲到社会上有好多误解啊，好多误解，以为鲁迅就是不要传统、抛弃传统，其实不是那样。如果没有激烈的反传统、对传统的一个深刻的批判，他发现不了传统，所以这是一个悖论啊。正是在批判传统同时，才发现了传统。五四运那一代人，他面临着亡国亡种的危机啊，去重新啊寻找中国的道路。那这个时候他既要学习西方啊，同时呢又要回看自己固有的文明里边是不是还有可以为今天所用的东西，所以他有了那一种对传统、对固有的文化的那一种复杂的态度。
3: 那么鲁迅在翻译的过程当中也特别注意外国作家的那种美，那么他怎么能把外国作家的美表现出来啊？比如他翻译过尼采的查拉斯拉如是说的序言，那么鲁迅怎么翻译？哎，鲁迅用的是庄子和列子的语言，用庄子和列子这种语言来翻译的。这个是他的学生徐帆成先生发现的。这个是确实对啊，就我有一次碰到了瑞典的一个翻译家，就是他，咱们中国像莫言有和霍诺讲有一本书是他翻译，他的翻译贾平凹的一篇小说《黄金狼》，我说他那里有很多那个方言你怎么处理？他说我用的是我们瑞典的那个边界上的一个少数民族的语言。
4: 哦，
3: 这翻译啊里边他是注重词章的个性的变化。鲁迅先生就是他面对不同的文本，他选择不同的语言来加以翻译。鲁迅先生很有意思，他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呢，他不仅仅用着，还用汉赋，汉代的大赋。汉赋现在来讲已经就是被韩愈当年文起八代之衰，认为就是那个汉赋一直到六朝文有一种太

0: 希腊的悲剧家看到了运命，莎士比亚看到了性格，伊布生看到了社会的缺陷，前世的罗曼尼克看到了热情，自然主义作家看出了性欲，一面既有了神的尼尔顿，别一面又有了恶魔的拜伦，雨果看出了爱，而波德莱尔却赞美了恶之华。这个是那个《楚川白村》里面那个讲义里面的话，这个是鲁迅基本上用直译的方法。你看，等到鲁迅写《绛洞花主小饮》，就是那个有一个学生啊，把《红楼梦》啊改成了一个话剧，就叫《绛洞花主》。鲁迅给他写了个序言，他当时就让鲁迅给他写序言，鲁迅特别忙，当时在厦门大学，他要走了。这学生说：“老师，应该序言还没写呢。”鲁迅说：“赶快就拿那两张纸，就写了两一页半。”鲁迅，你看鲁迅这个话怎么写的啊？就是从日本化成自己的句子，而且他是把日本的，就是外国人的这种意象、这种结构、读解文学作品的这样的一种方法，用中国的汉赋的那种格式给它呈现出来。你看鲁迅这样写：“《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谁是作者和序论姑且无论，但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易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银，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恭维密室。你看，这很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说不同的人在《红楼梦》里看到不同的东西。这个是鲁迅，他就是感到了一点，可是这个句式不是鲁迅发现，是日本人的，但是他又用白话文的方法把那个汉赋的那种排符对比，哎，你看他是铿锵有力的对比，彼此对比，哎，这个句子就他创造了一个独特的书评体。那鲁迅的文字为什么我们说好，就是他既有中国传统的词纲，又有外国的这种格式。请问我们中国当代的小说家和作家有几个能做到这一点？包括汪曾祺在内，汪曾祺不懂外语，鲁迅懂两门外语，对不对？做不到的。所以我们这一百年在对汉语最有贡献的就是鲁迅，他使我们的汉语得以生长。大家非常熟悉的纪念刘和真经和为了忘却的纪念，那里的句式很多是日本的句式啊，日本的，对不对？
1: 我记得开头就是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先驱啊，
0: 对，
1: 就纪念刘和真经。
0: 对对对，
1: 这个诗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排句啊，排句。所以这里面就有那个既有外来的现代的这样一个语法，同时又有中国那个固有的那个词章的那一个美在里面。
0: 您这借用啊，在鲁迅的作品里是。

0: 向来没有变过冰冷的、坚硬的、灿烂的雪花。博识的人们觉得它单调，他自己以为不幸否耶？你看前面的这个句式里面，就是外国的一些散文诗里面常常见到的。我们在这个卢格涅夫的一些散文诗、一些随笔里面，还有在日本的一些散文里面，也能够看到类似这样的句子。但是在这里面，就说博识的人们觉得他单调，他自己也以为不幸否耶？这就是中国的句子，很滑稽，是吧？又很美。江南的雪可是滋润美艳之至了，那是还在隐约着青春的消息，是极壮健的处子的皮肤。雪野中有血红的宝珠山茶，白中隐青的单瓣梅花，深黄的盘口的腊梅花，雪下面还有冷绿的杂草。蝴蝶却乎没有，蜜蜂是否来采山茶花和梅花的蜜，我可记不真切了。但我的眼前仿佛看见冬花开在雪野中，有许多蜜蜂们忙碌地飞着，也听得它们嗡嗡地闹着。其实鲁迅在那个时候，他已经开始接触了一些童话作品。鲁迅翻译了很多童话。
1: 对
0: 那么像这种语言，它是在那里面借用过来的。但是大致你会感觉到它这里面用了，就比如说蜜蜂们，还有鲁迅在那个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阿呆我的福盆子们，阿呆我的喜鹊们，这个中国没有，古代没有这样用的。这个词语是从外国小说和外国的童话里面过来的。那么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他这个就是从望海潭的这个小约翰那里面过来就克隆下来转移过来。但又中国传统的这个文章的美啊，所以这里面你看，就鲁迅他就将表达的格式变得非常的丰富所以就是非文之文，非诗之诗啊。
2: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吾辈当自强。
3: 改变人生从读书开始，读书俱乐部，
4: 读书俱乐部
3: 为您勾画梦想的蓝图。
5: 鲁迅与国学是一部兼具学术性与文学性的鲁迅研究著作，是作者孙玉先生20年的沉淀之作。本书按照鲁迅思想发展演进的轨迹，一方面考察他在金石学、考古学、文字学、文学、哲学、民俗学等国学领域的整理与研究，另一方面考察国学对他的写作、治学、审美与思想的浸润与影响，推动了鲁迅研究的丰富与深化。同时，本书论及鲁迅师长章太炎等人、同辈胡适与顾颉刚等人、后学台静农与徐范成等人的学术理念与传统学养，展现了20世纪前半叶学人的治学理路与精神世界。读书俱乐部这一次分享鲁迅与国学，欢迎收听。孙玉教授有一个观点，他认为在最近这100年，对汉语最有贡献的人就是鲁迅，因为鲁迅使我们的汉语得以生长，在鲁迅的文章以及他的译作当中都有所体现。
0: 鲁迅他在野草里面有很多的句子就非常奇特，对不对？梦幻的一种，那这里面能够感觉到波德莱尔的那个意象。

他的文字太中国了，就是他太爱中国了，太爱我们的母语了，所以他丰富了母语。反而那些历代的那些伪君子们的文章，他是破坏我们的母语的。他们用那种张牙舞爪的，或者说那种政治正确的那种面如铁色的那种语言，他缺少温度。到了鲁迅这里就有温度了。你看古代小说，你有几个写过像祥林嫂去写一个这么底层的一个大知识分子，像杜甫这样的人可以做到，

0: 民族文化复兴的这样一个新的时代。那在这样一个时刻来好好的理解鲁迅的国学，我觉得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所以我觉得这个孙老师是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学术工作啊，学术工作。之所以能够写出这样一本好书，孙老师当过记者，当过鲁迅博物馆的馆长，又是人民大学的教授，也当文学院院长，所以这样一些经历啊，我感觉都是融入到了对鲁迅的这样一个理解中。孙老师还有前期的准备啊，比如说他写过鲁迅于呼市、鲁迅于陈独秀，还写过鲁迅的弟弟啊周作人和他的苦与哉，这些啊，十几年来，孙老师一直在五四新文化人物这个领域啊深耕啊，所以他有了一个非常广阔大的这么一个视野，能够回到那个历史语境中去，来理解鲁迅对传统的态度，能够理解他的国学。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确实是呢，非常有意义，写得也非常好的一本书啊。这是一本呢，这个视野扩大，文献丰富。刚才我介绍，孙老师在鲁迅博物馆待了有十年，那好多贵重的那个资料，他都有机会接触到。我读他这本书就觉得，哎，好多材料，哎，我是以前都没有注意到。而孙老师呢，因为工作的关系，对这一方面的资料都非常的熟悉啊，所以能够顺手拈来啊，就形成了一个证据非常详实、文献非常丰富的这样一个论述，判断也公允。最后我要讲一点，希望大家有时间也来一读孙老师的书。孙老师的书啊，不沉闷，他是散文家，他能够用那种有温情的啊，非常雅致的啊这样一种笔调来叙述他的观点，来讲述鲁迅的故事。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读书俱乐部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2: 传统的文化被他在认识论、知识论、情感论三个方面以不同方式呈现着，于是有了另类的结果。就认识论方面说，鲁迅看到了旧文明的有限性，他的批判思维穿透了其间的屏障，照出旧文明的畸形之状。而在知识论层面，鲁迅意识到传世文献的内在缺陷，以考古学与文献学的视角重新寻找精神原态。此外，鲁迅最为重视的是审美的翻新，在情感论的层面发现了传统文化珍贵的遗存。鲁迅由旧学而得以染习新知，后由新知而反观国故，这个过程由艺而学，即从艺术出发而进入学术思考，激活了某些遗产，也换来了新的思想。一个作家和翻译家背后的国学修养如此深厚，也证明了新文化建设者的内在丰富性。说他们是以新知刺激了国故研究，并且在此基础上创造了新的文化，大约是准确的吧。以上内容选自《鲁迅与国学》一书，希望大家对这本书有更加全面的认识。鲁迅与国学的分享到这里就已经全都结束了。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就是这样，我是刘莎，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1: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0: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1: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0: 状元海啊，这个品牌呢，在我们的平台上呢，跟大家已经有好多年的陪伴了。
1: 是，因为我们状元海呢，一直专注于水产品，专注了14年，而且呢，我们是大连本土的一个上市企业，所以说我们为了给所有的用户啊，提高更高品质的，让大家吃得更方便的这个产品呢，所以说我们一直在坚持，一直在做。我们再难呢，我们也要把所有的品质，包括价格，给大家打起来。
0: 是的，而且呢，在众多的品牌当中哈，大家对你们也非常的喜欢。而且你们经营的很多的品种啊，大家也特别喜欢，比如说这个海蜇头。
1: 对
0: 啊，
1: 提到这个海蜇头，相信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夏季呢或者一年四季我们都吃这个东西啊，很方便。再一个就是呢，我们状元海了解的朋友都知道，我们状元海呢是咱们大连本土的一个上市企业，而且呢我们在大连的长海县自己拥有自有海域，也是咱们大连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所以说我们有这个优势把好的海蜇头带到给大家。
0: 其实海蜇

0: 的不同，水质的不同，产出来这个海蜇的口感包括新鲜程度也不一样。那么大连在咱们全国还是非常有名的，所以说它的海珍品呢就是品质更高，当然它的销售价格也会更高一些。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从根源能给大家做到一个保证。
1: 是，反正我知道吃海蜇头的话呢，吃起来呢就更加的脆成啊。
0: 对，
1: 而且它的肉呢相对也比较的厚实。
0: 对，因为我们这个海蜇头，首先大家都知道我们大连是三面环海的，所以我们是整个的海域啊，它是水比较凉，那么海蜇头生长周期长，它所积攒的营养价值更高。那么这个海蜇头呢，我们是30斤出一斤，然后海蜇头是我们人工啊一个一个给大家剪出来的，纯手工给大家剪出来，然后给大家做到一个分装，所以说它的这个人工成本是特别特别的高。然后再一个就是呢，以往的海蜇头、海蜇皮，大家知道，你去市场去买的话，基本都是拿那个盐分来腌制出来的，
1: 对，特咸。
0: 对，因为海蜇头、海蜇皮说话，如果说你没有一种腌制的这种形式，它自己就化了，它有那个自溶酶啊，它会自己就化掉了。我们所有的海蜇头是鲜的海蜇头上来，直接给大家做到手剪，然后给大家做到一个真空的保鲜。所以说你回去之后呢，你就说你不用清洗，因为我们全部都给大家收拾得干干净净的。
1: 所以刚才你也说了，海蜇头的话呢，它的出品率还是非常低的，
0: 当然，
1: 所以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另外呢，因为我也爱吃海蜇头嘛，我在市场上经常买到那就特别的咸，
0: 然
1: 后在吃之前呢还要泡一宿，第二天才能吃。
0: 对，
1: 我觉得一个呢是口味上有影响，另外呢可能也这个也压分量，里面盐可真的不老少。
0: 再一个主要是什么，周老师，像你刚刚说到点子上了，就是这个海蜇你买回去买多了也不行，买少了还不够吃，你回家不好储存，你还得自己收拾。所以说今天咱们壮阳海来解决大家什么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这个海蜇头我们真空包装啊，全部都给大家做到一个保鲜，回家呢你开袋把里面咱们自然保鲜的这个水分给逼出去，给倒出去，然后海蜇倒到盘里，你愿意放点黄瓜，愿意放点这个其他的一些蔬菜类的这个配菜都是可以的，但是重点在哪里，以往是不是你回家还得自己调味儿？
1: 那对，
0: 对不对？但是今天我们这个海蜇头，我里面给大家自带调料包，里面有咱们的这个

0: 合呢，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
1: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去饭店的话，咱就打一盘，不是说40块钱，咱就打30块钱的话，对不对？今天我这一袋就是一道菜，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到多少包呢？是买15包送15包，整整的30包。
0: 嗯，30包。
1: 那30包的话，咱们如果说去市面上，你要吃按30块钱一盘的话，也得8-900块钱，对不对？所以说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到的价格呢是299块钱，30包30顿的海蜇头带回家。嗯、
0: 那我想问一下，那大概每包有多少？
1: 咱们每一包呢，咱们给大家标注的是
0: 200克，
1: 200克。
0: 我看这个
1: 对
0: 写的是200克，
1: 正好是一顿的量。
0: 那就是4两。
1: 对
0: 啊，
1: 你可以加点配菜。
0: 对对对，200克一包，给大家是连主品的赠品呢是30包，
1: 对
0: 吧？而且你说的是每一包实际上就是一盘菜，
1: 对，
0: 就是一顿了。这个大概多少钱啊？咱们今天这个组合，
1: 咱们给大家带到是299，
0: 299，30包。按来说呢，这个299，你要说凭这个30包除一下的话呢，一包也就是
1: 16块钱，不到10块钱，甚至不到10块钱，
0: 对，不到10块钱。
1: 对，
0: 按来说呢，也已经便宜很多了。
1: 是，
0: 但是这样啊，
1: 嗯，
0: 这个王总，因为你呢本身是能够有话语权的啊，你能够做主的，而且这么久了都没跟大家见面，大家对于这个产品呢也一直是挂念着想着，而且评价非常高，你就当着就是一个是做推广了，而且这回能不能再给我们便宜一点
1: 啊？你的意思是周老师
0: 299的情况下
1: 再给大家
0: 能够优惠，
1: 再给大家便宜点，是吧？
0: 对对对。
1: 首先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因为我们现在本身299、30袋这个价格已经很低了，但是周老师今天跟我说这个请求，再就是我们也是老朋友了，
0: 大家喜欢这品牌，
1: 那么我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给大家做的这个价格，我让大家吃的明明白白啊。第一点，我今天在299的基础上，今天咱们只要下单呢，我再给大家降100块钱。也就是说199让您吃到30袋的海蜇头。但是呢，周老师，你让我说完哈。虽然咱们价格降下来了，变成199了，但是我今天的品质一点都没变。而且呢，我要告诉大家，你要会算细账的话，一盘2万海蜇头。我今天可以合到多少钱？我199除以咱们今天的30袋，合一袋和一顿海蜇头才6.6块。所以说这个让大家一定要吃的明明白白，让大家知道这个性价比到底有多高。
0: 特别感谢王总啊，因为确实呢，这个王总呢也是对于我们平台的很多听众朋友呢也是有感情了，因为这么多年了啊，而且大家呢一直非常认可。好，特别感谢啊。那今天呢咱们是这样的，这个是壮阳海的，大家都知道这个品牌，咱们是鲜香海蜇头，咱们连主品在赠品呢，每袋是200克哈，这个15袋再加上15袋，一共是30袋。那么刚才您说的是299，
1: 对，
0: 今天呢咱们特别给我们的听众的是199，
1: 对，
0: 199合一袋呢也就6块钱。这个海蜇头能吃到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了。那如果大家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呢是有保障的，
1: 是
0: 经常说是北广告放心告啊。说到今天的这个组合，它的品质真的是非常好。那么下面我再请王总啊再说一下，因为这个海蜇头啊，在市面上它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东西，是吧？有钱我就可以买到，但是你真的买完以后啊，你吃的不是那么回事儿啊。所以为什么那咱们这个品质它好在哪儿？
1: 简单一句话吧，就是

0: 海鲜的这个品质我就不用多说了吧，对不对？大家相信非常了解，因为咱们著名的辽参呢都是产自于这里。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一点，你像咱们很多的内陆地区，你想吃这些海货真的很难，你只能上市场上买，但是你不知道它到底放了多长时间。但是我们今天状元海，我只能给大家做到什么程度呢？首先我保证今天所有的海蜇头全部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第二，我能保证到的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再其次一点，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海蜇头这个东西大家不要小瞧它。为什么呢？虽然它的性价比高，在我们海边人啊，我们老一辈说话说什么呢，就是海蜇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1: 啊。
0: 因为在我们老一辈人都说常吃海蜇都是非常好的。但是我没法多说，大家可以去查一下。我要跟大家说一下什么呢，因为海蜇本身呢它属于高蛋白低脂肪低热量的一个食品，对你整个身体没有负担。
2: 另外我再补充两点啊，一个呢就是大家在市场上买的时候呢，可能想买海蜇头，但是买的是海蜇皮，
0: 对，
2: 所以它味道呢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
2: 另外有的时候那个由于它品质不好呢，回去以后呢又是咸，你得泡它才能够吃，
0: 对，
2: 可能里边呢还有这个沙子啊，也影响口感等等等等吧。所以我觉得买入口的东西啊，还是要认准平台啊，这点是特别重要的。这个我们北广生活时间，我们所提供的产品呢，经常会说是北广购，放心购哈。而且呢，如果大家购买的话呢，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方的北广全球购商城来进行购买。有问题的话呢，可以咨询客户为您解答。好，那今天呢，为您带来的是状元海的鲜香海蜇头，我们连主品的赠品呢是200克一袋，
0: 对，
2: 给大家呢是15袋，再加上15袋的赠品，那么一共是30袋。那刚才您说本来呢咱们这组合是299，
0: 对，
2: 但是今天是199。和一袋也就是6块多钱。
0: 是啊，所以说今天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咱们每一袋就是一盘菜。如果说你现在去亲身体验去点一盘海蜇头的话，它打底的价格也得30块钱到50块钱。但是今天咱和一袋6块钱，给你带到整整的30包。再就是什么呢？我们给你带到是一个安全，怎么安全呢？咱们状元海是上市企业，对不对？第二点，我们所有的海蜇头全部都是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再一个就是我们销售了什么，让大家方便，就是回家我不费劲儿，对不对？我们所有的海蜇头，首先第一点，回家怎么来食用呢？把袋儿打开，把里面自然的保鲜水分给倒出去，把海蜇头倒出来，不需要清洗，就是直接我们里面自带什么呢？调料包，就是粉末状的调料包，还有一个油包，还有一个陈醋包。这个味道我跟大家说一下哈，你可能在家里自己拌不出来，我给大家直接打包好的回家，你开袋一拌，可能都不用1分钟，30秒就好，很方便。
2: 对，好，那今天这个组合呢，咱们只要199元，一共是30袋拿回家，而且每袋是4两的啊。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红。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近几年吧，大家对于卤土铁棍山药粉喜欢的用户可以说有增无减。那么咱们其实之前呀、一直就有这个吉心堂的卤土铁棍山药粉。
0: 咱们这款卤土铁棍山药粉呢，确实是卖的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依旧是来自于吉心堂的这款山药粉。但是他在2024年呢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而且呢给大家加入了非常非常好的而且特别难找的这样一种元素，能够让您在享受以往山药粉同样质量同样品质的同时获得更多的营养。
1: 没错，
0: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今天呢提到这个山药粉呢，可能很多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之前尝试过山药粉的，可能对于这个山药粉呢是比较了解的。为什么它能这么受欢迎？ 是因为它的原料选择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比如说吧，之前呢我们跟大家介绍过啊，这个吉心堂的卤土铁棍山药粉，它选择的是真正的淮山药。什么叫淮山药？它史称淮山药、淮地黄、淮牛膝、淮菊花、

0: 些地方才有叫做真正的鲁土，在这个鲁土长出来的山药才叫做淮山药。那么这铁棍山药和淮山药它有什么不同呢？淮山药它的营养更加的集中，这是源于它在鲁土地里边的生长。因为鲁土呢本身它的质地更加的致密，也就更硬一点，所以说淮山药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它长得特别特别的慢。那么这个慢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它的营养更加的集中。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铁棍山药粉，它的这个选料就是真正的淮山药，也就是淮庆的铁棍山药。它里边富含着非常丰富的黏蛋白、淀粉酶、游离氨基酸等等等等，同时呢它还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粘液质、消化酵素以及铁、铜、锰、锌、钙等等矿物质。这个才是咱们日常喝这个山药粉的非常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我这一袋粉喝下去以后，我真正的能得到里边营养对于我身体的帮助。这也才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多新老客户常年坚持在回购这款山药粉的原因。但是同时2024年我们又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让它变成更加富含营养，让它有了硒元素。那么说起这个硒元素啊，其实呢也是比较难找的。他们的老总和他们的技术人员跑遍了整个温县、沁阳、孟州几个鲁土的地儿，才找到了几片为数不多的天然富硒的土壤，然后在富硒的土壤上再去种这种鲁土地的铁棍山药，那么才有了今天咱们这款产品，叫做富硒鲁土铁棍山药粉。我们都知道硒呢对于身体的重要性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缺硒，我国有72%左右地区缺硒，缺硒省份达到了22个左右。那么每天人需要硒来补充我们的身体的营养。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富硒鲁土的铁棍山药粉啊，它是做过检验检测报告有数据支撑的，每1000克当中含有0.24毫克的硒，您可别小瞧这0.24毫克，连一克都不到啊。但是它对于咱们的身体帮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不是任何食品随意的都可以宣称含硒或者富硒的，一定要经过检验检测。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吉心堂的富硒鲁土的铁棍山药粉真的值得您下手，喝到以前的品质，喝到以前的味道，但是同时它的硒含量更加高了，对于我们的身体帮助更加大了。而且今天我们的组合和价格您一定要仔细听，它真的叫做生制而不加价。
1: 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吉心堂富硒鲁土铁棍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买8盒送您5盒，每盒10袋，每袋12克，也就是这13盒呢是130袋。
0: 130袋，
1: 对，
0: 您在市面上呢买是78块钱一盒，那么整个的这个组合是1014块钱。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的售价是多少？
1: 299元，
0: 299块钱，也就是它的硒含量升级了，它的价格却

0: 之间的稀有而分散的半金属化学元素。1973年左右呢，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硒是咱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当然了，这个自然界当中啊，地壳当中含硒量是极少的。包括世界上呢有40多个国家缺硒，我国有72%左右的地区缺硒，缺硒的省份甚至达到了22个，缺硒的人口达到几亿。因此多数人需要在日常的饮食当中来适量的补硒。
1: 但是这个硒元素人体内是无法合成的。
0: 没错。
1: 而且呢，人体呢本身的硒总含量为6到20毫克左右，由于人体内不存在长期贮藏硒的这个元素，所以说机体所需的硒呢应该不断的从饮食当中获得足够的量。那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推荐您每天都喝一点这个山药粉的原因，它因为里边含硒量是比较高的，所以说您

0: 而上粉，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是叫做生智而不加价。
1: 对，那么今天带给您的这个价格是吉心堂富硒卤土铁锅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也就是130袋。那今天我们那给您的价格依旧是299元。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55151，400055151。
0: 而且它的味道还是以前的味道。
1: 品牌跟我们承诺哈，无防腐剂，无添加剂，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无糖，而且那配料表当中呢，只有一个，就是咱们的淮山药片，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卤土铁锅山药片，可以说是健康好味道。
0: 它的味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来，小麦咱们重复一下。
1: 它其实喝起来呢是有两股香味，第一种呢就是山药本身的卤土山药的那种甘甜，它不加糖嘛，所以就是这个甘甜是这个山药本身的甘甜。另外呢还有一股这个小麦的麦香的味道，
0: 因为它是经过麸炒的这个山药给它去除的水分，
1: 没错。
0: 所以说用过小麦炒过以后，它才有这个真正的麦香味，这两种味道非常非常的好喝，而且呢很多的老人和孩子喝它都没有问题，因为它是非常健康的这么一种做法。而且呢您平常冲也行，或者说把它和在面里边，加点牛奶，加在粥里边都是没问题的，它不抢味，而且味道不是那么的浓重。而且呢我们跟大家说啊，粉可能是我们一些中老年人特别特别适合的一种方法，因为什么呢，粉啊咱们更加的好吸收嘛，而且呢整个的这个制作方法当中它还给大家保留了这个山药的皮，这个山药皮和山药本身之间的那些粘液质特别特别的健康，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种做法，山药粉的这样的形式出现，为的就是让大家能够在日常当中喝这个山药粉，得到真正的营养元素的补充，得到真正的健康，得到真正的硒元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特别特别的实惠，
1: 我们带给您的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130袋，今天给您的价格是299元，
0: 299块钱，您在市面上买是78块钱一盒，整个组合1014块钱，今天只需要299块钱，和以前的山药粉同样的价格，但是今天是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它的质量更加升级，价格依旧保持不变，
1: 对，
0: 非常非常的实惠。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55151，4000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4: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5: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4: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6: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7: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8: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一日超速。
7: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9: 我车里眯会儿啊。
7: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0: 副中心高质量发展芯片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2: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2: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2: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2: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0: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预警信息。北京市气象台9月26号9点05分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9月26号午后到夜间，本市自西向东有雷阵雨天气，傍晚至前半夜影响城区，雷雨时短时雨强较大，并且伴有7级左右的阵风，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点30分、17点30分、19点1刻，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3: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2: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一起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东风2-3级，雷雨时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雷阵雨转阴，东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90%。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
6: 身体有不适，
5: 我爱问医生。
6: 养生好习惯，
5: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7: 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5: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8: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
9: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6: 健康随身听，
5: 我爱问医生。
6: 健康需管理，
5: 我爱问医生。
6: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点30至5点30分，
6: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0: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来到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的我爱问医生为大家播出中秋健康三部曲，花好月圆人长久的第二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花香满中秋。中秋雅聚共祈福，星福盛情送祥和。辛弃疾在《一剪梅·中秋无月》中写道，意对中秋当桂丛，花在杯中，月在杯中。中秋节喝上一杯桂花酒，不仅美味惬意，而且有美好的象征寓意。中国人什么时候开始中秋饮桂花酒的？中秋为什么要喝桂花酒？我爱问医生中秋健康三部曲，花好月圆人长久。今天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药学部主任药师高燕京，和您一起说说花香满中秋。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中秋节吃月饼是传统的习俗，过完了中秋节，很多人家中还有很多的月饼没有吃完。但是提醒大家，月饼普遍高油高糖高热量，100克月饼的热量大约等同于4碗米饭。很多人认为无糖月饼可以放心吃，但是专家提醒，无糖月饼只是不添加蔗糖，面皮馅料当中的淀粉依然会转化成葡萄糖。糖尿病患者单次食用量尽量不要超过25克，优选上午时段食用，便于热量的代谢。像蛋黄和肉馅的月饼脂肪含量都偏高，高血压、高血脂、肝胆疾病的人群应该尽量少吃。而老人、儿童的消化能力弱，每次最好只少量尝味儿。月饼不要和螃蟹等海鲜大量同时食用，两者食用建议间隔1到2小时，降低肠胃不适的风险。也提醒大家，开封的月饼一定要尽快吃完，一旦出现了哈喇味、发霉鼓包，即便没有到保质期也不能够食用了。中秋假期，很多人的家庭会组织聚餐，但是暴饮暴食、高脂饮食叠加饮酒，很容易会诱发急性胰腺炎和胆囊炎。这两个疾病都是属于节日的高危急症。医生建议，家宴最好遵循每餐七分饱的原则，进餐的顺序应该是优先蔬菜，再进食肉类，减少油脂的摄入。提醒大家不要空腹饮酒，杜绝拼酒和劝酒。酒精加上高脂食物是诱发胰腺炎急症的高危组合，有胆结石、甘油三酯偏高、糖尿病和肥胖的人群应该格外克制。如果餐后出现了持续的上腹部剧烈疼痛、恶心呕吐，不要自行服用止疼药，应该立刻停止进食和饮水，前往医院来就诊。提醒大家，在餐后不要马上的躺卧，慢走片刻可以帮助我们消化解腻，优先用温水和清淡的蔬菜汤，不要大量的饮用过甜的饮料。中秋假期前后，不少市民会外出赏月、近郊游玩，昼夜温差加大，旅途疲劳容易诱发基础疾病。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患者在出行之前应该确认自身的身体状况，常备药物不能够擅自停药，药量多备3天，分装在便携的药盒当中。出行请您一定要随身备好应急物资，像免消毒的用品、创可贴、晕车药、薄外套等等。老人外出应该尽量选择平坦的路线，穿防滑的鞋子。夜间赏月，路面容易结露打滑，谨防跌倒。自驾一定要避免长时间连续驾驶，每2小时最好能够停车休息一下。在人群密集场所应该佩戴好口罩，勤洗手。在出发之前，如果有发热、咳嗽、乏力等感冒症状，建议您暂缓出游，避免劳累加重病情。最近一段时间，天气越来越干燥，会出现大家熟悉的秋燥。假期聚餐油腻，容易积食口干、疲惫乏力。中医的养生原则以润肺健脾、解油腻和润燥为主，推荐三个居家简易的按摩手法，帮助您来预防疾病。首先，第一个方法可以搓热我们的手掌，顺时针。

0: 揉腹3到5分钟能够帮助我们消化。第二就是按揉我们的足三里，每侧3分钟能够起到健脾胃的作用。第三就是轻微的叩头顶百会穴20到30次，能够缓解我们的秋乏问题。假期提醒大家尽量不要熬夜，遵循早卧早起，减少节后疲惫的可能。提醒大家在秋季不建议大家盲目的秋冻，像老人、哮喘患者、心脑血管疾病人群，早晚一定要及时添衣，护住我们的头颈部、腹部和双脚。在饮食上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梨、柚子等润燥食物，减少辛辣刺激的烧烤，保持我们情绪舒缓，减少秋季低落的情绪。
1: 身体不适问广播，电波里头有专家，疾病永远靠边站，养生就靠好习惯。我爱问医生，省钱又养生，欢迎继续收听。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药学部的主任药师高燕京高主任。高主任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首先呢，要欢迎高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也请高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来打个招呼。
2: 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叫高燕京，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药学部。
0: 在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花好月圆人长久，说一说和中秋节有关的话题。那今天呢，让我们先用一首词来开始今天的节目，它的名字叫做《一剪梅·中秋无月》。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词。一剪梅，中秋无月，宋·辛弃疾。意对中秋丹桂丛，花在杯中，月在杯中。今宵楼上一尊童，云湿纱窗，雨湿纱窗。浑欲乘风问画工，路也难通，信也难通。满堂唯有烛花红，悲且从容，歌且从容。高主任，这首词的第一句当中写的是意对中秋丹桂丛，花在杯中，月在杯中。其实这个丹桂就是中秋非常典型的一个意象，就是我们中秋特别好闻的这个桂花，是不是
2: 啊？对，其实桂花啊真的是太悠久了啊，它的历史在咱们国家呢有2000多年了。说起来桂花，它的品种真的特别多，丹桂只是一种。
0: 嗯，
2: 所谓的丹桂呢，就是说它的颜色呢，偏深，
0: 它是
2: 发橙色、发红，但实际上呢，咱们还会很多朋友会到南方会看到，还有的丹桂它是白色的，桂花是白色，还有呢，丹桂是黄色的啊，白色的叫银桂，黄色的呢叫金桂，还有一种桂，大家发现了没有？不仅中秋节啊，它在春季、秋季和冬季都开花，叫做四季桂，它都是很香的啊。那么大家为什么愿意提到丹桂？因为它的颜色是最鲜艳的。那么丹桂呢，还有金桂和银桂都是在秋天的时候开花，也就是说在中秋节这一个月份呢正好是它的花季，而且呢它特别的香，它的个头呢也是特别的大。另外呢，可以说为什么我们的古人那么崇拜桂花，那么在这个中秋节的这天呢要喝桂花酒，就是因为咱们所以按花分嘛，它有不同的颜色。另外呢，它从花期，就这种花的颜色的花期呢，它也分为早桂、中桂和晚桂，也就是说整个这个中秋节这个月份它都是持续不断的开花，而且桂花啊它的香气特别的浓郁。那浓郁的同时呢，我们闻它又不觉得头疼，它还很轻。另外呢，它的留香，天然的留香功能特别的强啊，它能够留的时间很长久，另外呢可以传得非常远，所以我们古时呢也管它叫做九里香。它就是有这种特性，所以呢它被称为是百花之王。当然它有很多的药性啊，所以我们的古人在特别是中秋圆月这天呢就会对着圆月，当然也会吃一些东西的同时，主要是要喝桂花酒的。
0: 刚才我们了解了一下，桂花的种类是非常的丰富的，有很多的品种。但是我们刚才也说了，中秋佳节很多的诗词当中都描写了古人

0: 要喝桂花酒。这个桂花酒的由来是什么时候啊？是宋代开始的吗？
1: 桂花酒啊，应该是很早了，在春秋战国时代呢就已经有了。大家可以看到啊，在这个酒皇这个屈原写的诗里头就已经提到了有桂浆。
0: 嗯
1: 啊，桂浆实际上就是用桂花酿的酒。那么首先呢，咱们要谈谈酒。酒被称作百药之王，也就是大禹那个时代啊，因为大禹大家知道他治水嘛，治水那就经常跟水打交道，他就会有阴湿之气出来。那么在当时的情况下，大禹治水以后呢，到后期他老年的时候呢，就有很重的这个风湿病啊，湿寒之气比较重。这个时候呢，当时就是他的女婿有一次无意中发现啊，一堆果子长期就是放在那个洞里头没有忘了吃了，结果呢过了几天他就发出那种非常诱人的那种香气，然后喝起来发酵了，那个吃的果酒啊，然后他就把这个饮料喝完了以后觉得非常的好喝，然后他就给大禹喝了。喝完了以后呢，大家知道这个酒啊它是热性的，它的辛串它有很好的去湿寒的这个作用。那么大禹吃完了这个酒以后感觉哎呀身体真的舒服了不少啊，但那酒呢在当时呢就很盛行了。但是呢酒到了商代的时候，大家知道在商代的时候出现了很多的酒器啊，这个觥啊爵啊觥啊这些东西啊都是用来盛酒的。酒因为过度的使用，大家知道它是有很强的副作用的啊。那么到了周代的时候呢，周文王、周武王，那么灭商以后呢，就下了一条禁令，不是在重要的场合是不能喝酒的。那么大家知道有一种啊，那个很名贵的一个咱们那个金银器叫做酒禁，实际上就是一个酒桌。那桌子上面呢会摆那个大型的酒器，但是这个桌子只有在祭祀的时候啊，才把这些酒器放在上面用酒。实际上呢，就开始提醒大家，酒是好东西，但是呢一定要量力啊，一定要按量，不能说这个没有节制的去喝，
0: 喝多了
1: 伤身体的啊。要说到桂花，为什么我们在这天喝桂花酒，真的这个说法太多了。首先咱们要说为什么我们要喝桂花酒，因为桂树被移到月宫上了呀。嫦娥的月宫里啊就有一棵桂花树。
0: 吴刚一直在卡。
1: 首先它非常的坚韧，它确实非常的坚韧。在这个汉武帝时期，也就是在汉代啊，当时呢汉武帝有一个上林苑。在上林苑里呢，汉武帝从南方移过来了十几种南方他非常喜欢的物种。有荔枝树，有龙眼树，外头的那个蕨树，那么同时呢也包括这个桂花树。但是这十几种树种在上林苑里，最后只有桂树还是活下来了。所以大家在这个司马相如的这个诗里头，这个上林赋里头也可以看到他描写了这个桂花，就是因为桂花它的顽强，另外它的花的不同凡响，另外呢它的这个树的纹理非常的致密啊，它属于木犀科的，那个犀实际上是犀角的犀，就是因为它的木质的排列就像犀角一样的致密，而且泛着光泽啊，它确实是因为它的这种品质非常的顽强。可以说现在来说啊，在咱们这个到秦岭一直到淮河，咱们这个桂树都是可以种植过来的，它的适应能力非常的强，而且品种非常的多。另外呢还有一个故事也说明这个桂树的顽强。据说啊，在这个江西庐陵啊，在这个元末的时候，有一个村子里呢有一棵高大的桂树。那么大家知道元朝在当时呢战乱是非常频繁的，那么这个村子就被通过了这个战火的洗礼，那么这棵树呢就被烧被砍，就枯死了，就成了一个树枝但是到了明朝的初期啊，这棵树很这个奇迹的啊，就开始又开始长叶子啊，发芽了啊。当时呢大家就很觉得，很多人就觉得这是不是有问题啊，说这个已经是一个枯树桩那么多年了，现在为什么又开始重新发芽，而且长得绿树成荫啊，它的生命力那么顽强。大家都在猜疑的时候，第二年的时候呢，这个村子里就出了一个状元。

0: 这个桂花的这个香气、有一个非常好的作用，它可以解郁。因为到深秋的时候啊，秋天的特别是中秋以后呢，天越来越凉了。虽然呢秋到了和熟是一派这个生机盎然的这个秋收的景色，但是呢大家很多人会看到也开始出现百花凋零、树木枯萎了，这个时候上
1: 山
0: 悲秋了。那么实际上这个时候呢，第一冷，第二情绪的一个下降。那么咱们的桂花呢性温的，而且它的那种香气，它那种浓郁啊，它的那种吃。

0: 烘络活血去瘀啊，所以这个桂花在当时呢就被认为这个百花之长。另外大家都知道啊，有一种说法叫做国色天香啊，实际上国色呢指的肯定是牡丹，实际上天香呢就是我们这个桂花的香气
1: 所以说古人对于桂花还是非常喜爱的，而且桂花这个气味也有我们说解郁的功效，
0: 对，
1: 让大家的心情能够变好，再加上它相对来说是性温
0: 的，非常的顽强
1: 啊，
0: 而且它的这个繁殖啊，它的这种能力啊，实际上它也就是说跟我们的人类是相伴成长，另外呢他的这种精神也给我们人类的面对自然界的那些灾害也起到了很大的一个鼓舞的一个作用啊，
1: 而且
0: 所以它的寓意很吉祥的啊。
1: 对，我们刚才也说了，它其实是桂花是偏性温的，再加上酒也是温性的，
0: 对，
1: 相对来说对于南方比较潮湿天气的这个湿气它是有很好的祛湿的功效的。
0: 对，但是大家呢要分清楚啊，就是我刚才谈到了，因为它这种确实有这个功效，那么它的作用也跟我们现在人的这种生活方式生活条件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那么我们在远古时期，那么我们的经济条件没有现在好，对吧，我们的这个也没有空调，是吧，没有暖气，那么一到冬天确实很寒冷，需要一些温性的东西来滋养我们的身体啊，所以这个桂花在当时呢是非常盛行的。那么我们现在一定要分体型，因为我们现在的经济条件很好，那么现在我们普遍的这个疾病谱啊，人体的这个体质跟过去呢有了很大的不一样。
1: 嗯，
0: 那么现在我们很多是实热质的或者阴虚火旺质的，那么本身它就是火性的体质，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过多的吃了桂花甚至呢喝了酒，因为桂花酒除了桂花它还要加上酒的那种很辛辣的那个气量啊，所以呢就很容易造成给我们身体带来一种我们会上火啊，本来秋天它燥嘛，它也会容易上火，
1: 所以寒湿体质其实更适合桂花酒来，
0: 对，寒湿的体质是的，因为现在我们南方呢可能因为比北方可能稍微要好一点，因为它那个地方它会潮气会多一点啊，但是呢毕竟我们的生活条件在这儿摆着呢，所以我们也不像过去那样随意的去喝这个酒。另外呢啊，这个酒啊，桂花酒真的种类很多啊，如果你真的想喝呢，我们过去的桂花酒是用白酒泡的啊，现在咱们出现了一种新的酒，是那个西安的，叫做桂花稠酒，
1: 黄桂稠酒里面，
0: 黄桂稠酒，它那个味道也很香。那么它是用这个酒糟以后呢，它在蒸煮的过程中呢，它会加上冰糖，它也会加上蜂蜜，然后再加上桂花一起蒸煮，那么它出来的味道跟白酒泡出来的桂花酒味道不一样，它没有那种辛辣的味道，它更偏甜啊，
1: 偏柔和
0: 啊，这个呢可能稍微就是说大家可以稍微喝一点，但是呢就是说以白酒酿制的，那咱们也很有名的那个酒啊，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这个量，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来吃。但是桂花呀，大家想一想，这么好的一个啊食材，又是一个药材，可以吃的东西挺多的，
1: 是吧？
0: 对呀，还有很多可以吃的，那咱们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1: 嗯，因为桂花我们刚才了解到了，它用于酿酒和古代人想要祛湿这样的一个诉求是有关系的，再加上那个时候我们的生活条件还有生存的条件没有现在这么好，相对来说那个时候寒湿体质更盛行，所以大家流行喝桂花酒。
0: 冬天的时候很多人他为了去寒他是要喝酒的，所以呢我们桂花泡酒。那么现在咱们国内啊比较有名的一个是桂林的，还一个是这个湖北咸宁的，湖北的咸宁啊它是咱们古代很有名的桂花之乡啊，你看那桂花之乡在那儿，源于是那儿有一个叫杨生烟的一个秀才啊，真的从月宫折下来的，在他种下来的啊，传说是这样的啊，就说这个秀才呢，晚上在他那个书斋里头睡着了，念书也很刻苦，睡着了，晚上做梦就梦见魁星跟他说你想不想跟我到月宫去折这个桂枝啊？这个书生马上说好啊好啊，我很愿意啊。然后这个魁星就让西海龙王拖着他到了月宫，他就看到非常繁茂的啊，非常非常长得非常高大的桂花树，他就奋力地爬上去折了一枝桂花下来啊，回来以后种上，结果那年的秋考他 就中了高中了状元，所以呢就是说蟾宫折桂啊，当时那个桂花呢也是从那儿过来的。那么现在呢咸宁还有一个啊，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个很有名的小吃，就是桂花糕。他当时是怎么做的呢？他用炒熟的这个米粉，然后兑上一点糯米粉啊，按照3:1的兑，兑完了以后和好了以后呢，他往里头加一点蜂蜜啊，把它和好了以后呢，然后搁到盘子上去蒸，蒸完了以后呢，他会淋另外一种很有名的桂花做的制品，叫做桂花蜜。淋完了以后特别好吃，一下得到了很好的一个叫做，大家知道啊，桂花它本身贵，它就音同那个富贵的贵，是吧？糕呢它又疼步步高，那么蒸呢又是蒸蒸日上啊，所以这一道菜啊，这一道名吃，那么在中秋节啊，这整个这个月份呢也都是非常啊驰名，大家都很愿意来吃这个这个东西。那么呢，要不然咱们先顺便讲一讲它上面叫的那个桂花蜜啊，大家以为这个桂花蜜啊一定是这个桂葫芦上面的啊这个蜜蜂采下来的蜜啊，其实不是的。大家知道啊，这个中华的这个蜂啊，一般那个个头比较小，它不太论花型去采蜜，它一般都是采的是百花蜜。那么我们现在发现的比较大的蜂啊，专门的它就是采玫瑰花啊，或者是它专门去采油菜花啊，或者是专门去采这些专门的那种花束的那种花，是意大利蜂。那么我们实践说的这个桂花蜜呢，它是一种桂花的蜜制品啊，它是采的新鲜的金桂啊，这个咱们谈一下，因为刚才咱们谈到了桂有银桂、有金桂啊，有丹桂啊，大家一说丹桂飘香，为什么？因为丹桂的颜色最鲜艳、最漂亮，但是从花香、花的浓郁、花的持久。长远的这个花来说，最好的是金桂啊，是黄色的这个桂花。所以呢，咱们一般的做这个桂花酱啊，桂花茶呀，或桂花酒啊，一般来说呢，它会优先的去选这个金桂啊。当然，金桂做出来以后呢，它颜色不是很深啊，它偏于浅，但是它的味道特别的好啊。那正好呢，这有一首诗，它是李清照，大家知道李清照是宋代的一个女词人，很有名啊，当然她对酒也是很明鉴的啊。她就曾经谈过，她说真正的好的桂花酒是什么呢？暗淡青黄，体性柔，情疏寄远只留香，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他就说啊，其实这个真正的咱们的好的桂花酒呢，它颜色偏暗偏黄，它看着以后给人一种啊比较清冷，比较清冷，它不像丹桂那颜色的那么深，但是呢它的味道特别好。但是咱们有些人家在饲酿这个桂花酒的时候，他会掺一下，就是把丹桂和这个金桂啊按照一定的比例掺出来，这样呢
1: 啊
0: 取
1: 其
0: 色取其的香啊，现在有这样做的。所以大家有的时候看外头卖，一般来说啊，这颜色偏浅的呢就是纯的金桂，如果颜色呢稍微深了一点呢，它可能就掺了一点这个丹桂的这种成分啊。这个喜好完全看自己啊，但是咱们古代一般特别是在做这个桂花蜜的时候，我们还是觉得优先可以去选这个金桂，因为它的香气真的是非常的浓。那么怎么来做这个桂花蜜呢？咱们取这个三十克的一定要鲜的桂花啊。桂花如果正好现在

0: 开了以后它香气可能会不是那么散一些了，所以咱们取了很多的比如说像金银花这些药材，咱们最好的时候都是它含苞 预放的时候，这个时候它的能量，它的各种各样的成分，有效成分的比例都是最高的啊。咱们取这个含苞待放的金桂啊，取下来以后，咱们好好的把它投洗了以后呢，啊，咱们把它晾干了，晾干了以后加上一点冰糖，加上这个开水，一定要加开水，然后把这个桂花烫一下，烫两三分钟 ，OK， 就拿出来，洗完了以后，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 特别的香，打开那个盖子都是香的。然后怎么办呢？把这个煮过的加了冰糖煮过的这个桂花啊，咱们把它投洗进凉以后拿出来，然后加一点盐，再腌几个小时以后，咱们把它放在蜂蜜里头，放2到3个月。这个时候的香气可浓了啊！当然，肯定我不知道大家听众朋友有没有这种想法。那我说我这个桂花啊，我把它搁在开水里烫，这个香气跑了，那是不是会影响烫一下的原因是让把它这个香味稍微让它引出来一点，引出来一点，这样呢，就是我们把它投到蜜里的时候，它的香气能够慢慢的散得更好啊，不会散光。哎，更容易它能够散发出来啊，这个香气，因为它是慢慢散发出来的啊。另外呢，咱们看这个桂花啊，真正的桂花膏啊，咱们现在我们看到很多桂花，它还是比较暗淡的，要说的比较暗淡的，它不太发光，因为我们最近查了这个市场 它煮了会加了什么东西啊，大家要注意。咱们这儿是买不到鲜桂花的啊，因为就是说从造酒造蜜或者做这些东西呢，如果我们能拿到鲜桂花是最好的，因为毕竟啊这个花嘛，这桂花呢它的香气非常的浓郁，另外它的香气呢有很好的作用，是吧？咱们知道这个桂花它本身它有活血化瘀的作用啊，就是用它的这个芳香啊，另外呢它可以解郁，是吧？可以闻了以后能让我们心情愉悦。那么它的这些功效呢，都依赖于它的这种浓郁的香味儿。那么在这个它的留香的这个作用，在它鲜花是非常好的。那么当我们把它不管是阴干也好吧，啊，这个用很好的方法，我们再怎么样，当我们把它变干了以后呢，它的香气呢都会散发啊，损失一些了。所以大家啊挑的时候呢，还是要稍微注意一点。
1: 那在今天节目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花好月圆人长久。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花香满中秋，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在中秋节正在盛放的桂花。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那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花香满中秋。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3: 身体有不适，
4: 我爱问医生。
3: 养生好习惯，
4: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5: 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4: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6: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7: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3: 健康随身听，
4: 我爱问医生。
3: 健康需管理，
4: 我爱问医生。
3: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3: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1: 中秋雅聚共祈福，兴福盛情送祥和。辛弃疾在《一剪梅·中秋吴越》中写道：“意对中秋当桂丛，花在杯中，月在杯中。”中秋节喝上一杯桂花酒，不仅美味惬意，而且

0: 也有美好的象征寓意。中国人什么时候开始中秋饮桂花酒的？中秋为什么要喝桂花酒？我爱问医生，中秋健康三部曲，花好月圆人长久。今天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药学部主任药师高燕京，和您一起说说花香满中秋。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推出了中秋健康三部曲，花好月圆人长久。在今天的节目中，为大家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药学部主任药师高燕京做客节目，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花香满中秋，和大家说一说在中秋节盛放的桂花在养生、在保健方面到底有什么样的功效。在节目的上半时段的时候，我们已经了解到了，其实古人喝这个桂花酒和当时湿气比较重、寒气比较重这样的一个气候特点有关系，但是现代人相对来说火旺的比较多，所以说高主任特别提示大家，可能现在喝桂花酒并不是人人都适合，而且酒精对于我们的肝脏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损伤的。
1: 有的，这个有酒精肝吗？还是对于不同的体质啊，另外这个量大家还是要注意啊。
0: 但是我们有很多的替代方法，比如说可以做桂花糕
1: 对，
0: 泡桂花蜜，甚至还可以泡桂花茶，这些呢都可以发挥桂花的养生保健功效，同时它的热性又没有那么的强。那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会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花香满中秋，看一看桂花还有什么样的药用价值。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关注节目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问题发送过来，还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高主任来说一说花香满中秋。高主任，我们刚才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聊了，其实桂花有很多的功效，
1: 对，
0: 比如说它有一定的热性，可以帮助我们去除这种湿气，而且香味特别的浓郁，可以帮助我们解
1: 开郁，
0: 对，让我们的心情变好
1: 对。
0: 那有桂花入药的这个历史吗？比如说有没有一些药当中就加了桂花？
1: 现在桂花已经不在药典里面了啊。那个，但是在过去的时候，在古代的时候，肯定是进入的啊。它有一定的功效，但是呢，因为现在这个随着这个发展，有很多的这种可以替代的啊，其他的花啊，像玫瑰花、月季花啊，都进入了我们的这个用药的这个行列。桂花现在从药的角度来说呢，不再作为中药的一种，但是它确实有很多这种食疗的这个功效啊。另外呢，我觉得中医是包含着我们，它是有历史的啊，它是包含着我们整个在人类我们中华民族成长过程中的很多的智慧啊，在里面。实际上我们讲究健康啊，除了我说你吃什么对你好，那么身和心的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我们刚才也谈到了，我们为什么这么喜欢桂花，那么我们为什么把桂花送到的月亮上面啊？就是因为桂花它还有很多其他的特质，对我们的精神上的鼓励啊，特别是在秋天的时候给我们这种支持啊，能够让我们开心的度过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是非常重要的啊。另外呢，除了秋天，我觉得啊，除了今天的桂花，大家发现没有，到中秋节的时候大家还会上一盘藕，藕也是很好的一个，特别是在秋天，因为到秋天的时候呢，现在呢还有秋燥，有这个温燥和凉燥。那么凉燥一般来说呢，就是天逐渐转凉，这个时候你就在燥，同时呢你觉得身上呢是凉的。那么现在呢，我们还有一种温，这种温的感觉。那么一到温燥的情况下呢，身上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们这时候会回的皮肤很干燥？另外呢，很多人开始过敏，过敏呢有很多原因，就是因为咱们水气的一个蒸发，那么紫外线也很强。另外到秋天的时候，我们刚才谈到，到秋天的时候很多的我们春天的过敏是因为这个树上的这个花的花粉，那么我们在秋天很容易过敏，又是这种很干燥的季节，是草粉啊。这个时候草粉的过敏也是很 很强的。那么很大一个原因就是燥，因为我们身体燥了以后，我们的皮肤，我们的很多的防御功能都变薄了。那么这个时候的很多的外来物质侵入到我们的身体里，如果我们的身体不能抗受呢，同样也会引起我们的一种疾病。那么滋阴润燥很好的一味药呢，

0: 就是我们说的水中的人参，就是这个藕、
1: 啊、
0: 藕就是滋阴润燥的。那么在这个藕，我们现在除了这个我一会儿要讲那个桂花藕之外，那么其实咱们在秋天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膳食呢是藕和鸭子、
1: 啊、
0: 鸭子本身它就是在水里头游的 啊，所以鸭肉是寒凉的、
1: 嗯、
0: 啊。那么我用鸭肉炖一锅鸭汤，然后里头加了一个藕，实际上有很好的这种滋阴润燥补水的这个功能、
1: 嗯、
0: 那么大家也知道咱们现在这个餐桌上啊，一般嗯上头一道一般的凉菜大家这桂花糯米藕、嗯、
1: 非常
0: 觉得特别喜欢吃是吧我们把这个藕蒸熟了，那么那个孔径里头塞上这个糯米，那么外面呢就是像我说的咱们可以做这个桂花蜜，桂花蜜是非常好吃的、
1: 嗯、
0: 但因为这个蜜呢可能稍微贵一点，我们好多这个商店里头可能卖的那种的那个桂花藕它用的是那糖稀、
1: 嗯、
0: 它用糖稀啊，也像我们刚才做的方式一样把这个桂花给腌起来然后把它稀释了以后呢浇的这个藕上面啊，也是也是不错的、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自己家里头在中秋节给我们在团聚的日子里啊自己给自己家做的时候，不妨我们可以按照我们比较好的方式
1: 对用桂花蜜浇在这个糯米藕上。

0: 员们，他们很长寿，他们的那个有一个长寿的经验，都是早晨起来，晚上睡觉的时候去喝一勺蜜。咱们国家现在也这个生活条件的发达，其实咱们也出现了很多的百岁老人。
1: 嗯、
0: 那么实际上我们做了一个统计，那么岁数到120岁的啊、哦，咱们百岁老人里有80%的人他是有这个习惯。至少是晚上睡觉之前他喝一勺蜜
1: 啊，
0: 这蜜呢它本身它有润燥的这个作用，因为咱们到老年以后的这个功能上的问题，它一般来说它会燥，那么它有润燥的这个功能、
1: 嗯、
0: 另外呢它也有通便的这个功能，另外咱们这个蜂蜜呢它有很多的这个营养成分啊在里面，所以呢这个早晚咱们这个时候啊秋天的时候加一勺蜜，效果对咱们的身体也是挺好的。但是呢就是说如果蜜比较甜的情况下呢，咱们要加水，要知道咱们的水掺蜜的水温度不要超过60度。
1: 哦，要不然会破坏活性物质、
0: 它会把里头的很多一些激素啊一种维生素的这个物质就会破坏了啊，这个要注意。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在中秋节的时候，如果我们自己用蜜啊去拿一点桂花腌起来啊，那个可以叫富贵又吉祥啊、
1: 嗯、
0: 又甜甜蜜蜜的啊，
1: 寓意又好，又有养生功效。
0: 对、嗯、是的，
1: 其实我们刚才一直在说这个桂花，不管是做成桂花蜜也好，酿成桂花酒也好，其实它都很多是发挥自己芳香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其实香配疗法好像也是中医特别传统的一个

0: 对这个有会过敏
1: 啊，
0: 或者呢，我说过为什么咱们那么认重桂花，因为它的香气它不冲头啊，它虽然很浓，但是它闻完以后它轻，它不像有一些叫像玫瑰花很浓郁的情况下，你到里头时间长了你会有一种晕眩的那种感觉，哎，对，它是没有的啊，所以这个桂花经过这个应该是两三千年的这种历史，是咱们祖先一直流传下来的这种很好的精挑白选的这么一种花，而且又是正好是在这个季节，正好是它正当开放的季节啊，所以确实是我们也是应季应时啊，也可以让我们怀古啊，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品吧。
1: 所以说香配疗法我们自古就有，而且我们说了桂花的味道非常的馥郁芬芳，但是呢又不让你头疼，不觉得熏得慌。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比如说用一些有条件的话，比如说南方地区的朋友找一些鲜桂花缝在一个小香囊里面挂在脖子上啊，挂在身上，如果咱北方实在没条件的话，买一些干桂花是不是也可以自己做小香囊什么的
0: 这个时候呢是做一点香囊是可以的。但是呢就是说在这个中秋时节啊，除了桂花啊，我觉得啊，大家有没有这个想法，觉得这个时候这个桂花开花非常香啊，咱们可以吃桂花，那是不是桂花的这个果实桂圆也很好呀？
1: 桂圆就是桂花树上的吗？
0: 是吗？
1: 不是吧？
0: 不是。那么还有啊，大家在这个十三香里头啊，大家炖红烧肉的时候一定见过那个厚厚的啊，翻起边来的叫桂皮
1: 啊，
0: 那它是桂树的皮吗？是桂花树的皮吗？
1: 这个桂皮是桂花树的皮吗？我还真不知道。
0: 真的，因为咱家说到这个桂，为什么会给这个花起这个名字，就是因为它桂同富贵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寓意。那么桂圆为什么叫桂圆啊？它是跟这个桂花，我说过，这个桂花树是木须科的。那么我们这个桂圆树啊，它是龙眼科的，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这个科属。但是呢，它为什么叫桂圆？因为它个头它这本身就是圆的。另外呢，它正好是在中秋节。在桂花飘香的时候啊，它成熟。另外呢，大家知道这个大家吃这桂圆里头有一个黑黑的核那个地儿上是白的，就像眼睛一样，就是龙的眼睛
1: 啊。
0: 桂圆肉真的是一味很好的一个良药
1: 啊。桂圆肉确实现在也该入药，
0: 而且这个桂圆肉现在很入药，非常好，因为它也是性温的。另外呢，它这个对于在我们古代的时候，对于这个女性失血，就是生完孩子以后，这个桂圆呀，它补血益气的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它是性温的，它可以这个。

0: 一点桂圆干，效果都是挺不错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呢，用我们桂圆干啊，熬一点小米粥啊，或者用这个桂圆干，我们可以有啊，桂圆干熬这个枣仁儿，它有安眠的这个作用。那么用这个桂圆干熬这个大枣，本身就是说对于我们那个孕产妇在失血的这种情况下，补气补血啊，效果都是很不错的，但是它俩不是一个东西啊，大家要注意。
1: 桂圆并不是桂花树上
0: 不是结出来的，但是大家知道，因为我们中药用的呢是桂圆的那个是龙眼

象的表现呢，有一点阴虚火旺，就是说它虽然虚，但是在秋天的这种情况下，它反而容易上火，肝呢，就是说整个有一种肝的那种肝象的时候，这个时候桂圆也就不要再吃了啊！所以这个东西呢，一定要注意啊！这个桂圆是一个非常好的，但是如果我们老年人这种体质偏于虚弱的情况下啊，这个在秋天，特别是秋分以后，天更凉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开始感觉到寒意的时候，这个我们可以用桂圆，因为它也是药食同源。

0: 耳朵都要冻掉了，所以个叫焦叫叫叫饺子叫焦耳嘛，
1: 嗯，
0: 啊，就是有这个原因。那么嗯，有这饺子，那么咱们再谈谈桂皮。
1: 对，刚才提到的这个桂花，
0: 嗯，
1: 桂圆、桂皮，这桂皮是不是和桂花树也没什么关系？
0: 没有，它是樟科的。这个桂树啊，在古代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出名，因为在那个时候呢，不仅是咱们国家，那在那个埃及啊，包括在那个欧洲那个地方呢，它纬度比较高，比咱们这边更寒冷，所以它吃东西的时候，它对香料的需求就特别的高，
1: 更希望有一些偏热性的。
0: 对，所以那个地方就现在吧，它有一个就专门用面包里头，它叫加肉桂
1: 啊，
0: 它叫肉桂节，
1: 肉桂卷
0: 啊。肉

0: 要厚，质量要好。我们一般的这个菜市场的肉桂是偏薄的。
1: 嗯，桂圆儿，
0: 嗯，
1: 和我们的桂花基本上都是现在，一个是盛开，一个是收获。这个桂皮收获有没有季节？
0: 它也在秋天，它就是说它这个产油最旺盛的时候，咱们去割它这个皮。但是呢，大家知道这个肉桂也是偏于温性的啊。嗯、那么实际上呢，咱们在这个春夏的时候，它阳气很盛，这个时候我们也不太用这个阳性很盛的东西，这样呢它容易上火、
1: 嗯、
0: 但是一到秋天冬天的时候，这种热性的，特别是你看这个时候我们不出去了，外面很冷，我们会在家里炖肉，你看这十三香里的啊，咱们说的桂皮啊、八角啊、香料，这全都上了，这些东西呢都是偏于辛温的啊、
1: 嗯、
0: 咱们炖肉的时候呢，它们第一它可以帮助咱们有很好的去寒的这个作用，另外呢它可以去除这个肉质的这里头的一些腥
1: 味，
0: 一些腥味，哎，异味、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时候也是开始大量用，因为咱们那个中秋节这个时候也是大家会大摆宴席的时候，那么这些香料都是不可少的。
1: 嗯，所以说在中秋节的时候、我们可以赏桂花、吃桂圆，还可以用桂皮来制作丰富多彩的这个美食。
0: 对，
1: 那我们了解了一下，其实在中秋节的时候，桂花这个时候盛开，芳香的气质能够帮助我们去解郁，缓解我们心情的这个秋天悲伤的情绪，同时它自己也有偏温的功效，能够在我们的养生保健方面发生一定的这个效用。但是高主任特别提示了，就是桂花酒现在相对来说它偏热，不太适合大家。那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高主任是不是跟我们说一下，刚才您提到了桂花可以做桂花糕，可以做桂花蜜，同时还可以泡茶、
0: 嗯、对，
1: 那咱们最后是不是跟大家说一说，最简单可行的就是用桂花来泡茶，它能够发挥什么样的功效？在泡茶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用桂花就行啊，还是说要配伍一些其他的东西来做代茶饮，效果更好，比较适合这个季节？
0: 一般来说啊，咱们这个用它泡茶，咱们就用桂花就可以了。
1: 嗯，单用桂花。
0: 但是如果说你泡茶的时候，根据你的体质，如果你还气郁的力量不够，你还需要这个。有一点这个理气的这个功效，那么我们可以加一点桂皮呀、啊
1: 哦、
0: 对吧，
1: 就是桂皮加桂花
0: 是可以，因为咱们泡茶嘛，对吧，泡茶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说过你需要这个时候到深秋了，你需要这个身体，因为有一到夏天我有很多人确实是身体不好有虚的这种现象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往里头加一点枸杞，或者是我们说的你加一点大枣，这都问题都不大啊，都是可以的。那么你泡就可以了。那么像花香啊，特别是有的时候咱们泡蜂蜜要注意，花香呢咱们可以用100度的水去泡它啊，但是呢它不适合长期的煮。因为长期的煮呢，咱们这个香气的散发也比较流失太多了 啊。另外呢，就是这个蜂蜜，我们刚才谈到了，蜂蜜呢是不能这个高温用高温的啊。所以就是说，做这些东西的时候呢，让它更好的发挥疗效，我们也需要注意一些东西。当然，你像我们说的这个枣是最好要煮的。另外呢，我也发现啊，咱们好多，因为我们主要的时候，我们就经常跟大家讲。因为我们主要的时候啊，特别是大枣，我们是要求它劈破的，
1: 就把这个皮儿弄
0: 开，因为那个枣的皮儿，你别以为它干的时候，我们什么手一搓啊，它可能会掉。但是如果它不掉的情况下，它那个皮儿是非常致密的，一点营养成分流不出来。
1: 所以说，想要用红枣搭配桂花来泡茶，大家可以把这个红枣先剪开之后，煮开水，把它煮沸了之后，多煮一会儿这个大枣，然后呢稍微晾凉一点，然后再用这个大枣水来冲泡我们的桂花，不管是干的也好，鲜的也好，都可以发挥自己的功效。那今天节目时间非常的有限，最后呢也再次感谢高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为大家播出花好月圆人长久系列节目的最后一期，为大家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新生医学科副主任王鑫，和您说说月圆人团圆，秋思落谁家。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我爱问医生，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您也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2: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

0: 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1: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
2: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0: 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
1: 批判，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0: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3: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0: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成长。

0: 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

0: 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1: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2: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日，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FM1025。
4: 今天夜间，我市强降水影响，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到55，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明天白天，我市高压影响，扩散条件有利，首要污染物臭氧，预计空气质量指数30到70，北部地区优，城六区和南部地区凉。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东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3级，阵风5到6级转1、2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40%。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5: 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4: 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一起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雷阵雨转阴，东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9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中秋假期3天，2026运河文化时尚大赏在北运河畔举办，缤纷活动迎双节，副中心解锁多彩假日新体验，通州区西集镇亲子沙滩乐园快乐登场，金旅时光号再上新，列车上可品天津美食，凭双节火车票可享北京演出、商场、景区文旅消费福利。我是小丹，首先关注城市副中心相关消息。
6: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4: 9月25号到27号，2026运河文化时尚大赏在城市副中心北滩水岸休闲空间连续3晚上演，每天19:30到20:30和观众见面。活动以潮起运河、月满中秋为主题，围绕运河文化打造3大亮点，越剧、 昆曲、京剧等六大剧种隔水合鸣，呈现南北戏曲汇流的独特韵味。80多套原创国风服饰将搭配百米镜面秀道，与楼宇光影联动，带来水上时尚演绎。演出尾声，天女散花高空起舞，以飞花揽月之姿浪漫收官。演出免费开放，实行实名预约。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位于通州区西集镇的运河趣事无忧无虑白沙滩泡泡海活动在9月25号、10月1号先后启动。本次活动设置亲水游乐、沙滩泡泡、热气球市集三个板块，全天节目不断档，儿童游乐、乐队演出、小丑表演、巨型泡泡秀轮番登场。本次活动深挖潮白河滨水生态资源优势，以双节假日为契机，打造近郊亲子文旅特色场景，以文兴市，以旅富民。

0: 店铺推出惊喜折扣，龙街还量身打造了美辰，让这里成为集商业、休闲、艺术于一体的特色街区。据了解，龙街将在冬季规划生活暖暖节、宋庄许愿季等生活美学档期活动，同时联动宋头文旅等在地优质文旅资源，共同让艺术家回潮，让趣味艺术感升温。届时利用微度假文旅加艺术商业的独特打法，在这片强文艺属性的土地中孵化更多有趣的艺术成果。近日，北京城市副中心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内汉代诸侯特展拉开序幕，这是国内首次大规模集中展出十座汉代诸侯王陵及诸侯国相关文物的主题大展，集结南越王、广阳王、中山王等王陵国宝重器，汇集全国七个省18家博物馆104件汉代珍贵文物，其中82件文物首次进京，联袂演绎2000年前汉代诸侯的烟火日常与王朝气象。展览将持续开放到12月27号。中秋前夕，北京保障房中心联合属地社区单位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中秋主题游园活动，提升居民幸福感、获得感、归属感。在通州区韩章园小区，金月满园邻聚中秋邻里团圆联欢会在夜色中拉开帷幕，21个节目均来自社区居民演艺团队，灵动舞蹈尽显居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独唱与歌曲串烧，旋律嘹亮，器乐演奏古韵悠悠，趣味魔术互动纷呈，诗歌朗诵声情铿锵，抒发赤诚家国情怀。
1: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人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2: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1: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0: 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中秋国庆假期出行热潮持续升温，金旅时光号再度迎来重磅升级，金旅西北角餐车全新亮相，餐车深度复刻天津西北角美食地标烟火气息，打造集天津特色小吃、市井文化展示于一体的移动美食空间，以天津最具烟火气的早餐文化为核心，把煎饼果子、锅巴菜、三鲜捞面地道天津味道请上车，让旅客登车即入席，一口到天津。后续还将根据乘客反馈不断更新餐品，实时推出季节性特色餐品，满足旅客用餐多样性的需求。中秋假期，坐上长安街夜景观光巴士，游览月色下的北京，成为不少市民游客追捧的出行新体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3: 那我们拐过来呢，就踏上了今天浏览的主题——长安街。
4: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仿古当当车一路向前开，人民大会堂、国庆大花篮、天安门城楼依次进入视线，车上的游客纷纷举起手机拍照留念。市民许先生告诉记者，
5: 看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城楼，作为中国人特别有一种团结的这种意境，带着家人来感受这种气氛，所以说特别选择在这个日子来坐这个车。
4: 坐上观光车夜游长安街，已经成为节假日不少游客来京必打卡的体验。不用步履匆匆，坐在车里就可以沉浸式感受沿途风景。北京旅游集散中心总经理李健介绍，
6: 我们的运行时间呢是每天的下午的17点到晚上的22点，8.7公里，全长运行时间预计是30分钟。主要我们会经过广场、天安门，包括东长安街，会带领大家沿线欣赏到长安街景观景致。
4: 窗外是流动的夜色，车厢内则是浓浓的老北京气息。假日期间，车上的讲解员还换上了传统服饰，化身嫦娥，为游客们介绍沿途地标。
6: 100%还原的当年老北京第一部当当车，结合中华传统节日，我们在车厢里面也布置了一些跟中秋相关的小彩旗啊，一些图片等等。
4: 除了长安街夜景观光巴士、大美中轴观光巴士，节日期间，公交集团计划运营22条通游线路，方便市民旅客便捷舒适地游览京城各处景点。
0: 中秋假期，玉渊潭公园节日气氛浓厚，中秋游园会、月满遇见红楼雅集、茶艺品鉴、猜灯谜等活动轮番登场，陪伴市民游客欢。

0: 度佳节。玉渊潭公园相关负责人表示，中秋假期公园通过传统加趣味、室内加户外、文化加互动的多元文化活动场景，让市民游客不仅能看景，更能参与、能体验、能分享，为假期游园注入更多文化含量和科技含量。昨天，石景山区模式口历史文化街区开启2026 Relax High 驼铃音乐嘉年华活动，贯穿9月25号到27号、10月1号到7号，以音乐家赋能千年驼铃古道，街区打造全域沉浸式音乐体验，涵盖国风音乐会、国风电音、古道巡游、NPC 互动、街头挑战、集章打卡等多元内容。同期，西夏陵申遗成果展亮相法海寺壁画艺术馆，实现精灵文脉跨域交融。中秋假期，情系归川，月满京华，2026延庆中秋游园会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举办，主会场全程免费开放，设美食、非遗、民俗展演、雅集赏月等13个体验板块，将持续到9月27号。昨天15点30分，随着京运丝路长歌巡游从宛平城西瓮城出发，宛平有戏戏曲嘉年华正式开启。作为卢沟晓月中秋文化节重要活动之一，本次嘉年华在宛平城多点位错时开展国粹、曲艺、国风音乐会等惠民展演，构建沉浸式文化体验空间，一城都是戏。据了解，宛平有戏戏曲嘉年华分为两个时段进行，分别是9月25号到9月27号、10月1号到10月7号。活动期间，宛平城多点位错时展演将持续为市民游客奉上国粹、曲艺、国风音乐会等惠民演出，打造白天赏戏观展、夜间赏月夜游的中秋文化盛宴。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点30分、17点30分、19点1刻，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消息。记者从北京市重点站区管委会了解到，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北京站、北京北站、北京丰台站等站区同步激活票根经济，旅客凭手中的火车票可享受文旅消费福利。同时，非遗手作、民乐展演、民俗互动等传统文化体验嵌入旅客出行场景。即日起到10月10号期间，凡持有北京站出发或到达火车票的旅客，前往吉祥大戏院观演即可享受演出剧目票价 7.5 折优惠。北京北站与西直门凯德茂多通道无缝衔接，旅客走出站区即可直达商场。中秋国庆期间，旅客凭一周内高铁、动车电子或纸质票根，即可在商场一层服务台兑换包含餐饮、零售、休闲体验在内的电子优惠礼包，实现出站即享商圈福利。随着中秋国庆两节临近，酒驾、醉驾违法呈现多发势头。交警提示，中秋国庆两节期间，亲朋好友聚餐聚会增多，提示广大司机坚决杜绝酒后驾驶行为，牢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聚餐聚会时不劝驾驶人饮酒。交管部门将持续保持对酒驾、醉驾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的整治力度，为市民群众欢度佳节营造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王静文，主播小丹。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3: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预警信息。北京市气象台9月26号9点05分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9月26号午后到夜间，本市自西向东有雷阵雨天气，傍晚至前半夜影响城区，雷雨时短时雨强较大，并且伴有7级左右的阵风，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

0: 北京城市广播
1: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
2: 从蜜蜂蜂窝的仿生奥秘，到存续60年的力学经典猜想，从材料发电的百万倍突破，到甘为人梯的育人初心，北京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王建祥深耕固体力学近30载，荣膺京师奖双向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北京大学教学成就奖、北京大中小幼教师讲述育人故事展示交流活动特等奖。他以独立精神培育创新人才，以鼓励式教学托举成长，甘做学生身后隐藏的力量，托举青年科技工作者奔赴科技自立之路。月满精华，师恩润心，中秋品读京师奖获得者育人故事，对话北京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王建祥及其学生代表北京理工大学张凯老师，共话科研初心与育人传承，点燃智慧之光，照亮未来之路，敬请聆听。
3: 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
2: 我是本期节目编辑主持人李兆。开场先祝各位听众朋友们中秋佳节快乐。今天的节目是月满精华，师恩润心，中秋品读京师奖获得者育人故事系列。今天我们对话的嘉宾是北京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博雅特聘教授、周培源书院首席教授王建祥老师。团队的教学项目呢，也拿到了今年京师奖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那另外一位呢，是王教授曾经的学生，北京理工大学的张凯老师。他当年在王教授的指导下，破解了天然蜂窝力学奥秘，博士论文获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后来在国际上首创凝胶冰雪技术，是科研育人成长的生动见证。
3: 没错，各位听众观众，如果您想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的话呢，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 BRTV 教育面对面的视频号，还有佛中心之声的视频号，同时可以来参与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在其搜索教育面对面的聊天室，可以直播互动留言。同时呢，您可以来观看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快手号，还有新浪微博 BRTV 教育面对面，以及北京时间都可以来观看我们的直播，也欢迎您在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微信公众账号上来留言，欢迎您实时的留言互动。
2: 嗯，
3: 好，那在节目正式开始访谈之前呢，依旧为您带来最新的教育资讯，来听到每日教育播报。
4: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每日更新，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2: 欢迎来到每日教育播报，首先关注主要内容。北京出台15/5教育改革发展规划，38项任务建设教育强国首善之区。2027年研考时间定了，12月19号正式开考。教育部部署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助力2027届高校毕业生就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北京市教委近日正式印发《北京市15/5时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系统部署首都教育未来5年改革发展路径，标志首都教育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规划明确了两个阶段发展目标，到2030年基本建成教育强国首善之区，率先实现高水平教育现代化；到2035年全面建成教育强国首善之区，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先进城市。规划共设置12个发展领域，部署38项具体任务，覆盖教育全链条改革升级。立德树人层面，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发展，以健康第一理念推进5育融合，基础教育构建托幼一体化服务体系，深化长链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持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高等教育分类推进改革发展，深化产教成融合与部市高校共建。职业教育聚焦产业需求，优化层次结构，深化职普融通改革。同时，规划还布局了京津冀教育协同、世界人工智能加教育新高地打造、教师队伍提质、教育对外开放。

韧性校园建设等重点任务，全面激发教育改革动能，构建高质量首都教育体系。教育部近日印发《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部署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招生工作，明确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至20号，初试具体安排为12月19号上午进行思想政治理论或管理类综合能力考试，下午考外国语，12月20号上午开考业务课一或专业基础综合，下午启动业务课二考试。报名工作分两个阶段开展，网上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号至12号，正式报名时间为10月15号至24号，每日开放时段均为9点至22点，考生需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完成报考。本次研招报名系统同步升级优化，支持考生通过学习网 APP 在线拍摄上传报名照片，推进网上报名确认一体化，实现一站式完成报考流程。此外，9月26号至29号，研招网将开展全国研招宣传咨询活动，各招生单位在线为考生答疑。规定同时要求各招生单位压实主体责任，坚持以考生为本，细化服务保障，畅通诉求渠道，切实维护考生合法权益。近日，教育部抢抓金九银十秋招黄金期，部署各地高校于2026年9月至11月开展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系列活动。活动以就在金秋直达未来为主题，聚焦六项核心任务，全力促进2027届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尽早就业。一是推进校园招聘提质增效，深入实施万企进校园计划，规范招聘管理，开展院系专场、区域联合、行业集中等多元对接。二是深化房企拓岗扩容增量，重点指导就业资源薄弱院校，定向对接重点企业与新兴产业。三是强化就业指导精准服务，建立校院系三级指导机制，提供简历门诊、模拟面试等服务。四是深化就业育人价值引领，开展劳模精神宣讲和基层就业典型宣传，组织民企开放日等实践活动。五是筑牢重点群体兜底保障，对脱贫家庭、残疾毕业生等群体一人一党建立帮扶台账，落实一对一结对帮扶与红志驻行计划，优先推荐就业岗位。六是推动实习就业有效衔接，统筹实习与教学安排，探索实习毕业就业贯通培养模式，促进实习向就业转化。以守护文脉、智慧精华为主题的2026北京社会科学普及周近日落下帷幕。本届科普周联动地坛书市举办，五天线下活动累计吸引约20万人次参加，线上全平台总传播量近4.5亿。地坛公园主会场推出四大主题展览，集中展示北京市社科优秀成果奖获奖成果、我爱北京创意作品、抗战时期党建主题史料及西城社科普及联展，让学术成果走进大众。活动期间同步开展专家讲座、获奖图书签赠、青少年阅读与思政展演等特色活动，还面向快递小哥等新就业群体开放科普服务。本届科普周在全市20余家社科普及基地设立分会场，构建一核多点全域覆盖的科普格局。市民可以登录京报网专题页面回看活动精彩内容。中秋国庆假期，北京市属公园换上秋日盛装，推出140余场融合传统文化和潮流体验的特色活动，涵盖了赏花观展、夜游雅集、手作市集、文艺演出等多元场景，为市民奉上金秋游园盛宴。中秋期间，以花园月圆为主题，北海公园打造了御苑雅集与沉浸式国风夜游，设置亲子赏月课堂和传统手作体验。景山玉渊潭公园推出

部带来文创市集、拜月巡游、民谣音乐会等特色活动。温馨提示，活动详情以现场实际为准，建议市民提前关注官方信息，错峰出行。黑利博瑞作为百年名校，拥有悠久文化历史和先进育人理念，学校开设国际方向特色课程和国内方向学术精英课程。国际课程为全球 QS 前100大学摇篮，学子遍布了英美、澳、港、新加等多

国招收小学、初中、高中全年级段学生，热线电话400-013-6060，02260120600。感谢各位收听每日教育播报，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广网、北京日报、新京报、首都教育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由李照编辑播报，欢迎您每天17:45持续关注教育面对面每日教育播报。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今天的节目内容。从蜜蜂蜂窝的仿生奥秘，到存续60年的力学经典猜想，从材料发电的百万倍突破，到甘为人梯的育人初心，北京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王建祥深耕固体力学近30载，荣膺京师奖双向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北京大学教学成就奖、北京大中小幼教师讲述育人故事展示交流活动特等奖。他以独立精神培育创新人才，以鼓励式教学托举成长，甘做学生身后隐藏的力量，托举青年科技工作者奔赴科技自立之路。月满精华，师恩润心，中秋品读京师奖获得者育人故事，对话北京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王建祥及其学生代表北京理工大学张凯老师，共话科研初心与育人传承，点燃智慧之光，照亮未来之路。敬请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珍惜。
0: 黄子弘凡。

富少年 See to you。 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

0: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日，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性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5: FM1025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

0: 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 9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三级，阵风5到6级转一二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 40%。
1: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2: FM102.5
1: 教育面对面。
3: 从蜜蜂蜂窝的仿生奥秘，到存续60年的力学经典猜想，从材料发电的百万倍突破，到甘为人梯的育人初心，北京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王建祥深耕固体力学近30载，荣膺京师奖双向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北京大学教学成就奖、北京大中小幼教师讲述育人故事展示交流活动特等奖。他以独立精神培育创新人才，以鼓励式教学托举成长，甘做学生身后隐藏的力量，托举青年科技工作者奔赴科技自立之路。月满精华，师恩润心，中秋品读京师奖获得者育人故事，对话北京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王建祥及其学生代表北京理工大学张凯老师，共话科研初心与育人传承，点燃智慧之光，照亮未来之路，敬请聆听。
4: 欢迎回来，各位听众、观众、各位同学、家长，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
3: 我是编辑主持人李兆。开场先祝各位听众朋友们中秋佳节快乐。今天的节目是月满精华，师恩润心，中秋品读京师奖获得者育人故事系列。
4: 那今天非常高兴啊，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要为大家来一一介绍。我们首先欢迎来自北京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博雅特聘教授、周培源书院首席教授王建祥老师，来欢迎王教授的

0: 就想这是北大校内的教学最高奖，同时呢还获得了北京市大中小幼教师讲述育人故事展示交流活动特等奖。在此再一次欢迎王教授的做客。那今天做客节目的呢还有王教授曾经的博士生啊，现在呢是来自北京理工大学的张凯老师，是张凯教授，欢迎张教授今天的做客。
1: 谢谢大家好。
0: 张教授在博士毕业之后啊，也是在国际上首创了凝胶冰雪技术，已经应用到了节能冰场、低碳建筑等场景，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也会为大家来一一展现。

0: 的博士论文选择了天然蜂窝结构和力学研究这个主题，当时您为什么会鼓励您的学生张凯老师去做这个研究题目呢？
1: 好的，谢谢主持人的介绍。当初为什么我会鼓励张凯同学，那现在张凯老师去从事天然蜂窝的结构和力学研究呢？出于下面几点考虑。首先的话，在张凯同学之前，我有另外一位研究生，他是研究了多孔材料的力学性能。所谓的多孔材料，你就是一个材料里面有很多孔洞。你比如说像海绵，我们的包装用的泡沫材料。那么多孔材料有两个很重要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我们就知道它很轻，对吧？第二个呢，从力学的性能的角度，我们说它刚度跟实体材料相比是比较低的，也就是说通俗来讲就是跟实体材料相比它比较软。那么我们通过两年研究发现说，如果我们这个多孔材料的孔的壁上涂上一层刚度比较高的材料的话，那你就可以提高这个多孔材料的刚度，但同时呢它又比较轻，所以又轻刚度又高的材料，我们觉得在航空航天领域它就很有用，因为航空航天领域对重量是很敏感的，
0: 是
1: 都在拼命的减重。所以我们有了这个想法以后呢，我们跟英国的一些研究者合作，就做了一些实验，也发现我们这个想法实施以后它的效果还不错。不说的是后来我们一想，这毕竟是我们人想出来的，我们想这个自然界的其他的动物经过漫长的演化，他们是不是已经实现了我们的想法，那我们就自然就想到了这个蜂窝，它典型的一种就是多孔的材料。所以张凯同学入学以后的话，我就跟张凯同学聊这个事情，说我们去试试，我们看一下天然蜂窝它有什么样的微观结构，有什么样的我们没有发现的力学性能。所以我就张凯老师的话，他愿意去做这个探索。那么第二点的话，就是做这个研究他可能会遇到想不到的困难，因为以前没有人做过这么精细的实验，所以既要动手又要动脑，有遇到困难以后你要想办法克服困难，还要进行理论分析。所以我希望做这项研究的同学他能够有比较好的这个全面的能力。那么第三个的话，做这项研究我们要跟人打交道。我们要去蜜蜂研究所获取这个不同时期的蜂窝样本，还要去不同的这些老师的实验室做

其实刚刚啊，王教授讲到的是他的学生，其实是当时的博士生哈，也是今天是我们的张教授。当时张教授的论文呢是《天然蜂窝结构与力学研究》，这说了刚刚的一个研究成果方面的内容。我们接下来呢要把视

0: 必须特别平，它的平整度将近微米的尺度。
1: 嗯，
0: 如果你不是很平的话呢，你测出来力学性质就会有很大的差异。那么我们这个蜂窝呢，就像蜡一样，其实它很难加工，
1: 嗯，
0: 所以它在你只要是传统的方法一抹，它的微结构就不见了。
2: 嗯，
0: 所以这件事情就难住了我们。我记得当时跟王老师讨论哈，就说我们几次做的方式都不行，然后最后呢就突发奇想，我们在做电镜的一个过程中呢，其实需要一个冷冻切片，它是一个做别的事情的。当我们就想到说，哎，能不能用这个方法去加工这个表面？所以当时觉得说试一试。然后王老师呢帮我们联系了北大的那个老师，然后我们去做。那些老师刚开始听我们的实验方案觉得匪夷所思，因为他们的业务工作中从来没有过这种要求。但是我们跟他耐心的解释说，这可能是我们获得这个表面中唯一的最好的方法。他说好，他也试一试。所以有了这样一个方式，我们把一个其实非常高精尖的方法用在了做这个表面，就很好的获得了这个表面的形貌，进而呢使得我们的测试就特别准确。那这个例子其实让我就感觉说，王老师啊，在和我们在那个研究中，其实每走一步都是新的，因为大家都没有遇到过。但是我们不管是说我们自己去创新呢，还是借助他人的力量，我们逐步的一步一步走，这些印象都很深刻。
2: 嗯，感谢您的分享啊，张教授，您看，20年前了，如今还历历在目。
0: 嗯，
2: 当时王教授对您的哪一个，我们说具体的非业务层面的帮助啊，因为业务层面一直都在指导嘛，非业务层面的帮助，您印象今天还是会很深刻。
0: 其实我有很多跟王老师相处非常深刻的点，他至今呢都是我个人成长的一个力量。其中呢，我今天想分享一点，就是我特别喜欢跟王老师进行讨论。
2: 嗯，
0: 那在讨论过程中，就像您说的，学术的讨论呢，我们有很多，但是在整个讨论过程中，我特别能感受到温暖和力量的，就是王老师他从内心通过他的眼睛透出那种光亮。
2: 嗯，
0: 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作为学生哈，那个时候其实会有一些焦虑，会有一些恐惧，但是我们在讨论过程中，你看到老师从心里非常喜欢这个工作，你就会觉得啊，我一定是创作了一个顶天立地的好工作。虽然其实可能从学生是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视野，是觉得它的价值意义在哪里，但是我们相信老师那种光亮就是我们前进的动力。所以每次跟王老师讨论完之后，我都是满血复活，然后第一时间就冲到实验室
2: 啊。
1: 特别好，因为之前跟王教授交流的时候也说过，这个课题在当时还是一个很难的挑战。
0: 嗯，
1: 能选这个课题就是勇气。
0: 嗯，
1: 而且王教授的对您的这种鼓励也让你把这个勇气也坚持下去了。
0: 对，是的。
1: 嗯，那您提到的，就刚才说每次讨论的时候，汇报成果的时候，看到王教授眼睛里在发光。
0: 嗯，
1: 那这种认可，这种鼓励当时是什么样的场景？这份认可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嗯，因为比如说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习惯，比如我在讨论之前啊，我做一个实验，我们自己叫拉满，我一。

0: 这是我们觉得说娱乐习惯，因为王老师平时也很忙，但是我们讨论的过程中呢，不仅王老师看到我的工作，他就会觉得哇太棒了，就王老师他就会直接用多次的表达呀，然后用他的情感，用他的肢体语言说太棒了，这个工作 amazing wonderful， 然后对，然后他在他这种加持下，我们觉得是吗？我做了这么好的工作，这是王老师的第一点，所以他的这种鼓励是由内而外的。那这个是我们说你那个第一吧，自己也获得力量。那么在这个讨论过程，王老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觉得已经是一百分了。王老师他经过他的思考，他总能找到一个提升的点，就像打那个他一推，轻轻一推，一下就打开了另外一个世界。然后我们就哎呀，刚才觉得一百分，现在又觉得好像还差一百分，
1: 还可以再200分，
0: 对，可以再200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觉得王老师他的这个很多实际上的语言和鼓励啊，他非常了解学生，然后他会鼓励我们说你去勇敢的试一下这个事情，虽然没有人做过啊，你现在做得很好，你可以再勇敢，你挑战。所以这个几乎每次讨论我们都经历了一个这样非常好的这个过程，既有一个对前面的肯定，又有激烈的这种研讨，而且从我们学生中角度。

0: 正经实验，突然有一个数据就不太对。如果这个数据我们觉得说，那我们之前到底哪里错了？它甚至呢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差不多有小半年的这样一个进程。所以那时候我挺那个低谷的。然后我就记着也是跟王老师讨论，王老师就说没有关系，这个东西咱们就去试一下，测试一下，然后是什么样的结果咱们都接受。然后那个我们其实在做之前我就觉得，哎呀，我的半年好像没有了。但真的我们去往前做，就你走完第一步之后，你会发现时间很快就解决了。我们其实用几周就把这个工作解决，而且再次证明我们的之前的结论是对的。因为那次我印象中是我们投稿了一个非常高的那个杂志，他希望我们补数据。那你想，对学生当时都觉得，哎呀，怎么又要补数据啊？但是王老师他这种鼓励和支持，而且在我其实现在的在回想哈，王老师其实他一直坚持这个非常高标准的原则，他最高的标准原则，这个事实是什么？我们作为科学研究，我们要揭发出或者是揭示出这样一个规律，它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一点实事求是这种方面，我们觉得很有力量。
1: 感谢您的分享。
2: 好，我们持续来关注啊。其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不仅是从过往的事迹故事当中跟大家来分享育人的力量，除此之外也跟大家要介绍一个应该说是科研成果的展物，成果的实物，要跟大家更加生动形象的来展示一下。我们接下来哈，我们要把时间交给王教授和张老师。我们看，其实今天我们是带了科研的实物到现场的，对不对？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好不好？这样，我们从王教授先开始吧。
3: 好的。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成果的话，是我的应该是前硕士研究生邵丽华。邵老师呢，他现在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学院的教授。我现在教授。最近一年的话，我们合作做了一些科研工作。今天我带来展示的是他最新和他的合作者们取得的这个研究成果，所谓的具有这个就是超高脑取电性能的这个材料。
1: 第一视角看是有一块黑色的小小的海绵。
3: 对，对对。
1: 但它实际上，
3: 对，实际上它是可以发电。首先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哈，这个什么是脑取电效应。这是最近信仰我也在跟邵老师学习，是他带领他的就是课题组独立开展的这个研究。在这个项目里面我是合作者，我不是导师哈，首先我声明。什么是脑

0: 它除了那个发电之外，它还可以用的通过电信号检测这个物体是不是变形了，是不是坏了，这样在工业里面就很有用处。
1: 嗯，
0: 工业有些结构很复杂，你不可能说我们去看它坏没坏，对吧？我们通过检测它变形产生的电信号来反推它的变形怎么样啊，是不是坏了，所以很有用处啊，又很有用处。但是呢，我们在生活当中，你都可以去弯一下一根竹筷或者塑料筷子，你从来没有被电着过，
1: 对，
0: 对吧？都没有。为什么没有被电着过呢？因为它这种效应一般情况下很小，
1: 嗯，
0: 对吧？所以这里就会有一个矛盾，一个说这个效应很有用，另外它又很小，
1: 嗯。
0: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1: 放大
0: 啊，哎，你很聪明，所以估计像这个研究者他们都在想各种办法来放大这种效应，对吧？放这种效应，反正各种各样的办法都去做，但是效果也不是很好，所以国际上这些权威人士哈，这个方向的权威人士就认为说，怎样实现大的这个脑取代效应，能满足工业的需求？
1: 嗯，
0: 这是一个瓶颈问题，是一个科学难题。
1: 嗯，
0: 大家都想把它突破，对吧？那么邵丽华老师的话，他就利用他长期以来的研究经验，独辟蹊径。就开辟了说我们利用这个多孔材料来放大这种脑取电效应，这个就像海绵一样，是吧？海绵一样。所以他们就去刻苦攻关，就把一种高分子材料者的脑取电性能先是提升了100倍，
1: 嗯，
0: 后来又提升了10000倍，直到最近提升了100万倍，
2: 嗯，
0: 所以实现了三级跳，
1: 嗯，
0: 三级跳。所以你想，如果把一个好的性能指标提高100万倍，
2: 嗯，
0: 这是非常非常这个了不起的工作。那刚才说这个是个像个海绵，对吧？
1: 是。
0: 这个大概质量大概是1克左右，好吧？一克左右。它的性能好到什么程度呢？如果我们把这个海绵泡到盐水里边，
1: 嗯，
0: 我们按压一次，对吧？咽下去，然后放开。刚才说不是能发电吗？
1: 嗯。

0: 其实你拿水去拿手去摸它的时候，它并不会变成水，它的核心呢，这里面就是像蜂窝一样的网络。那么这种。
1: 我手里这块冰它是不会化的，
0: 对，是的，您可以感受一下。
2: 现在我们直播间温度是24度左右，但它依然牢固的凝结着。
0: 对对，所以呢，我们它的其实母体材料叫凝胶。那么在这个材料中，90%以上是水，剩下的呢就是我们这种高分子网络，它通过分子间作用力把水锁住了。那这样它冻起来跟冰一样，但是升温的时候，它就不会像出现传统的冰融化成水这个过程。所以我们叫做固固，或者叫不会融化的冰雪。那么这个材料的突破呢，我们重点的面向像算力中心呢，绿电消纳呀，冷库节能、建筑节能等等。同时我们也是希望能够体现科技的力量哈，我们也是研发了很多这种 2C 的产品，包括您手中我们凉宝宝，包括我们这个专门是给今年记者平时采访用的降温的这种就是 pad 呀，或者是
1: 过热了，
0: 对，是的啊，所以这些呢我们希望能够用这种新的科技去服务到广大的各种各样的人群，然后去让更好的科技走向生活。
2: 真好，你也可以对着镜头展示一下。
1: 好，好，看视频的网友能看见了。
0: 对，
1: 我印象中是不是这个是在冬奥还是在？
2: 是的，这个在冬奥会的应用场景当中。
0: 对，我们这个技术呢，其实是因为北京冬奥会，所以呢，他希望首都的高校啊。

0: 可以做，是吧？你可以考虑是不是选择一个。如果你对我给你建议的课题一个都不喜欢，我说你自己可以去摸索一下，你自己找一个课题，对吧？你去做，我也一样的支持。所以袁天宇同学入学的时候，当然我也是这么一个套路，我也让他选择，但这是他是其中的选项之一，这个所谓的 SLB 猜想，这个国际上住的人也是非常非常的少，是一个很冷门的课题。结果呢他愿意做这个课题，所以我就和我的另外两位同行，一位是南方科技大学的黄开佛教授，还有一位是美国卢格斯大学的刘立平教授，我们一起共同来指导他。但做的过程当中不是那么顺利，对，刚才说他做了七年，实际上他做了前五年是没什么结果。
1: 博士生最多读八年。
0: 对，没，你说的很正确。对，
1: 研究这个课题研究了七年。
0: 做了七年。但我们会告诉他说，你最多在北大待八年，对吧？八年以后，根据现在这个政策，你必须离开。但是呢，你离开以后，你还有两年的时间。如果你取得进展了，取得成果了，你可以再来申请。对吧？答辩申请学位，所以最长实际上可以做十年，是吧？但田宇同学他知道这个政策，知道这个风险，所以他愿意去承担这个，一心就是做科研，他没有去想那些说我将来会怎么样，是不是啊？我是会不会发表论文？我找工作会不会顺利？这些他都不去想，就一心做科研，所以最终取得了突破。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可贵的。
1: 那他们中间有遇到过瓶颈动摇过吗？您是怎么拖住他们的？
0: 有，基本上来说可能每一位研究生同学多多少少都会遇到瓶颈嘛，这个很正常嘛。这个很正常，因为你的创新性越大的话，可能你遇到的瓶颈的可能性越大，你的瓶颈可能就是越严重，是吧？那这个时候的话，我就会跟学生聊，我说我们基本上说有两个选项，第一个我们是不是换一个哈，稍微容易一点的，你感觉舒服一点的课题，这样的话我们尽量保证您能够做出点成果出来，满足这个拿学位的要求，是不是？你可以顺利毕业拿到个学位，是不是？但有的同学可能这个时候就会换一个课题。那我给了另外一个选项，说如果你愿意继续做下去，我很支持，咱们就继续再挪一把力，对吧？加加油，就像刚才张凯老师说的一样，是不是啊？我们再看一看，也许是撑一撑也能有进展了，是不是啊？那我们再商量下一步怎么做。我跟袁天宇同学聊这个，他选择继续做下去。
1: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啊。好的，各位听众，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教育面对面，今天是月满精华，师恩润心，中秋品读金狮奖获得者育人故事系列。今天我们对话的是金狮奖获得者北京大学王建祥老师。不要走开，一段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2: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3: 北京城市广播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

0: 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东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3级，阵风5到6级转1、2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40%。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2: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
3: 好，欢迎回来，各位听众、观众，各位同学、老师，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
4: 我是编辑主持人李兆，祝各位听众朋友们中秋佳节快乐。今天的节目是月满精华，施恩润心，中秋品读京师奖获得者育人故事系列。
3: 今天所聚焦的呢是京师奖的获奖者王建祥王教授。那王教授呢是北京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的教授，深耕固体力学近30载，荣膺京师奖双项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北京大学教学成就奖等等一系列的奖项。哈，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来与王教授一块儿做客的，还有王教授当年的说博士生啊，其实如今也是我们很著名的教授了，也是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对，专家，是北京理工大学的教授张凯张老师。我们在刚刚的时间当中啊，其实所聚焦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一样，叫做学生背后隐藏的力量。我们分享的其实是当年王教授的多个育人故事，当然也看到了其中的成果。哈，
4: 是
3: 这育人故事这三个，其实我们包括像袁老师、邵老师、张老师，都是过去王老师所带出来的这个博士生们。其实这三个故事我们看到的是三个完全不同的研究方向，但其实都走出了属于自己的独立创新之路。记得在前期采访的时候，王教授说要培养独立开辟新的研究方向的人，要把独立精神贯穿到研究生培养的全过程。其实我们在刚刚也发现，在三个故事当中，王教授一直在做的，我们打引号说哈，叫不指挥具体，只给方向托底。您是怎么来形成这种风格的？在形成这种教学风格之前，您是怎么来构思这一切的？
5: 因为我们在谈这个就是研究生培养啊，研究生培养。当然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可能我们大部分就是

0: 之后的话，我希望他们能够做一些创新性的工作。所以要做创新性的工作的话，这个独立精神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了。
1: 嗯，
0: 实际上我们在平常的生活和工作当中，可以说多多少少都在鼓励一些独立性。你比如说，如果我们有了孩子，我们会说要培养孩子独立生活的能力，对吧？我们在工作中会夸某一位同事，他的独立工作能力很强，对吧？都是一种表扬啊，都是一种表扬。所以这个对于当然对于科学研究而言，那就独立性，我认为就更加的重要了啊，更加的重要。你要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就像刚才张凯老师说，我们去做蜂窝研究，别人没做过，这个时候你可能没有什么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对吧？借鉴，你也不能说天天去问老师这个怎么做，这个老师怎么做，因为你做的新的东西，老师你自己都没做过，老师可能的这个能力不如你，对吧？所以这个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0: 看到这三个育人故事的背后，您的育人理念的背后藏着的是一位导师的育人用心，不追热门，而且呢敢啃硬骨头，还能够独辟蹊径，让学生独立往前闯，老师在身后托举。学生说您这是隐藏的力量，那这份力量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继续聚焦。您今年是拿到了两项京师奖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啊，这两项呢分别名称叫立柱强国、攻领未来、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探索和实践，以及面向工程科学与高精尖技术的力学多维度创新人才培养啊，那这两个项目也是您近30年的育人经验的总结。那这些培养模式的核心设计是什么呢？您能展开说一下吗？
1: 这两项教育成果奖是至少是许多同事合作的结果，这不是我个人的荣誉。你刚才说的第一个奖项是关于本科生。
2: 本科生
1: 教育的，本科生教育的，实际上这个第一获奖人是我的同事，段慧玲教授，这个是展示了我们整个工学院哈，北京大学工学院啊，过去的很多年在本科生培养方面的这个就是一些研究成果，主要是构建了。这个从思想引领到国际拓展五位一体的卓越工程人才培养体系。第二项奖是关于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获奖人是我的同事魏月广教授。魏月广教授。那么这个奖项里面除了魏月广老师以外，还有另外7位同事。所以这项工作当中，我们打造了一套力学研究生的课程体系，培养了一批多维度的创新型人才。可是这两个奖的内容请我的同事来讲，我觉得他们会讲得更好。
0: 今天我们的这个也是有鲜活的育人故事在嘛，也看到您的这个培养模式也涵盖了从本科生到研究生的一个整体。那张凯老师，您作为这套培养模式走出来的学生，您实实在在感受到这套模式它特别的地方在哪儿，和您见的其他的模式有什么不同吗？
3: 其实特别的确实刚才在听王老师讲这个过程哈，其实我也在从过去的20年在一直在回想的当时的点点滴滴。其实我觉得第一点就是刚才那个王老师讲这套体系啊，我们作为当事者中其实你没有那么感受哈，就是说你不会说你知道这个体系，但是你作为后面当老师之后你再去看，你才发现哦，你原先以为的每个自然而然的事情都是有背后老师隐藏的力量。比如说你看我们说思想引领，王老师呢在我现在印象非常深刻，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王老师就会给我上了一堂课，就他跟我聊的现在每句话我都记得啊。他跟我说你来北京你有3个要面对的新的环境，包括你从其他的学校来北大，包括你从你本科到力学，包括你从其他的城市来北京，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中你要怎么去面对。其实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王老师就跟我们讲，给我讲了这些事情，他的一些看法和观点。那么这个呢在思想引领方面其实王老师一直做得很好。那么固本强基，其实我们特别注重基础，包括王老师上的连续技能力学啊，他上的课，然后我第一年被挂科了，当时心里当时还想这是秦老师吗？但实际上但是所以可以看到王老师在这个在基础方面他是非常的认真，而且他觉得是非常重要的。那么随着我们做研究，我们去创新，刚才讲到到一定程度我们就出国，就王老师要送我们就又到国外去留学。所以这样一个过程呢，我们体现下来它是一个全链条的它是一个渐进式的，有梯度的，有设计的，但是它让你从当事者的感觉呢是一个连续的不是割裂的，不是片段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是我觉得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地方哈。然后从另外一个感受说培养模式中，我觉得我自己作为当事人，我感觉这个模式中最重要的其实是他特别的尊重每一个学生。他是一切以一个学生出发的。包括我在刚才听到王老师讲的他的指导学生一个过程哈，包括因为我是5年才出成果，但是这个5年其实我很快乐， 我并不是说这个五年我是痛苦的，因为每一次我都觉得我有个人的成长，我有收获，包括像天宇啊，包括邵师姐，我们都是共同见证大家的成长。那在这个过程中，背后的力量是什么？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的老师，他先给我们传达了很好的力量，让我们充满力量，他再把自己引去。所以这些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就是因为他对学生的理解很深刻。我举一个小例子，就是我们做实验，我其实是王老师第一个做实验的，王老师是理论大家。那时候呢，我们连实验室都没有，但是我做实验其实最大的焦虑是什么？我怕花钱，我怕对不起我的老师。所以我印象中我们做实验时有一个钟，他就是每次就咔咔咔咔咔，我一听完就400，400，400，400，我的压力每次做完我觉得精疲力尽但是王老师其实我们在探讨完学术之后，他每次都跟我说，张凯不要怕花钱啊，他每次都跟我说这个事情，真的是这样，他懂我的这个压力。所以有我记得后来我有一次回到那个实验室，我在听那个钟声，我说好像没那么响了对，所以这些我就觉得我自己的感受就是这些
0: 每次您讲到这些细节的时候您的眼里也泛着光
3: 是的
2: 那
0: 您后来自己当老师了也带学生了那曾经王教授给您的这些育人理念对您现在的工作是否有影响呢？体现在哪儿？
3: 其实影响非常非常大。我记得我有一次带我的学生去北大做交流，然后探讨积极学习的一个问题。结束之后呢，我问学生的感受，他们张老师终于知道你的这个方法来自于哪儿了。看到你的老师之后，我们发现是一模一样的。当然，我做的不如王老师好哈，我还要继续努力。就包括其实王老师说的这个师生第一课从2005年我读书之后到2011年我当老师，我一直在传承。我每次面对我们的学生的时候，我都会给他一对一的去开一个课，就是这个课可能就是我们在某一个晚上或者是某一个空闲的时间，我们一对一的去探讨一些这些问题。所以像这些例子非常非常多，包括我们在选题的时候，包括我们在指导学生问这个学生说做，我记得王老师当时总是说，我就一个标准，你能不能论证你做到世界第一了？如果不能，你就下去做。我也是
2: 世界第一的标准。
3: 对，是的，我也用这个方式跟我的学生说，我觉得非常好用。
2: 这师门都是世界第一。
0: 对，太牛了。
2: 特别好，特别好。感谢张教授的分享哈，有个分享当年王教授，我们说师门传承的内容，
3: 是的，
0: 对，非常生动。
2: 我们从育人这个点暂时稍微抽象拔出来哈，我们来看，其实回到所研究的学科上，其实这也是如今很多老师同学所关注的问题，其实也是在网络上，下面要分享的是网络上也热议的一个问题。我们先从具体来看哈，像王教授您看，您研究的固体力学，我们把它理解为基础学科可以吧？可以哈。但您看您的同学们，比如说张教授，比如说刚刚我们还说到两位如今也是大名鼎鼎的老师教授了哈，他们所研究的呢，比如说有工业背景的，这个比如说有服务航空工业结构监测，也有落实节能建筑和冷链运输，等等吧，还有工业背景的基础力学问题，他们这些呢，很多是在回应国家需求哈。其实想从您的角度下来向您请教，您是怎么看待基础研究和国家战略需求之间的关系的？其实您看现在咱们的强基计划，对不对？也是如火如荼，很多家长同学都很关注。从您的角度来看，基础研究和国家战略之间的联系，
1: 今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那么我们的基础研究的话，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身体健康。所以我努力让学生意识到，只有把个人研究的小目标融入科技强国的大蓝图，才能在实现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进程中实现更有价值的学术人生
2: 明白。其实我们从这个角度持续往下来关注来看哈，现在我们沿着这个主题往下来分享，比如说现在也会有一种我们打引号说所谓的 焦虑吧，说哎呀，会不会我们选这个偏基础类的这个选题不一定能较快的出结果，会不会毕业有影响，会不会这个热门方向也老

0: 是在调整。哎呀，这个冷门的硬骨头，当然您的这个师门的同学同志们很多都出了，都啃了硬骨头哈。但是其实说到这儿，现在也会有这种焦虑，对不对？您是如何来看待这个的？包括关于坐冷板凳啃硬骨头这个事儿，您当年是怎么，包括现在是怎么来引导同学们的？
1: 这个问题很大，实际上很复杂，可能每一位老师的做法不一样哈。我也不一定做得很好，所以我从以下几个方面哈来鼓励学生做这个，就是冷板凳哈，用于去攻克的一些重要的基础问题。那首先我在上课的时候，上课我们一般会讲已有的知识体系，对吧？那这个时候我会跟学生讲说，哎，在我们这个学科方向还有哪些重要的问题啊，还有什么重要的问题还需要攻克。我们今天所学的这个书本上的知识都是前人做的研究成果，对吧？所以我们才有成果学习。那反过来到了我们今天，我们能不能自己做

0: 要鼓励同学们敢于去做困难的问题。那在研究的过程当中的话，我会不断地给他们鼓励，他们如果取得哪怕一点点成果哈，我就说哎呀这个很了不起，对吧，我就真心的欣赏他们。实际上也是我从我的老师那里学的啊，就开始了教育这个优良传统的传承哈，我就鼓励他们，我说你很了不起，如果咱们再做一点点那你就更了不起了，是吧，
1: 是，
2: 对，就世界第一了。
0: 我就不断的这个就是欣赏鼓励学生给他前进的信心也信心。所以从我这里来说，我没有这个就是给同学出成果的压力，我希望他们有做这个重要的科学研究的这个就是初心。但是从学生的角度来说，也可能学生会不跟我说，他可能会有这个压力，他看到别的学生同学发表了论文了，或者什么奖项了，是吧，我想很自然他们有这个就是压力，虽然他们不跟我讲，对，但是我能感受到，但是要只要他们能继续做下去，愿意做，高高兴兴去做，我就支持他们。我想他们怎么呢，我不知道张凯当初怎么想哈，当初怎么去对抗这种来自别的方面的压力，我觉得可能是来自于自己的热爱和想做伟大科学研究的伟大的理想，这个精神力量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1: 是，
2: 感谢王教授的分享哈。既然话说到这儿了，我们就问一下张教授，您当年是怎么想的啊？包括现在您怎么跟同学们来引导的？
3: 对，其实我当年哈，你想作为学生，我们并没有那么深刻的想法。像王老师觉得可能是来自于从小的梦想啊，但我是真的如实跟你讲，真的不是，因为我自己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在离开就是博士离开。北大最后一晚上，因为我们固体力学当年就毕业两个学生，然后我们两个在北大的宿舍，然后光着膀子在北大宿那个阳台，我们在讨论。我以为他会夸我一番，觉得我为什么会做得很好，但他问我的第一个问题，他说我无法理解你怎么坚持下来的。我说不是我优秀吗？他说不是，他说我想探讨你背后的力量啊。然后咱们那个同学啊，就是。
0: 对，
3: 也那个同学也是在王老师后来的帮助下那个进一步的求学的。然后我特别惊讶，但我突然在那一刻我看到了，我想象到了原来是老师的力量。我们那时候很简单，比如说我的想法，其实我们并不知道这个意义是什么，就可能这个学术的意义，但是或者说这个这件事情啊，或者是纯粹的热爱，其实还。

0: 取决谁呢？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老师他的判断力以及他的人格魅力以及给学生铆定的这个标准，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后来我跟那个同学说，我说我老师啊，当年就没帮我当普通博士培养，就当大牌博士生培养的。所以我们在起点定位的时候，就是觉得说要做国际化的东西，要做世界最前沿的东西。我觉得我当时内心的力量其实是这个。
1: 您现在会怎么跟您的这个徒弟们来讲？
0: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1: 一模
0: 对，一模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在选题、在做创新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我觉得我们的目标，我们不可能去选择热点，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叫做跟风，因为我们在选的时候就基于它最本身的。这个我现在因为我有我的价值的判断了，就本身基于学术的价值做判断，我们做自己的想做的事情。
1: 持续来关注啊。其实说到这儿，我们最后要来看一下，其实刚刚说到了传承，不断的一路传下来，包括您今天跟同学们来说哈，其实像这个培养模式，我们刚刚在聚焦的其实一直是一个培养模式的方式嘛，像这个培养模式可以更进一步的扩展吗？比如说可以延伸到今天有很多同学老师会听，当然也会有很多的家长朋友会听，您觉得对于不同领域、不同学校甚至不同年纪的老师，还有说不同家庭之间，像这一套，我们说可以说等一等不着急，可以做一些冷板凳，但是要研究真问题，这一套东西对于不同的同学家庭之间可以怎样的去借鉴和发挥吗？王教授，您先觉得呢？
2: 我觉得吧，可能不同的老师他激励学生的方式可能不一样。对家长来说，我觉得就更加的多元化了，就是说我们每一家的情况都不一样吧，你对孩子的期望可能也是不一样吧。我觉得很难说有一套可能普适性的这么一个指导方式也好，教育方式也好，也能够去适应对吧，每一位导师、每一位同学、每一位家长每一个孩子，所以我不太敢说有什么扩展的价值。但是我就相信一点，你不管是说我们指导学生也好，教育孩子也好，真挚的爱和真诚的鼓励欣赏，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的。就像张凯老师刚才说的，你要让学生也好，孩子也好，感受到你的这个就是真诚和欣赏，而不是应付学生或者是孩子，对吧？所以我也有孩子了，我的孩子大了，对不对？这个孩子有时候会认为说，哎，你把你自己没有实现的理想加到我身上，对吧？所以他自己又感觉不到说他自己的重要性，对吧？自己的这个就是他的主体性。所以你要让学生孩子做主，我相信这种鼓励和欣赏是这个是具有普适性的。
1: 感谢您的分享。
3: 那王教授，您觉得啊，作为老师、作为家长，对孩子的这份信任有多重要？
2: 信任当然非常的重要，当然非常的重要。所以刚才张凯老师说，可能别的同学认为说是我是这个背后的力量，我在想，我当初当然也没想到什么背后的力量哈。今天你提醒我来想，可能我觉得就提供三点吧。第一个是我给学生选择研究方向的自由，选择他们喜欢的，我觉得这种喜欢就是这种力量。第二个我是他们取得一点点进步，我就真诚的欣赏鼓励，鼓励会获得力量。第三点就是信任。当学生做了一点点事情以后，因为他们做了新的方向，这些细节我不懂，如果我懂这个东西就可能不是那么行了，对吧？我就说，来，你给我讲你做了什么，你把我讲懂。对吧？这个时候学生我想他可能会有一种就是做主人的感觉，我相信哈。
0: 是的，
2: 我觉得这个 也是一种力量，我觉得信任很重要。
3: 感谢王教授的分享，让我们看到了做学生身后隐藏的力量，而不是隐身缺位，而是用自己的学识、格局、耐心去托举年轻人走到更高更远的地方，再由他们把这份力量继续传递下去。好，各位听众，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月满精华施恩润心中秋品读京师奖获得者育人故事的系列节目。今天聚焦的是京师奖教师王建祥，做学生身后隐藏的力量。您可以下载并打开山东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教育面对面来收听节目。不要走开，一小段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4: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5: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6: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5: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7: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0: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深信，
0: 黄子弘凡。

0: 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2: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1: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2: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1: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3: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4: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5: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4: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5: 当然，全包源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4: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5: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源，活动详询店内。
7: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8: 远离 emo，
9: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1: 我陪着你。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4: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5: FM 1005，
14: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FM102.5
2: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
3: 好，欢迎回来，各位听众、观众，各位同学、家长，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
4: 我是编辑主持人李兆，祝各位听众朋友们中秋佳节快乐。今天的节目是月满精华，施恩润心，中秋品读京师奖获得者育人故事系列。
3: 今天我们的做客主嘉宾呢是京师奖教师获京师奖的教师王建祥王教授，来自北京大学。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做学生背后的力量。其实在上一个主题的时候我们就聊到了说如何引导同学吧，其实持续要跟大家来聚焦我们今天的重要嘉宾，就是张凯教授也是我们今天王教授曾经的博士生。应该说如今哈也是有从2011年到现在15、16年了吧？
5: 对
3: 对，15、16年之后，您觉得和当年那来对比吧？就说当年您是在给王教授汇报，然后如今呢，您也站在讲台上，然后在其实也10多年了啊，就是对于师者这两个字的理解，这些年来有发生过变化或者深化吗？
5: 其实我觉得师者这个理解啊可能每一年都深化，这也是本身一个老师的一个很重要的责任。那你像咱们一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
3: 对，
5: 那我现在其实理解，尤其我在回顾王老师对我的这个教育的过程中，我觉得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当代现在我觉得一个老师像王老师，他做到第一个，他需要给一些学生增加很多的经历，就比如说我们很多像我这种普通家庭的，我们可能以前去很多地方我们都害怕对吧？那么我们老师就是王老师，其实他有很好的习惯带我们去参观。然后王老师喜欢艺术，他现在还经常给我买那个美术馆的那个票，然后带我们去看。其实这些呢都是对我们一种非常重要的这种滋养和教育，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第二点呢，其实老师要给学生多在内心培植一些种子，就是我觉得王老师的教育中，他的正面鼓励作用，他不是说啊你不行，而是你可以哪个行，你可以哪个行，哪怕现在你不去做，但未来有一天这个种子有阳光了，有雨水，它自然就会发芽了。所以我觉得王老师在我的这个教育中，其实根植了很多种子，我有很多很多梦想，我觉得保不齐都会实现啊，包括我的做成果转化，我去成立公司，可能别人觉得匪夷所思，但是其实这些当年的种子早都已经埋下了。那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说也是王老师说隐藏的力量，我觉得在我们成长中其实需要你逐渐的激发出内在的这个力量不是靠外驱动，你要变成内驱动。那么当你有内驱动的时候，你就做事情不是那么苦，不是那么累，这是一个我觉得现代老师要做到的一个责任。你要把这个学生的内驱力找到挖掘出来，然后再伴随着他的勇气让他一路前行。我觉得这三点可能是我从王老师身上看到的，也是我在努力向王老师学习的。
4: 您刚才也经常提到隐藏的力量，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这个词儿呢是学生给王教授的评价，那不是站在前面指挥每一步该怎么做，而是在身后给到宏观方向，给鼓励，给托底。那这份隐藏，我们围绕这个问您三个问题。首先第一个，您为什么要隐藏？
6: 为什么要隐藏的话，就是但我有自己的想法哈，也不一定能称为教育。

0: 哎，所以本着这个我的基本的想法吧，所以我就想尽量能够发挥同学们自己的这个主观能动性。
1: 嗯，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您的这份隐藏是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体现在就是比如说选题啊，还有研究过程啊，直到最后说他们做出研究成果以后，
1: 嗯，
0: 我来就是说的可能就说严重一点，我去拍拍砖，对吧？我鼓励的同时，我也说，哎，哪里是不是咱们可以再改进一下，是吧？改进一下，让同学能够自己去做事情，自己去做事情，而不是说来我来把这个地方怎么给你改进。
1: 嗯，
0: 哎，所以我尽量让同学自己做事情，嗯，而不是亲自下场去带他们做事。
2: 嗯
1: 嗯。就是您会坚定地站在学生的身后，
0: 嗯，对对，
1: 推着他们主动地往前走。
0: 对对，可能不一定是推还比较被动一点
1: 啊，
0: 我是说希望能够跟他们是吧说一些话，让他们高高兴兴地回去做事情。
1: 嗯，往前跑，
0: 往前跑，自己主动往前跑，
1: 主动往前跑。
0: 就像刚才张老师说的一样，对。
1: 嗯嗯，好，感谢您的分享，也让我们听到了您这个背后的这种暖心的故事。嗯，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聚焦啊，因为我们。您说希望继续做学生身后隐藏的力量，照亮他们抵达从未抵达的高度，从原来的100分我们到200分，然后到第一。那您觉得您最终是希望培养什么样的学生呢？
0: 当然最终我是比较大的这个方面的话，我是希望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全面发展的人。
1: 嗯，
0: 所以我有一个个人的观点哈，就是我们谈这个就是科学教育，做科研，对吧？
1: 嗯，
0: 我们看到很多科学的理论，公式，对吧？方法，定理，定律，对吧？
1: 嗯，
0: 我个人认为的话，这些科学的成

0: 做出贡献。
1: 嗯，您刚才
0: 努力的方向
1: 啊，特别感谢您分享。您刚才提到，培养完整的人，
0: 完整的人。
1: 那您觉得完整的人的含义、概念，在你心里是什么？
0: 完整的人的话，他要了解我们是生活在中国，生活在这个世界，生活在整个人类社会当中，对我们整个就是大的社会环境要有所了解。要对他人要所了解，而不是自己埋头就在那里做他的这个就是事情啊。那他要对这个人类的这些先进的科学知识，这些文化知识要有所了解啊。这个我觉得可能它涉及到一个我们就是接触到的是从自然界到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尽量都要所了解。包括张凯老师说，我有时候我建议我这些已经毕业的学生们说，这里有个很好的美术展览，我们是不是去看一下啊，了解一下艺术啊。所以尽量我们能够体验我们这生活的方方面面。
1: 好的，非常感谢王教授还有张老师做客今天的节目，也非常感谢你们的分享。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从蜂窝里的基础研究育人故事，又到60年难题的共建突破，从材料发电的技术创新，又到甘为人梯的育人初心，王教授呢用近30年的教育和坚守告诉我们，好的教育啊，也是让学生站在老师的肩膀上，去看到更远的风景，去攻克更难的难题啊，甚至敢于去啃硬骨头，成就更好的自己。那也借本期节目，向所有深耕科研育人一线的教育工作者致敬，也谢谢你们。
2: 再次感谢王教授和张教授今天的做客。
0: 好的，谢谢大家。
1: 今天聚焦的是京师讲教师王建祥做学生身后的力量。那今天咱们的节目也是有回放的，那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们，您可以在 BRTV 教育面对面快手号、北京广播电视台副中心之声、 BRTV 教育面对面的视频号完整收看收听咱们今天的节目。如果觉得视频回放比较长，我们也可以欢迎您关注 BRTV 教育面对面快手号、微博号，随时查看了解今天节目的干货内容。那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搜索教育面对面来收听节目回放。好的，各位观众听众，以上便是我们今天教育面对面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李兆。
2: 我是主持人常丽。
1: 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再会。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3: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4: 哎，开车要上班，哎，开车要安全，开车
3: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4: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3: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4: 白纸给老绿灯，注意安全。
3: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4: 这个车停在哪，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别人减速慢行。
3: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5: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6: 3百米处有限速拍照，你已超速。
5: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7: 我车里眯会儿啊。
5: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8: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0: 历8月16，一起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雷阵雨转阴，东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9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中秋假期3天，2026运河文化时尚大赏在北运河畔举办，缤纷活动迎双节，副中心解锁多彩假日新体验，通州区西集镇亲子沙滩乐园快乐登场，金旅时光号再上新，列车上可品天津美食，凭双节火车票可享北京演出、商场、景区文旅消费福利。我是小丹，首先关注城市副中心相关消息。
1: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立通州。
0: 9月25号到27号，2026运河文化时尚大赏在城市副中心北滩水岸休闲空间连续3晚上演，每天19:30到20:30和观众见面。活动以潮起运河月满中秋为主题，

时尚演绎。演出尾声，天女散花，高空起舞，以飞花揽月之姿浪漫收官。演出免费开放，实行实名预约。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位于通州区西集镇的运河趣事无忧无虑白沙滩泡泡海活动在9月25号、10月1号先后启动。本次活动设置亲水游乐、沙滩泡泡、热气球市集三个板块，全天节目不断档，儿童游乐、乐队演出、小丑表演、巨型泡泡秀轮番登场。本次活动深挖潮白河滨水生态资源优势，以双节假日为契机，打造近郊亲子文旅特色场景，以文兴市，以旅富民。昨天，宋庄首开龙街开门迎客，13天近200场活动贯穿中秋国庆双节，几十家店铺推出惊喜折扣。龙街还量身打造了美陈，让这里成为集商业、休闲、艺术于一体的特色街区。据了解，龙街将在冬季规划生活暖暖节、宋庄许愿季等生活美学档期活动，同时联动宋头文旅等在地优质文旅资源，共同让艺术家回潮，让趣味艺术感升温。届时，利用微度假文旅加艺术商业的独特打法，在这片强文艺属性的土地中孵化更多有趣的艺术成果。近日，北京城市副中心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内汉代诸侯特展拉开序幕，这是国内首次大规模集中展出十座汉代诸侯王陵及诸侯国相关文物的主题大展，集结南越王、广阳王、中山王

0: 于韩章园小区，金月满园，邻聚中秋，邻里团圆联欢会在夜色中拉开帷幕。21个节目均来自社区居民演艺团队，灵动舞蹈尽显居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独唱与歌曲串烧，旋律嘹亮，器乐演奏古韵悠悠，趣味魔术互动纷呈，诗歌朗诵声情铿锵，抒发赤诚家国情怀。
1: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人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2: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1: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0: 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中秋国庆假期出行热潮持续升温，金旅时光号再度迎来重磅升级，金旅西北角餐车全新亮相，餐车深度复刻天津西北角美食地标烟火气息，打造集天津特色小吃、市井文化展示于一体的移动美食空间，以天津最具烟火气的早餐文化为核心，把煎饼果子、锅巴菜、三鲜捞面地道天津味道请上车，让旅客登车即入席，一口到天津。后续还将根据乘客反馈不断更新餐品，实时推出季节性特色餐品，满足旅客用餐多样性的需求。中秋假期，坐上长安街夜景观光巴士，游览月色下的北京，成为不少市民游客追捧的出行新体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3: 那我们拐过来呢，就踏上了今天浏览的主题——长安街。
4: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仿古当当车一路向前开，人民大会堂、国庆大花篮、天安门城楼依次进入视线，车上的游客纷纷举起手机拍照留念。市民许先生告诉记者，
5: 看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城楼，作为中国人特别有一种团结的这种意境，带着家人那感受这种气氛，所以说特别选择在这个日子来坐这个车。
4: 坐上观光车夜游长安街，已经成为节假日不少游客来京必打卡的体验。不用步履匆匆，坐在车里就可以沉浸式感受沿途风景。北京旅游集散中心总经理李健介绍，
6: 我们的运行时间呢是每天的下午的17点到晚上的22点，8.7公里，全长运行时间预计是30分钟，主要我们会经过广场。

的嘉年华活动贯穿9月25号到27号，10月1号到7号，以音乐家赋能千年驼铃古道，街区打造全域沉浸式音乐体验，涵盖国风音乐会、国风电音、古道巡游、NPC 互动、街头挑战、

0: 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消息。记者从北京市重点站区管委会了解到，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北京站、北京北站、北京丰台站等站区同步激活票根经济，旅客凭手中的火车票可享受文旅消费福利。同时，非遗手作、民乐展演、民俗互动等传统文化体验嵌入旅客出行场景。即日起到10月10号期间，凡持有北京站出发或到达火车票的旅客，前往吉祥大戏院观演，即可享受演出剧目票价7.5折优惠。北京北站与西直门凯德茂多通道无缝衔接，旅客走出站区即可直达商场。中秋国庆期间，旅客凭一周内高铁、动车电子或纸质票根，即可在商场一层服务台兑换包含餐饮、零售、休闲体验在内的电子优惠礼包，实现出站即享商圈福利。随着中秋国庆两节临近，酒驾、醉驾违法呈现多发势头。交警提示，中秋国庆两节期间，亲朋好友聚餐聚会增多，提示广大司机坚决杜绝酒后驾驶行为，牢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聚餐聚会时不劝驾驶人饮酒。交管部门将持续保持对酒驾、醉驾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的整治力度，为市民群众欢度佳节营造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王静文，主播小丹。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2: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3: 哎，开车要转弯，哎，看车，看车，看车，
2: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3: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2: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3: 白纸黑字，绿灯注意安全。
2: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逮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3: 这个车停了，咱怎么该去呢？斑马线、人民线，请礼让别人减速慢行。
2: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4: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5: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6: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5: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7: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
8: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9: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0: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东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

0: 云转晴，偏北风三级，阵风五到六级转一二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40%。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2: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2: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谢雅儿。
1: 大家好，我是马潇。正值中秋节假期，节目一开始首先祝大家假期愉快，外出请注意出行安全。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周日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6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阴转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周日白天多云转阴，最高气温26摄氏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市属公园140多项游园活动陪伴市民游客过中秋；
1: 中秋国庆假期期间，金旅时光号再度升级，金旅西北角餐车全新亮相；
0: 花团锦簇迎国庆，新中国成立77周年，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方案公布；
1: 北京交通大学与雄安新区教育局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建覆盖全学段的附属学校。
0: 音乐家刘欢因病去世，享年63岁。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正值中秋假期，三地热点我们先来关注假期出游方面的消息。中秋假期期间，北京市属公园围绕团圆、赏月、品秋主题，推出了花市迎秋、雅集庆秋、文化润秋等140多项中秋特色游园活动，将传统习俗融入园林景致，让市民游客在秋日园林当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3: 中秋佳节当天，玉渊潭公园举办多项中秋主题文化活动，冰皮月饼 DIY 亲子研学、慢时光音乐演绎、月满遇见红楼雅集茶艺品鉴、甘美文化中秋游园会、猜灯谜传统文化体验等活动轮番登场，吸引众多市民游客走出家门。
4: 这儿将有音乐会、主题游园会，看到有 AI 照相、 AI 问诊，还有古装的小哥哥小姐姐们，感觉中秋的园氛围非常浓厚。
5: 有很多打卡的游园的活动，对于小孩啊特别好。
6: 中秋节我捏了一个小兔子，觉得特别开心。
3: 公园近期还推出了小鹰燕市奇遇记主题活动和小鹰垂钓园。玉渊潭公园宣传科科长张轩说，
7: 这个假期我们希望通过传统加趣味、室内加户外、文化加互动的多元游园场景，让市民游客不仅能看景，更能参与、能分享、能体验。
3: 中秋佳节，市民游客可在紫竹院公园的竹影婆娑间逛文创市集、观文艺演出、品文化雅趣。紫竹院公园宣传科科长史慧娟说，
8: 汇集了风味小食、非遗巧艺、品牌风物三大板块，游客可近距离感受兔爷、糖画、烙画葫芦等特色民俗项目，福满中秋点亮团圆、藤编花宫灯制作活动，以指尖记忆承载团圆祈愿，在月满中秋拓印团圆科普活动现场，游客可亲手制作成品作为中秋伴手礼。
3: 除了丰富的游园活动，展览展出也是两节期间的重要活动内容。汉代诸侯展览正在泸县故城遗址博物馆举办，汇集了全国各地汉代高等级王陵出土器物，展现了汉代诸侯国的礼乐规制、王侯日常与时代气象。泸县故城遗址公园宣传负责人王宇介绍，
9: 展览汇集了湖南省博物馆、南越王博物院等全国18家博物馆104件的珍品文物，包含了一级文物有7件、二级文物12件，涵盖青铜器、玉器、漆木器、简牍、风泥等多个门类，其中有82件文物是首次进京，作为北京地区第一个汉代诸侯王的主题大展，共设置了何以为王、王的生活、永生世界三大板块，从制度演变、王侯日常生活、丧葬信仰等多角度解读汉代诸侯的历史。
0: 说到展览，中秋假期首日，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3层西侧正式开放。步入序厅，闪闪红星之下，巨幅立体沙盘清晰展现了长征路线。展览中357张图片图表、1061件套文物文献、73件艺术品全景式回顾了那段艰苦卓绝的征程。血战湘江、飞夺泸定桥、奇袭腊子口等战役场景、爬雪山、过草地等主题景观将带观众重回烽火岁月。
1: 中秋假期里，京城博物馆里关于中秋传统民俗的活动也引人关注。观兔爷山，做古法月饼，欣赏京津冀古建音乐季演出，逛市集。这个中秋假期里，北京民俗博物馆推出了集传统民俗体验、礼乐展演、国风美学市集于一体的中秋系列主题文化活动，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古今交融、全民共赏的中秋文化盛宴。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苏婉的报道。
10: 走进北京民俗博物馆，秋月和鸣，雅乐相伴，瑞兔呈祥主题兔爷山景观惊艳亮相，各式造型憨态、色彩明艳的传统兔爷整齐陈列，氛围感十足。北京民俗博物馆社会教育科负责人贾娟介绍，
11: 今年呢，我们的兔爷山呢，总高在4.3米左右，摆放有200多座小的兔爷。不同的兔爷呢，它是代表了不同的美好寓意。比如说，骑黄虎的兔爷，它代表的是健康；骑白象的兔爷，它代表着吉祥。每一个兔爷都有一份美好的祝福。
10: 在现场，不少大朋友小朋友还参与绘制自己的专属兔爷，
12: 它象征的吉祥然后平安。小时候就家里一起画兔爷，然后现在就跟好朋友一起来画兔爷。
13: 我平时都特别喜欢这种传统文化，然后喜欢这些非遗手作民俗的这个活动，可以很好的了解北京中秋的文化。
10: 古法月饼制作同样备受喜爱，大家在亲手压模、塑形等制作过程中，了解月饼承载的民俗渊源与团圆寓意。同时，现场还有猜灯谜、做花灯等等活动。在传统民俗体验之外，本次中秋系列文化活动还同步开启京津冀古建音乐季，通过音乐演出和国风市集两大主题，打造沉浸式文化艺术体验。北京民俗博物馆社会教育科负责人贾娟介绍，
11: 京津冀古建音乐季呢，在我们东岳庙举办的这个公共文化艺术单元呢，已经是第3年了。通过音乐表演的形式，能够让大家在古建中去欣赏生活的美学。除此之外呢，这项活动中还有市集为观众呈现。我们也邀请到了很多比如非遗的传承人、原创的手工的艺人，在现场为大家呈现他们的作品。
0: 中秋自然少不了夜游赏月，在这个假期里，坐上长安街夜景观光巴士，游览月色下的北京，成为了不少市民游客追捧的出行新体验。我们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14: 那我们拐过来呢，就踏上了今天浏览的主题——长安街。
15: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仿古当当车一路向前开，人民大会堂、国庆大花篮、天安门城楼依次进入视线。车上的游客纷纷举起手机拍照留念。市民许先生告诉记者：“
16: 看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城楼，作为中国人，特别有一种团结的这种意境，带着家人来感受这种气氛，所以说特别选择在这个日子来坐这个车。”
15: 坐上观光车夜游长安街，已经成为节假日不少游客来京必打卡的体验。不用步履匆匆，坐在车里就可以沉浸式感受沿途风景。北京旅游集散中心总经理李健介绍，
17: 我们的运行时间呢是每天的下午的17点到晚上的22点，8.7公里，全长运行时间预计是30分钟。主要我们会经过广场、天安门，包括东长安街，会带领大家沿线欣赏到长安街景观景致。
15: 窗外是流动的夜色，车厢内则是浓浓的老北京气息。假日期间，车上的讲解员还换上了传统服饰，化身嫦娥，为游客们介绍沿途地标。
17: 100%还原的当年老北京第一部当当车，结合中华传统节日，我们在车厢里面也布置了一些跟中秋相关的小彩旗啊，一些图片等等。
15: 除了长安街夜景观光巴士、大美中轴观光巴士，节日期间，公交集团计划运营22条通游线路，方便市民旅客便捷舒适地游览京城各处景点。
1: 说到路途中的体验感，据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发布的消息显示，中秋国庆假期期间，由国铁北京局联合天津市旅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打造的金旅时光号再度迎来重磅升级。

0: 把煎饼果子、锅巴菜、三鲜捞面等地道天津味道请上车，打造了集天津特色小吃、市井文化展示于一体的移动美食空间，让旅客登车即入席，一口到天津。后续还将根据乘客反馈不断更新菜品，实时推出季节性特色餐品，满足旅客用餐多样化需求。
1: 此外，假期期间，金旅时光号还将推出戏曲文化周限定活动。据了解，由文化和旅游部、北京市政府共同主办。

0: 京津冀戏曲联动交流，为戏曲周注入流动的津味戏韵。
1: 10月1号到3号，在北京站到天津北站方向的列车上，将推出一城一景一乡一戏。其中神话剧《智取金箍棒》武戏灵动，尽显孙悟空的机敏豪迈。京剧《贵妃醉酒》《梨花颂》等梅派经典，一字一腔皆诗意。京韵大鼓《丑末寅初》九对句传唱不绝，韵味悠长。相声欢声笑语让车厢里笑声不断。此外，还将推出非遗戏曲化妆与服装沉浸式体验，让文化传承在旅途场景中自然发生。
0: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中秋假期第一天，2026年第四届天津杨家白生态对虾丰收嘉年华在天津滨海新区文化中心启幕。杨家白镇依托对虾产业，展现了现代渔业绿色生态养殖成果，为金秋消费市场注入了新活力。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记者翟静秋发来的报道。
2: 正值金秋九月丰收季，又恰逢中秋佳节，这次生态对虾丰收嘉年华在滨海文化中心设置了展览、展演、试吃品尝等活动，尤其是对虾市集上为大家。

0: 梁家白镇首次推出了对虾品牌的专属 IP， 进一步丰富了品牌传播形式。梁家白镇副镇长赵小兵说，
1: 我们今年整体呢，对虾产量呢稳中有升，高抗的也就是品种上，它的整体的产量要比普通的要高一到两成，同时成本的控制呢要每亩降低大概200元左右。近期也和我们一些传统的美食，比如干虾虾酱，借鉴比如苏州那边的六虾面啊，也在研究推广我们的全虾宴。所以未来呢，我们会结合我们渭水湿地这里一村一

0: 湾举办中秋诗会，水调歌头、月满西楼、春江花月夜等经典名篇，让人们在中秋夜色中尽享诗词之美。邢台南宫举办晴暖中秋文艺晚会，歌舞、京剧、民乐、情景表演等节目融入邢台本土文化元素，展现浓浓的家国情怀。定州市在定州贡院举行2026京津冀古建音乐季专场演出，
1: 如听仙乐而赞鸣，接受了一场心灵的洗礼和共鸣。
0: 月圆中秋，书香传韵。沧州盐山张家口崇礼区举办品中秋诗词、享书香团圆等主题活动，设置书法体验、诗词互动、古韵雅音、传统投壶等沉浸式体验环节，让人们在书香与古韵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 写了古诗，画了画，听了传统音乐，还有书法，把咱们这个中秋的传统文化沉浸式的体验了一遍，也是一种家国情怀的培养。
0: 石家庄正定望泉古街举行第八届中秋千人分享大月饼活动，工作人员将一个纯手工制作、直径 2.2 米的巨型月饼分发给前来游玩的市民和游客，送上诚挚的中秋祝福。
3: 今年我们还搭配了国中巡游、非遗市集等特色活动，打造沉浸式的古街体验。
4: 3:6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京津冀多地将会出现降雨，北京和天津都在今天上午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大家要注意做好防范。假期最后一天，北京将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气温适中，最高气温在27摄氏度上下，最低气温在16摄氏度上下，对大家节日返程比较有利。不过白天阵风较为明显，游玩时请尽量避免高空及水上娱乐项目，山区出行要注意加强防范。到了下周，冷空气活动较为频繁，其中30号前后会有大风降温天气，最低气温将降到个位数，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
5: 天津在假期最后一天将是阴转晴的天气，有微风，市区的最高气温将降至26摄氏度上下，最低气温在18摄氏度上下。中秋节假期过后，下周一天津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到了周二天津将出现分散性阵雨，周三风力将会加大，气温会出现下降，之后两天天津将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在气温方面，下周天津市区的最高气温将在22到26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在12到19摄氏度之间。
4: 河北多地在假期最后一天会出现降雨，其中本周日白天，唐山东部、秦皇岛、沧州北部以及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都会出现雷阵雨或阵雨。到了夜间，张家口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邢台、邯郸还会有雷阵雨或阵雨。下周前两天，河北北部地区依然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大家外出时要记得携带雨具，注意出行安全。
5: 中秋假期已近尾声，国庆假期将近，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沿线又一次花团锦簇。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在26号公布了今年的国庆花卉布置方案。据介绍，今年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进行花卉布置。其中，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用了15种花和5种水果，寓意着繁花似锦、硕果累累，也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花篮顶高18米，篮体高16米，篮盘直径12米，在篮体南侧书写祝福祖国1949到2026字样，在篮体北侧书写欢度国庆1949到2026字样。
4: 此外，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精心布置了十组立体花坛，其中建国门以长征庚戌花坛为序幕，复兴门以勇往直前花坛为展望。东单路口的四组花坛体现深耕新质生产力，聚力高质量发展，西单路口的四组花坛体现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共建共享美好生活。除了十组立体花坛之外，长安街沿线还使用了约450,000盆花卉，布置了约7000平方米地栽花卉。
5: 继续来关注3D 热点。北京交通大学与河北雄安新区教育局在前不久签署了合作共建北京交通大学雄安附属学校协议，双方将锚定校地共建、双教协同、三阶贯通、全段赋能目标。

0: 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1: 再来关注一组国内简讯，金秋时节，一批重点高铁线路即将开通运营。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发布的消息显示，9月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以及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将会集中亮相。四条新线将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
0: 9月26号起，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的第60天至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的第30天至17天。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填报预约需求，其中9月26号当天可以预约11月24号之前的车票。9月27号到10月26号为调整过渡期，最远可以预约11月24号的车票。10月27号起可以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30天至17天的火车票。
1: 中央气象台26号发布的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显示，预计26号下午2点到27号下午2点，华北中北部、内蒙古南部、江淮西部、江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中部、北京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同时，华北中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河北中部和东北部、天津中南部等地的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请大家注意做好防范。
0: 9月26号上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发布讣告，称其退休教师、音乐家刘欢于2026年9月25号上午9点52分在上海不幸病逝，享年63岁。对外经贸大学讣告显示，刘欢1963年8月出生于天津，1991年7月来校工作，担任艺术教研室教师、副教授，2023年9月退休。从教30余载，他深耕音乐美育讲台，曾多次获得学校教学表彰。刘欢主讲的《西方音乐史》是该校美育经典课程，课堂座无虚席，深受学生喜爱，影响了一代代贸大学子。刘欢突然去世的消息让音乐圈非常震惊，多位音乐人都感念刘欢对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起到的重要作用。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马潇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周日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6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阴转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周日白天多云转阴，最高气温26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马潇。
0: 我是谢雅儿，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

0: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0: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0: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0: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组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100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岁月铭记先烈，山河见证英雄。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4: FM1025，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四季有声，

0: 真正发展起来啊，实际上离我们最近的清朝
1: 啊、
0: 嗯，这会儿什么兔儿爷爷上场啦，什么民俗这块呢达到了顶峰。
1: 嗯，
0: 就是我们熟悉的现在北京的中秋。
1: 哦，
0: 这会儿你比如说吧，这已经变成什么了呢？就有月供桌，月光马，
1: 哦，
0: 兔儿爷，
1: 嘿，
0: 正式成为北京独有的都这种风物。
1: 哦，那这个风俗呢，咱们刚才说那个俗话里边，男不拜月女不祭灶，这风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0: 哎、这个呢也是从清朝开始的。
1: 哦，
0: 成为一个这个男不拜月女不祭灶呢，成为京城通行的这么一种规矩。
1: 嗯，这句话也流传下来了、
0: 哎、流传下来了。
1: 您是不是也在您的那个节目里边曾经也说过，在您那视频里边
0: 对、嗯、讲拜月嘛，这个今天也有这个节目。
1: 嗯
0: 嗯，
1: 哎，那这个刚才又说到兔儿爷了哈，这兔儿爷是人称大耳将军啊，是咱北京独一份的中秋的顶流了。那如果您用这种地道的北京的老理儿给大伙儿掰扯掰扯，就当年那兔儿爷下凡什么治瘟疫的这种传说故事是怎么在咱们这胡同里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呢？
0: 您说起这个呢就特别有意思
1: 啊、
0: 实际上呢，这个中秋的时候，八月节的时候呢，兔儿爷是一个主要人物
1: 哦，
0: 特别有意思。而且呢，兔儿爷这个形象呢特别有意思在哪儿呢？他跟我们的生活特别紧密。
1: 嗯，
0: 所以传来好多好多关于这个兔儿爷救民生于水火的一个故事，特别有意思。你比如说我给你讲讲这句话吧。
1: 嗯，
0: 老北京有一句童谣叫四牌楼南四牌楼北，四牌楼底下喝凉水。
1: 嘿，
0: 这是什么意思
1: 啊？
0: 就是说呀，老百姓这个都到这儿排队来喝这口井里的水，为什么呀？它能治病
1: 啊、哦！这跟兔爷还有关系、
0: 哎、有关系。传说呀，清代北京城啊，这个闹了一场大瘟疫，老百姓啊求医无门呢、啊，他瘟疫嘛，人多嘛。
1: 嘿呦，
0: 月宫嫦娥，
1: 嗯，
0: 见人间那种苦难了、啊，就派玉兔下凡救人。
1: 嗯，
0: 这玉兔也逗，他怕一身白毛被人家发现了，被人家忌惮啊，
1: 嗯，
0: 就借来天降的这个金盔红袍，身披着盔甲，骑上猛虎，化作一位大耳将军从天而降。
1: 我扮上啊，
0: 哎，对，有一个扮相，
1: 嗯，
0: 特别有意思。来到了东城东四牌楼一带落地，转眼就消失不见了。到哪儿去了？他到各家各户走去了，
1: 嗯，
0: 然后走到了隆福寺关帝庙，一看呢找不着人，可是庙前的水这个特别有意思，他就把药投入这个井里头了。
1: 哦，
0: 老百姓啊就找啊，说兔爷看着兔爷下来了，到哪儿了？追追追追到隆福寺，
1: 哦，
0: 发现呢没有，但是闻到了一种桂花香味儿，
1: 就这井里边发出来
0: 的，就是井里头发出的桂花香味儿。
1: 嗯，
0: 人们就喝这井水，哎，这瘟疫全给治好了。
1: 嘿。

0: 所以这个传说呢也特别有意思。这个传说呢也说玉兔救了很多很多人的生命，
1: 而且这个兔爷刚才您也说了，他不是一个人，他有坐骑是吧？
0: 对，
1: 有骑这个龙的，有骑象的，有骑虎的，有骑麒麟的。这个老北京人给他配这么多的这个坐骑，每一样都藏着口口相传的这种吉祥说道是吗？
0: 对，
1: 嗯，您给说说，
0: 我跟您说说，
1: 嗯，
0: 说起来也特别有意思，兔爷泥塑呀，分多种坐骑，
1: 嗯，
0: 各有语义不一样。说骑虎的兔爷最经典了，
1: 哦，
0: 虎为百兽之王啊，代表着大将军这个威武，赈灾除病，保佑平安，所以他有骑虎的将军最多。
1: 嗯，
0: 还有什么呀？还有骑象的呢。
1: 嘿呦，
0: 象是什么呀？是祥，祥和的祥。
1: 这万象归春，
0: 哎，寓意呢，
1: 啊，
0: 吉祥如意。
1: 嗯，
0: 还有骑什么的？骑麒麟的。
1: 哦，
0: 好，骑麒麟的兔爷送什么呀？送子啊。
1: 哦，
0: 麒麟送子吗？
1: 对，
0: 期望什么呀？读书成才啊，等等等等，都在这里面。
1: 嗯，
0: 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骑什么？骑葫芦。就咱们种的手玩把件那种葫芦，
1: 跟那铁拐李似的，
0: 对对，背一葫芦，对，搁酒那葫芦，
1: 嗯，
0: 为什么呀？葫芦在北京人谐音叫福禄，
1: 嗯，
0: 葫芦福禄。
1: 那刚才您也说了，这兔爷咱们这个上供有这个月光马，
0: 嗯，
1: 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月饼，然后毛豆，
0: 嗯，
1: 还有一样您没说，就是这个。

0: 品呢，就大家知了。
1: 哦，
0: 上对
1: 吧？
0: 对，
1: 反正都是
0: 官在里面。
1: 哦，
0: 它有鸡冠那个冠在里面。
1: 而且秋天了，这种红色的东西还比较少。
0: 对，
1: 石榴、鸡冠花搁那儿就好看，
0: 好看、
1: 嗯。
0: 它寓意着什么呢？寓意着你今后能发达。
1: 嗯，
0: 能这个越走越顺。
1: 咱们现在生活好了，体会不到啊。经常有那些反季节的水果，我们在冬天恨不得都能买到。
0: 对， 对对。
1: 老北京好像一到了秋天，反正瓜果梨桃也挺多的，但是红的东西花可能就少一点了。
0: 对，
1: 嗯。
0: 所以鸡冠花呢，那会儿呢正旺盛。
1: 嗯。
0: 所以也特别好，寓意也好。
1: 对，另外为什么他要供一个月光马？这月光马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这个呢特别有意思。月光马说白了吧，就是神像。
1: 哦。
0: 月光马就是神像，就我们祭灶不是有灶王爷的像吗？
1: 也叫灶王马是吧？
0: 对，他这就是神像。
1: 嗯，
0: 他叫太阴神像，月亮嘛，哦、月亮是阴嘛。
1: 对，
0: 哎，他叫太阴神像。然后这个像，这个月光马上呢，还印着兔爷呀、啊，还有其他的一些神仙，还不是统一的，有好多种
1: 哦，
0: 好多种。那会儿那南纸店呀、啊、什么的，到那儿说。得说请，不能说买
1: 啊，
0: 请一个月光丸。
1: 您多少钱请的？是这么个玩意儿，八毛，都是这事儿啊，
0: 都是得请一个月光丸。月光丸说白了就是神像。
1: 嗯，他说有叫什么太阴星君的。
0: 对，太阴星君。
1: 咱们老说这个天上嫦娥掌管的月亮，不对，那嫦娥是太阴星君的下属啊。
0: 对对，
1: 那这么一想，这月宫还挺热闹的、啊，
0: 挺热闹。它是一个宫殿一样。
1: 对，太阴星君。嫦娥、吴刚、又有这个三个腿的这个金蝉、还有小兔子，我天哪！
0: 对对，也热闹着呢。
1: 嗯，所以你别说人家这个嫦娥在那寂寞啊，这邻居啊、街坊还不少。
0: 对、
1: 嗯，这回到了8月15了，都给请下来了啊。那咱们这个北京人这嘴皮子其实是最溜的啊，光兔爷就能说出好多这歇后语。刚才您也分享了几个了，
0: 嗯，
1: 像什么兔爷掏耳朵、崴泥啊，隔着年的兔爷老陈人了。
0: 啊、
1: 您再给大家抖几个这个地道的，顺便咱们唠唠这俏皮话啊。
0: 是
1: 啊，嗯，
0: 北京人说话就幽默，而且呢拿着开玩笑。
1: 嗯，
0: 关于兔爷的就特别多，比如咱们这说这个吧，说兔爷拍胸口，
1: 这怎么讲？
0: 没心没肺，为什么呢、
1: 啊啊？
0: 因为这兔爷是空的，
1: 哦，
0: 是一个形象，泥捏的一个形象
1: 啊、哦，
0: 所以它里头什么都没有。
1: 那可不没心没肺吗？
0: 兔爷拍胸口，没心没肺。
1: 嗯，
0: 他形容什么呀？大大咧咧啊，不记仇啊，没心眼啊，形容这人心大，
1: 嗯，
0: 也是一种褒义，这不是贬义，是一种褒义。
1: 哦、对对对对，
0: 哎，这人。心特大，
1: 很率真啊！
0: 哎，率真，不计较。
1: 哎，我们听众朋友也可以跟着猜啊，
0: 啊
1: 看您能猜出几个来。来，刘儿，您再说一个。
0: 还有，兔爷的旗子，大家知道什么事儿吗？
1: 怎么讲？
0: 叫单条，特别有意思在哪儿呢？

0: 不是，他就一根旗杆，比喻什么呢？一个人独自扛下全部的担子，单打独斗，我什么都不怕。
1: 对，这个我们当年来那个专门做兔爷的非遗老师也说过这个事儿，说现在兔爷你看那个东岳庙卖的，还是隆福寺卖的，也有四杆的了，但是那个就是后来演变的了。最早最正宗的，你看他做那非遗的那个，

0: 这旗子叫护背旗，衍生出一句歇后语，兔儿爷的旗子单挑。这可不是说他不厉害，而是有深意。非遗传承人双燕说过，护背旗的数量和样式那是死规矩，必须严格遵循传统。这面旗子插在哪儿，代表它从寺庙山门外被发现，承载的是老北京最地道的市井文化记忆。和背后插的旗子功能不一样，那是法器。所以你看，从游神将军的靠旗到兔儿爷的护背旗，再到道教的令旗，这背后插旗子的讲究其实就是民俗记忆的活化石。
1: 过去您小时候买兔儿爷是不是也就一根？
2: 就一根
1: 哦。
2: 现在可能演绎了变成产品了，就不一样了。
1: 这什么样的兔爷都有，骑自行车的、骑摩托、开汽车的都有，
2: 有意思。
1: 但是您说你要找那原汁原味老北京的，哎，就是这个骑虎啊、骑麟啊、骑象 啊，然后骑大葫芦，背后有一根旗杆的，
2: 对
1: 啊，
2: 对，
1: 这好玩啊。这就是老北京过中秋啊，除了啃月饼、拜月亮，还有不少藏在胡同里的这种玩法。您比如说刚才您说的逛大街，就逛什刹海，
2: 嗯，
1: 还有什么摸秋啊、斗蛐蛐啊，就这些老讲究现在还能找到影子吗？
2: 特别有意思就是什么呀，就是现在呢，由于人的生活呀都比较紧张，
1: 嗯，
2: 那8月14还上班呢，8月15，所以他
1: 也有加班了啊，
2: 所以他好多这个玩意儿呢就逐渐的就已经变化了。
1: 嗯，
2: 你比如说斗蛐蛐，现在有好多人玩蛐蛐，
1: 嗯，
2: 中秋正是斗蛐的时候，大家聚在一块儿嘛。
1: 对
2: 啊，刚才我说了一个摸秋，
1: 嗯，
2: 也是到地里。你现在哪儿找地啊？现在五环之外都没有地了。
1: 那你得开车奔河北，
2: 奔河北，而且人家还没准拦着网子呢，种着土豆呢。
1: 对对对，这干什么呢？这
2: 是
1: 大过节的，别丢人啊！
2: 你过去摸秋呢是一种习俗，
1: 嗯，
2: 大家都乐意接受，
1: 嗯，
2: 跟偷不是一个概念，
1: 是，
2: 但是摸秋，嗯，庆祝您的这个丰收，
1: 我也给你沾喜气儿，
2: 哎，沾喜气儿，
1: 啊，
2: 是这么个意思。嗯，
1: 那说到了这些，咱们还得提一个事儿，就是这个中秋节的庙会。过去老北京的这个中秋也是逛庙会的一大节点，是吗？
2: 嗯，对，
1: 嗯，
2: 因为过去的节呢，主要刚才您说的三个节，
1: 嗯，
2: 八月节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节，
1: 对，
2: 它赶上什么？赶上秋收，果品都上市，
1: 嗯，
2: 咱们说是枣啊、葡萄啊、石榴啊，所有好的东西。这会儿都丰收了，
1: 而且老百姓兜里也有钱了，
2: 也有钱了，
1: 把这粮食换成钱。
2: 对，
1: 是
2: 对，是八月节呢，他的庙会呢就比较热闹，买着东西。在这儿呢，我给大家讲一个我们家亲戚的故事。
1: 嗯，
2: 那时候都穷啊，结果呢，我们家这个亲戚呢，他老婆刚给他做了一个小汗摊儿，
1: 啊，嗯，新心儿的，
2: 做的新心儿的，哼到他的儿子上场店了。
1: 嘿，
2: 他儿子说我要买这个，我买兔爷，
1: 嗯，
2: 没钱啊，怎么办啊？把这新小罐拿下来，
1: 嗯，
2: 到当铺。当了几块钱，扭头给儿子买这个什么了，买玩意儿了，光着膀子，嘿，老爷子把孩子驮回来了，
1: 父爱如山
2: 啊，真是父爱如山，哎，我听完挺感动的。
1: 嗯，
2: 新小罐啊，我儿子说要这玩意儿，要兔爷，嗯，赶紧的，
1: 这就是亲生的儿子，
2: 就是，是挺感人的也。
1: 而且中秋佳节，我相信那个小孩，您的亲戚那孩子，他到80岁再想起这件事儿来，这心里边都眼泪汪汪的，
2: 嗯，
1: 啊。
2: 对，
1: 这就是咱们中秋节的这个目的。
2: 对，
1: 嗯，
2: 对，
1: 一到中秋倍思亲，想想自己对亲人的好，亲人对自己的好，
2: 对对对，
1: 这也是咱们过节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意义啊。
2: 对对。
1: 那说到这个过中秋节啊，我们还有一个东西没说，就是过去老北京家家可能都得必备的一样吃食，就是一张特别大的叫团圆饼，这是咱老北京中秋必蒸的那个食物啊，据说也特别好吃，大家围坐在一起分着吃。李老师，您对这个有印象吗？
2: 哎呀，您说起这个我太有感觉了。
1: 嗯，
2: 我们。

0: 锅，柴锅直径特别大，
1: 嗯，
0: 往底下烧柴火，
1: 嗯，
0: 这饼弄出来以后又白又好看，
1: 真跟大月亮，
0: 大月亮一样，
1: 嗯，
0: 而且呢，我母亲呢就拿那个大料瓣，
1: 嗯，
0: 蘸上那个红颜色，那颜色从哪儿弄？那会儿没有买的颜色，
1: 嗯，
0: 找一张红纸，拿一面，拿一个那个棉团儿，
1: 揉吧揉吧，
0: 把红纸擦吧擦，就是红的，
1: 嗯，
0: 然后搁在这个盘里头，拿那大料啊一蘸那红。往这个当间一摁、
1: 啊、
0: 就一个红叶红花儿。
1: 大红花
0: 啊，
1: 嘿。
0: 打开锅以后，哎呦好漂亮好漂亮。
1: 嗯。
0: 完了四周呢能看出那个凸出来的枣。
1: 哦。
0: 红枣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然后我母亲也特别有意思。每当这时候就把全家人叫到一块儿。
1: 嗯。
0: 完了我不知道他嘴里念叨什么，可能我估计也是什么。
1: 拜月的那种咒语
0: 意思。然后我们就急着盼着切呀、
1: 啊。
0: 嗯。我母亲切完了以后呢，先把第一块送给我爷爷。那时候我们一家四代人住在一块儿，
1: 长者先，幼者后。
0: 我爷爷，
1: 嗯，
0: 然后挨个大家都分完以后呢，我母亲特别好，还拿这个盘儿，让我呢，有时候让我姐姐、让我妹妹啊，去给邻居那些孤寡老人去送去。
1: 哦，
0: 就一块一块的切成这个圆的，从中心切的这块嘛。
1: 太有爱心了
0: 啊！完了，有几个让我们是原因说的什么钱奶奶呀、啊、连奶奶呀、啊
1: 嗯，
0: 都是这个自己的红丝
1: 麻巾
0: 嘛，一个一个三角的那个什么这个了，正也这个羽翼，应该流传下去，应该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我们有一种一心这个把日子过好的那种愿望。
1: 怎么来点木糖醇呢？
0: 对。
1: 对，希望这样的习俗咱们都能够继承下来，咱们通过现代城市化的这种感觉给它变化一点，依然能够体会到那个团圆的精神，团圆的那个魂儿在里边、啊、
0: 对对，
1: 中秋节咱们热热闹闹的给它过起来啊！和我们这耕读先生李老师这一路落下来，咱们呀等于就是就着半块自来红，把这个老北京藏在日常话语里边的中秋的滋味都捋得明明白白的了。那些张口就来的老俗话啊，全都是祖辈传下来的过日子的实在的道理，就连一句逗乐的俏皮话，哎，都裹着老北京待人接物的热乎劲儿。那借着今天这期节目呢，也再给大家伙啊送份实打实的中秋祝福，愿各位啊抬头能撞见圆月，回家推门能闻见月饼香，身边有亲人唠嗑，兜里有顺心的好事儿，月圆人圆事事圆，日子越过越红火。那今天呢，特别感谢李翔老师来到我们节目，给大家分享这么多鲜活的方言故事。哎，咱们下期同一时段，接着伴着运河的浪声，品读北京城里的京味文化故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0: 谢谢，谢谢大家。
1: 哎，咱们下期再会。也欢迎您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节目的精彩回放。接下来请听协同发展进行时。
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预警信息。北京市气象台9月26号9点05分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9月26号午后到夜间，本市自西向东有雷阵雨天气，傍晚至前半夜影响城区，雷雨时短时雨强较大，并且伴有七级左右的阵风，提醒大家要注意。你的手温柔，是繁星说着话。

0: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2: 越成长。

0: 欧联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儿播客，

0: 城市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协同发展进行时，
2: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大家好，我是于越。在石景山八宝山街道有一片 4.96 公顷的地块，原址呢是玉泉卢谷建材市场，周边围着远洋山水、远洋沁山园还有兆丰新园好几个成熟的小区，但是啊，停车缺口有1600多个。可是呢，这个地方按照规划它是公园绿地，不能盖楼啊，也不能变成停车场，那怎么办呢？石景山的办法是往地下要空间，地上呢建公园，地下建车库，一块地当成了两块用，1600多个车位藏在了公园底下，地上是儿童活动区、健身步道、运动场地。2025年这个项目也被评为了北京城市更新的最佳实践。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请到了项目设计团队的负责人，北规院洪都城市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鹏，欢迎张总。
3: 大家好。
2: 北规院洪都城市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筑设计一所副所长、调色板项目负责人陈瑞，欢迎陈工。
4: 大家好。
2: 那今天呢，我们就请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公园加停车场这个组合到底是怎么想出来的，以及是怎么落地的。首先呢，就是想请问一下张总，这个玉泉卢谷建材市场搬迁之后啊，我们为什么能够想到把这个公园变成公园加停车场这种复合空间呢？
3: 调色板花园项目呢，位于石景山八宝山街道核心区，占地呢是 4.96 公顷，总的建筑面积呢是 5.37 万平方米。这块地的原址上呢是咱们玉泉路卢谷建材市场，过去呢它承担着区域建材的集散的这个功能，但是呢土地的利用效率呢是偏低的。这块地呢核心地段呢是一个低效的一个市场，已经跟不上咱们城市发展的新的要求了。但是呢在这个项目周边呢，刚才正如您所说的，有远洋山水、远洋沁山水、兆丰新园等大量的成熟的小区啊，建设用地呢是基本饱和的，但是停车的缺口也是很大的。很难呢再单独找到新的地区去修建停车场。按照呢咱们城市的尚未规划呢，这里规划为城市公园绿地和托幼用地。如果只做公园绿地，那就没有持续运营的资金。如果单纯开发建筑，又不符合规划和减量提质的要求。那么这个项目呢采用地上地下分层确权的思路。地面打造城市公共绿地，地下单独开发停车场。土地利用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地下车库的运营收益还能补贴公园的后期管护，减轻长期的财政压力。通过立体叠加功能，在同一块土地上同时建成开放体育公园与地下车库，实现一地多用。所以呢，综合这个地块的条件、周边民生需求以及尚未规划的要求，存量更新、深挖地下空间、功能立体复合，就成就了这块地改造的最优方案。
2: 听您介绍啊，我真是觉得这个项目它很有巧思，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老百姓都喜欢公园，是吧？我们都希望家门口有一个特别好的公园，但是公园它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公园它不要钱，对吧？我们都可以去那儿玩，但是公园呢，它又需要养护啊，这些东西都需要成本，这个钱到底从哪儿来啊？这个时候下面变成了停车场，既方便呢大家这个停车，刚才您说了周边好多的小区，然后呢停车位又不够，我们可以把车停这儿。
3: 块按照竖向的高度拆分成地上，自行整体出让整个土地的绿化局，用来建设对外开

0: 然后管理权呢归属于政府，保障公园永久作为公共开放空间，地下空间的使用权呢交由石景山区城市管理委员会定性为交通服务场站用地，引入社会资本建设地下车库。地下车库呢采用 BOT 模式啊，这也是之前的 PPP 模式的一种，由中铁建发展集团北京城市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作为社会资本，在特许经营期内负责项目投资建设和运营，特许经营期到期之后，项目设施无偿的移交给政府。这种方式在权属上清晰地分析了地上公园的公益属性和地下车库的经营属性，通过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相互分离，一举破解城市更新里的土地紧缺、公共项目建设资金不足的两大难题，兼顾公共利益与社会资本的合理回报。也正是这个项目所在的这个片区，土地资源呢极度的紧张，但是呢民生的问题呢又特别突出，才为这项创新呢落地创造了一个条件，在老旧片区很难再拿出单独的地块同时建设公园和停车场。这个分层供地的模式啊，既保住了地面的公共绿地，又靠地下停车运营收益反哺的公园的管护，减轻财政的长期压力。所以呢石景山区选择呢在此开展这项创新的试点。
1: 我们前面也介绍了周围有很多的小区，然后呢大概缺1600个车位。我们如果光说这个数字的话，可能大家不是特别的有概念。那能不能再请张总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个项目启动之前周边居民他停车到底有多难，然后这个项目建完之后周边又改变成了什么样子呢？
0: 参加这个项目呀，其实真是机缘巧合。我呢恰恰是就住在这个项目的附近。所以呢对这块的问题呢是
1: 那您太有发言权
0: 了。对对对。这个项目周边呀基本都是咱们石景山区的最早先的这个大型的成熟居住社区。像刚才介绍的远洋山水，然后呢还有这个远洋庆山水啊等等的居住区。大部分呢都是在2000年以后建成的这个小区。而且呢这些小区的入住率都非常高。
1: 而且他们2000年左右建的小区应该配的车位也很少。
0: 对。当时呢车位的配套呢相对是就是滞后一些偏少的。所以呢大量的社区，然后呢这个整个这个停车位还是显得捉襟见肘，先天不足。尤其到了这个周六节假日的时候啊，整个小区里边的道路、小区内部停得满满当当啊。挪车呢成了非常大的困难。
1: 是，我觉得这个大家其实可以回想一下，但凡是2000年前后建成的小区，那时候可能一个单元也就给配个3-4个车位，所以一般情况下那个时候建成的小区大家现在基本上小区里面已经停满车了啊。我不知道这您住的那小区是不是也是那种情况当时。
0: 对，尤其在远洋山水这个南区啊，靠近咱们这个项目这一侧啊，整个这个停车设施呢配套的是显得是很不足的。然后呢在这里边呢交通拥堵，然后呢对这个雕塑园南路啊它产生的交通的压力是非常之大的。我们经过这个项目开始做这个规划设计之初啊，进行了这个规划设计研究啊，当时呢整个这个片区停车的缺口呢高达1600多辆。所以呢通过这个数据啊也可以看到这个矛盾其实是非常突出的。另外呢根据我们前边的这个规划的调研啊，然后呢这里边呢因为停车位不足，然后呢导致的这个交通压力大，然后呢乱停车的这个现象也非常普遍，另外呢居民的诉求也非常强烈。
1: 那张总，既然您就住在那个项目的附近，那您能不能跟我们讲几个故事，就让我们更直观能感受到在这个项目启动之前啊，这个周边大概停车到底有多困难呢？
0: 对这个整个这个区域里边的停车的问题，其实我还是挺有发言权的。因为我自己本人住在小区里边，包括我的认识的朋友，包括我的同学，其实都在小区里边啊。我举几个例子吧，可能也比较能生动的再现这个停车困难的一个现象啊。第一个呢，这个远洋山水啊，它的南区它有停车配件的地下的停车位。
1: 哦，它有地下停车场。
0: 有地下停车场。但是呢配件就像刚才咱们说的，其实配件是不太够的。当时那个配件的开发建设的一个指标是不太够的。然后呢又

0: 随着整个咱们城市这个汽车的这个大规模的使用，进入到这个千家万户，所以呢停车问题呢就凸显啊。举几个例子，就是在这个小区里边，第一种情况呢就是地面停车呀，已经把原有的这个小区里边的这个绿地已经就是几乎就算占满了啊。
1: 对，这我们能想象到啊。
0: 孩子呢其实也没有活动的地方，包括老人，这个其实有很大的这种安全隐患。另外呢，地上车位的一位难求这个问题啊，可以举一个我家的邻居的一个例子啊。有一天下班回家了，我看老人家在等孩子，在院子里边等，在一个车位上站着啊。然后呢等到我出去要办事儿啊，可能有一个小时左右了，老人还在那儿。我就好奇，我说老人家你在这儿干嘛呢？他说我孩子马上要回来了，我现在给孩子预先在地面先占一个位置。
1: 这个确实能说明那个车位很紧迫，但是这好像也不是特别合理，并且从我们角度来讲的话，老人家在那站那么长时间也是够累的。
0: 的确是，的确是。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也是凸显这个问题啊，就是到了周末，周末呢，小区里边这个停车位啊，因为大家把车停下之后啊，基本就在家里边了。那么呢，车挨着车，车贴着车，那基本那个车就是动不了的一个状态。那么呢，要有事儿的话呢，就要出去办事儿，一挪车，快的速度还好一些，有的呢可能忘记了停靠的时候留下自己的电话，那么中间这个挪车可能就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啊，我是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的，
1: 太耽误事儿了就，
0: 那没办法，就只能就不开车，然后呢自己就公交出行或者打车了，这个是没办法，但是这个就是可以，您可以想象得到，整个小区里边的停车其实是在周末的时候已经在地面上已经停得满满当当了，所以这个问题还是真是非常突出的。
1: 是啊，所以这个问题听您介绍，它也到了一定得有一个解决方案的这样的一个程度了。
0: 没错，是是是。
1: 对，所以呢，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的这个调色板城市更新项目，它的这个地下停车场的出现，可以说就给周边的居民的停车问题带来了一个极大的缓解。我们这个项目建完之后又变成了什么样呢？您能给我们再形容一下吗？
0: 调色板花园地下智慧停车场建成之后啊，新增了1600多个车位，其中呢还有700多个车位呢是配备了充电桩。一方面呢补足了片区车位的一个短板，实实在在的缓解了长期困扰居民的停车难题，同时解决老旧小区的新能源车呢充电难的痛点，方便了居民的绿色出行，提升片区静态交通能力，优化区域交通微循环。另一方面呢，场内充电桩还可以为新能源出租车、网约车提供充电补给和临时停靠休息的场所。项目运营后啊，从人大代表、选民接待收集的反馈来看，居民集中反映的停车难的情况大幅度的减少，相关的诉求呢也明显得到了下降。
1: 其实我觉得啊，我们不妨换个角度去思考某些问题。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为什么说2000年那个时候设计小区都是那样？因为那个时候，私家车的保有量就是那样，对吧？他不会想到未来的这几年、几十年，咱们国家发展的会这么快、这么好，几乎每家都有车，有的家还不止一台，对吧？你就好像是你10年之前再修建小区，你也不会说给这个私家车车位留一个充电的地方，对吧？那时候也不会想到电车现在发展这么快这么好啊。
0: 是的，
1: 咱再想，如果要是比如说10年或者几十年之后，没准那个时候大家也不开车了，那时候就变成这个小型飞行器了，都有可能啊。所以呢，每个时候的设计就有每个时候的这个原因啊，所以它最后出来的呢，可能就会有一些需要我们改变的东西。那比如说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调色板项目，它为什么要在一个公园底下修建一个停车场，就是因为那一片有很多的这个车位不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前面我们也介绍到了，成功呢就是调色板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我们刚才介绍的呢都是跟这个车位停车相关的。那也想问一下成功，咱们这个地上公园它设计主题叫做生活遇见色彩，这个部分地面的部分都配置了哪些功能？还有就是不同年龄段的人啊，他们能不能都在这个公园里面找到适合自己游玩的一些项目呢？
2: 大家好。我来介绍一下这个调色板地上公园这个设计之初的理念啊。调色板花园地上公园作为城市开放

0: 公共性空间啊，在设计之初一直就践行这个全龄友好、容体于圆的设计思路，让体育运动功能以柔软亲和的方式渗入园林景观，打破传统绿地单一这种观赏模式啊，营造出这种园中有运动，运动中享受自然的沉浸式体验这种理念来啊。另一个就是为积极响应国务院关于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15到2025年的通知中关于加大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共计的政策导向，扎实推进15分钟这个健身圈的建设，公园在有限的地上空间内啊，通过当时这个精细的统筹与科学的规划，合理布局了这个儿童活动区、休闲交流区、健身步道以及多功能的运动场地这么四大的核心板块，用全长1500米的环形林荫步道将四大板块给它进行这个串联。儿童活动区以自然起伏的微地形、无动力游乐设施和亲子互动的装置以及设置，守护孩子们跑跳探索的这种天性。休闲交流区啊，搭配这个景观廊架、林荫棋牌桌与这个开阔的阳光草坪，营造有温度的邻里交往场所。健身步道啊，采用这个透水性生态材质，蜿蜒曲折贯通起来，沿途设置里程碑标识与这个热身休憩的节点，供这个游玩健身的人来使用啊。多功能运动场地啊，则采用高效符合的设计，可灵活转换为羽毛球场、乒乓球场以及这个足球场等这种竞技性的体育空间，也能轻松的就承载像这种广场舞啦、太极拳等这种群体的健身活动。公园啊，不仅全方位满足了儿童、青年及老年人等不同年龄段居民的日常休憩与这个社交需求，更精准地回应了周边居民对这个便捷可达全天候运动场所的迫切希望。城市绿地啊，由此超越了单纯的这个生态功能，进阶为承载社区持久活力、助推全民健身战略、凝聚邻里情感的重要空间载体，让这个冬奥的绿色共享理念在百姓家门口持续绽放出健康与快乐的绚烂光彩。这个公园建成之后啊，深受这个周边居民的这个喜爱。
1: 听您介绍完之后，我觉得肯定的，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公园呢，大家肯定平时没事的时候都愿意到里面去逛啊，去玩乃至于呢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那在片区规划层面，这个项目落地之后，对八宝山街道以及周边的这种公共服务设施指标带来哪些补足的作用呢？
2: 咱们这个项目呀，利用原来的鲁谷的建材市场腾退的这个存量用地，采用的公园绿地加地下停车的立体复合开发的模式，不需要新增建设用地，不占用城市绿地的指标，精准地补齐了八宝山街道的公共服务设施的短板，完善了咱们区域十五分钟社区生活配套圈。项目不新增养老、托幼社区、党群等室内公共设施，重点的从四大领域补足了片区的配套的指标。一是补足室外文体休闲配套，地面呢打造开放式的城市绿地，配套全龄健身场地、儿童活动场地、休闲广场、慢行步道，有效地解决了远洋山水高密度居住区文体活动场地的不足的问题，填补了片区的绿地服务空白，为居民提供全天候的休闲健身的公共活动空间。第二呢，是增补了应急防灾的配套。咱们现在呢提倡的城市的韧性，那么项目呢按照社区级呢应急避险绿地标准建设，配套应急疏散通道、集散场地以及基础设施，补齐片区的防灾避险配套缺口，全面提升了公共安全应急保障的水平。第三个呢，是补齐了静态交通的配套短板，地下建设规模化公共停车空间，共设置1600多个公共停车位，精准地解决了周边片区的停车位紧缺、路面违停突出的痛点，大幅度地提升了片区静态交通的配套指标。最后一个呢，是完善了新能源市政配套。刚才也介绍了，在咱们车库里边呢，配置了大量的新能源的充电车位。那么通过这个呢，健全了片区呢新能源充电基础设施的体系，助力区域低碳交通发展与城市空间的品质的质量提升。
1: 好，那我们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前面我们也介绍到了这个项目呢，曾经也获得了北京城市更新的最佳实践奖。那张总，您觉得这个项目身上这个最值得被其他的项目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区域借鉴的经验是什么呢？
2: 我认为石景山调色板花园地库项目最大的亮点呢，就在于制度的创新。
1: 嗯，
2: 是城市更新土地功能复合利用的一次成功的探索。项目呢，采用地上公园加地下停车的模式，一举破解老旧片区停车难、绿地不足、缺少公共活动空间等民生的难题，形成了从规划、设计、施工到运营管理的全链条的可复制的路径，为全市同类城市更新项目呢提供了样板。在土地资源十分紧张的老旧片区，项目充分利用同一块土地地面的打造全龄友好的公园，配套体育活动场地，满足居民休闲健身的需求，提升了居住的幸福感。地下呢，开发停车场，补齐周边小区的车位缺口，通过创新的用地复合模式，在单一地块上呢，同步化解多项城市痛点，满足群众多元的需求。另外呢，项目呢落地呢是依靠政府、企业、居民三方协同发力，各方发挥自身的优势，共同保障推进。同时呢，创新的采用了分层供地加 BOT 的模式，打通项目的落地的实施路径。本项目呢，作为石景山区首个地上公园加地下停车的复合型城市更新项目，它在政策机制与落地方式上呢实现了突破，为各地在单个地块统筹解决多项城市更新问题提供了可落地可复制的实验经验。
1: 嗯，好的，谢谢张总。那您前面呢也说了，这个是石景山区的首个地上公园加地下停车的复合型城市更新项目。
2: 对，
1: 这个我在接触北京的其他的这个城市更新项目当中好像也没有出现过，它好像也是北京的首个类似的项目，对吗？
2: 好像是这样的。
1: 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可能为未来的很多项目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可能他们了解到这个项目之后呢，就是倒不一定非得是都是上面公园下面地下停车场但是像这种这个上下两层提高这个土地使用率的这种工程可能会在未来越来越多啊。这个项目呢也是获得了2025年的北京城市更新的最佳实践奖。当时呢，专家和评委给出的意见和建议主要有以下五条。第一条是规划设计创新，实现功能复合。第二条是技术工艺创新，引领先进管理。第三条是组织模式创新，提供参考借鉴。第四条是商业运营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第五条是保障民生创新，形成借鉴模式。总的来说，该项目的探索表明，城市更新不仅是空间的改造，更是规划、技术、组织、运营与民生的系统集成。它以功能复合提升土地利用效率，以技术创新保障工程品质，以政企合作破解资金难题，以智慧运营增强服务体验，以民生导向回应群众关切，最终形成生态、经济与社会效益的多赢格局。其价值在于将公园绿地与地下停车、公共服务与市场机制、政府引导与社会参与有机结合，为高密度城区更新提供了可借鉴的北京样本。这启示我们，只有坚持系统思维、多元共治与以人为本，才能让城市更新焕发持续活力，让更新成果真正的惠及人民。以上呢，来自北京城市更新联盟提供的2025年度的北京城市更新最佳实践的专家评语。那通过这个项目啊，我是觉得我们能够想到这样的一个创新创意，确实是一个突破啊，因为之前好像也没有先例。那么在这个项目之后，如果这个很多的项目都能去借鉴这个项目的经验的话，那么我觉得可能很多地方的这种停车难都会迎刃而解，也给城市更新呢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思路。1660个车位藏在一座公园的底下，这件事儿呢说起来简单，但是通过这期节目我们能感觉到做起来其实是很不容易的。那分层确权、分层工地，还有这个跳仓法施工， 还有智慧方舱管理等等吧，每一项呢都是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之下摸索出来的。他给我们的启示是，城市更新走到今天，其实拼的呢不光是钱和技术，更是制度创新的勇气。一块地它既能停车又能遛弯，还能给隔壁幼儿园预留接送的通道，我觉得这个它也是城市更新该有的样子，把有限的时间用出最大的价值。最后呢，还是让我们感谢张总，也感谢陈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调色板城市更新项目的非常宝贵的经验。最后呢，也是要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越，咱们下期见。

0: 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1: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0: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成长。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8: FM1025，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6: 四季有声。

0: 注意天气变化。
1: 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东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三级，阵风5到6级转1、2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40%。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今年的中秋节恰逢鲁迅诞辰145周年纪念日，读书俱乐部安排了鲁迅与国学节目，昨天是上半部分，今天是下半部分。

以外，他有着考古的心得。他不仅勘察旧迹，还抄录整理大量的原始文献，有着一般人没有的批判眼光。鲁迅做了大量勘察、抄录和整理的工作，所涉及的文本大致分为乡土资料、文人作品集、古小说资料、金石类作品。

0: 创造转化的具体问题，也回答了中国新闻学从何而来、现代知识分子如何产生的重要问题等等。本节目的两位主讲人分别是孙玉，鲁迅与国学一书的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高级讲席教授，中国鲁迅研究会原会长，赵金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前面的节目当中，赵金华教授谈到了他对这本书的一些看法，作者孙玉教授也谈到了为什么要创作这样的一本书。下面请听赵金华教授谈鲁迅如何看待传统文化。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读书俱乐部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2: 曾老师讲到社会上好多误解啊，好多误解，以为鲁迅就是不要传统、抛弃传统，其实不是那样。如果没有激烈的反传统，对传统的一个深刻的批判，他发现不了传统，所以这是一个悖论啊。正是在批判啊、批判传统同时，才发现了传统。所以李陵说，这个近代以来，这个我们被动挨打，最后呢，这个我们打出一个国学来。他认为国学呀、啊，就是国将不国之学。看这个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就是当你五四运那一代人，他面临着亡国亡种的危机啊，那起而啊去重新啊寻找中国的道路。那这个时候，他既要学习西方啊。同时呢，又要回看自己固有的文明里边是不是还有可以为今天所用的东西，所以他有了那一种对传统、对固有的文化的那一种复杂的态度。那复杂的态度，我一直在想，就是我们对五四那一代人的反传统是有很大的误解啊。他们反传统不是不要传统，而正因为是要到传统里面去寻找能为今日中国人、为中国的发展所用的那一些真的东西、真的传统，而只有这样的一个，有着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才有今天我们所说的这样一个传统啊，一个传统。那么，其实这一点呢，孙老师在这个书里啊也讲得很透彻啊，很透彻。比如说这本书的第一篇文章啊。他在最后啊，孙老师有个概括，他说这里可以看出鲁迅之一国故，不是传统文人那样的天地人的整体思维，也没有现代新儒学的价值预设，传统的文化被他在认识论、知识论、情感论

0: 书的一个核心观点啊，核心观点。我下面想请啊，孙老师再谈一谈，在现代眼光之下，鲁迅以非学院的方式发现了哪些旧文明中的另一种资源啊，另一种资源。他的国学有哪种独特的形态啊，是怎样一个构成？
1: 对，鲁迅他写过一个教材啊，就是《中国小说史略》，还有那个《汉文学史纲要》。那么《中国小说史略》写作的过程当中，就是他其实还搞过一个中国古小说的工程。那鲁迅他是在中国传统的一些类书里面，他寻找到很多六
0: 太平广记之类的。
1: 太平广记，就里面的很多的一些六朝的一些文人的笔记啊，一些闪光的这些片段，他把它集较起来，带有小说元素，很有想象力。那里面没有被那个儒家的那种单一的那种思想所污染。我用了"污染"的词，就是他没有被他浸染啊。你看他那个功臣的一些故事，都非常健康，很有想象力啊。所以他在写《中国小说史略》这个讲义的时候，当时在北大讲这个，那时候中国还没有一本关于中国小说史的著作，他是第一本，他是第一本，所以他这个在这里面，他就看到了好多我们传统士大夫读书人没有看到的一些文本，他把它也都放到里面。那么在这个研究的过程里面，就是他的方法论上，他跟学院派是不太一样。但是也有一样的一边，比如他的这个考据，对于音韵训诂啊，他这个能力的一种运用。后来他离开北京以后，北大的这些教授们讲课，那都是很规矩的，很规矩的。特别是他弟弟周作人他们那些人，都是象牙塔里的学者啊。那鲁迅他有一种非象牙塔的，他做学问呢，他有一篇文章叫做《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子有胃病（括号学匪派考古之一）。他说自己是学匪啊，他是学匪，不认为自己是正儿八经教授，是学匪，那就带有点匪气嘛。所以你看，一般写论文哪有这样写的？但是这里边，他关于通过中国人的女人的

0: 智慧，充满了学问。
1: 嗯，
0: 啊，这里面有考古学的元素，也有这个现代这个思想家中带有的哲学意味的东西在里面，很有意思。你看，这就是非学院派的一种研究啊。那其实很多这个研究思想史的、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人都关注鲁迅的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文章。
1: 对对、
0: 他虽然不是学院派的，但是他有想法。还有啊，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就谈王道啊，这篇杂文也不是正儿八经的论文，但是里面有很多的学问。他说，在中国的王道看上去虽然好像和霸道是对立的东西，其实却是兄弟。这之前和之后一定要有霸道跑来，有王道和霸道。这个其实是一本书的论文了，对不对？
1: 没错
0: 啊，什么是王道，什么是霸道？那这个鲁迅他就根据自己在上海的时候，他这个反对三民主义、反对国民党的那个东西，后来就是国民党的一个要员就警告鲁迅，就说你怎么

0: 样的话，他是用现实的批判、现实的这种感受，他进入到了一个历史的，对历史的一种文化的一种判断，
1: 就是和学院派的那种讲章式的那种人就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完全
0: 从现实里面得到的，
1: 对
0: 吧？所以我们说，这是鲁迅他用非学院派的方法，他做了学院派的学人没有深入做的一些题目，哎，这是很深刻的，
1: 包括他对那个汉的造像是吧，对碑文这样一些这个收集和整理，你有自己的眼光研究，又和一般的那个专业的研究又不一样。这方面我读了您的书啊，又特别有感慨，就是你哈说的非常细腻。
0: 啊，这个你看鲁迅给北大那个校徽，设计的那个是瓦当的一个纹饰，战国瓦当，啊，鲁迅还设计过国徽，他们运用的那些元素都是那个就是周易啊里面那样的一些意象，或者后来一些典籍的一些意象，他把这个放到里面。蔡元培就说，一般讲瓦当的时候，大家就看字是吧？看那些意象什么，鲁迅看文史审美，那他对这个有独特的体验。鲁迅的美术的修养是非常之好，他其实意识到，一个优秀的作家、艺术家，他背后是有历史的，有母语的那种，经典的东西，有西方的这种古典学的修养，或者东方的古典学的修养，那么传统文化对于我们这个当下的艺术家学者来讲，它非常非常重要，但是关键是什么重要，哪一方面重要？像鲁迅所注意的，恰恰是宋明士大夫以来被忽略的那些东西，就是伟大的思想家，他一定要是要占有传统文化的那些好的东西、优秀的东西，他会摄取，他不是把一些不好的东西都闹过来，对吧？所以这个是在鲁迅身上体现的非常的充分。
1: 对，宋老师讲的非常透彻，要鲁迅的那个国学，他涉及到很多方面，特别是对中国文明里、中国文化里边的那种另类的资源的一个开掘，以及呢把它化成自己的东西，这些方面啊都非常重要，也是鲁迅与国学这本书里的这个所谈的非常有趣的这样一个方面。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部分啊，就是鲁迅的文章它很独特，我们读了以后感觉啊，这种文章我们写不出来，也就是鲁迅吧。那就是说鲁迅是一个文体家，他有自己独特的词章，有独特的表达方式，这个独特的文体文风啊，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传统啊，来自传统，也是接受了，特别是比如这个魏晋文化啊，汉魏六朝魏晋文化，还有刚才宋老师讲的那个佛学，那个小乘的佛学，我们这个古代翻译了佛教的好多典籍啊，那也就形成了一个六朝时代的那个翻译的文风啊，这些呢后来都构成一个所谓中国有一套自己的那个词章之学啊，词章学。我是想说，因为这本书里孙老师也特别讲到了鲁迅对中国固有的词章之学的这样一个继承和发扬，这方面呢我觉得也是这本书很有特色的地方，所以下面请孙老师再讲一讲。
0: 鲁迅是一个文章家啊，他非常敏感，很小的时候他写文章他是有旋律的，鲁迅写文章那个文章是有旋律的，平仄、段落和段落之间，词和词语，他是有的时候短句子之间突然来一个长句子啊，这就像古典音乐也是一样啊，我们是现在讲说这个莫扎特的音乐为什么美啊，他音符的这种跳动，他的那个旋律的那个转动都是很讲究的。鲁迅他其实也是这样，他是有一种韵律感的，非常敏感啊。因为传统的文章，比如说我们从《史记》啊，到这个六朝的这个嵇康啊、阮籍啊，他们的文字里面都有这样的遗风啊，都有这样的古文的遗风。 它是带有舞蹈性，就是很美，很美。那么鲁迅在翻译的过程当中也特别注意外国作家的那种美。那么他怎么能把外国作家的美表现出来啊？比如他翻译过尼采的《查拉斯拉如是说》的序言，那么鲁迅怎么翻译？哎，鲁迅用的是庄子和列子的语言，用庄子和列子这种语言来翻译的。这个是他的学生徐帆成先生发现。那么鲁迅的文字为什么我们说好？就是他既有中国传统的词纲，又有外国的这种格式。请问我们中国当代的小说家和作家有几个能做到这一点？包括汪曾祺在内，汪曾祺不懂外语，鲁迅懂两门外语，对不对？做不到的。所以我们这一百年在对汉语最有贡献的就是鲁迅，他使我们的汉语得以生长。大家非常熟悉的纪念刘和真金和为了忘却的纪念，那里的句式很多是日本的句式啊，日本的，对不对？
1: 我记得开头就是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先驱啊，
0: 对，
1: 就纪念刘和真金。
0: 对对对，
1: 这个诗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排句啊，排句。所以这里面就有那个既有外来的现代的这样一个语法，同时又有中国那个固有的那个词章的那一个美在里面。
0: 鲁迅的借用啊，在鲁迅的作品里是非常多的啊，比如鲁迅的《野草》里面，这种句子特别特别多啊，《野草》里面有用逆圣经的那个词章，逆佛经的词章啊，还有中国的古代铭文。就是六朝的铭文，比如在《误节文》里面，鲁迅讲：“我于好热狂歌之际重寒，热的时候重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你看这个句式，这个句式就是有好多元素在里面，是吧？还有雪，很有名，这个在中学语文课本都选过。暖国的雨向来没有变过冰冷的坚硬的灿烂的雪花，博识的人们觉得它单调，他自己以为不幸否耶。你看前面的这个句式里面，就是外国的一些散文诗里面常常见到的，我们在这个杜格涅夫的一些散文诗一些随笔里面，还有在日本的一些散文里面也能够看到类似这样的句子。但是在这里边，就说博士的人们觉得他单调，他自己也以为不幸否耶，这就是中国的句子，很滑稽，是吧？又很美。江南的雪可是滋润美艳之至了，那是还在隐约着青春的消息，是极壮健的处子的皮肤。还有鲁迅在那个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阿呆我的福盆子们，阿呆我的喜鹊们，这个。中国没有古代没有这样用的这个词语，是从外国小说和外国的童话里面过来的。那么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它这个就是从望爱坛的这个小约翰那里面过来这克隆下来转移过来。那又有中国传统的这个文章的美啊，所以这里面你看，就鲁迅他就将表达的格式变得非常的丰富。所以就是非文之文，非诗之诗啊。鲁迅他在《野草》里面有很多的句子都非常奇特，对不对？梦幻的一种。那这里面能够感觉到波德莱尔的那个意象。鲁迅就是他有一段时间他关注波德莱尔，因为他的弟弟翻译过波德莱尔，那个他的朋友像张定煌也翻译过波德莱尔。本雅明对波德莱尔那个评价很有意思，就是鲁迅他对于这个域外的这个诗人的这种意象的学习，他和中国传统的诗文结合起来。那个朱正有一篇文章就跟着鲁迅修改文章，就是跟着鲁迅学修改文章，就说鲁迅怎么修改文章就词语怎么搭配怎么运用，这个就是和中国传统的文章学有很大的关系。鲁迅能够在二三十年代就被读者那么样的喜爱，就因为他的文字太中国了，就是他太爱中国了，太爱我们的母语了，所以他丰富了母语。反而那些历代的那些伪君子们的文章，他是破坏我们的母语的。他们用那种张牙舞爪的，或者说那种政治正确的那种面如铁色的那种语言， 它缺少温度。
1: 嗯，
0: 到了鲁迅这里是有温度了。你看古代小说，你看有几个写过像《祥林嫂》去写一个这么底层的一个大知识分子，像杜甫这样的人可以做到，是不是啊？很多的士大夫做不到啊。包括现在今年我在大学当老师，我很少关注到底层，但鲁迅想的别人，想的底层的人，慈悲啊，很慈悲的啊，很慈悲。所以他是真正是懂得中国应当恢复我们传统文化的什么东西，要警惕什么。他说传统文化是自上而下的文化，皇帝闹好了就是自上而下的，现代文化应该是自下而上，尊重每一个个性的发展，每一个独立的人的价值，是不是啊？哎，所以就是他的这种解放苍生、解放个人这种精神，他才创造了有温度的个人的又是民族的这种新的文化。
1: 孙老师讲的非常好啊，因为孙老师本身也是作家啊，他是写了一首好的散文，所以他能够体味到鲁迅那个文章文体的独特的美啊。最后我想说一下我个人的感受啊，读后感吧。我觉得孙老师是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就是在今天我们对国学缺乏那种客观理性的这样一个理解，在这样一个时刻把鲁迅的国学讲清楚，这个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我们看一看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他们是以这样的姿态来看待传统。正因为有这一代人，也包括对传统的激烈批判啊，正因为有这一代人才发现了传统，才发现了国学。所以我们应该不断地回头去看那一代人怎么样这个传下中国文化这个薪火啊，使呢中国文明啊不至于啊就断掉。那中国文化得以延续到今天，又迎来我们今天民族文化复兴的这样一个新的时代。那在这样一个时刻来好好的理解鲁迅的国学，我觉得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所以我觉得这个孙老师是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学术工作啊，学术工作。
2: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读书俱乐部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3: 传统的文化被他在认识论、知识论、情感论三个方面以不同方式呈现着，于是有了另类的结果。就认识论方面说，鲁迅看到了旧文明的有限性，他的批判思维穿透了其间的屏障，照出旧文明的畸形之状。而在知识论层面，鲁迅意识到传世文献的内在缺陷，以考古学与文献学的视角重新寻找精神原态。此外，鲁迅最为重视的是审美的翻新，在情感论的层面发现了传统文化珍贵的遗存。鲁迅由旧学而得以染习新知，后由新知而反观国故，这个过程由艺而学，既从艺术出发而进入学术思考，激活了某些遗产，也换来了新的思想。一个作家和翻译家背后的国学修养如此深厚，也证明了新文化建设者的内在丰富性。说他们是以新知刺激了国故研究，并且在此基础上创造了新的文化，大约是准确的吧。以上内容选自《鲁迅与国学》一书，希望大家对这本书有更加全面的认识。鲁迅与国学的分享到这里就已经全都结束了。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就是这样，我是刘莎，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天 FM， 和你一起听。
1: 别再调侃脆弱的友情如塑料了，你们知道普通塑料需要多少年才能分解吗？
2: 200到500年。
1: 别再感慨冷淡的关系如冰山了，你们知道全球极地冰山的融化速度有多快吗？
2: 每秒就有3座奥运泳池的冰消融。
1: 别再感叹漂泊无根的人生如浮萍了，你们知道在污水富营养化的水域里浮萍的繁衍速度有多快吗？
2: 最快2天种群直接翻倍。
1: 这些比喻不仅藏着对自然的认知误区，更让无数正在发生的生态危机被忽视。
2: 少用一次性塑料，践行低碳生活，爱护河湖水质，
1: 了解生态真相，守护地球家园。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东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3级，阵风5到6级，转1、2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40%。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精编版。
7: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8: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9: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10: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1: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7: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3: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我们今天呢为您带来的依旧是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今天专访的是赵连营、赵艳荣夫妇。
12: 新时代，
3: 新老人，
12: 新生活，
3: 新榜样。
12: 欢迎收听
3: 2026年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先请赵艳荣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您自己好不好？
13: 我叫赵艳荣，今年72岁。
3: 72岁，看着还真的是蛮年轻的哈。那么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13: 退休之前在一家医院工作。
3: 是医务工作者。
13: 在手术室做护理工作。
14: 我叫赵连营，1954年生人。我从那个读大学到退休这40年，我的业余爱好呢是喜欢创作创作诗歌、散文、歌曲。退休之后呢，这10年喜欢表演，表演是舞蹈、朗诵、话剧。
3: 二位呢在年轻的时候呢是面对很多次的分离，甚至呢可能有很多的时间都没有办法在一块儿，这是怎么回事呢？阿姨您先跟我们大家来讲讲好吧。
13: 我俩吧就是结婚当初就是两地分居生活，他呢是在一个我们吉林省的一个市县里头乡下印那个团委书记。完了我俩是3年，他在3年相认，后期到第4年的时候他就调回了市里的这个市委机关工作了。我们俩刚结婚的时候，婚期刚到他就返回了他的工作地点，这时候呢就剩我一人独守空房了。每当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牵挂着他，想念着他。那个时候确实是心里非常，就是怎么说呢，哈，五味杂陈吧。
3: 是因为新婚燕尔本来是如胶似漆的时候，
13: 是，
3: 但是两个人就这样因为工作的原因分隔两地了。
13: 是，
3: 而且那时候不管是交通手段还是通信手段，交通工具都没有现在这么方便。
13: 对，
3: 想见一面，
14: 我俩相隔六百里，
3: 相隔六百里，那也不近呐、啊。现在看也不近。
13: 每当那前没有电话哈，
3: 对，
13: 只能就是书信往来，
3: 那多慢呢？
13: 啊，是啊，我记得有一次吧，我的女儿生病了，发烧39度多。
3: 哎呀，
13: 我接到她的信以后，我只能报喜不报忧，说老人孩子都很好，请勿念。你呢，就是也在那方那个在那个异地，你也多保重身体。
14: 那是孩子是两岁是一岁，
13: 也就是也一岁多，刚一岁多点、
3: 别说孩子生病了，就算不生病，您一个女子拉扯着孩子，这么小的孩子就非常的不容易，再赶上生病，那真是，
13: 确实是。在我还有一次最深的时候，就是过中秋节吧，
3: 啊，
13: 孩子刚出生就几个月，我呢在和公公在一起过中秋嘛、就得我做饭。
3: 嗯，
13: 当时我把孩子呢怕掉到地上，我用一个绳子拴到他腰上，就是把他拴到那个窗框上了，怕他掉地下。等我的公公回来之后看到了，他就把孩子抱在怀里了。等我做完饭之后准备吃饭的时候，我发现就是孩子的小被窝已经拖到脖子上了，啊，屁股小屁股整个都落在露出来了，就是那种就是生活确实很难。
3: 是
14: 我母亲去世早，这样呢带孩子的事情就成了他一个人事情了。要我母亲在能帮带带那个孙女。
3: 是的、
14: 我爸呢岁数大不会带孩子。
3: 现在听呢就像是一个故事一样的讲出来了，但当时我讲您心里一定是很心酸。
13: 是是
3: 的，这一路走来想想那几年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13: 太不容易了。
3: 那每当心里觉得很委屈很难受，需要帮忙又没有人能帮，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怎么去排遣？
13: 我只能是自己安慰自己吧，哈，困难呢是暂时的，以后就会好了。就这样。
3: 问一下赵丽颖老师，其实那个时候难的呢是爱人，更难的是您，因为您是两眼一摸黑，家里啥事儿也不知道，特别想知道，但是呢他报喜不报忧，您什么都不知道，想帮忙更是搭不上手，这个时候是很容易落埋怨的。那个时候您怎么去做，就是跟爱人之间的这个感情怎么样的去维系？
14: 我呢从心里觉得我他倒觉得很踏实
3: 啊，
14: 因为他是在医院护士工作，护士工作带孩子肯定比别人高一头。

0: 庭所承担的，男的要多承担，啊，女的要是少承担，全放在他一个身上了，又觉得对不住他。
1: 嗯，
0: 所以每次我从我的工作岗位，绕道长春，下了火车到家的时候，总要带点那个小礼品好吃的。
1: 嗯，
0: 那时候工资也很低，那个工资几十块钱，
1: 可不是吗？
0: 那个只盼着说，将来组织上能把我们，工作决定安排在一个城市。
1: 嗯，
0: 就是这种期盼。
1: 嗯，就是日子是有盼头的，对不对？
0: 对。
1: 啊，问一下阿姨，就是爱人每次能回来的时候带的，甭管是值多少钱的礼物，他的一片心意回来了，是不是对家人来说那个时刻就是最幸福的时候？
2: 对，就是对我最大的一个安慰。我呢就是他每次回来之后也都是非常就是给我以鼓励。
1: 嗯
2: 嗯，就是随着回的时间比较短，但是他也能就是把家里的这些事情哈，都能妥妥的，每件事情都给你安排好，啊，是这样的。你说，
1: 比如说呢？
2: 比如说像我家，看，柴火没了，那也不烧炉子吗？
1: 嗯，
2: 他都给你劈好了。
1: 哎呦，
2: 高的小那个花筐，咱们不去都花筐吗？都给你摆好。煤呢？没有，给你都和了，都给你和好了。
0: 我是放假回家，先进厨房。我厨房，对我爸表白，爸，我说我回来给你做好吃的。实质这过程中，我是替我妻子干活，焖饭呐、劈柴呀、弄煤呀。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好的那个厨房设备呀，啊，天然气那时候没有啊。这样呀，他呢就松松脚，能多带哄一哄这女儿。我们就这一个，那时候独生子女，就这一个女儿。
1: 我怎么听您两位讲都觉得特别的温暖呢？更何况当时阿姨肯定是觉得特别暖，是不是？
2: 是是，确实是。
1: 尽管这样的温暖的时刻它是短暂的，但是它却可以一直在心中熊熊的燃烧这样温暖的火焰，真的特别好。所以我觉得赵老师您是情商特别高的人。本来其实夫妻两地生活是很容易产生矛盾的，因为肯定顾不上家，但是呢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和自己的这个充满了这个爱的这颗心，把家里的这个关系处理得非常的和谐。
2: 确实，
1: 爸爸给了他安慰，爱人又给了他帮助。所以尽管您离家，但是不管是老人还是您的爱人还有孩子，肯定心里呢不会抱怨。
2: 没有抱怨，一点抱怨没有，只有爱。
0: 我总觉是亏欠。第一，人家长得那么漂亮，嫁给我算下降。
2: 不能那么说。
0: 第二呢，他贤惠、大方，而且很会处亲属关系和邻里、同志关系。哎，我那个弟弟妹妹，他也跟处理得相当好。这样呢，就让我放心了，再放心。我是凡事总觉就总缺欠人家的。在早上报答呢，就是多干活吧。
1: 太好了。所以我们常常会说嘛，有时候两口子之间互相的埋怨，这个时候埋怨是没有用的，从我自己做起，我把自己的事儿做好了，对方必然会有一些变化。您两位就是从来不去指责对方，只把我自己能做的事情尽我全力做好，
2: 对，
1: 处处为对方去着想。
2: 是，
1: 那你说这样的关系能不好吗？甭管我们是相隔600里地，还是说我们在一起，这样的关系都是非常和谐的。真的太好了，
2: 你说得太对了。
1: 所以我们给大家来首诗吧，好不好？
2: 好，
1: 这个气氛到这儿了。
2: 有那样一个黄昏，我们都老了，一把木椅靠着另一把木椅，一定是右面的是我，左面的是你。
0: 如果有那样一个黄昏，

0: 一颗心紧贴到另一颗心，一定是肩膀接着肩膀，身体挨着身体。
1: 如果有那样一个黄昏，我们还会为闲事争吵，吵到最后一定是后停下的是我，先停下的是你。

0: 来，把你的手放在我的手里。
1: 如果有那样一个黄昏，我们都老了，都老了，我再也不会让你一个人在夜里唤醒我的名字，也不会让我自己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想你，亲爱的，亲爱的，
0: 亲爱的。如果可以，可以活到那样那样的一个黄昏，和那样那样的一个梦里，该是多好，
1: 该是多好，
0: 多好的福气，
1: 多好的福气，
0: 多好的福气。
2: 每次听的时候都特别感动，上一次在海选的时候就赢得了我们现场观众和评委的阵阵的掌声，今天在直播间里尽管只有我们三个人，但是我感受到了来自电波的那一头，来自网络的那一头，听众和网友们他们的共情。每次的时候两个人都会说到潸然泪下，泪汪汪的。问一下阿姨，您在朗诵的时候是不是就想起了那些过去的往事，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种激动，这样的泪水？
1: 是的，每当就是朗诵这首诗歌的时候，我的心是非常就是怎么说，激动吧，
2: 很非常的激动，每次朗诵的时候都是这样的。
1: 是因为啥呢？这首诗歌吧也写出了我俩的经历，
2: 就特别适合我们的这个经历，就是完全是一个写照哈。
1: 是那样，
2: 嗯，
1: 年轻的时候我们说刚结婚嘛，分居了，
2: 对，
1: 读到这个后两句就是如果我们老了，我再也不会让你一个人在夜里唤醒我的名字，
2: 嗯，
1: 我自己也不会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想你的时候，情不自禁的吧把感情就抒发出来了，
2: 嗯，
1: 再者说就是老了，我俩闲暇之际吧，逛公园哈，走累了，我俩就坐在长椅上，就是相互依偎着哈，不用说内心互相表白，幸福感满满的。
0: 这首诗歌呢，我为啥要选它呢？代表我们的心声，它写到我们心里去了，
2: 嗯，
0: 对我们自个儿的一股写照。主持人有两次说能感动观众，这源于两条，第一个，这是我们亲身经历，
2: 没错，
0: 第二呢，就是我们在老年大学呢学了两三年的朗诵，
2: 嗯，
0: 有一些关于这方面朗诵技巧呢我们也掌握了。要是只有技巧没有经历，让人看上呢这个技巧是假的，
2: 嗯，
0: 有经历不懂得朗诵技巧呢，哭得一塌糊涂，那样语言都听不清了，对观众是一种不尊重，
2: 嗯，
0: 你必须你朗诵得人听听你在说什么。要是有了技巧又有经历，所以可能算恰到好处吧。
2: 其实也是给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哈，包括我们参加海选的朋友也好，或者说现在正在学习朗诵的朋友们一个很好的建议，就是首先我们要有这方面的情，我们感情上要到位，如果是我们亲身的经历那就更好了，因为我们更容易有共鸣，也更容易跟受众有共鸣。其次我们还要有一定的技巧加持，这样的话我们就具备了一首好的作品的条件。退休之后两位是怎么想到了要学习诗歌啊，学习话剧啊？
1: 退休之后吧，为了过好自己的晚年生活，同时也是为了满足自己年轻时的一些爱好没有实现，像愿意朗诵啊，愿意跳舞啊，话剧的表演呢，退休之后呢就参加这些那个社团的活动，实现了我的理想。
0: 我是考虑比他多了一层
2: 啊，
3: 他必定是医院的医护人员，人退休得先有个好身体，
2: 对，
3: 之后才能去玩去乐。
2: 身体是一，
3: 身体要是好了，也给少给老伴儿添麻烦，
2: 可不，不
3: 退休再玩娱乐，怎么去艺术提高了，都在老年大学。
2: 嗯，
3: 这样呢，我退休先到老年大学学了四年医学。
2: 哦，四年医学，
3: 中西医结合专业。
2: 哈，
3: 但是我们是没处方权
2: 啊，
3: 老师也没教把脉，但基本上自己身体有个小毛病，自己就搞药条了。
2: 养生保健都是、
3: 对，我现在七十多岁，身体的脚步灵动和我当年上大学还差不多
2: 啊。
3: 我前一段还做了一件大伙说是虎事，我这从通州那个回西城半小时一趟公交车
2: 啊。
3: 我撵了一趟公交车，把公交车给撵上了。
2: 啥意思啊？
3: 要他半小时一趟，到这儿时间就晚了，
2: 啊、
3: 到这边演那个排练呢、
2: 那您怎么撵呢？
3: 公交车过去了，
2: 您跑？
3: 跑追、追到过程中还有四个路人在旁边鼓掌，刚要起步，我在后边一敲，我跟我车站下来了。我说后边还有个老太太呢。这些来自哪儿？来自在老年大学学的医学。
2: 那您这身体真是够好的。但是我们在这儿提醒广大的老年朋友，只可以听不可以学哈。一是我们不一定有这么好的心肺功能，另外一个多少还是有点危险的吧。您肯定是在非机动车道上跑，但是呢时不时也得担心一点。
3: 您的劝阻谢谢啊，小张老师、谢谢您、
2: 所以安全第一。当然那天是有特殊情况、但是我们大家一定记着，不管什么时候都是安全第一。
3: 谢谢，
2: 我们耽误了时间，
3: 谢谢，
2: 那我们还可以补上，但是我们安全这个事儿没有小事儿。
3: 您放心，第二把这个虎事我再不干了。
2: 太爱了。
3: 这第一步有着好的身体、完了第二步呢就是参加这些文体活动。我俩爱好基本是一致的，喜欢的是朗诵、舞蹈和话剧。北京市西城区陶然亭街道、这个文艺团体那个也非常多，话剧社就俩，朗诵队也两三个，我们就是经常在一起，可一下子原来两地生活，这样就是我们永远不分开，
2: 连上课都在一块。
3: 上老年大学我俩是同班同学，不管是舞蹈班还是朗诵班，我俩都是一般的。
2: 不光是同屋的你、还是同桌的你。
3: 对，
4: 你说这个、
3: 因为吧它有一个方面，你比如我们朗诵背诵啊，
2: 对，
3: 演话剧得背诵台词、
2: 对，
3: 比如说演话剧雷雨，导演叫我演老爷周朴园，他演太太樊一。
2: 哎呀、
3: 从给台词到那天演出一共就11天。2025年12月30号演出嘛，背过来我俩两人吃完晚饭到上床上躺床上背，我一句他一句，等我再说他不吱声了，
2: 睡着了，
3: 我睡着打呼噜了。
2: 太可爱了。所以说真的夫妻俩有共同的兴趣爱好真的是好处多多。
4: 对、
2: 当然这个也是可遇不可求的，对吧。接下来再给我们大家来一首诗好不好？您创作的是那个腰鼓的诗。
3: 这首诗歌呢是2022年5月1日发表在《公主岭报》上，歌的名字叫《北京老年腰鼓谣》，是我们二位参加通州一个腰鼓队我的心得体会。我们也做了呢一个表演，伴舞表演。
2: 哦，伴舞。
3: 因为呢，我总想把朗诵呢做一个突破，朗诵字正腔圆，表情到位，这只是朗诵的内涵。外验就应该你朗诵到，假如诗歌我见到了这片开阔的草原，我想放声歌唱，我想跳上一支舞，那么你演员本身就把接着跳舞接着唱歌，不就是他的外验吗？更能感动观众，
2: 由抽象变成具象了。
3: 对，就比那个一个人在朗诵中另找一帮人在后边跳舞自然得多。我俩跳段腰鼓朗诵一段，打一段跳段朗诵，在创作歌里头凡是出现咚吧咚吧咚咚吧咚吧咚，那时都是亲自我们打跳舞，
2: 都是在敲，
3: 做观众表演花样。现在没带鼓来、咱就高嘴说吧，
2: 可以，没问题。好，那我们就走起。
4: 北京老年腰鼓谣，节选，作者赵连营。退休时光老来乐，梦中笑醒好岁月。
3: 退休金呀年年调，欢天喜地把鼓敲，动吧动吧动，动吧动吧动，动吧动吧动，动动吧动吧动。
4: 一对对腰鼓 一列列，心怀感恩，异口同声喊感谢。
3: 腰鼓队员挺胸膛，步步紧跟咱的党。
4: 打着腰鼓奔大道，小康路上唢呐声声好热闹。
3: 小康大道宽又广，活到百岁赏夕阳。
4: 小康大道明又亮，活到百岁看朝阳。
5: 小康大道明又亮，活到百年看朝阳。
2: 时间过得好快哈，我们一个小时的时间聊了二位夫妇的故事，我们也感受到了一个和睦的家庭，其实它是有很多的原因的，它来自夫妻各方的互相的体谅，互相的成全，那么也来自夫妻双方的共同成长。所以我们今天不光是听到了两位给我们歌唱，给我们朗诵，我们也感受到了一个和谐的家庭如何才能够让它更加的和谐，更加的幸福，更加的融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即将告一段落了，我相信可能二位的女儿女婿小外孙也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相信他们也有深深的感动，有深深的眷恋。那我们夫妻二人呢自是不必言说了，所以在节目即将接近尾声的时候，也想请两位跟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来说一说，想让夫妻感情更好，尤其是人到老年之后啊，想让我们的家庭更和睦，我们有些什么样的心得，有什么样的建议，来阿姨先说。
4: 为了家庭和睦和幸福吧，就是彼此之间应该就是啥，互相包容，互相理解，平时呢如果真到遇到一点小矛盾，就多多的去想着对方的优点，放弃他的缺点，就把矛盾化解了。我俩就是这么做的。
2: 你两位也会吵架吗？
4: 不吵架，但是有时可能遇到一点小矛盾，就遇到争执的时候，我就是回避了，或者我打一个手势让他
2: 暂停，
4: 我就出去了，我把这种关系就化解了。等到他高兴的时候了，开心的时候，我再把这个事情再跟他俩再聊。
2: 您特别会掌握火候，
4: 就这样。
2: 来叔叔说，
3: 我是经常来批评。批评的时候我也不想更多说，偶尔是我那脾气不好，也是嚎唠一嗓子，后耳心心不对，过一天再给他道歉
2: 啊。
3: 这玩意儿夫妻嘛，要是冷静下来就应该想一想，妻子给这些年为了家庭的付出，我可下在一起生活再不分开了，我应该给他做的补偿。
2: 真好。
3: 所以这样呢，人都有缺点和优点，在看的时候怎么看呢，把他的优点放大，把他缺点呢缩小点，缩小了就没什么原则问题。
2: 太智慧了。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我是小丹。接下来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啦。
6: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预警信息。北京市气象台9月26号9点05分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9月26号午后到夜间，本市自西向东有雷阵雨天气，傍晚至前半夜影响城区，雷雨时短时雨强较大，并且伴有7级左右的阵风，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

0: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0: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得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3: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0: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成长。

0: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1: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0: 就让文物告诉你
1: 何以中国结。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3: FM 1025，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东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3级，阵风5到6级，转1、2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40%。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精编版。
5: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精编版。
6: 有事宁别自己扛，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曹宇。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26号周六，是我们中秋小长假的第二天。在这里呢，还是希望大家中秋快乐，月圆人团圆。在今天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身边的法律问题，因为今天是我们的法律帮帮忙时间。也提醒司机朋友，今天的机动车尾号不限行。今天我们说的这个法律问题啊，是和我们的假期有关，因为今年的中秋和国庆假期中间呢隔了三个工作日，有不少的朋友可能请三休十三，给自己制造了一个超长的假期。那今年中秋和国庆的旅游热也是备受关注，但是呢也提醒大家，有的朋友啊在旅途当中呢收获的是快乐，但是呢也有一些朋友在旅途当中可能收获的是窘途。因为有一些这个朋友就在网上吐槽说，之前订好的这个酒店临到要去了，突然出现涨价的情况，那这个时候确确实实可能会给我们的旅游带来一点闹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在旅途当中如果遇到了窘途，我们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法律权利，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旅游出行让法律来护航。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北京汇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魏晓东，魏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相关的话题。首先呢，要欢迎魏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来打个招呼吧。
1: 哎，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欢迎魏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魏律师在旅途的过程当中有遇到这样的窘途吗？定好的后来到了之后发现不行了，然后呢或者说这个给您承诺的是特别豪华的这个酒店，去了之后发现就是一普通的民宿。
1: 也遇到过，我还遇到过有位置告诉我离那个火车站非常近
0: 啊，
1: 结果下去以后是另外一个车把我又接到别处去了。他广告里头写的是在火车站边上
0: 啊，
1: 其实根本就不是。
0: 哦，就是承诺的这个酒店的地方和火车站特别的近。
1: 对，因为我出差嘛，我想着说下了火车立刻就能休息，结果下了火车确实有人接我，但是开了半个小时又到另外一个地方。
0: 哎呦，所以说这些都有可能是我们在旅途当中遇到的这些麻烦事儿。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如果咱真遇到了这些不太舒服的事儿，到底如何维权。
2: 在无声的世界里，用手语表达爱心，在有声的世界里，用语言表达爱心。京城帮帮团，传递爱心，让爱无处不在。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在旅途当中遇到过什么样的囧事，遇到过什么样的坑，我们遇到了坑之后又应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咱们先来说一说，一般是不是到了这种长假的前后，这种旅游出行的法律纠纷和矛盾相对来说会比较集中的出现？
1: 对，特别是啊，就是刚才主持人讲这次假期啊时间比较长，大家有些人可能把积攒了很久的旅行计划呢可能这次要兑现，所以他的期望值呢也是比较高，所以在前期呢进行了大量的这种设计啊计划啊，预定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预定时候现在暴露出的问题就是你也得看看你预定的这个能不能够得到兑现、
0: 嗯、
1: 特别像一些热门景点，它有的是进行这种人员限流的，特别像有一些比较出片的那些特殊的这种拍摄的地方，它周边的这种酒店啊包括停车场其实都是要预估到它可能将来拿不到的这种风险。
0: 嗯，那比较常见的这种案件的类型主要集中在哪些？
1: 我们主要集中哪个呢？就是在旅行社的这方面，就是房子，一个是说房子有还是没有
0: 啊，
1: 第二个是说房子品质能不能够达到，
0: 嗯，
1: 就是说跟你要求，比如说我要这种
0: 是五星级，去了之后是一个普通民宿。
1: 对，还有一种是什么？就是那种海景房，
0: 啊、
1: 我能看到风景。有的是特别，你比如我想看日出，我特意要的这间房；有的想看那种山上的云雾，特别想要，结果也兑现不了。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这个没有考虑到这个接待能力，
0: 嗯，
1: 特别是这种有些比较有名的餐饮。最后排队非常长的时间都很影响你的这种体验，这个都是有风险的。像有些经营者呢就是盲目的承诺说如何如何肯定能肯定能，所以有时候就兑现不了，纠纷都是这么隐藏出来的。
0: 嗯，这时候是比较常见的在旅途当中会引发纠纷和矛盾的
1: 一些事情、
0: 嗯、
1: 这是两个，还有一个就是咱常见的就是买到假货嘛，
0: 啊、
1: 哦、假货每年都有这种的，到旅游景区买到的这种假货，
0: 当地的特产、嗯、
1: 对，
0: 结果回来发现哎不对
1: 对对对
0: 对，嗯啊，那现在不论是自由行还是跟团，其实我觉得都离不开互联网，因为很多的朋友查询相关的信息和预定的话，都是在互联网上进行的。
1: 嗯，
0: 那也想问一问这个魏律师，如果我们这个在旅途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些矛盾和纠纷，
1: 嗯，
0: 这个互联网平台它需要负责吗？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大家找互联网平台去协商解决的时候，平台会推脱说这个是酒店的问题，这个是旅行社的问题，我们只是提供了一个相关的信息，你们有问题的话你去找旅行社或者是你去找酒店你去找饭店，跟我没什么关系，这个说得通吗？
1: 这个分两种情况，这时候咱们要看啊，咱们这些旅游平台啊，有的是那种单纯的就是信息平台，还一种啊它本身也是经营的，就是有的标注那个自营啊，这种的要注意。如果是单纯它是信息平台，就是说我是这种发布信息的，那它要对这个发布的信息呢它要做形式上的审查。如果说咱们有证据证明它是明知发布的这个信息就是虚假的，那它是要承担责任的。还有说平台呢它对于这个信息发布者要向消费者提供这个真实的联系的信息，你比如说消费者要找这个维权了，那平台说我不知道这个发布人的什么电话联系不上，那这时候平台也是要承担责任的，这是一种情况。
0: 嗯，
1: 还有一种情况就咱所说的自营，
0: 嗯，
1: 他本身就是经营者，那他就是要按照他的向消费者发的是广告啊是宣传呀、啊、这些都是要按照这个承诺来履行的。
0: 嗯，
1: 两种情况。
0: 但是很多的消费者可能很难去区分他到底是自营啊还是说这个平台只是提供了一个信息，比如说我们现在比较经常上的什么携程啊、
1: 嗯、
0: 美团啊、
1: 嗯、
0: 去哪儿啊、
1: 嗯、
0: 然后还有这个淘宝的这个飞猪啊、
1: 嗯、
0: 这都是我们经常会用到的一些网络的这些预定的平
1: 台。他会标注说你最后跟他约定的时候他会出现他的名字的、
0: 嗯、
1: 他的经营者的名字是有的，咱们在这个进驻平台的时候都是资质审核的。
0: 嗯，
1: 有的咱们可以看一看，包括说那个现在要求平台对于经营者都要亮证，你在那个有时候拿那个点击的时候，它会有那么一项出来以后会显示它的营业执照啊、资质证书啊。
0: 嗯，
1: 这时候你看它这个平台和这个经营者之间呢是一种发布的关系。如果本身就是平台自己标注了自营的，那这就是平台它本身就是经营者。
0: 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说，我肯定想说，我就是通过你这个平台定的。
1: 对，你主持人说的非常对，就是说他这个责任是平台是第一责任，平台要说明我到底是一种什么情况，我不能说我跟你区分你们俩之间到底什么关系，不是，我作为包括现在有的平台有那个利于消费者维权，咱们听说那个先行赔付，
0: 对，
1: 所以他平台的责任是。

0: 啊，就是发布者来承要求的承担责任，就是刚才咱讲的，咱发布者说啊，那你得提供这个经营者的详细信息、真实信息，那你得说明这事儿。如果你什么都说明不了，那就把消费者推开了，那你平台是要承担责任的
1: 啊。所以说，我们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点要提示大家。首先呢，咱们在一些网络平台上去预定咱们出行的，不管是机票、酒店还是我们的旅行社的行程的时候，我们先区分一下，它到底是自营，还是说它只是提供了一个信息的发布。
0: 对，
1: 那如果是自营的话，出了问题，这个平台它肯定是要承担责任的。
0: 嗯，
1: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呢，就是即便它不是自营，只是提供了这样的一个介绍的相关信息服务，我们在预定的时候可能会跳转到比如说旅行社，或者是比如说这个机票或者是酒店的门户网站去预定也没关系。那出了问题的话，只要

0: 那跟人平台可就没关系了，大家这个一定要谨慎啊。
1: 哦，就这时候平台就不承担相关的这种法律责任
0: 了，它就成了单独的交易了。
1: 嗯，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在比如说平台上跟一些商家进行联系了之后，商家说这个
0: 你价格不好，
1: 对，
0: 你把那单取消了，
1: 或者说这个 你加我的微信，你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来预定的话，可以更便宜。那这时候如果您一旦取消了平台的订单，您是通过微信私下去添加和预订的话，
0: 那跟平台没关系了，
1: 那出了问题的话跟平台就没关系了。 嗯好，那线上预订这个旅游产品，有的时候呢我们会遇到客服口头给我们承诺的特别的好，那这种口头的承诺是不是具有法律效益？这个时候我也特别想请教一下魏律师，因为我们经常会遇到，比如说我们看到宣传单，或者说我们去到一些线下门店或者是线上咨询的时候，客服给我们承诺的特别好，我们这是什么五星级的团，我们这个有多年的这个旅游经验，别人去不到的这个景点，我们有内部渠道能够带您进去去体验，但这些它没有落到具体的一个合同纸质的文本上，它可能只是比如说线下给我宣传的时候，或者说在线上我咨询的时候聊天的过程当中说的，那这些具有法律效益吗？
0: 法律意义上的合同啊，指的就是双方达成一致确定的内容。主持人刚才想讲的，你说口头的，你的宣传的，你这些都是经营者他做出的这种真实意思表示，都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并不是说咱们来签到纸上。确实有那种合同，有的那个写的比较苛刻，怎么写的呀？就是说本合同文本替代前面所有的口头约定，替代前面所有的宣传，有这种的确实有。但是一般情况下呢，都是涵盖所有的。那你的口头的约定，那你说宣传单方面的宣传都是要按照你的约定你的承诺来履行的，并不是说我们最后没有写在纸上就没有效力。你的口头的如果是作为证据能够体现出来的话，一样要接着依据履行的呀。
1: 嗯，所以说他其实在宣传的过程当中给您承诺的这些，不管是口头的还是落到了我们的合同当中，这些都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0: 对，最重要的是保留好记录。咱们的难度在哪儿呢？纸面的呀你很容易保留，但是你像这种口头的，像这种页面的，你最好还是要保留好，这都是证据。
1: 嗯，像这个在网上线上聊天的，可能咱们聊天记录在就可以作为一个证据。
0: 有的平台人家做得非常好，有的平台如果是你在平台的这个范围内的这种跟客服聊，人家都会提示你的，这些记录都是由平台保留的，都是可以作为有这种法律依据的。
1: 嗯，所以说这个要告诉大家。再一个就是如果是线下的话，因为现在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旅行社的这种实体门店，那这个的时候他口头的承诺，那这可能只能是录音录像。
0: 那还有宣传单，一般咱们到线下门店大量的是看到这种宣传单，他会给你罗列，比如说哪个路线哪个路线哪个路线，他给你印刷的非常精美的宣传单，这些消费者都要保护。但还是刚才说的那句话，就是千万不要被跳转到就跟某个人单独的进行交易，这对咱们消费者维权就有难度了。
1: 嗯，但是即便是线下的宣传单，魏律师我们也经常会看到宣传单的，比如说左下角右下角特别小的一行字儿，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0: 要注意啊，这个是什么呀？他交给解释的肯定是做出什么呀，就是免除他的责任，加重消费者的义务的，那这属于无效的约定。
1: 嗯，所以说什么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归商家所有，那这些就属于霸王条款，其实它是没有用的。
0: 对
1: 啊，那刚才呢，其实魏律师告诉我们了，在旅途的过程当中可能会产生的纠纷，有货不对版的情况比较常见，还有的呢就是给您承诺好的行程到最后无法兑现的情况，还有就是在旅途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买了一些物品，发现哎呦这物品可能是假冒伪劣的商品，这都是在旅途过程当中比较常见的一些法律纠纷。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通过一个具体的案例一起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如果在旅途当中遇到了货不对版的情况，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处理。年某一行三人前往张家界旅游，和某旅行社签订了旅游合同，并且支付了团费7680元。旅行途中出现了实际住宿情况和合同约定的四星级宾馆不符，导游额外收取580元索道费，门票预定时间不符等问题。年某认为该旅行社不讲诚信，不愿意继续履行合同，旅行社不同意，双方经过多轮沟通未果，年某将旅行社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合同，退还团款，并且赔偿相关损失。永定区人民法院受理该案后， 委托旅游素材组织旅行社负责人和年某在景区审判联络点现场调解，促使双方达成和解协议，也就是旅行社同意解除合同，并且退还团款5000元。好，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魏律师，先帮我们分析一下吧，这家旅行社的违法事实主要都有哪些呢？魏律师，
0: 看来他这里面就是这个额外收取的费用，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1: 嗯，
0: 然后说像他住宿和约定的时间不符啊，因为他这个案例里头表现的不是很明确，所以现在看起来可能是存在违约的情况。
1: 对，因为他说了嘛，实际的住宿情况和合同约定的四星级宾馆不一样。
0: 对，
1: 就约定可能是条件比较好的，但实际入住可能相对来说条件比较差。
0: 对，这个额外收取费用肯定是不行的，因为咱们对于合同的总价是已经约定好的，这又额外冒出来了索道费嘛。这是不允许的。他额外收了一个580索道费。
1: 嗯，
0: 你合同里头已经7680，已经总数已经定了。
1: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会在合同当中会看到，比如说这个不包含什么什么第二道门票，或者是
0: 那你得先约定好了呀，得事先约定好了。有的现在为了招揽顾客说的呢，肯定就是说
1: 就是一价全包。
0: 对对对啊。
1: 但是我就想说，如果是旅行社的话，旅行社完全可以说索道是你自由选择的，你可以自己爬上去，我没强制你必须坐索道啊。
0: 所以说这就是经营者的问题，你把这些事啊，他老觉得说那我把这件事情说清楚是不是客人就不来了呀，所以他有时候为什么咱老谈虚假宣传，虚假宣传啊，他的目的是干嘛呀？他的目的就是让消费者做出这种错误的判断，以为我这全一价全包了，以为你全给我安排了，结果最后没有达到，纠纷就是这么产生的。
1: 所以说首先他的第一个这个违法的事实是额外收取了费用。
0: 对，这是不允许的。
1: 第二个可能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约定的情况和实际的情况不太一致的情况。
0: 存在违约行为了。
1: 那这个消费者呢最后是到了法院去起诉，但是呢没有启动相关的这种审判的流程。
0: 对，他是调解。
1: 对，而是先是让他们在这个景区进行了调解。这个也跟我们说一说，魏律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
0: 调解一般咱们现在都是多元化的化解社会矛盾，并不是说一定要走到最终的判决结果。前头咱们把这个纠纷通过调解的形式把它解决掉了，也是减少这种社会矛盾的发生，也是一种比较好的形式。
1: 这种诉前调解是必要的程序或者说必须的程序吗？还是说消费者可以选择我不接受调解，我就是要起诉的？
0: 这就是双方自愿的。双方自愿的，如果说消费者说我不愿意调解，愿意进入诉讼程序。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到他们的团款是7680元，但最后呢经过这个调解，法院和旅行社和我们的消费者调解之后，旅行社同意退款是5000块钱。这个我也想问问，为什么没有全额退款，只是退款了一部分？
0: 一个呢，这可能是消费者也考虑到自己的这种诉讼的成本，耽误的时间，所以呢做出了一些
1: 妥协，这哑巴亏我认了，
0: 做了一些让步。还一个呢可能也是跟具体的实际情况有关系，因为他这个并不是说完全的没有履行合同，而是这履行合同存在违约行为，
1: 就是说还提供了一部分的服务，而这一部分服务是有一定价值的。
0: 对，他也不是说四星级宾馆不服，而并不是说完全没有住宿
1: 啊，
0: 还是有区别的
1: 啊。所以说这个是这个我们5000块钱没有全部退款的，
0: 可能有一些它里面单独的因素在里面。
1: 但是我也想问问魏律师，因为我们之前请您来做节目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是做这个相关消费类节目的时候，我们提到如果商家虚假宣传的话，消费者是可以要求退一赔三。
0: 对，就是说如果是经营者他是存在欺诈行为的话，那造成消费者的损失，咱们可以做这种加倍赔偿的，是可以的。
1: 但这个案件当中符合这个条件吗？
0: 因为他这个案件呢反馈的信息呢不是很充分，现在看起来说呢他有可能啊是存在违约行为。什么违约行为呢？可能比如说这个酒店的标准不符，还有说刚才咱们讲了可能酒店的位置不符，还有包括说他这个时间不符。你比如我希望的是走这个早晨的这个时段，结果你给我安排了下午的时段，景色啊什么的都完全不同了。所以这些呢可能并不是说完全的能够认定为他的欺诈行为。如果说就跟咱打比方，我到那以后发现酒店根本就没有， 这个景区根本就没有，就完全的不存在，我这个行程根本就没有了，那这个就是一种欺诈行为了。
1: 那他承诺是四星级酒店，到去了以后发现不是四星，就是一快捷酒店，这还不算欺诈吗？
0: 干不了欺诈，就是说要看你，因为他毕竟是一个住宿，能不能解决你住宿的问题，而你说住宿的程度的问题到底是哪个还

0: 有一个，因为咱们没有看到他的合同，如果合同里头明确的写了，是哪个酒店哪个名称已经明确的写了，而不是这种笼统的写，那就不会产生这种争议了。现在往往消费者和经营者产生争议，就是在理解上的信息差异。说你我写了一个高档酒店，那到底什么样是高档酒店，个人理解不一样。如果说合同里头写的非常明确，我住在某某某酒店，那你没有给我住某某某酒店，或者我到那一看根本就不存在这个酒店，那这就是典型的欺诈行为了。
1: 哦，这个是可以要求退一赔三的。
0: 就
1: 怕
0: 这种笼统的写，为什么说有些消费者写的就是说这种，就我讲高档酒店啦，
1: 或者什么四星级或同等级别的酒店，
0: 叫什么还不叫四星级，有的搞这种混淆，什么四钻什么之类的，反正都是产生纠纷的根源就是在这里。
1: 哦，
0: 其实还是这个经营者的问题，他不这种如实的表述，咱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头还有这个知情权呢，你得如实的把这个经营的情况告知消费者。
1: 嗯，所以说又侵犯了我们的知情权。
0: 对，
1: 在今天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在旅途过程当中如何通过法律来保障自己的权益。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预警信息。北京市气象台9月26号9点05分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9月26号午后到夜间，本市自西向东有雷阵雨天气，傍晚至前半夜影响城区，雷雨时短时雨强较大，并且伴有7级左右的阵风，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3: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

0: 所栖息。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2: 哎，甭说，跑步呢。
3: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4: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5: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6: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7: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8: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3: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1: FM102.5，老年之友，
3: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9: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0: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9: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0: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9: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0: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1: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12: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11: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
13: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14: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
13: 盘中。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14: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土。
13: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14: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13: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14: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10: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5: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东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3级，阵风5到6级转1、2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40%。
16: 有事宁别自己扛。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当中，我是曹宇。今天呢是9月26号周六，是中秋小长假的第二天，在这里还是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今天呢是我们的法律帮帮忙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在旅行途中如果遇到了一些纠纷，我们如何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在今天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北京汇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魏晓东魏律师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个话题。那魏律师也跟我们说一说吧，其实很多朋友在外面旅游的时候啊，都会有几个担忧。第一呢，人生地不熟的，我这时候和他产生了纠纷，不管是和当地的这些酒店或者是景区景点产生了矛盾，还是和我的导游产生了矛盾，大家都会担心自己的人身财产安全的问题。再一个呢，就是我在当地能够这个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去维护自己的这个权益，然后呢还有就是我如果在当地起诉的话，这我还玩不玩了，别耽误我的行程啊。咱们来说一说，如果出现了旅途当中的这些纠纷，我们如何来维权，它的这个一步一步的应该先做哪步再做哪一步
1: 啊。消费者呢，其实有时候他是在这个特别是旅游，他属于一种弱势地位。我们讲这维权呢，首先最重要的是要固定证据。你比如说那你约定的酒店或者说是名称不符，或者说约定的位置不符，那你可以先做一些拍照啊什么的，不要跟他发生直接的冲突。然后跟他维权的时候，咱们是要有理的，就是什么呀，你原来跟我约定的是什么，而现在没有达到，要求你给我解决问题。同时呢，也不是说让咱们就忍气吞声什么都接受了，那你可以向当地这种旅游部门管理部门打这种投诉的电话，都能解决问题，不要跟他发生直接的冲突。直接冲突万一咱们确实就主持人做讲人生地不熟，那你产生这种人身啊财产损害，再一个咱也损害咱的心情。还有一个是说是维权呢，还是要理智一些，是指什么呢，并不是说一点点的瑕疵就会导致你所有的行程全都放弃。你比如我后头的已经，比如我拍摄日出啊，或者我拍摄某个景点都已经特意选的这个时间段了，过的时间就没有了。不要让这些小的问题呢影响咱们整体的这种心情。有些确实矛盾在哪呢，住宿的矛盾体现在你看我坐飞机啊，好几个小时到了以后落地，一下子货不对版，觉得我的心情一下子垮掉了。咱们也注意调整调整，一方面积极维权，一方面不要跟他产生冲突，别影响咱们后续的行程。
0: 所以说这个时候首先第一步我们保存证据，然后呢积极的和导游也好和店家也好进行沟通和协商。
1: 对，
0: 如果协商不成的话，我们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当地的旅游服务热线啊，或者是我们12315这样消费者热线，通过这些热线来进行举报。
1: 保留好证据，对对。
0: 那还有就是如果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他就是给我提供的服务太差了，或者是酒店实在是太差了，那这个时候
1: 完全可以中断行程啊。中断行程的话，这属于经营者的违约，咱们可以要他承担违约责任。这个违约责任不是仅仅的说是退团费的，那么后续产生的损失你都是要进行赔偿的。
0: 这个后续损失如何认定呢，魏律师？
1: 比如说我订了这个酒店了，到这儿没有这个酒店，我根本就入住不了，我自己自费又入住了酒店了，这就是我的损失啊。
0: 就是我自己又入住其他酒店的这个价格，不管这个价格是多少钱，
1: 那就是我的经济损失啊。
0: 你都得赔
1: 我，因为
0: 我
1: 已经到那儿没得选了。你比如说我到那儿，什么酒店都没有啊，只有一个酒店，我只能入住它呀。那这就是我的合理的经济损失啊。
0: 但是合理两个字特别的重要。如果比如说这酒店其实选择还挺多的，甚至你就预定的那个酒店，只是你要的房型没有了，这时候你说那不行，那我就要住总统套房，那这时候可能得不到支持，
1: 肯定是不行，合理就是。确实主持人讲的有些吧，有的酒店其实只有一两个房间可能符合你那个景色的，如果说咱们跟这个经营者约定好了那可以，如果没有约定好其实就容易产生纠纷。
0: 好，那我们的这个比如说诉讼和起诉的话，我们需要在当地完成呢，还是说我回到北京之后也可以继续？
1: 当然可以回到北京以后了，而且现在咱们都可以进行网上立案嘛。
0: 就是即便这个纠纷发生不在了北京，是在其他的这个城市，那我依然是可以的。
1: 对，因为我们也有这个就是消费者向我们咨询过，说是不是一定要留在这个旅游当地进行诉讼，没有这种必要啊。
0: 好，其实像咱们说的可能很多的一些情况咱能沟通，还是因为是在国内咱们的语言是没问题的。特别害怕的有一些朋友就是出国旅游。出国旅游了之后呢，这个第一人生地不熟，第二还有很多朋友语言其实也不是很顺畅的能够和当地进行沟通。那这时候如果还是出现了这样相关的这种问题， 魏律师，我们这时候应该怎么做呢？
1: 我们实践当中遇到过，这时候一定要依托平台，咱们这些平台还是非常不错的。我在国外的时候就遇到过房间的问题，最终就是平台出面解决的。咱们这些平台在处理这方面它还是挺负责任的。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一定要
1: 依托平台，
0: 一定的
1: 平台。咱们人在国外的时候，确实你对国外的这种经营主体咱们的弱势还是挺明显的。
0: 好，这是告诉我们在实际维权过程当中的一些小的技巧和注意事项。
1: 还是就跟主持人说这个刚才咱们谈的这问题，一定呢要依托这个平台，不要和这个平台联系的人进行这种线下的这种沟通。你还是多依托平台。你比如说那个平台给我安排了接机的司机了，出现问题了，你还是要跟平台来说。
0: 好，还有一个朋友在问说，这个证据到底包括哪些要留存？魏律师，
1: 证据，咱们讲这证据的形式啊，你像这种纸面的证据。
0: 是签的合同，
1: 对，书证双方签字啊这种的，还有呢，就是说这种照片，聊天记录，录音，这些都是可以作为证据的。证据的目的是为了反映真实情况，只要能反映真实情况的这种载体都可以作为证据。还有人证。都是可以的。
0: 对，这个我们相对来说，比如说提前的预定的这些信息啊，我们相关的证据比较好保存。大家可能主要是想问，就是我到了当地或者在旅途过程当中，比如说他突然给我删减了景点，忽然给我这个酒店出现了这个酒店和之前承诺的不符合的情况，这时候我需要保留证据的话，我应该怎么办？
1: 现在看起来主要就是照片和视频。比较明显的是什么呢？就是照片。为什么？照片它能反映说这个整体的情况是什么，而且照片易于固定。
0: 好，就是当地我们到了现场的时候，通过照片和视频，
1: 对，
0: 相对来说
1: 视频呢要注意一点。我们实践当中遇到过这个视频有时候会不清楚，因为咱们毕竟拍照呢手机还可以，视频有时候特别像晚上，你说大晚上到了那儿找不着酒店，拍出来黑乎乎的，所以咱们还是要保留一些证据。
0: 好，照片、视频，然后呢，
1: 说话、语音、录音都是可以的。
0: 对，和导游、
1: 证人
0: 协商啊什么的这些，
1: 还有证人也是可以的。
0: 好，还有网友说这个人生地不熟。住在外地起了冲突，不但没地方睡觉，甚至还可能会受到人身安全威胁。而且现在好多旅行社都是外包的，真正接待你的和当时和你签约的根本不是一个旅行社。这个情况咱们首先说一说，就是这种外包符合法律规定吗？
1: 法律规定啊，旅游法是有这种规定的，就是说旅游的经营者啊，他作为咱们讲俗称的就是说组团社、接待社是可以的，但是呢这是要明示的。什么意思啊？你比如我在国内咱们参加了一个旅行团，然后呢告诉说这个旅行团是由谁谁来承接的，外的是什么什么承接的，这合同里是有明确一定，这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像说的各种的私自转包是不允许法律规定的。就是说什么意思呢？你这个我就接你这个司机，这个司机把你拉到半道上，又找了另外一辆车，又拼给别的车，这都是不允许的。
0: 也就是说，比如说国内我签了一个大的旅行社，然后呢，
1: 他所以说我是组团社，我组团社包括底下接待社谁谁谁，在合同里都明示了，这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是允许的。
0: 但是如果他一开始就告诉我说啊，这就是我们自己的团，
1: 对，这就不行了。
0: 但是就把你转包给别人，这就是不行的。
1: 对，特别是有些地方都是那个咱们讲的叫私家岛嘛，就是司机导游是一个人这种的，有的纯粹就是个人，那这个如果明示是可以，如果没有明示的话，这就属于旅行社的违约行为了。
0: 但是刚才您也提到了，在这个我们说旅途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呢可能为了我们后续的旅程完整，我们人身安全也不要直接起特别激烈的这种冲突，
1: 人身冲突，对
0: 对。但是魏律师，如果我当时妥协了，我就把这个行程结束了之后，会不会到最后旅行社说，当时你不是也接受了吗？咱们不是已经达成这个一致了吗？那会不会后面
1: 不会的？不会的，就是说关于这个后的变化，除非说最后人家叫你写，说我同意，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变更。这时候才有法律效力呢。还有一个问题，因为有的消费者肯定会问，那我被他胁迫了怎么办呀？当你这个胁迫行情消失以后，你要立刻报警，你签这个东西就无效了，你这个不用担心。你比如说我到了人生地不熟那儿写了，将来不能再向我索赔，这事儿就
0: 不能再追究责任，
1: 如何如何，我都完全自愿同意变更，你签了字了，你说哎呀那我不就完了吗？这事儿不是，你是在一种非正常的状态下，不是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你是被胁迫签署的，当胁迫的这种情形消失了，你的人身安全得到保证了，你要向报警，你报警以后 在这种胁迫情况下所做的表示，它是无效的。
0: 哦，所以说
1: 非得说啊，那边人好几个人就是威胁着你，我就是不行，我就跟他硬刚，没有必要
0: 啊。所以

0: 所以这个也是在维权过程当中还是保证自身安全
1: 的，所做出的不是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0: 嗯，咱们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之下，然后呢这合同咱该签签，签完了之后立马报警，
1: 对，
0: 这个合同就无效了。
1: 你签什么谅解书啊，什么什么和解书啊，你能看得出来这些内容是干嘛呀，就是为了免除对方的责任。
0: 嗯，
1: 这些都是不公平的条款。
0: 嗯，
1: 不是咱的真实意思表示。
0: 对，这个尤其可能我们现在很多的朋友这个去了国外语言又不通的情况之下，这个疫情急，然后可能会签一些这种合同，这个时候一定是如果出现了相关的情况，我们报警，然后呢还可以向大使馆来求助，
1: 对，
0: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维护我们权益的一些方法。
1: 还有就是刚才咱说的这个平台，
0: 嗯，
1: 这种特别是境外旅游这个平台的责任还是很大的，应当由他们来进行处理。
0: 嗯，那这个我们的维权期限有限制吗？比如说我旅行结束之后，比如说一个月或者几个月之内不提起诉讼就过了诉讼有效期了？
1: 如果是人身损害的话，是应该是一年的时效，其他的应该是三年的时效，合同纠纷。
0: 哦，合同纠纷。
1: 但是还是要尽快，为什么呀？那些证据会灭失啊。
0: 哦，嗯，好，所以说其实实现。如果是人身的
1: 人身损害，
0: 人身损害，比如说我受伤了什么的，这些是一年，
1: 对，合同纠纷是三年，
0: 合同纠纷是三年。
1: 嗯，
0: 好，这个时限一定得告诉大家。
1: 嗯，
0: 向着阳光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说了，他说旅途当中啊行程缩水，宣传页写了十几个景点，实际上大多数呢都是远观和打卡，核心景区只给一两个小时的时间，但是购物店反而能够停两三个小时，这算是违约吗？魏律师，
1: 这种情况呢，其实他是感觉就是知情权没有和这个消费者说清楚，到底这个旅途的内容是什么？说违约吧，如果说约定了在这个景点停留一小时，在这购物场所停留两个小时，如果已经约定了，你还是很难说它是违约。
0: 因为一般来说不会约定到那么细，
1: 嗯，
0: 就是比如说停留几个小时，一般都会告诉你，比如说有哪些景点
1: 啊。对，
0: 这个旅行社到最后跟你扯皮的时候，就会说这些景点我都去了。
1: 说的有这问题吗？我们还遇上过非常可笑的说。从车上看也叫过景点吗？
0: 也去了。
1: 对对，
0: 你说去没去吧，反正去了。
1: 这个经营者确实就有点做的不是很合适了。
0: 嗯，但是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想要维权的话，难度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
1: 对，比较大，因为他只是约定了这种时间和这种经过，并没有具体的内容，
0: 所以说这个要特别提示一下大家。
1: 嗯，
0: 那是不是我们在比如说签订这种跟团游的时候，因为一般如果我们有这种购物行程都是跟团游当中才会安排，
1: 对，
0: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询问清楚，比如说有几次我们的这个购物的时间大概是多少，如果在合同当中有明确的话，相对来说我们后期的维权可能会更容易。
1: 对对对，包括刚才咱说的那个旅游景点也有的现在旅游合同里头就要写明是入内参观了。
0: 哦，
1: 不是说一小时要写成是入内参观，不是说那景点一小时那我开车转一圈也算吗？那不是啊。
0: 哦，嗯，好，咱们说完了这个旅游过程当中可能遇到了这种货不对版或者是额外收费的一个情况，咱们再来说一说还有很多的朋友有可能在旅途当中会遇到的情况，叫做机票超售。
1: 对，
0: 咱们接下来通过一个案例一起来了解一下。顾某、聂女士夫妇为了拼假长途旅游，提前购买了某航空公司的往返机票，全程正常购票，线上值机，按时抵达机场，无任何个人延误和违规行为。临近登机时，航空公司工作人员告知涉案航班机票超售，机位已满，二人无法正常登机，只能选择免费改签次日航班，无其他合理解决方案。此次突发情况直接导致夫妻两人原定的跨省旅游行程全面打乱，提前预定的目的地酒店、景区套票、接驳车辆全都作废，产生额外住宿、交通和退票损失，多次和航空公司协商全额赔偿未果。航空公司说，机票超售是国际航空业的通行惯例，公司已经在官网公示了超售相关规则，并且已经提供了免费的改签服务，无需承担额外赔偿责任。法院审理查明，航空公司虽然没有明令禁止超售行为，但是未在购票关键页面下单环节向消费者履行明确告知、特别提示义务，消费者购票时无法知晓航班存在超售风险，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同时，航空公司仅提供改签服务，没有弥补旅客因为行程中断所产生的直接经济损失，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构成违约。 法院最终酌定判决航空公司赔偿游客酒店住宿、交通、票务等全部直接损失。本案厘清了机票超售的

0: 全责边界，明确了航司超售不能免责，必须充分保障旅客的合法权益，不能够以行业惯例来规避赔偿责任，为广大旅客应对机票超售窘途提供了权威的司法指引。 好的，那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咱们先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机票超售哈。 魏律师，机票超售是不是就是这个航班本来有50个座位， 结果呢他卖了52张票，
1: 他就是赌，有的人可能会退票，有的人可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耽误行程不来登机。他这个航空业啊确实跟咱们车票还是不一样的，因为他这个所你买的所有的票啊，其实你注意一下，他写的都是订票，订票订座都是这个，它是一种约定的，什么时候等你到临上飞机的时候，那才是
0: 是你们之间的这种确定的这种运输的关系，
1: 就是我们去那个机场的登机口换登机牌的，那才是确定的，说你有没有达成这种运输的关系。所以它确实有这种国际惯例，就是要多卖票嘛，但是这个卖是定，并不是咱们理解的说10个座位就卖10个，确实有这种情况。现在有的航空公司处理的是非常好的，像他们这个案子遇到的这航空公司处理的确实也是不错，我遇到过这个超售的情况，因为我们经常出差
0: 嘛，遇到过，像国内航班人家不光是提供这种免费的这个就是改签，还给你提供免费的住宿呢，而且好像还有一些补偿。
1: 有啊，我帮他过给我有这个国内航段的，有给600多块钱的，有给1000块钱的，你这个都是做到位了，当然可以了。这但是不能拿说国际惯例仅仅就是说一个免费改签，那是不行，你得弥补人家的损失啊。
0: 嗯，那这个时候消费者可以主张哪些赔偿或者说这种损失的
1: 这个案子里头啊，这个案子里头关键的点其实是说他跟消费者的那个约定没有这个超售的约定，他自己在官网啊那些东西啊没有形成说跟消费者之间的达成的合意，那他跟消费者没有就超售的情况进行单独的约定情况下，属于他的违约行为，那他的违约行为就要赔偿消费者的直接经济损失。
0: 哦，就后续的这个什么，
1: 对，咱们这个案子里头判的都是直接经济损失，就是你他这个
0: 住宿 交通票务这些，对对，这些是要支持的。这个案子关键是什么？就是没有把超售这个事儿和消费者进行单独明确的约定。
1: 嗯，但是呢也会有一些朋友会有这个心理的这个质疑啊，或者说不太满意的情况。你只赔偿了这些实际损失，时间不是损失吗？好不容易我们凑一个假期，这十一连上中秋多难得呀，我好不容易请好假了，就因为你超售了，后面所有行程都耽误了。这就是刚才咱们讲的这个法律赔偿，它是也是一种
0: 合理的损失，包括咱们主持人刚聊那酒店，说这个酒店不满意，我就是要住非常昂贵的酒店，那不您边上有同级别的，这是合理的损失，咱们支持的也是一种合理的损失。
1: 嗯，
0: 也就是说如果是机票超售的话，对于一些惩罚性的赔偿，其实法律是很难支持的，是吧？
1: 对对对，咱们讲的还是就您说的补偿性的啊，赔偿的损失。
0: 嗯，但是对于一些惩罚，您说你得赔我两倍的机票，或者说我后面这个损失，我这个时间的损失你也得赔我，你得按我
1: 的这个工资，比如说我平均日工资你得10几天你就赔出来，
0: 对，如果说确实是能够证明是直接损失可以的，如果证明不了的可能是不行。嗯，好，还有这个朋友说这个航空公司如果是提供一些代金券
1: 拒绝现金补偿的话，消费者可以拒绝吗？可以拒绝。我们遇到过这种情况，不仅仅说是就是这航空公司，包括咱们有好多经营者也是，他对消费者补偿都是各种券啊什么什么的积分
0: 啊，那都不行，这个补偿就是要以这种货币的形式进行补偿。
1: 哦，就是必须得是现金赔偿。对对对。嗯，
0: 那这个对于机票超售的话，如果我们要维权需要保留哪些证据呢？
1: 机票超售主要的现在看起来纠纷在哪儿呢？就看你是不是明知 他存在这种超售的这种风险，咱们这个案子里头呢是因为消费者是不知道的，所以支持了消费者。如果你消费者是知道的话，那可能就不会支持你。但是我想问问这个魏律师，就是现在如果他作为一个行业惯例的话，他
0: 比如说在我们的订票页面上直接弹出来说我们有超售的这个风险，它有特别大的这个明确提示，那作为一个消费者我也没有别的办法，我不通过航空公司我没办法买这个机票啊。
1: 消费者呀，他在跟航空公司产生关系的是什么呀？是消费者和航空公司之间的那个联系的，就咱们讲的是紧密联系的合同关系。像你说航空公司自己通过这种告示啊，这种说明，这不是跟咱们以前说的那个什么通过电谈告示啊，什么隔日合同，他主要 干嘛呀？他是为了免除自己的责任，这些都是对于消费者这个合同来说是无效的。如果说把超售的这个风险写在和这个消费者单独的约定里面已经明确了是可以的，如果没有写的话就不能成为他自己的一个理由。
0: 哦，那也就是说如果
1: 他的官网的是公示，那你对这个消费者，那这消费者我可以不知道啊。
0: 那如果是我在订票的页面过程当中，因为现在网站不是可以弹窗吗？
1: 对，人家明确的有约定，那你还选择购买，那你是要承担这个风险的。
0: 我钱也全额交给你了，这个机票我也订了，到最后你告诉我说因为机票超售我不能登机，这个哑巴亏我就得必须认一下吗？
1: 也不是哑巴亏，有的人他确实是选择这个的，因为从国际惯例上来讲，有的超售还是有的人喜欢超售呢，比如说升头等舱，或者说提供免费住宿，有的人他的时间不是很紧张的话是可以。你看我们现在，我在坐飞机这两年，咱们快到临到登机的时候会收到那种短信，红公子短信说现在征集志愿者，说要是主动放弃的话就给你积分，给你多少多少现金补偿，有的人他是可以选择的。
0: 嗯，我的意思就是如果我们的消费者在看到了这样的协议之后也选择了订票，但是呢到
1: 了
0: 登机的时候他没有按照先后顺序，比如说他按照先后顺序你最后到的，那我们超售了，你最后两个人不能登机，那我可以接受，谁让我来晚了呢？如果明明就是我提前到了，你明明还有座位，你不让我登机，说因为超售了，然后不让我登机，
1: 所以这就是经营者必须要做出合理的解释了。你不能说咱们得有一个通行的规则，包括主持人说的，那咱们是先后的顺序还是什么顺序，你不能说突然你就冒出，你得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0: 你不能就指那软柿子捏、
1: 对对，你得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比如说咱们这个飞机上有些座位可能我们遇到过，比如有座位故障，座位故障那是不能用的，那这都是临时的故障，那咱们都是可以理解的
0: 啊、就是这个时候航空公司必须要给消费者一个合理
1: 的解释，对，
0: 说这时候拒绝登机的或者说机票超售之后您不能登机，那个首先比如说我们征集了志愿者，没有人愿意放弃，
1: 对，
0: 那其次呢我们现在给您提供这种免费的这种改签服务，同时我们并不是因为比如说我们是随机选的，是因为您是最后两位到的，
1: 对，
0: 所以才能拒绝您登机，
1: 对，
0: 就他得有合理的解释，
1: 对，还得赔偿咱们消费者这种合理的损失。
0: 好，这个得特别提示一下，遇到了机票超售的事情大家一定不要吃这个哑巴亏。好了，今天节目时间非常的有限，可能没有办法继续回答大家问题了。当然了，我们今天呢是说到了一些在旅途当中可能遇到的这种囧人囧事儿，一些可能会侵犯到我们法律这个赋予我们权益的一些事情。当然了，我们是希望大家在旅途过程当中都是开开心心的，不遇到这些事儿。但是咱真遇到了也没关系，
1: 对，
0: 咱拿起法律。
1: 我就先说时间关系提醒两个啊，第一，这个不可抗力不是说他们这个经营者自己说了算的。第二个，如果消费者真是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被迫的危险的签的那个协议啊，如果是不是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它是无效的。
0: 积极的报警保留证据，
1: 对，
0: 我们还是可以维权的。好的，最后也再次感谢魏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听众朋友，京城帮帮团节目精编版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见北京，欢迎您继续收听，也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3: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4: 哎，王叔，跑步呢？
0: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5: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6: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7: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8: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9: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0: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1: FM 102.5，老年之友，
0: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0: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0: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3: FM 102.5，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5: 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东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3级，阵风5到6级，转1、2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40%。
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16: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刘玉欣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
17: 琉璃厂的三位古玩掌柜，从中国最高学府毕业后，醉心于古玩研究的陈子峰，以学徒身份从山西到北京闯荡天地的萧敬之，还有打小鼓发横财盘下了古玩店的姚以斌，他们不同的身份和性格会走出怎样不同的经商之道呢？ 请听小说《古街》，作者刘玉欣，演播徐平。
4: 萧敬之又从琉璃厂调过一个徒弟，购买开张一应用品，重新油漆了门脸，挂好金字大匾，高搭彩牌楼，忙碌了十来天。一切准备就绪，选择吉日十月初一亮章，初二开张。开张后，翠莲不听萧敬之的劝阻，将自己收藏几年的翠件全部拿出来，摆在荟萃阁玻璃柜台里。开张的第三天早上，刚刚开了店门，萧敬之和翠莲正闲聊着生意，冷不防忽地闯进五个人来。翠莲见来人衣服不整，满面灰尘，神色慌张，心里有几分不落体。萧敬之却沉着冷静，笑脸相迎：“几位来了，请坐。”几个人都不坐下，对一位年龄稍长的道：“大哥您说。年长的推辞不过，对萧敬之说：“掌柜的，我们有块翠要卖。”“啊，那请拿出来看看。”那个人先不忙拿翠，对萧敬之说：“我们哥五个凑钱，在鬼市买了块翠，一共花了100块大洋。我们几个吃不准，一会儿您看看货，买不成了平赏，吹了，您给个本钱，别让我们哥几个赔了。您说成不成？”“成。”那个人从衣兜里嘀咕着，捏出了一个纸包，递给萧敬之。萧敬之也不打开，回头从钱柜里拿出2张银票，递给那个人说：“喏，这是300大洋。您的东西要是不灵，就这么着了；要是东西灵，咱们另说。”那人接过银票说：“那我们哥几个谢谢您了。”萧敬之打开纸包，看那翠，这块翠比鸡蛋略小，小拇指肚薄厚，玻璃地儿，水头好，通身绿色，中间是个黄杨绿的大桃，带着几片桃叶，大桃右下方有个菠菜绿的小葫芦，最奇的是桃子右上边烙着个莺歌绿的蝙蝠，小东西扬手展翅，神色生动，活龙活现。三样东西深浅有别，层次分明，制作者匠心独运，意在从蝙蝠、葫芦、寿桃上各取一个字，作为谐音，便是福、禄、寿三个字。这块翠质地优良，种好，水头好，做工精巧，年份也好，确实是不可多得的珍品。萧敬之看罢，交给翠莲看，翠莲拿放大镜仔细看了，轻轻点点头，收好翠件，然后拿出1张银票递给萧敬之。萧敬之看看银票，交给那个年长的人说：“这是2000大洋，诸位收下。”五个人一下全愣住了，其中一位说：“好家伙，给这么多！掌柜的，真够仁义。”年长的那位冲萧敬之抱抱拳：“
13: 谢谢掌柜，谢谢掌柜，以后要用得着我们哥几个，言一声。”
4: 说罢回头喊道：“
13: 走啊，先到会仙居吃顿

0: 白水砸碎，然后把银票换成大洋，大家平分。几个人哄笑着走了，走到门口还听有人说，哎，下回有好货还往这儿送。几个人走后，翠莲对那块福禄寿翠爱不释手，反复赏玩。萧敬之看着心里高兴，对翠莲说，管他挣钱不挣钱，在这个位置上能买到喜爱的东西就是乐趣。中午翠莲下厨房，做的是冬瓜片羊肉汆丸子。见长生到梅市街买烧饼回来，翠莲用围裙擦着手说，你们爷俩先吃，我到前边凉快凉快。长生说，师母和师傅你们先吃。萧敬之说，哎呀，都是一样的饭菜，他让咱们先吃咱们就先吃。师徒俩到后屋连吃带喝，吃了个满头大汗。吃完了饭，师徒俩一同到殿堂来，换翠莲吃饭，翠莲却站着不动。萧敬之的眼睛直瞪瞪地看着货架，问翠莲，你刚才没出去吧？
1: 我想给你买包辣椒面，到门口转了一圈。
0: 坏了，咱那尊白玉佛没了。长生吓了一跳，刚才还看到敦敦实实的一尊白玉佛，说不见就不见了。后悔不如自己晚一会儿吃饭，更后悔买烧饼时没给师傅带回辣椒面。他偷偷地看师傅，师傅没有着急，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翠莲轻松地说，
1: 哎呀，这贼手也太快了，转眼的功夫就偷了一尊玉佛。
0: 哎，丢了就丢了，先吃饭去，一会儿凉了。

0: 丢了东西他还笑。翠莲听了越发笑个没完，萧敬之好像意识到什么，遂问道：哎，你笑什么？
1: 我告诉你吧，那尊佛刚才让我卖了。
0: 卖了？卖多少大洋？
1: 你猜。
0: 萧敬之想想说：2000块，要是我少2000块不卖。
1: 你再猜猜。
0: 再猜猜？那是往多猜啊还是往少猜？
1: 往多猜。
0: 3000。
1: 还要多。
0: 还要多？那你到底卖了多少？
2: 翠莲笑而不答，伸手从柜台里抽出一张银票递给萧敬之。萧敬之接过一看，面值是大洋5000。萧敬之拿着银票，感慨的自言自语：你也真是有能耐，这一笔生意，整个商店就回来1/6了。翠莲笑着说：今天咱们买的那个福禄寿挂件，要比玉佛值钱。
0: 阴历腊月上旬，天气骤冷，廊坊二条出现一老一少两个上海人来销售翠玉原石。来人姓景，是父子两个，住在前门大街金源旅社，听说带来的是一块罕见的大块翠玉原石。消息传开，廊坊二条一些有实力的店掌柜争相到金源旅店去看货，廊坊二条往来金源旅社的人络绎不绝，就连花市的、朱市口的玉器店掌柜也闻讯赶来。景家父子住在1楼，屋子里的人总是挤得满满的。来的人虽多，但是尽是看的、问价的却少。有的人问了要价，笑一笑，回头就走，真正还价的却一个也没有。这就是说，没有正经买主。买翠玉原石是一件风险极大的买卖。

0: 娘家对此也望而生畏，平时鉴别翡翠的能耐在这里几乎完全无用武之地。首先是东西太大，没法测其重量，再者整个翠料被石皮紧紧包裹，即使破开石皮的门子也透不出光线，只能看到铜钱大小的一块碧绿。假如这绿是靠皮绿，就只有宣纸那么薄薄一层，里面全是白色的石头，花了几万大洋买下来，岂不是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开玩笑？廊坊二条琳琅阁高掌柜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高掌柜资金雄厚，眼力也好，生意做得得心应手，在同行中赢得了很高的威信。前年秋天，也是在这个金源旅店，买了将军罐大小一块翠玉岩石，好钱花了30,000大洋。老先生带着花镜，拿着手电，看着翠料开门子的地方，反复观察翠面的石纹。当他确认是块好料之后，当即交了银票，雇车拉回店去，请工匠破开翠玉岩石。清楚地看见里面是一片白色，只有开门子的地方烧饼大小大钱薄厚的一层绿。高掌柜大叫一声，喷出一口鲜血，当时就晕了过去，没熬到立冬啊，就一命归西了。热闹了十多天，景先生的房间渐渐冷落，眼看年末岁尾，行里的人们都忙着筹备去厂店出摊床，景先生的翠玉原石更是无人问津。对此景先生却处之泰然，每日在宽敞的包间里吃香的喝辣的。一直到次年正月，一天下着小雪，景先生在旅馆里吃着烤鸭，喝着二锅头，对他的儿子景兴说：我就是不相信，这么大的北京城，就是没有一个识货的。话刚说完，忽听有人敲门，景兴开了门，景先生看到进来一男一女，他们头顶和肩上微湿，显然在走廊里掸掉了头上肩上的雪花，是两个挺规矩的人。景先生放下酒杯，吐出嘴里的鸭掌，站起身来作揖。来人还礼道：您可是上海的景先生？见姓景，请问先生贵姓，怎么称呼？
1: 贵姓萧，萧敬之。
0: 哦，久仰久仰，不知萧先生大驾光临，有何贵干呢？
1: 晚辈欲捉经来拜访先生，想看看您的翠料原石。
0: 哦，请。
1: 景先生离开坐席，景兴已经揭去蒙在原石上的红布。这两位是近3天来首次光顾的人。站在小方几前，萧敬之看到大翠石形如兜鍪，体大数倍，通体呈土黄色，有如一块顽石，只有兜鍪的左上方凿起一块石皮，裸露出晶莹的碧绿。石前一个小巧玲珑的铜香炉燃着一支紫香，香烟袅袅，香气肃穆。翠莲看到过小块的翠玉原石，这样大的原石令他惊异，他立即被吸引过去。他看到石破处凝聚着奇异的碧绿，闪烁着绚丽的光辉。翠莲拿出放大镜，凝神静气，细心观察镜面，研究纹理的走向。屋里的三个人被翠莲专注的神情感染，缄默无言。室内寂静异常，人们似乎可以听到室外极其轻微的落雪的声音。此时此刻， 状如兜鍪的原石，在翠莲眼里再不是灰黄色的顽石，它已经幻化成为一个碧绿的七级宝塔，一对闪光的翠麒麟，还有一尊坐佛，佛陀身后乌夫参差，老松盘曲。查看良久，翠莲收起放大镜，坐在红木太师椅上，萧敬之投来问询的目光，翠莲微微点头，萧敬之会意，随问景先生：先生，这块翠石开价多少？
2: 没有谎言，大洋五万。
1: 我给您四万大洋，您看怎么样？景先生低头沉吟良久，抬头说道：四万，
2: 给您了，
1: 我和萧先生交个朋友。萧敬之拿出银票来交给景先生，出去到车口叫了辆洋车，景先生让景星和车夫把翠石搭上洋车，萧敬之与景先生拱手道了别，叫车夫慢慢拉着翠料，自己和翠莲跟着车走。冒着雪回到廊坊二条荟萃阁，到家天色渐渐黑了，长生出来和车夫卸了车，稳稳地将翠石抬进屋去。办完这件事儿，萧敬之心里有说不出的顺畅，外面的雪还在下着。陈子峰被抓进兵营大牢里关押了13天，朋友和同行多日不见，猜测日多，渐渐的，关于陈子峰被捕入狱的舆论在琉璃厂流传开来。有人说，陈子峰得罪了英吉利驻中国大使馆官员，被政府抓进大牢。有人说他是乱党，意欲图谋不轨，推翻政府，半夜被抓入监狱。还有人说他窝赃嚣张，犯了国法，被判了徒刑。从大牢出来之后，陈子峰元气大伤，面目憔悴，身体消瘦，精神自然大不如前了，这更加证实了关于他被捕的传说。最初，陈子峰心中悲愤，整天躲在书房里闭门谢客，萧敬之和翠莲两个人每天都来陪伴他。见大哥一个人坐在红木圈椅上，面对龚师傅遗留的铜片直愣愣地出神，就多方劝解他，希望他尽快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小学徒从殿堂跑过来说：掌柜的，柜上有人买东西，请您过去一趟。
3: 就说我不舒服，让他们看着办吧。
1: 翠莲说：大哥，再将养两天，还是出去走走的好。老在屋里待着，心里头更烦闷。
3: 哎，咱们去西山八大处。
1: 突然，陈子峰大声喊道：我要去告他们。萧敬之和翠莲都注视着他。
3: 陈子峰愤怒地说：他们为了霸占我的鹿耳，凭空诬陷好人，又私设公堂关押无辜，这民国还有王法没有？
1: 大哥是个明白人，现下是有权的横着走路的时候，您上哪儿讲理去？
3: 这些坏蛋都是一伙的，弄不好还要变着法的挤兑您。这些伪君子，他们在报纸上登大照片，冠冕堂皇的吓唬人，其实他们是一帮衣冠禽兽，是名副其实的强盗。他们窃取了国家大权，就可以无法无天，为所欲为。老百姓总有一天会推翻他们的。
1: 哎呀，你小声点儿，当心惹出祸来。高秋菊马上关上屋门， 战战兢兢地说着。陈子峰默默地低下了头。从此，陈子峰悲愤渐渐坚硬，他变成了一块又黑又重的大石头，沉沉地压在了陈子峰的心上。这一打击极大地动摇了陈子峰的自信。多年以来，陈子峰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平静地生活，他经常不无得意地对萧景之说，人生最难得的就是自己每天正在做的事正是他热爱的事业。陈子峰正是这样，他一边经商，一边研究学问，著述文章，经营古董，使他博识广记。自己的藏品为考证文物，著书立说，积累了第一手资料。研究学术又提高了他的专业知识和鉴赏水平，更有益于古董的经营，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因而琉璃厂流传着一句话，在古玩行里，陈子峰是最有学问的人，而在研究金石甲骨的文友里却流传着另外一句话，在研究学术的圈子里，陈子峰是最有钱的人。这两句话陈子峰都没有什么反应，而他的老同学陆世香说的一句话却让他开怀大笑。那是一天晚上，陆世香在陈子峰家喝酒，酒至半酣，陆世香举杯对陈子峰说，子峰，在我们的同床之中，就属你陈子峰是活得最轻松最自由的一个。哎，像我们这些人总是官身不由己呀。陆世香是陈子峰同文馆时的老同学，现如今做了外交部的次长。陆世香的高脚玻璃杯里，玫瑰色的葡萄酒鲜艳透亮，晶莹诱人。他不无感慨地说，子峰啊，你的人生道路选择对了，比我们这些人强上百倍。陈子峰看着自己玻璃杯中的红葡萄酒问道，怎么个强法？这年头，不少做官的人看上去挺威风，其实心里是最空虚不过的。这种人为了做官，首先就要先泯灭了良心。人要是没有了良心，是个什么样子呢？就是把黑的说成白的，白的说成黑的。对上峰，逆来顺受，阿谀奉承。对下属飞扬跋扈，欺压哄骗；对平级玩尽阴谋，勾心斗角，终日费尽心机，活得形露神疲，有什么意思？像你老兄坐在家里关上门，愿意写就写，愿意画就画，腰里掖着银票，愿意上天津就上天津，愿意去上海就去上海。你既有钱又有学问，活得无拘无束，潇潇洒洒呀。陈子峰听了会心地笑道，我算不上是有钱的，更算不上是有学问，就是活得自由自在一点。陈子峰遵循叔父的教导，终生不问政治，他恪守人生的准则是堂堂正正做人，规规矩矩做生意，老老实实做文章。
4: 听众朋友，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预警信息。北京市气象台9月26号9点05分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9月26号午后到夜间，本市自西向东有雷阵雨天气，傍晚至前半夜影响城区，雷雨时短时雨强较大，并且伴有7级左右的阵风，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
6: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7: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8: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9: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10: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6: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8: 每天下午4:30到5:30
6: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8: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1: 哎，王叔，跑步呢？
2: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

0: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1: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2: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
3: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他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4: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0: FM102.5 老年之友，
4: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30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5: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6: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5: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6: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5: 周一到周五早6点，
6: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7: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8: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东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3级，阵风5到6级转1、2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40%。
8: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4: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4: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12: 我是陈光。
13: 我是小丹。
1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靳飞的散文《梅兰芳时代与时代中的梅兰芳》。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罗密欧与朱丽叶》改编的戏剧故事。
13: 昨天我们欣赏了梅兰芳时代与时代中的梅兰芳的上半部分。1936年秋，梅兰芳应邀去南开中学演讲，当时还是学生的皇上大胆请其签名留念，没有想到10年之后，皇上成为以写戏剧评论成名的《文汇报》的编辑，而他赖以一鸣惊人的《谏梅兰芳》对梅的批评竟是相当尖刻，垂老还在舞台上作戏于人之言，未免令人吃惊。皇上如此下笔，难道与梅兰芳又有什么夙愿？请您继续欣赏《梅兰芳时代与时代中的梅兰芳》。
4: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12: 柯林又说到，在《谏梅兰芳》发表后，皇上还有其他表现。其实继谏梅之后，这位作家对梅放冷枪就不止一处，例如说闲如梅博士，偶演木兰从军，武装扮一下赵云，虽然所谓梨园世家见多识广，也看不得，正如在台下听梅博士说话一样，总有些不舒服。原来在皇上眼中，梅兰芳不但在台上表演不行，连在台下说话也令人看不惯，甚至与梅毫无关联的题目也要横扫一笔，写什么孟小冬与梅兰芳的桃色新闻，即使用最新式的精密仪器，大概也检验不出丝毫的善意来。
13: 这就是前面所引皇上自辩文中的冷枪的出处。柯林与皇上暮年剑拔弩张，与其说是为梅兰芳，不如说是源自二人之间的夙愿。 稍后在香港披露出来的柯林致古建的信函中就说，我和皇上的笔墨官司事实极简单，内在原因则可以说由于我身比其人。暂且放下柯皇之争不论，回到他们争论的焦点剑梅兰芳一文。今天看来，皇上所说内容未必不是真实的情况，但是写法上则未免不够厚道。当然，喜好京剧者历来有这个毛病，说话嘴损，喜欢阴阳怪气，这一点似是不好京剧的柯林所难以了解到的。至于皇上晚年的自辩，其既以资深剧评家自居，却说出恢复盛年原样这样的外行话，实在是够不上一个职业剧评家的见识，又说什么这是剧评作者的权利也是义务呢？
12: 然而世事难料，大概是皇上自己也未想到，在他发表谏梅兰芳文之后，其与梅兰芳不仅没闹翻脸，渊源反而愈结愈深。他居然能够神奇般的第三次在梅兰芳跟前闪出，而且成了梅兰芳最重要的著作《舞台生活四十年》的第一位责任编辑。梅兰芳署名的《舞台生活四十年》前记文说，我试笔回沪，小住一月，正预备到天津演出，文汇报的皇商同志要我写一个回忆舞台生活的长篇，在报上连载发表。我告诉他，我们本有这个计划，不过要报上连载发表是相当困难的，因为中央人民政府要我担任中国戏剧研究院的工作，我想此后任务繁重，我自己还要演出，恐怕不能有固定的写作时间。再说我早期不曾写过日记，后来零碎记了一些，也不成片段。这几十年来往事的回忆全凭脑力追索，是很难做有系统的叙述的，等我稍稍清闲一点再动手吧。他听了却不以为然，他说，你以后只有更忙，不会闲的，现在不赶着写出来，将来一定更没有机会了。他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向他表示让我考虑一下再做决定。我和几位老朋友商量的结果，他们一致认为这部回忆录不但能总结我个人四十年来舞台生活的经验，也会保留下近代戏曲发展的许多史实，是可以供今后戏曲工作者的参考的。他们都鼓励我，勉力完成这个任务，并且答应帮助我回忆，供给我资料。我得到了他们的鼓励，就与皇上同志约定，等我到今后立即开始写作。写作的方法是由我口述，机传笔记，稿呈寄给他的弟弟袁来，由袁来和几位老朋友再斟酌取舍，编整补充，最后交皇上同志校看发表。
13: 舞台生活四十年的主要记录者许基传晚年撰写的《舞台生活四十年》出版前后谈得更为详细。1950年春，上海文汇报皇上同志约梅兰芳先生写自传式的回忆录。梅先生说，我现在很忙，没有时间写文章。皇上说，您的艺术经验是丰富多彩的，应该写出来给后辈留下珍贵的资料。皇上接着说，您以后比现在更忙，如不抓紧时间更难着手。梅答，让我考虑一下再决定。过了几天，梅葆玖带了剧团到苏州演出，我同去。有一天在老朋友沈经四家里吃饭，饭毕梅夫人梅葆玖都到剧场去了，沈留下我下榻夜谈。沈君喜欢收藏书画，出世所藏，共同赏玩。第二天早晨，主人准备了精致的西式早餐，正在边谈边吃，剧团有人通知我说，上海有姓黄的找您，并约您到一位朋友家里吃午饭。我准时前往，原来是皇上。他说，我是专程从上海来奉访的，关于梅先生写稿的事儿，编辑部开了几次会，最后决定题目叫《舞台生活四十年》，由梅口述，你笔记，这样分工不是太紧张。你返沪后务必善为说辞，得到梅先生同意。我说，我还没有写过长篇连载的文字，负担不了。黄说，这是近代戏曲史上的一件大事，你要打起精神，担起这个责任。至于文字方面，我在审稿时可以帮忙。关于调查研究，核对事实，有令弟原来在沪可以和梅先生的老友商量着办。我说，返沪后打电话给你，你把这番话当面讲给梅先生听，写与不写由他决定。返沪后，我把他的意思摘要告诉梅先生，就把皇上找来。 皇上又重复说了在苏州说过的话，还补充说，像您这样享有国际声誉的艺术家，没有一部完整的著作是非常可惜的。趁现在你们精力还旺盛，挤出一部分时间，细水长流地搞下去，这是总结梅派艺术继往开来的一件极有意义的事儿。您就不必犹豫，要下决心干，现在不干，将来一定后悔。
12: 梅兰芳与许基传的话都具有足够的权威性，他们两位一起肯定皇上对舞台生活40年的贡献，这个分量是非常重的，几乎也就可以作为定论了。不过仔细辨别，梅兰芳与许基传所谈虽然大同小异，但在时间及细节方面还是有着较大出入，或许是许基传晚年回忆时记忆有误也未尝可知。更大的一个问题是，梅许两文都没有交代皇上是怎么突然就现身出来的，这令人难免要感到有些蹊跷。第一是皇上本有见梅兰芳的前科，何以就能一笔勾销，如同梅氏人似的闪现在梅兰芳面前约起稿来了呢？第二，梅兰芳与皇上的年纪地位均不相等，两人亦无深交，皇上的话多少有些交浅言深的味道，梅氏仅凭皇上这三言两语遂决定写作回忆录这种大事，完全不合梅氏向来谨慎行事的风格。第三，皇上在文汇报并无过高职位，文汇报要刊载梅兰芳的长篇回忆录，仅是委派皇上去与梅兰芳商谈，这岂不是故意把梅兰芳当回事了吗？这些个问题在梅兰芳、许基传的文字里却是找不出答案的。舞台生活四十年全书共分三集，以谈话的形式将梅家旧事、学艺经过及登台演出、创作等情况娓娓道来，读来有与之围炉夜话、对坐闲谈之感。时间上来说，前两集集中在梅兰芳早年学艺、崭露头角及1913至1917年间艺术创造实践的历程，对创作时装戏《聂海波澜》《邓霞姑》《一缕麻》等的尝试有较详细的记载。第三集则记述了他从1917至1923年间演出《齐双会》、边演《天女散花》《童女斩蛇》《霸王别姬》等戏的情况，以及同余淑媛合作时期、杨小楼合作时期、陈华社时期的艺术活动。本书还述及梅兰芳对唱腔和表演的创造、伴奏乐器的增加和舞台装置的改革，以及观摩前辈或同辈名演员表演的心得等。
13: 朋友们，晋飞的散文《梅兰芳时代与时代中的梅兰芳》我们欣赏完了。今天我们欣赏的这一部分内容主要围绕的是《舞台生活四十年》这本书。这本书在戏曲史上有特殊的地位，这当然是与梅兰芳的地位紧密相关的。如晋飞的文章所记述的，上世纪50年代，著名学者黄尚约梅兰芳写自传体回忆录，梅氏利用演出的空隙，每天和许基传谈话约2小时。许速记下来后，寄给他在上海的弟弟许元来进行核实、润色、修改，并配上插图、照片，再交文汇报安排。从1950年10月16号开始，在文汇报正式刊登，共连载197，进一步磋商、研究、推敲、核对、修改后，于1952年、1954年相继由平民出版社出版第一、二两集，书名为《梅兰芳和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一集出版后，一年之内连印3次，成为红极一时的畅销书。第三集的写作始于1958年，后因文革被搁置，一直到1981年3月才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此集的编纂有故宫的研究员朱家进先生加盟，帮助记录整理。对于研究中国艺术史、中西表演体系、梅派艺术以及爱读传记文学的人来说，这本书几乎是必读的。只是书后面的故事之曲折也超出了读者的想象。在今天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罗密欧与朱丽叶》改编的戏剧故事。
14: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15: 在古老的威洛纳名城里，住着凯普莱特和蒙泰古两个大家族，他们门第相当，但世代积下夙愿， 时时发生争吵和斗殴，搅得全城不得安宁。为此，亲王对双方主仆提出了严峻的警告。蒙太古的儿子罗密欧对两家的恩恩怨怨不感兴趣，而且他正值青春年少，陷入情网而不能自拔。他痴恋着女友罗瑟琳，但罗瑟琳瞧不起他，对他很冷淡。为此，罗密欧成天沉浸在孤独、烦恼与悲哀之中。他的好朋友班弗里奥和莫丘西奥劝他趁早死了这份心，多接触接触其他女孩子。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呢？正巧凯普莱特老头为了表示对亲王警告的诚意，维护威洛纳城的和平与秩序，准备举办一次盛大的晚宴，邀请了许多高贵的宾客和漂亮的太太小姐。罗密欧的两位朋友怂恿他戴上假面具去参加宴会，开开眼界，换换心情。罗密欧听说罗斯利也去参加这个舞会，便答应下来。乐器声中，一对对男女翩翩起舞。罗密欧没有兴致跳舞，坐在一旁观看。他在粉黛钗环、秋波流转之中，怎么也看不到罗瑟琳的倩影。突然，一位姑娘娇丽的面容和婀娜的舞姿映入了他的眼帘，像闪电在全身掠过一样，罗密欧止不住心头一阵躁动。是啊，这姑娘太美了。月亮不如她皎洁，火炬不如她明亮。她像黑人耳边佩戴的璀璨宝珠，宛如天上仙姝降临凡间。在她那迷人光彩的照耀下，众多的太太小姐全都黯然失色了。罗密欧正在不由自主地啧啧称叹，不慎被凯普莱特的侄子提伯尔特认了出来。这个提伯尔特脾气暴躁，点火就着，对蒙太古家怀着深深的仇恨。他大骂罗密欧是小杂种，并要动手打人。多亏凯普莱特及时喝住，提波尔特不好发作，但心里发誓，改天有机会一定要好好收拾收拾这个蒙太古家的大公子。罗密欧的整个身心都被那少女吸引住了，仿佛根本就没有注意提波尔特的态度。等一轮舞罢，他壮着胆子走上前去，轻轻拉住那姑娘的纤纤素手，羞怯地吻了一下，顺便拐弯抹角地表达了自己的爱慕之情。这时，姑娘的母亲来了。罗密欧一打听，不禁惊出了一身冷汗。命运怎么会这样捉弄人呢？他那一见钟情的姑娘原来是蒙太古家的世代仇人凯普莱特大人的女儿和继承人朱丽叶。自己无意中竟爱上了本家的仇人。朱丽叶这时也知道了罗密欧的身份，又是惊诧又是担心。宴会散后，已是夜半。罗密欧为汹涌澎湃的爱情所驱使，冒着危险跳进朱丽叶家的花墙，来到她的窗下，想要再看一眼朱丽叶的身影。他两眼盯住窗口，回想着舞会上的情景。忽 然朱丽叶在窗口出现了，轻柔的月光中只见她纤手托腮，仿佛有无限的忧愁，接着又听见她轻轻叹了口气，柔声唤道：罗密欧啊，罗密欧，为什么你偏偏是罗密欧呢？不知你现在哪里？为了我，别认你的父亲，丢掉你的姓吧。也许你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只要你宣誓做我的爱人，我就不再姓凯普莱特了。这亲切的呼唤，缠绵的情话，简直就像甘露滴进罗密欧焦灼的心田。他动感无比畅美，恨不能飞上楼头和心爱的人在一起。他终于忍不住了，声音颤抖地对朱丽叶说道：心爱的人，我听你的，从今以后永远不再叫罗密欧了。心有灵犀一点通，朱丽叶马上意识到是心上人来了，她感到一阵幸福的晕眩，想到刚才自己的话，脸上热乎乎的，泛起一片红晕。她想，既然罗密欧已经大胆地来到自己身边，听到了自己亲口吐露的爱，何必再故作冷淡，扭捏作态，推三阻四呢？那些虚文俗礼全都免去吧。罗密欧比朱丽叶更主动，更急迫，一定要朱丽叶对月起誓。朱丽叶恳求道：别起誓了，这太仓促，我不是已经把爱给你了吗？亲爱的蒙太古，如果你真心爱我，想要娶我，我明天就派人去见你，约好结婚时间。举行婚礼后，我愿跟着你远走高飞。听罢这番话，罗密欧放心了，眼看天快亮了，两人依依惜别。罗密欧兴奋不已，没有回家，直奔修道院去找劳伦斯神父。劳伦斯神父心地善良，古道热肠，曾经多次开导过他。那爱情之火能融化两家多年冤仇的坚冰，岂不是一桩好事？于是他答应替他们主持婚礼。罗密欧高兴地流出了眼泪。朱丽叶和罗密欧很快赶到修道院密室，劳伦斯神父为他们举行了神圣的婚礼。一切都进行得十分顺利，可是谁能想到灾祸就要降临。当天中午时分，罗密欧的朋友班弗里奥和猫丘西奥走过威罗纳城大街的时候，与凯普莱特的侄子提伯尔特相遇。提伯尔特还记着宴会那天的茬，指责莫丘西奥和班弗里奥陪着罗密欧闯进他们的舞厅。莫丘西奥也不示弱，两个人吵了起来，又正巧罗密欧从这里路过，提伯尔特便丢开莫丘西奥，又来向罗密欧挑衅，嘴里还不干不净地骂骂咧咧。不管罗密欧怎样克制、忍让、劝说，凶悍的提伯尔特都不理会，竟唰地拔出剑来。摩丘西奥是个血气方刚、性情暴躁的青年，实在看不过去，他要为朋友两肋插刀，立即拔剑相对。几个回合过去，猫丘西奥便倒在血泊中，停止了呼吸。 罗密欧刚才还竭力劝阻两个格斗者，如今见猫丘西奥剑下身亡，再也

0: 按捺不住，操起剑疯狂地向提伯尔特刺去，将对方刺死。一霎时功夫，两名青年横尸街头，造成了一阵骚乱。再说朱丽叶举行完婚礼之后，赶紧回到家里，焦急地盼望夜幕降临，好与罗密欧在花园幽会。没有想到，等待着他的却是罗密欧杀了他的表哥提伯尔特，将被放逐出境的可怕消息。要知道，他才做了几个钟头的新娘啊，这消息是多么沉重的打击，他的精神简直就要崩溃了。他心疼表哥年轻轻就死于非命，他骂罗密欧是俊秀的暴君，天使般的恶魔，披着白鸽羽毛的乌鸦，豺狼一样残忍的羔羊，花一样的脸蛋儿，藏着蛇蝎一样的心。他内心充满了矛盾，在爱和恨之间挣扎。可是当他得知了事情的全部详细过程后，他对罗密欧的同情和理解占了上风。奶妈进来了，她悄悄告诉朱丽叶，罗密欧正躲在劳伦斯神父的寺院里。朱丽叶抹了把眼泪，摘下一只戒指交给奶妈，让她快去见罗密欧。
1: 好了，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罗密欧与朱丽叶》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很多人把这部剧误认为是莎士比亚著名的四大悲剧之一，实际上并非如此。四大悲剧应该是《麦克白》《奥赛罗》《李尔王》及《哈姆雷特》。那么，《罗密欧与朱丽叶》如此之名，到底是因为什么呢？故事的悲剧性肯定是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作者对爱情的描写非常动人。尽管两人为爱而死，很多人看后却仍然想拥有他们那样的爱情，这在中外戏剧史上是少有的。
2: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3: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再见。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FM102.5，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6千赫。听众朋友您好，现在开始播音。
1: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知识嗨节目。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2: 蓝色星球的密码，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知识开讲。

来，西瑞也出来了啊，所以就做出来。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正阳桥确实还在，这是桥的一个南侧的一个圈洞。这个西瑞的时候是不是跟我们正瑞时候的风格是一样的？包括给你的一种感觉啊，它是一样的。南圈洞里面的堆满了好多的这个淤泥啊，这就是个桥。你谁能说这不是一个桥啊？桥洞内部我们清理的，还桥洞下面的金刚墙，还有它下面的这个涵脉，包括这个石板这个。它的连接处啊，还用这种银锭、银锭锁去连接。其实这都是我们古代啊老祖宗啊，我们古代先人的一种石活的加固的一个工艺。这个是在中圈洞，因为正阳桥它不是有三个圈洞吗？刚才那个是南侧的圈洞，这个是中侧的圈洞。

中央来做发掘啊，那也是为了就不彻底这个阻断交通呢，所以我们也是一节一节的来做发掘，先做了这一段啊，做了这段之后，我们恢复交通之后，我们再导到这一段啊，再导到这个中间这段，就是一节一节的去做，做完之后呢，我们再拼合，这是用两段啊去拼合起来啊，拼合起来之后呢，我们哎能看到这个桥体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形状，这是我们做完之后啊桥的一个整体的形状。这个石盖板啊，这是这个排水沟上面的石盖板，石盖板下面是排水沟，排水沟两侧呢是这个灰土啊，我们说的灰土，这其实是天桥的一个桥面下的一个灰土，排水沟呢是天桥的这个桥洞啊，天桥是一孔的，天桥是一孔的啊，这样桥是三孔，这是一孔。通过啊做解剖，我们就知道这个排水沟呢啊，这个排水沟是十条壁啊，是十壁的十条排水沟。这个十条外面呢是背后砖啊，这是背后砖，背后砖外面呢是。

0: 是10米，那么我们做出来的天下的桥身宽度也是10米，所以我们说这完全是满足这个皇帝从天桥出现的。你如果太窄的话，那么多的仪仗队过天桥的时候不得打乱重整理队伍吗？啊，所以说它这个10米的宽度啊是够这个皇帝出行这个仪仗队够他使用了。所以根据这个宽度，根据他采用这个尺度3丈1尺，包括那排水沟的尺度5尺，根据这个尺度我们也能知道这个就是清代的天桥，这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啊。包括这个后来呢，我们又测量这个天桥到正阳门到永定门的距离，哎，它都是 1.6 千米，而正好在这个正阳门和永定门中间。所以呢，我们这种种证据呢，我们就说这个我们做出来的天桥就是清代的天桥，这个天桥的一个面貌啊，等于说我们做出来的是这个乾隆时期的拱形天桥。康熙时期的我们没法就是做出来太多了，因为它是乾隆时期在康熙时期天桥的基础上改造的嘛，一改造可能原来的面貌就不那么清楚了。这是我们这个北京建筑大学王瑞英教授啊，跟我们两个一种合作啊，复原出来一个我们现在做出来的一个天桥的一个样子。
1: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2: 快听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北京

国啊，是 1.6 米，还记得吗？啊， 1.6 米更好是这个五尺啊，因为天桥它是这个中间一个节点嘛啊，所以它这个用尺寸非常讲究啊。天桥下排水沟的宽度是五尺，天桥的宽度三丈一尺，它必须采用这些尺度啊。这就是刚才我说的，为什么用这些阳数的13579呢？是吧？因为这是古人的一个从这个哲学理念啊、哲学思想的高度去解释为什么用这些尺度。然后还有这个都城设计的魔术，你看它这个都城设计的吧，它就是一种科学的规划啊，它不是说随意的，我想建到哪就建到哪，我想在哪砌个墙就砌个墙，在哪盖个房就盖个房，是吧？它是有很讲究的，但事先一定是有一个规划的蓝图。天桥呢，正好在这个正阳门和永定门正中，那为什么放在正中呢？是吧？那为什么不偏一点？它不偏不倚，正好在正中呢？因为这是就是我是在这个图上是测量的啊。你看它好多这种500丈，1.6 公里正好是500丈。

中下啊，为什么叫中中下呢？有好多专家学者讲的居中问孙，面南问孙，当然我们还要做一个研究者，其实还要追究这个中的来源啊，最早的来源期距今五六千年或者更早的时候，就是新石器时代啊，已经出现中的意识了。那中的意识是怎么来的呢？有人在这个啊观象授时测量这个时空时间和空间中来的，因为我只有确定中

中怎么讲呢？古人呢说的就非常清楚啊，乃是天地之中呢，同治呢一定要居中而治。那么他怎么测定的中呢？或者至少是我认定啊，这是中。就比如说我们说这个金代是吧？海陵王为什么要迁都北京呢？他就说北京就是余地之中，因为他认为北京是余地之中，所以要把这个都城呢从东北迁到我们北京来，是吧？那原来的同治也是的，我们知道这些金元他都是在这个是吧？啊，北方这个草原的是吧？他们在那个地方啊兴起，然后他为什么他这个建立政权之后他要往北京迁呢？不迁到别的地方呢？他就是以为北京是中。原来同治他不是也说吗？啊，幽燕之地，幽燕就是咱们今天的北京，幽燕之地是吧？龙盘虎穴，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你看这个原来同治他也以为北京是天地之中，所以呢，他又把这个都城呢也选在北京。但是明代是吧？清代他都有这么描述啊。到明代的时候，永乐帝迁都北京的时候，那我们知道明代的早期都城是在南京嘛，是吧？在这个决定迁都北京的时候，他也这么说。捐资是吧？北京实为都会啊，四方万国道理世君啊，他也是认定这个北京是中啊，所以他也把都城啊定在北京啊，所以就是说啊，这个中期我们是啊能深层次追溯他的一个思想的一个根源啊。这个中首先是在测量这个时空中产生的中，表现在这个位置上，我要居中是吧？位居天下之中啊，在位置上要居中。其次，我在这个城市规划之中啊，我也要有这个啊中来统领，就是中轴线嘛来统领。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可能我们很多事情上，我们都会遇到这个中啊，然后我们行事办事是吧，也是讲究这个中，讲究平衡。总之呢，就是说考古发掘是对地下遗存的客观的和真实的再现，中轴线一致考古发掘呢，对历史事实、历史细节呢起到了印证和补充完善的作用，同时呢也揭示了北京中轴线背后所蕴含的深意啊，包括它的设计理念、空间秩序、礼仪秩序。这句话呢其实是我特别引以为豪的啊，就是北京中轴线呢是中国古代理想都城秩序的杰出典范，读北京城感受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东方文明，感受到了吗？刚才我说到这个中轴线在明清

0: 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1: 一条中轴线，一座北京城。中轴线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遗产，不仅凝聚了古人在城市营建规划方面的独具特色的思想理念，而且蕴含了特殊的礼仪思想，在世界城市营造史上有着独特的价值。首产下的中轴线系列节目四节的内容到这里都已经播出完毕了，这一次的知识开讲也就要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6: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7: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6: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8: 好，这炒肝是刚出锅的，吃肉不吃。
6: 回响，遇见新的生命，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9: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宴
6: 在哪儿呢？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7: 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0: 副局长蓝洪涛。
1: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0: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2: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0: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3: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0: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

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

0: 产业发展科工作人员赵永林。
1: 通过招商引资、打造园区载体及建设人才实训基地等举措，积极培育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目前全市已招聘培育数据标注企业12家，从业人员500余人。
0: 新时代的黔桂大地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表示，
2: 我们有算力的基础，有数据的基础，有这个多元化的场景的这种基础，同时呢我们还有相对来说这种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所以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大规模的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吸引这个行业的龙头企业都能来贵州这个开展数据标注业务我们希望是打造做标注到贵州这个品牌。
3: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创新文旅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冰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
5: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是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4: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6: 整个带动我们新的消费场景提升，蓄能我们消费的一个增长，我们的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7: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8: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拍照特别好看。
7: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在萍乡举行，借此契机，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充分释放赛事引流、消费惠民政策效应。游客彭一峰，
9: 刚才还抢到了文旅消费券，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
10: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11: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10: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12: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13: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4: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15: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14: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16: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

0: 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1: 吉林省吉安市凉水乡的白桃最近喜获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走进吉林吉安，听一枚枚白桃香了田间，富了口袋。采制总台记者苑静伟、梁阳。
2: 一大早，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的白桃种植基地里，秋天的凉意里弥漫着白桃的香气。每年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是白桃的采摘旺季。55岁的古波在这里承包了30亩地，种下2000多棵桃树。
3: 白里泛着黄，透着红，这时候你就是标志着我们的吉安白桃基本达到了成熟的，才可以采摘了。
4: 我们拿了4个。
2: 清晨是采摘白桃的最佳时机，带着露水的桃子温度低，水分足，保鲜期也更长。种植户徐大姐一大早就钻进了桃林。
5: 白桃的声音也好听，是不是？
6: 好，对，特别脆。
5: 你看这大桃子多好。
2: 从枝头采摘下的每一颗桃子，先在树下分拣，按个头、颜色、果形等分好等级，再套上泡沫网套装箱。
3: 桃里一闻白桃香，二闻玫瑰香味，因为独特的气候、土壤。就造就了我们吉安白桃就有股玫瑰花香味。
2: 13年前，古波从外地回到吉安老家，承包了山地种植白桃。那时古波的桃子只有周边集市、早市一条销路。这几年随着吉安白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采购订单纷至沓来。
3: 他们每一个人来了之后呢，上午再来品尝好了，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的话，每年加工这样的罐头呢，基本上在第二个那个生产季呢就容易销售一空。
2: 2018年，古波注册了自己的桃罐头加工厂，让只卖一季的白桃鲜果转化为四季可享的拳头产品。回忆起当年返乡种植白桃，古波说，当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做一门生意，让乡亲们跟着一起受益。如今，白桃种植基地能吸纳近100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此外，古波还为周边20多户农户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
3: 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人民啊都品尝到吉安白桃的美味，自己感觉到也是美滋滋的。
7: 第20届亚运会自开幕以来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昨天再夺9金，金牌总数过100。男足3球完胜泰国队，28年以来首次晋级亚运会4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8: 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多个赛场全面开花。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3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
9: 两位中国运动员最后上演神仙对决，10.5、10.1，最后金牌都是被中国的运动员所包揽。

0: 358.8环获得银牌。跳水项目女子双人十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获得金牌。
1: 非常漂亮，
2: 控制得非常好。
0: 男子双人三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领先第二名日本组合110.31分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皮划艇净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田径赛场男子三级跳远，中国选手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并夺金。乒乓球混合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快慢获得金牌。
3: 百度有机会打门3-0。

0: 三峡集团获悉，我国首批首个千万千瓦级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库布齐中北部新能源基地配套支撑性煤电项目四座建冷塔全部到顶，项目建设向着机组投产目标加速迈进。基地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送电约400亿千瓦时，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1: 铁路部门昨天开始调整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
0: 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昨天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美国学者内森·斯托特表示，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
4: 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3: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
5: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3: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史维利斯相信，两国关系能发展得更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6: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3: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
4: 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3: 智利前驻华大使贺乔治，
5: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3: 加拿大汤普森河大学哲学、历史和政治系主任罗伯特·汉伦，
4: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方面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已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

0: 乌克兰方面表示已经收到通知，已经收到通知，乌克兰方面已经收到通知，已经收到通知，已经收到通知，已经收到通知，已经收到通知，已经收到通知，已经收到通知，已经收到通知，已经收到通知，已经收到通知，已经收到通知，已经收到通知，已经收到通知，已经收到通知，已经收到通知，已经收到通知，已经收到通知，已经收到通知，已经收到通知，已经收到通知，已经收到通知，已经收到通知，已经收到通知，已经收到通知，已经收到通知，已经收到通知，已经收到通知，已经收到通知，已经收到通知，已经收到通知，已经收到通知，已经收到通知，已经收到通知，已经收到通知，已经收到通知，已经收到通知，已经收到通知，已经收到通知，已经收到通知，已经收到通知，已经收到通知，已经收到通知，已经收到通知，已经收到通知，已经收到通知，已经收到通知，已经收到通知，已经收到通知，已经收到通知，已经收到通 员库比柳斯的话说，欧盟计划今后数年内大力增加卫星发射，到2034年，欧盟每年所需火箭发射次数将达62次，是目前的6倍。欧盟寻求在欧洲大陆及欧盟以外地区开辟发射场，包括挪威、英国的苏格兰地区和加拿大，并且需要更多能执行重载荷发射能力的发射场。
1: 记者26号获悉，刚果金一架小型军用飞机此前一天坠毁，遇难人数上升到17人，包含16名成年人与1名婴儿。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朱心怡，主播方亮、李丹丹。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3: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

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新中国成立77周年，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方案公布。
0: 今天是返程高峰日，预计超过76万人次坐火车抵京。
1: 投运7周年，大兴机场7大服务换新升级。
0: 2026第23届北京密云渔网美食文化节开幕。
1: 北京影视动画配音作品征集活动收官。
0: 宛平生活馆开馆亮相。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市园林绿化局昨天公布了新中国成立77周年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方案。今年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进行花卉布置。全市各主要节点也都做了景观布置，花坛摆放将持续到10月下旬。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2: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花坛底部直径45米，花坛顶高18米，篮体高16米，篮盘直径12米，在篮体南侧书写祝福祖国1949到2026字样。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副处长宋学民介绍，
3: 天安门广场的花坛呢，以15-5开局为切入点，布置了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着15-5的美好明天。东长安街的花坛是通过航天的火箭陆地回收和海上回收，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城市更新等场景来体现国家富强。西长安街的花坛通过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呀、花园城市建设呀、还有美丽乡村等几个方面，突出人民共建共享美好生活。
2: 全市各主要节点也都做了景观布置。
3: 我们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特别是在立交桥区，通过月季花香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用热烈的节日氛围。
2: 今年长安街花坛还安排了第3届千家万盆祝福祖国活动，遴选出的市民培育的1000盆花卉。
3: 我们先发放花卉种子，经过大家的培育，遴选出1000盆花卉，摆在了长安街的2个花坛里边，包括海棠、小菊、马缨丹、香彩雀等的，营造人人都是园丁，共建共享花园城市这么一个良好氛围。
2: 西单东南角的和谐共生花坛，以拉小提琴女孩和飞舞的珍稀琴鸟为主景，展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您听到的音乐就是花坛现场，让市民在这里拍照留念。
4: 每年我都来，特别特别美，咱们国家发展真是越来越好。
5: 现在花坛比以前这个更新奇了，造型更多，非常的漂亮。
6: 我感觉今年比去年的造型要好，颜色也比去年好，样式方法跟现代的生活挺贴近的。
2: 西单东北角的花园生活花坛，以绿意盎然的社区花园为场景，生动展现推窗见绿、邻里相融、自然和谐的高品质宜居生活图景。骑行爱好者侯女士从万寿路出发，骑到了建国门又骑回来，专程来看沿线的花坛。
7: 在混凝土的城市里面，能看到这么一处自然的景观，感觉很清晰，一步一景，每个角都有不同的布置，感觉特别的惊喜。这一路上也很有游玩的感觉，有这种感官上的刺激，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2: 国庆天安门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广场上祝福祖国大花篮多年来一直是有传承有创新。
8: 这个篮身我们一直在重复利用，今年最大的创新就用了15种花卉、5种水果、15种花卉，包含了12叶花、1叶的梅花、2叶的杏花、3叶的桃花、4叶的芍药、5叶的石榴、6叶的荷花、7叶的蜀葵、8叶的桂花、9叶的菊花、10叶的芙蓉花、11叶的山茶花、12叶的水仙花，再加上牡丹、叶苣、向日葵。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石榴、柿子、苹果、葡萄，主要是体现一个硕果累累。今年的夜景也特别好，灯光呢也是在原来基础上也作为提升了。我建议大家。

0: 可以去看一下，整个花廊晶莹剔透的。
1: 中秋假期，坐上长安街夜景观光巴士，游览月色下的北京，成为不少市民游客追捧的出行新体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2: 那我们拐过来呢，就踏上了浏览的主题——长安街。
3: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观光车一路向前开。人民大会堂、国庆大花篮、天安门城楼依次进入视线，车上的游客纷纷举起手机拍照留念。市民许先生告诉记者：“
4: 看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城楼，作为中国人特别有一种团结的这种意境，带着家人来感受这个气氛，所以说特别选择在这个日子来坐这个车。”
3: 坐上观光车夜游长安。

0: 总经理李健介绍，
1: 我们的运行时间呢是每天的17点到22点，8.7公里，全长运行时间预计是30分钟。主要我们会经过广场、天安门，包括东长安街，会带领大家沿线欣赏到长安街景观景致。
0: 窗外是流动的夜色，车厢内则是浓浓的老北京气息。假日期间，车上的讲解员还换上了传统服饰，化身嫦娥，为游客们介绍沿途地标。
1: 结合中华传统节日，我们在车厢里面也布置了一些跟中秋相关的小彩旗啊，一些图片等等。
0: 除了长安街夜景观光巴士、大美中轴观光巴士，节日期间公交集团计划运营22条通游线路，方便市民旅客便捷舒适的游览京城各处景点。
2: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中秋假期第二天，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52.82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颐和园、北海公园。秋日景致与特色晚间活动相得益彰，各大公园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多元化的中秋游园体验。今天晚上，北海公园将继续推出多项晚间文化体验活动，园内静心斋、西天、范静景区轮番上演沉浸式国风演出，点亮龙舟、太液赏月是夜游热门体验，游客可以乘仿古龙舟临水

0: 京日报报道，中秋假期其中，中秋节当天发送旅客92万人次，9月26号发送旅客56.3万人次。今天假期迎来返程高峰，预计有76.8万人次坐火车返京，八站两场通过地铁延时运营、公交增加运力、机场巴士优惠、出租车强化调度等措施，保障市民旅客返程出行。地铁2、3、4、7、10、14号线和大兴机场线七条线路呈环组网延时运营，其中大兴机场线延时运营到23点30分，其余六条线路延时运营到明天凌晨2点，公交、机场巴士也都增加了夜间备车。
1: 大兴机场迎来投运七周年，925航旅嘉年华在航站楼四层启幕，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2: 925航旅嘉年华活动

0: 手续费，只用补差价。
1: 七年以来，大兴机场的航线越来越多，通达范围越来越广，目前累计有72家国内外航空公司入驻，航班可通达全球210多个航点，七年保障进出港航班超169万架次，迎送旅客超2.38亿人次，光是今年已经有4100余万人次旅客从这里顺利出行。
0: 大兴机场预计在这个双节期间的这个日均航班架次是1104，增幅是11%，旅客量呢是17万人次，增幅是10%。
1: 双节来临，搭乘飞机出行的热度也呈高涨状态。东航北京分公司市场销售部高级副经理庞博介绍，
2: 那么在一些热门的旅游航线上，像北京到昆明啊、广州、深圳啊、福建厦门啊等等，在今年的中秋国庆来临之际呢，中国东方航空纷纷增投了运力，目前在大兴出港每日可达到140班。在国际方面呢，今年比较热门的航线是北京大兴到首尔，也就是赴韩国旅行的旅客非常的多。
1: 在此提醒广大旅客，假期出行高峰请提前检查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确保符合安检规定，留足时间办理各项乘机手续，以免耽误行程安排。安保大兴分公司航站楼安检部二科科长左明说，
3: 我们走亲访友携带的月饼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刀叉，这个是不方便随身携带的，关于大闸蟹这些生鲜物品需要提醒承运人批准，只能办理托运。咱们北京特产奶皮子酸奶呢，属于液态物品，需要提前办理托运，也是不可以随身携带的。
4: 2026第23届北京密云渔网美食文化节昨天在古北水镇拉开帷幕。本届活动以密云看海、自在有余为主题，创新采用全域联动模式，打造贯穿金秋时节的农文旅体商融合盛会。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5: 开幕式上，鱼香四溢，热闹非凡，精彩节目轮番上演，持续点燃现场氛围。现场特别设置了鱼味品鉴区和鱼集寻鲜主题市集，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密云鱼味魅力，抢先吃上密云水库开鱼后的第一顿鲜味。俄罗斯籍网络达人梅丽莎对美食节赞不绝口，
6: 做法非常有多样性，而且呢，有的美食有的菜他们就是做成非常好看的样子，就像艺术品一样。
5: 本届活动以古北水镇为主会场，同时设置古北口、新城子、巨各庄等8个乡镇分会场，其中古北水镇主会场集中推介了金秋文旅活动，预热古北庙街开街，发布渔网美食共创计划，同时为密云文旅推荐官授牌。2016北京榜样密云融媒主持人张博言获官方授牌后，感觉责任重大。

0: 佳杰。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从比赛现场采制的报道。
1: That is so pretty. Thank you so much.
2: 场馆一隅，一场特殊的月饼课堂正在进行。几位来自不同国家的技能大师围在桌前，掌心托着面团，笨拙而认真地揉捏着。全球技能梦想大使雷切尔说
1: ：“We got to learn for the first time. Actually, my friend.”

0: 20强，每一位选手都身手不凡。来自北京的参赛选手唐旭说，
1: 用声音去塑造一个角色的话，肯定是需要去体会这个角色的他的经历和他的情感。从作品里我能够看到什么，我能够感受到什么，那我们所做的就是给大家情绪价值。
0: 比赛分为影视和动画配音两部分，20强选手轮番登台，或慷慨激昂，或细腻婉转，每一段台词演绎都凝聚着数月来的打磨。来自广州的严璐说，面对人工智能语音合成的挑战，配音更要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听听平台运营中心主任陈彦旭说，
1: 会把我们这次大赛当中的优秀选手，然后未来呢在北京台的一些广播剧啊、微短剧啊，还有我们的一些动画作品的这个制作当中，以他们能够参与进来，一起来创作优秀的作品。
0: 比赛现场还举行了北京影视动画配音工作室揭牌仪式，活动主办方北京天桥盛世投资集团公司总经理徐晓辉说，
2: 以声为媒吧，凝聚社会上的有声的力量，为中国动画的二次传播呢搭建一个平台。
3: 新闻广播消息，近日北京市场监管无事不扰清单完成新一轮动态扩容，全市四分之一的企业纳入清单管理，

0: 企业规模已达 61.3 万。清单实行动态管理机制，始终以企业信用状况、风险等级、经营合规性为核心评判标准，有进有出。如果清单内企业出现违法失信行为等情形，将及时移出清单，加强监管。
1: 新闻广播消息，市教委日前印发《北京市15-57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对15-57推进教育强国首善之区建设作出部署。规划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首善之区基本建成，率先实现高水平教育现代化。到2035年，教育强国首善之区全面建成。

0: 新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先进基础材料、关键战略材料、前沿创新材料三大支持方向，提出12条重点支持措施，全力打造新材料产业高地。到2030年将培育一批全国领先的未来产业创新发展集群，争创国家级未来产业先导区。
1: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2: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宛平博物馆之城昨天再添新地标，宛平生活馆在醒狮广场西侧揭牌开馆。这里不仅复刻了宛平百姓生活，还成为记录宛平地区发展的窗口。复原的339路公交车场景、复古供销社等，重现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居室，让旧时生活气息扑面而来。
0: 第五届温榆金秋节日前在温榆河公园启幕，这也是清河温榆河段开放后迎来的首场大型惠民文旅盛会。本届金秋节紧扣音乐、体育、集市、露营、研学五大板块，朝阳、顺义、昌。

0: 馆、八仙、老江湖、空枪暂列档期票房前五。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二级良。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葛文杰，播音员腾欢、超峰，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六点为您播出知识开讲，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张立方带来首产下的中轴线第四集，介绍北京中轴线上道路、桥梁、市集、坛庙遗存，还原中轴线历史场景，解读中轴线完整性、历史性、连续性背后的深远意义。八点播出运河之上，9:30是京城帮帮团，11:播出协同发展进行时，12:是老年之友中秋银发达人展播，丰台区和义街道同心圆梦葫芦丝队做客演播室，分享用葫芦丝演绎月亮主题乐曲，丝竹声声诉说团圆故事。15:播出读书俱乐部，16:30是我爱问医生中秋健康三部曲特别节目，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新生医学科副主任王鑫带着大家认识悲秋综合征，解析秋季情绪问题高发的原因，聊聊秋思背后的身心调节。17:45是教育面对面。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2: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3: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心之声。

0: 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高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2: 运河之上。

0: 继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日，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FM 105，
3: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

系列展览在宋庄镇国际 AI 动漫游创意产业园举办，三大主题展厅面向公众开放。百年动画文化展系统梳理了中国动画的发展历程，展出《小蝌蚪找妈妈》《大闹天宫》《哪吒闹海》等经典作品，通过史料和图解展示水墨、剪纸、木偶等动画门类的创作技艺。AI 智能影像前沿展厅则是集中呈现了人工智能赋能动画产业的新路径，六块显示屏循环展示从创意构思、分镜设计到配音成片的完整生产链路。 AI 动漫《黄土坡》现场播放，展现了 AI 影像的创作能力。园区入口处高八米的吉祥物小师福成为了市民的打卡热点。活动期间，中国动画学会 AIGC 工作室挂牌，白洋淀、鸬鹚记等原创重点动画项目进行推介，六家企业完成入驻签约。近年来，通州区围绕着网络视听、AI 漫剧等出台了专项政策，打造宋庄新视听产业廊道，一轴串七元格局，推动动漫游产业高质量发展。中秋假期，通州区多个乡镇街道推出了特色活动。张家湾镇昨天在福湾夜市草坪举办了2026《红楼梦》时尚秀演，及沉浸式互动、国风大秀、AIGC 智能影像于一体免费开放。宋庄镇9月24日至今天推出古琴康阳雅集、月下星空音乐会、五音疗愈、非遗花灯制作等活动。台湖镇演艺艺术周将会持续到10月6号，第三届台湖古典音乐季会带来70余场演出，演艺夜市还有杂技、小丑、魔术以及露天电影免费放映。梨园镇举办了街头篮球挑战赛、中秋邻里市集、月下猜谜会和古风花灯节 DIY。 永乐店镇今天在吉福花海迎来了惊喜乐队的通州首场演出。临河里街道森林营地推出了中秋游园会、古风晚会和美食市集。中仓街道大运生活周在运河西岸持续至今天，品牌展位、拼豆体验、NPC 水岸巡游等邀请市

0: 斗空竹的嗡嗡声、彩带龙舞动的风声、甩鞭子的脆响声交织在一起，人们在树荫下各展身手，而他们身后交通警示牌和宣传栏错落立在草坪边缘，没有生硬的标语堆砌，一幅幅剪纸画讲述着交通知识，成了这片热闹景象最安静的背景。居民王先生说，
1: 我们是四五个人，每天都得来，这个地方就是环境好啊，它周围没有住房呢，不扰民，这儿又凉快，这不又给新建的政府的亭子、慢的桩场地设施做得挺好。
0: 最近石姑庄村的空竹风筝文化游憩休闲运动公园，在保留乡村生态机理的基础上，新增了林间步道、休闲广场、景观廊架及景观廊亭等设施，同时配套休闲桌椅、专业健身器材等便民设备，充分满足村民日常运动健身、休闲游憩、康养放松的多元化需求。宋庄林场生产经营部副主任郭威说，
2: 今年呢，我们宋庄林场主要打造了两片村头片林，选址就是民众比较多、村民那个比较集中的地方，而且呢，生态呀、交通啊都比较便利的地方。这些公园呢，既美化了乡村的环境，又帮助林场充分地盘活了林下的经济和资源。
0: 余家坞回族乡的村头片林则有另一番景致，以太极文化为主题，开阔的小广场居中铺展，地面嵌着太极阴阳图案，四周环绕专业健身器材与休闲座椅、景观廊架错落搭配。余家坞集体林场工作人员王海说，
3: 我们都建了健身步道和那个林下广场，还有一些健身器材，在设施周边我们还建了一些地被花草，种了一些珍贵的稀有树木，像五角枫、白皮松，花呢有紫花地丁、金光菊这些。
0: 从宋庄到余家坞，一园一景，一村一韵，23处微型公园各有侧重，却都让村民在家门口推窗见绿，出门进园，在每一次驻足间看得见文化，学得到知识。通州区林业工作总站业务负责人戴赫然说，
4: 通州区从“十四五”期间，然后开始建设村头片林公园，然后在“十四五”期间一共建设了101处。今年开始呢，我们就是在村头片林里边引入非遗文化，建设了休闲座椅和健身器材，方便居民走进林地享受绿色空间。部分村头片林公园里边也增设了儿童游乐设施。下一步我们还是继续以百姓需求为出发点，继续指导各乡镇建设更多的村头微型公园，在完善乡村生态功能的同时，实现生态提升与文化赋能的双向提升。
5: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人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6: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5: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7: 中秋之夜，月续颐和，缘起万象。2026颐和园中秋音乐会在颐和园阔如亭广场浪漫上演，100多名观众相聚昆明湖畔，在园林夜色中聆听丝竹雅音，沉浸式的感受古今交融的中秋之夜。整场音乐会以昆明湖、阔如亭、十七孔桥为天然舞台，将民乐雅乐融入皇家园林的晚霞之中。演出分为乐声雅音初起、月满千里共婵娟、月舞盛世欢歌三个篇章，彩云追月、春江花月夜、花好月圆等曲目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打造了一场传统现代自然相互对话的园林音乐盛宴。9月25号到今天，北京民俗博物馆北京东岳庙延时开放，推出集传统民俗体验、礼乐展演、国风市集于一体的中秋系列文化活动，并且同步举办京津冀古建音乐季，让700多年的古建成为传统文化的天然舞台。活动中，北京市铁路第二中学小学部星空合唱团唱响理想，于海乐队带来摇滚风格的摩登派对，交响乐、功夫表演和摇滚乐同台碰撞。国风市集汇集了非遗手作、快闪书店、传统香道、木作陶艺等业态，构筑一站式传统美学生活圈。 此前博物馆还举行了沉浸式的民俗体验活动，游客可以绘制兔爷，体验古法月饼制作。今天下午，首届冬月艺术季将会迎来收官演出，在700年的院落中完成传统文脉和当代艺术的深度对话。昨天，宛平博物馆之城再添新地标，宛平生活馆在宛平城内醒狮广场西侧揭牌开馆。馆内复原了339路公交车场景，复古公交社和老式居室，粮油布匹摆满了货架，上世纪80-90年代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生活馆不仅复刻了百姓生活，还设有中国盲文出版社专题展和农商银行专题展，记录宛平地区发展变迁。作为大馆引领、小馆补充布局下的特色小馆，该馆深度挖掘现代群众的生活记忆，并且引入北方工业大学学子参。

0: 为宋锦非遗之造等主题活动覆盖全年龄段人群，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每天7:30、17:30、19:1刻，北京城市广播 FM101.5，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我们来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是园林绿化。

0: 制，花坛摆放将会持续到十月下旬。一起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发回的报道。
1: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花坛底部直径45米，顶高18米。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副处长宋学民介绍，
2: 天安门广场的花坛以15/5开局为切入点，布置了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着15/5的美好明天。冬产业界的花坛通过航天的火箭陆地回收和海上回收，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城市更新等场景来体现国家富强。西产业界的花坛通过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呀、花园城市建设呀、还有美丽乡村等几个方面，突出人民共建共享美好生活。
1: 全市各主要节点也都做了景观布置，
2: 我们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

0: 以拉小提琴女孩和飞舞的珍稀琴鸟为主景，展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您听到的音乐就是花坛现场播放的，不少市民在这里拍照留念。
1: 每年我都来，特别特别美，咱们国家发展真是越来越好。
2: 现在花坛比以前也更新奇了，造型更多，非常的漂亮。
0: 西单东北角的花园生活花坛，以绿意盎然的社区花园为场景，生动展现推窗见绿、邻里相融、自然和谐的高品质宜居生活图。

神奇舞、惊鸿舞、昆曲《牡丹亭》选段、敦煌飞天舞等节目精彩登场，点亮龙舟、太液赏月成为了夜游的热门体验。游客乘坐仿古龙舟，在波光月影间品味仿膳茶社中秋主题茶点，还可以偶遇李白吟诗对月、古风互动。卖花郎售卖赏月宫灯，为夜色园林增添浪漫烟火气息。市公园管理中心提醒广大游客，夜间游园注意安全，如果遇到了雷雨天气，一定要注意防滑慢行，看护好老人和小孩，文明有序游园。园内活动将会根据天气动态调整，请及时关注公园官方平台的最新通告。中秋假期，北京多家餐厅、咖啡馆露台一座难求，在白塔寺街区，咖啡馆露台格外受到欢迎，游客在露台上欣赏白塔、吹晚风，多家餐厅的露台餐位一周前就已经订满。天坛、鼓楼等老城地标周边，一批露台餐吧同样成为了热门打卡地。虹桥市场五层的观潭微风露台可以将旗舰店尽收眼底，景观包间和星空房在节前已经订满。

0: 电影总票房突破2亿元。昨天起，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预约购票服务日期范围进行了调整，从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昨天，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顺利合龙，为后续桥面铺装、附属设施施工和渝万高铁全线按期建成通车创造了有利条件。截至亚运会开幕后的第7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107金、41银、28铜位列奖牌榜的第一位。今天是开幕后的第8个比赛日，将会产生35金。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张奇格，主播曹宇。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将会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6点为您播出知识开讲，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张立方带来首产下的中轴线第4集，介绍北京中轴线上道路、桥梁、市集、坛庙遗存，还原中轴线历史场景，解读中轴线完整性、历史性、连续性背后的深远意义。8点播出运河之上，9点30分是京城帮帮团，11点播出协同发展进行时，12点是老年之友，中秋银发达人展播，丰台区和义街道同心圆梦葫芦丝队做客演播室，分享用葫芦丝演绎月亮主题乐曲，丝竹声声诉说团圆故事。15点播出读书俱乐部，16点30分是我爱问医生，中秋健康三部曲特别节目。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新生医学科副主任王鑫带着大家认识悲秋综合征，解析秋季情绪问题高发的原因，聊聊秋思背后的身心调节。17点45分是教育面对面。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1: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2: 哎，汽车有着弯，哎，看车，注意安全，要看车。
1: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2: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1: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

0: 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得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